0: 难得榆树这么早出现在我们的夹心饼干群，他既然要听这首《好心分手》，我怎么地也得把它给放完。
1: 哎，是的，没错。但是我想知道，为什么大早上起来想听《好心分手》？
0: 他可能单纯的是想听王力宏吧，我个人觉得啊。
1: 嗯，也是，因为，
0: 怎么了？
1: 我是想说，因为他可能在点之前的歌就太重复了。
0: 哎，我也觉得是。王力宏有那么多歌呢，对不对？嗯，前段时间王力宏开演唱会摔了一跤。脸上缝了十几针，耳骨都骨折，
1: 这么严重？
0: 也缝了，大概一共有缝了29针还是39针？他有点不巧，就像正常我们看演唱会不是跟我们一样戴耳返吗？嗯，但演唱会那个耳返可能比我们更大一点。
1: 嗯，
0: 他正好摔一跤，正好耳朵耳返磕到了耳朵。
1: 哦，
0: 然后一边演唱会一边这儿还在流血，脸上这里还有一道疤。
1: 天哪，嗯，也是不容易，确实是也是容易出现一些意外的。
0: 对，
1: 因为你看艺人在舞台上面啊，那个什么升降台高高低低的
0: 台阶，灯光又看不到。嗯，但是我不得不说王力宏非常的敬业，完全没有影响他整场的演唱会。他后来自己发了一个微博说，当时就觉得要把演唱会唱完，把歌唱好，让大家开心，所以没有觉得疼。但是你仔细想想，怎么可能不疼？
1: 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人是在那个分泌各种激素的这种刺激之下，你才会忘记疼痛。
0: 对，
1: 他可能当时内啡肽可能比较
0: 荷尔蒙爆发，是不是？
1: 应该是多巴胺呢，还有这个内啡肽呀，就是快乐的因子哈。
0: 哎，这些名字虽然我们都听过哈，但是它到底是怎么爆发的，怎么感觉我们都不知道，
1: 怎么分泌出来的不晓得。
0: 人家就说经常说朱亚文行走的荷尔蒙，我说什么叫行走的荷尔蒙呢？
1: 荷尔蒙一般都是谈恋爱的时候会出现的。然后多巴胺的话呢，可能你运动的时候，内啡肽都是运动的时候会分泌的。
0: 难道是榆树分手了吗？
1: 那还是要祝福他的。下一个梗乖。
0: 哎，对，学学你心姐好不好？要有一个很好的心理的状态，无论好和不好都可以接受。
1: 我刚才那一刹那就在想，应该如何去安慰他，如果真的是分手了的话，
0: 是吧？
1: 嗯，后来就想也没什么好话了，就是。只能是接受现实哈。
0: 我觉得应该也不太可能了，应该就是他纯粹想听王力宏的声音吧。哈，8:06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或者是在我们的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俩一起互动啊。
1: 嗯，
0: 你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刘佳的小写全拼 LIUJIA100.5846、LIUJIA100.5846，
1: 没错。
0: 刚刚有一位可能是你的老乡哎，秋，
1: 你看老乡见老乡，嗯，你知道我们最近要完成 KPI，
0: 对，
1: 一下子就出现了，
0: 他进来了，他进到我们群里面了。他跟我的留言是说，来了，我来帮你完成 KPI。
1: 太棒了，要给见面给一个大大的拥抱啊，简直。
0: 榆树说他最近有点气人，点首歌安慰一下自己。但你那个他怎么是个他是语音翻的。
1: 对对对，他能发出这个消息来已经不错 了，
0: 不错了，
1: 我们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0: 他还是个小孩子，还是用的那个叫什么手表，
1: 小天才。上次说他用小天才手表啊，他说了半天，说不是的，不是的，不是小天才。
0: 那是什么手表
1: 啊？估计可能就是
0: 这种苹果的手表也可以吗？
1: 就智能手表也是可以的。
0: 那这个可以打字吗？
1: 可以打字，很艰难。我从来不用这个打字，因为键盘太小。
0: 对，像眼睛再老花一点的话，可能得离得老远才可以看得到。VC 有点甜在大蓝鲸上说，大家早上好啊，没赶上电梯爬楼梯，只有4楼而已，体力不行喘。哎，爬4楼是有点喘了。
1: 嗯，正常，但是其实爬一爬。

0: 对身体是有好处的，还真是有好处的，
1: 真的有好处。PXG 说，谢谢你遇见你，此生有幸。你遇见了谁，此生有幸？
0: 哎呀，哎呀，表白了
1: 哦。你向谁表白？
0: 这猝不及防的表白
1: 搞得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你是在向我们的夹心饼干那个表白，还是在向这个夹和心表白？
1: 哎，小助理在群里面说，哎呀，终于忙完了一些事情，告一段落，接下来就是要该忙着赚钱了。
0: 嗯，我以为说忙着去服务大家了呢。
1: 服务大家，对，你也很重要，服务大家，好吧，你把大家服务好啊，这个很重要的。确实是啊，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哈，我觉得每天都会有一些开心和不开心的事情发生。
0: 是的，我们懂的。
1: 就是你突然间不开心的时候的事情就接踵而至。你有没有发现这种情况？
0: 这不就是我们最近的感受吗？
1: 对，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来，你知道吗？一会儿没看手机，说一条信息来说，告诉你哎，家里面怎么怎么怎么样。一会儿告诉你啊，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是你会，哎，不过后来我妈讲的一句话特别对，她说烦人，烦人，人生下来就是要烦的。
0: 烦人，就是我们都是烦人。
1: 对，她说人生下来就是要烦的嘛，烦一烦你就习惯了嘛，就是这么一回事了。
0: 行的啦，
1: 我们来听歌吧。
0: 有道理了。
1: 镇江刘亦菲点的张碧晨。渡红尘，我们都是来渡劫的嘛。
0: 马上就可以飞升成仙了。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这首歌来自于王力宏的《心跳》啊，我们要再次感谢一下，我刚刚又有一位夹心饼干梁燕加入到了我们的夹心饼干群，
1: 太棒了，
0: 帮我们完成 KPI，
1: 谢谢，
0: 谢谢你们，真的。就是大家不要不好意思加入到群里面来，大家一起聊聊天。
1: 嗯
0: 啊，你可以平时如果你觉得不想发，你看我们聊天，
1: 嗯，
0: 你真的会每天开怀大笑的，每天会很开心的。
1: 对，
0: 你上班会变成七个半小时都是摸鱼的。
1: 就好比啊，今天早上饺子不是遇到了这个不开心的事情，
0: 对啊，
1: 遇到了难缠的
0: 这个客人，大家就会安慰他。
1: 对，然后你在说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疏解情绪的一个方式。同时你会发现啊，每天早上的时候呢，像三省哥、斯文孙、宋慧乔。晴空万里小姐姐都会出现，刘亦菲 对都会出现啊，都会安慰你，所以说你就会发现啊，我们这群的力量是非常之
0: 就大家帮助大家嘛，
1: 大的、
0: 对吧，大家帮助大家，大家都会很开心，所以不要不好意思加入到我们的夹心饼干群，搜索一下刘家的小写全拼，在微信里面添加刘家的小写全拼 LIUJIA 1005846LIUJIA 1005846啊，
1: 是的，
0: 当然你也不要忘记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一下啊，我们要感觉我们要完成的 KPI 好多啊。
1: 哎呀，要求大家了，要马上就是这个跪求。
0: 哎，昨天我看到了一只狗狗，是全黑的一只狗狗，好好玩，你知道吗？它那个主人是个。就是叫他说爷爷嘛，就爷爷从小养他，给他穿了件衣服。你知道那个狗子有多聪明吗？他可能就是个中华田园犬，不是名贵品种啊。他会帮那个爷爷买菜，你知道吗？
1: 哎呀，我跟你讲，这些小动物们啊，会有你意想不到的一些特殊技能。
0: 哎，他厉害到什么程度？他叼着一个篮子出去，那个篮子里面呢有50块钱，就现金。然后有一张条子，就写的爷爷说冬瓜多少，然后比如说毛豆我要买多少。然后他那个叼着篮子去，可能那个摊户也经常爷爷会去买菜，带着他就习惯了嘛。然后他就在那个地方把菜都买好了，把篮子叼回来，剩下的钱也回来。回来第一件事情，你知道他干嘛吗？先开水龙头洗脚。哎，先把两个爪子伸进去这样子洗洗干净，再把后爪子进去洗。
1: 我都想说确定没有 AI 吗？
0: 没有 AI 是真的。然后那个爷爷就一直讲真乖真乖，宁波人的真乖真乖真乖真乖，就是夸他乖嘛，
1: 乖。
0: 然后进房间以后洗干净了嘛，然后跳到沙发上面，哎，干嘛你知道吗？开空调。但是他不是只开空调哦，
1: 我想说别耽误狗子上清华啊。
0: 他不是光开空调哦，他还知道开空调之后把那个窗户给关起来，厉害吧。
1: 就我觉得啊，应该是每天爷爷他要做的事情，
0: 然
1: 后周而复始，做多了之后呢他学会了，
0: 对，学会了。开完空调之后爷爷就说好了好了，你在空调下面乘凉乘凉吧啊，然后就说你赶紧休息一会儿吧，它热嘛，狗狗吐着舌头在那个地方，他就在那个空调底下那个沙发上面有一个专属他的一个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然后每天爷爷要开车出去，你知道他还会干嘛？他们因为自己家住的一个小院子嘛，院子不是有门吗？开门，他把两边的门都打开，然后爷爷的车子出去，他再跳上车，然后跳上车之后呢，就证明门已经开好了，爷爷然后就会说你下去再把。

0: 门关上，还再跳下去把门关上再上来。我觉得已经厉害到这个程度了吗？我觉得我不需要人，我只需要他的陪伴就够了。
1: 突然之间你就觉得说自己的家务活好像都少做了不少呢，买菜都能让他来决定了、就
0: 是、最重要的是他还知道节约用水，他洗爪子的时候他差不多那个水可以到他爪子洗干净程度，他就把那个龙头给关掉。
1: 我想说啊，这有点像别人家的孩小孩的那个感觉。然后你会看一看自己家里面的狗子，
0: 对，
1: 好吃懒做突然之间就不平衡了。不过说实话啊，大家看到的呢是呈现出来的那一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爷爷可能会找专门的人去训练过他，自己呢也学习过如何去训练狗狗。
0: 我觉得应该是，
1: 肯定是要训练的。
0: 哎呀，反正我当时的那一刹那我就觉得，哎呀，有这么一个陪伴你真的会生活幸福很多、哎，所以他们有专门的，但我觉得这个爷爷应该没有带他去上什么学校啊，干嘛？可能就是日积月累的一个看了之后的习惯。
1: 这个
0: 他们会专门教的是吗？
1: 对，会有专门的老师会去教，有这种训练学校。回头呢，我们可以采访一位专家，就问一问说，我想拥有这样的一只狗，要如何获得？
0: 无敌小蒜头也加入到了我们的群里面来，他说 KPI 加一。
1: 无敌小蒜头，我们现在是有东台什么小蒜头是吗？
0: 我们有
1: 东台小旋，
0: 东兴小蒜头吧？
1: 东兴小旋风，
0: 小旋风，那无敌小蒜头我就不知道是谁了耶。
1: 哎，我也不知道嘞。兄弟，
0: 有可能哦。啊，哎，对啊，我们还真之前有一个无敌小蒜头，他也叫无敌小蒜头。
1: 这莫大的缘分，
0: 会不会是无敌小蒜头的两个微信同时加进来了？好了，那时间到了8:25啊。那个苏文孙说一会儿想听你最珍贵，那我们8:30以后的第一首歌，我们就给苏文孙放你最珍贵哈。好，八点半以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神经酸羊奶，再挖上一勺初乳，这是多少的瑞麟粉丝们每天早晚的习惯。超高的钙质，各项的维生素矿物质，还有强大的免疫球蛋白，还有护脑呵护睡眠的脑黄金物质神经酸，这样的持续呵护，身体好，睡眠好，精神状态好。告诉大家，这款瑞麟神经酸羊奶最后一波送初乳的活动来了，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再送一罐初乳，897是买三盒送三盒，再送四罐初乳。我当然更推荐897的。第一，多送了一罐初乳啊，就是多送了300多块钱呢。第二，本身羊奶就是要长期喝的东西。来吧，再次提醒大家，这是最后一波送初乳了，体质提升的初乳羊奶，一罐就是300多的初乳，大家务必抓住机会，赶紧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我知道老一辈的人呢，包括我妈也是一样啊，对于喝奶都是抱着可喝可不喝的态度，但是人的一生啊都是需要喝奶的。喝奶的重要性目前已经列入了居民膳食的刚需，并且对奶量的要求都有提升。为什么提升？需要的就是奶中的所有的营养，而羊奶营养更全，更好吸收。那我们这款瑞麟的神经酸羊奶，第一个特色就是钙质，高钙，每百克有985毫克，一杯是外面的3杯、4杯，甚至是5杯以上。不仅是含钙量丰富，而且钙质的吸收率高啊，全面保护骨骼硬朗，而且补钙还可以帮助睡眠。因为人体的钙质不足，神经会变得紧张，缺钙的人常常失眠，就是神经无法松弛的一种表现。每晚睡前喝一杯瑞麟羊奶安神助眠，就是通过补钙达到了松弛神经的作用。所以各位朋友，赶紧把奶喝起来，喝一杯瑞麟的神经酸羊奶，配上初乳羊奶一勺，让体质更好。目前我们的活动正在进行中，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会多送一罐初乳，897是买三盒送三盒，到手6盒送

罐的初乳。这一次送大家初乳啊，是最后一波了，赶紧订897的套餐，我是强烈推荐。因为不算初乳的话，897能够到手六盒羊奶，能够喝3个月，而初乳一罐就是300多，四罐呢就是。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9块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9块。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十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
0: 好，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好，大家可以有两种跟我们互动的方式啊，一种呢是加我们的夹心饼干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
1: 成为实打实的酥脆可口的夹心饼干
0: 啊！搜索一下微信，搜索一下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我们要再次啊，感谢一下刚刚进入到我们夹心饼干群的甜牙仔仔，
1: 欢迎欢迎，感谢感谢！今天啊，就是大家非常的热情，
0: 对他们都是说听到主持人讲说要完成 KPI 加微信，我们就来加了。
1: 是的，
0: 谢谢你们，
1: 谢谢。
0: 还有人加吗？
1: 还有啊，最后的一点点时间，
0: 对，你们再加一下啊，
1: 我们许个愿。哎呦，真的比较感谢大家啊，因为有的时候呢，很多的朋友是喜欢听节目，
0: 对对对，
1: 就是静静的听，然后每天呢，聊聊天啊，给点情绪价值就可以了。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加群。I 人嘛，有些是 I 人。
0: 你这样子嘛，如果你不想在群里面发言，你可以把群就是消息屏蔽一下嘛。
1: 对，
0: 哪天你想说话，正好你有时间看到群里面聊的话题，你觉得有兴趣，你就参与一下嘛。
1: 对，其实也不是说24小时非要全部在线呢、啊。
0: 对呀、
1: 啊，虽然我们讲到的这些，你看啊，我们的非常有实力的、有时间的，有实力摸鱼的，我意思是啊。有实力摸鱼，
0: 南通宋慧乔，
1: 南通宋慧乔，孙孙，晴空万里小姐姐、等等这些呢，他们会经常出现，啊，只是说他们会经常出现啊，还有很多的像 Gifty 小姐姐，
0: 她现在也会出现，
1: 对，也经常会出现一下哈，就是。有经常出现的乐趣，你也有潜水的乐趣，都可以，
0: 都可以啦啊！再说一下我们的微信，搜索一下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进来就是一家人，大家帮助大家，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说。
1: 对，然后不想摸鱼或者工作比较忙的话呢，你也可以去那个
0: 先忙工作，那毕竟是糊口的一个那个，对吧？
1: 对。
0: 途径
1: 是是是，
0: 空的时候啊，比如午休啦，晚上睡觉之前没啥事儿啦，到群里面来看一下，我们互相聊一聊，
1: 对，
0: 分享一下心情，
1: 是的，
0: 很不错的，人是需要有一个窗口可以给自己疏解情绪的，
1: 没错啦，对，或许有一天你真的就需要了，
0: 真的会需要的，对吧？好，那再次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也希望夹心饼干群的每一位夹心饼干们每天都可以开心和快乐。我们要结束今天的早安生活家啦，大家可以在更多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的 APP， 下载之后呢，更多精彩音视频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没错，让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啊，
0: 再见了，
1: 依旧在电波中不见不散，
0: 拜拜。

纯食材原味，如果您前五十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90-5757，400-990-5757。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90-5757，400-990-5757。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打

0: 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参与成功。
1: 福安康老用户有好消息啦！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以上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健康

0: 1300-340-3628。
1: 现在是上午9点，相思健康广播，发现
0: 更多的美好，
1: 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东星斑、珍珠斑、油斑、红斑、蓝瓜子，石斑鱼家族品类繁多，到底哪些品种更受市场欢迎？
4: 目前呢，都是珍珠斑，
5: 肯定是红斑好吃啊，鲜甜啊，嫩啊。
3: 同样是养殖，为何龙趸、东星斑价格更高？
6: 从10公升养到上市大概30斤，大概16斤。
7: 东星斑的养殖上面方比较大，
3: 过去石斑鱼为何被称为高端海味？
8: 但是为什么石斑鱼产量这么低这么贵呢？就是因为它的良种来源非常紧缺。
3: 曾经的天价石斑鱼为何能被打破高价垄断？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而不腻，凭借高蛋白低脂肪的特点，成为家庭聚餐和宴席上的压轴佳肴。如今随着中国水产养殖技术突破，过去被称为高端海味的石斑鱼早已走进百姓餐桌。在休渔期，养殖石斑鱼大量上市。那么今年石斑鱼的市场行情如何？石斑鱼又有哪些热销品种？消费者该怎样挑选石斑鱼呢？记者来到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鲜活水产品集散地广州黄沙水产中心进行探访。
1: 黄斑算是比较贵的，因为它比较稀缺嘛，价格的话养殖的话在100多，野生的话要300多块钱了。现在其实东星斑也算是偏高一点的了，不过这几年的养殖技术的成功啊，所以导致它现在这个价钱才几十块钱。前两年养殖技术没那么成功的时候，最少都要卖到160-170，最少的，你现在才70块钱左左右右。这个油斑比起其他斑类的话，还是这个价值性会更高啊。
2: 它多少钱呀？
1: 也是30块钱左左右右，这是南瓜子，20多30块钱。
0: 尽管我国正处于禁海期，市场上还能买到进口野生石斑鱼。这些远道而来的野生海鱼，因生长天然，资源稀缺，价格比本土养殖的石斑鱼高出不少。
3: 这个是红玫瑰，是220，它是石斑鱼，老虎斑、黄皮老虎，像有10多斤的，有20多斤的，还有那个是200块钱，东星斑。这个是1斤8到2斤左右，这个是195跟220之间都有。上半年的话就偏低一点了，八月中秋过后就会好做一点。
0: 陈建雄从小在鱼排上长大，后来跟家人一起做海鲜生意，石斑鱼的销售一干就是20余年。从当年价高稀缺、寻常人家难得一尝的贵价海鲜，到如今品质稳定、走进千家万户餐桌的家常美味，他可以说是石斑鱼消费变迁的见证者。
4: 行情最好就应该是2003年的时候吧，都是一年一年比一年下了，好像是像东星斑呢，是去年跟今年是那个幅价下得太多了。往年那个是2023、2024年还是卖个100来块钱，现在都是卖到60-70块钱。今年的行情那个价格就是最低的了，就是养殖人的比较多一点了，量也大了，我们现在呢比以前卖得好一点，只是这段时间是比较淡季一点，就量少一点了。
0: 陈建雄告诉记者，石斑鱼市场行情的季节性很明显，上半年节日氛围淡，整体销量和价格相对平稳偏低，而进入下半年，随着中秋、国庆、春节等重要节日扎堆而来，石斑鱼作为宴席上的硬菜担当，市场需求爆发，价格也将走高。那么市场上的养殖石斑鱼都来自哪里呢？
4: 来货的量呢都是在海南啊、福建啊，销呢就稍微缓一点嘛，就像啊外地湖南那些啊，广西那边也有销，成都啊、重庆那些边都有。
0: 野生石斑鱼的稀缺性直接推高了它的市场身价，而规模化养殖的石斑鱼凭借稳定的产能、可控的品质，价格也更亲民。
4: 没进海之前呢，养殖东星斑呢，像是那时候就是卖70-80左右吧。野生的话，那个东星斑呢，最便宜都是差不多要180，贵的时候卖到300多。
0: 在琳琅满目的石斑鱼品类中，哪种才是当下销量最高、最受消费者青睐的热门品种呢？
4: 目前呢，应该这段时间都是珍珠斑。老虎斑也是就跟着差不多了，整个店的产品走呢一天现在就是3-4天斤。
0: 您可别小瞧如今餐桌上平价鲜美的石斑鱼，20-30年前它每斤普遍要卖到100元以上，部分名贵品种更要上1000元一斤，妥妥的天价海鲜。如今石斑鱼品种越来越丰富，价格也亲民实惠，从天价珍品到家常美味，这背后曾

0: 着怎样的故事？这份舌尖上的自由离不开一位科学家数十年如一日的执着，他就是被称为中国石斑鱼之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林浩然。
1: 我们最初接触石斑是上世纪的80年代，当时石斑鱼也是一种名贵的鱼类，价格是很高。到了上世纪90年代开始，咱们广东呢就开始重点发展海洋经济，所以当时我们就瞄准了这个石斑鱼。
0: 林浩然率先破解了石斑鱼雌雄同体、先雌后雄的生殖难题，彻底解决了中国石斑鱼养殖无苗可养的卡脖子难题，使得中国石斑鱼杂交育种技术在全国得到推广，产量跃升，打破了野生石斑鱼主导的高价壁垒。
1: 所以当时为什么石斑鱼产量这么低这么贵呢？就是因为它的苗种来源非常紧缺，当时世界上也都是这样。我们的研究技术突破了石斑鱼的人工培苗的问题，经过这个人工的培育，变成一条条小小的石斑鱼，就不要靠天吃饭了。
2: 它的进化，它体内的杂质，它通过这个卵能藻这个水来养呢，它那个泥腥味就没有了，肉质就特别好吃，特别鲜美。
3: 那我们要再养多久？
2: 大概20天左右。
3: 20天左右、嗯、那还要再给它撒饲料喂它吗？
2: 这个基本上都不怎么喂。
3: 那要饿着它。那越饿越瘦怎么办呀？
2: 它会瘦一点，一般在这里站养卖的呢，现在的价格大概是30块左右。
3: 30块钱、
2: 嗯、
3: 那如果不站养直接卖是多少钱？
2: 直接卖大概现在是25、26块左右。
3: 25、26块、嗯、那增加5块钱一斤、其实是一个还蛮可观的一个数字、哈。
2: 对对对。
0: 经过赞养进化的珍珠斑肉质口感实现了升级，虽然价格稍高，但依然受到收购商和消费者的欢迎，订单量一直很稳定。石斑鱼经销商冯清瑶就是合作社的长期合作伙伴，他与合作社的合作已经有3年了，他看中的正是合作社稳定的品质与充足的产能。
2: 机器要多少鱼哦？大概在8000到12000斤左右吧。
0: 冯清瑶说，整个市场对石斑鱼的需求量非常大，他每2天就要来大沟镇进一次货。
2: 2天1万斤已经很少，现在
3: 还算少的呢。
2: 对啊，
3: 那多的时候能达到
2: 4万斤，一点可以发4万斤，现在就18块钱进价对吧？要卖31到32之间，7、8节的3、8到40、8到45之间。
0: 黄仁泽原来做工程行业，去年看中石斑鱼市场行情才改行做水产。
4: 最近养石斑鱼的话，这2年比较多人养，而且现在养殖这些石斑鱼的有时候越来越年轻了，有很多人90后、00后就来养石斑鱼了。前期的时候利润还可以，利润比较高，那时候养，但现在利润的话就没以前那么好。
3: 那您赶上那个利润好的时候？
4: 就赶上那么一年的时候，赶上还好一
3: 点。就其实就是去年是吗？
4: 刚开始那一年做还好。
0: 这一池珍珠斑养了大概3个月左右，已经长到了10几公分长度，再等半年左右达到1斤半的标准体型就可以上市了。
3: 哇，看好多小鱼苗。
4: 现在暂时是现在3000多条，会间接性的放，就隔几个月放一批这样子。
3: 嗯，这样能保证咱们一年四季都有鱼成熟。
4: 对对对，对对。
0: 养殖户梁汉林的水产养殖之路颇为曲折，早在2002年他便踏入水产行业，主要养虾，那些年却遭遇巨额亏损，最艰难时一年亏损高达数百万元，直到2016年在朋友的建议下，他毅然转型养殖石斑鱼。
2: 那时候因为在那个养虾那个行业里面自己很迷茫，那个时候已经亏好多钱了，欠好多好多钱，再这样下去就不行了，一定要转了。一开始就是黄蜡啊、鲈鱼啊，就这方面的，慢慢的就转回了这个石斑，因为当时的行情比较好嘛。等于说我是领头羊了，这边，这样300平方一个池的话，一年下来这一个池可以搞个300-200万。
0: 养殖石斑鱼给了梁汉林信心，今年他的养殖基地在。

0: 扩建，它将总面积7亩的养殖区域全新改造为6个标准化高位池，整个改造工程投入高达60万元。除了稳稳占据市场主流、销量领先的珍珠斑，作为石斑鱼家族大块头的龙趸，同样是养殖产业中极具分量的重要品种。
1: 龙趸的话，它是一种大型的肉食鱼类，现在的一个市场价值的话也是可以的，目前市场价大概是40-50块钱左右一斤，像往年的话最高我了解到的话应该有60来块钱左右，因为它的养殖周期比较长，所以说现在这个竞争来说还是没有那么大所以它成本相对来说很高，
2: 所以龙趸现在来说还属于稍微有点小众的
1: 对对对
2: 那这个龙趸从下苗到可以面试大概要经过多长时间呢？
1: 正常来说从苗，我们熟熟的苗是大概体长到10公分左右，然后从10公分养到上市大概3-4斤，大概需要3年的时间左右。
2: 3年啊？
1: 对对，
2: 3年才能养出来。

0: 不清楚它完全的面容的，所以我们现在准备给它捞起来一条，看看它到底长什么样子了。我们试一下，我们两个打一个配合，好不好？
1: 嗯，好。
0: 来，我来敲，开饭啦！哇哇，好准啊！
1: 你想有大概四五十公分，
0: 四五十公分啊。我能颠一下吗？
1: 八九斤，
0: 来，我试试。
1: 可以。
0: 它还是很活跃的，颠了一下，好沉啊！
2: 石斑鱼的养殖还扩展到了被称为鱼中贵族的东星斑，在阳江市阳溪县上阳镇南山海村，养殖户从海南引进东星斑，开展规模化养殖，形成了年产值千万元级的乡村特色产业。
0: 看我们身边这一池池红红火火、颜色鲜艳的鱼呢，就是咱们的鱼中贵族东星斑了。它呢，也是我们常见的可食用石斑鱼的一种。
3: 东星斑的养殖的话，它就是水的要求会比较高一点。
0: 嗯，
3: 对。你像我们水的话是24小时一个循环水来的。
0: 哦，
3: 对。
0: 那我看到我们身边的这个东星斑的养殖池呢，它的水也相对要清澈的多，而且东星斑的颜色本来就足够鲜艳，所以它在水里自由自在的游的时候，真的像锦鲤一样特别好看啊。
2: 在东星斑养殖场，一排排规划整齐的生态养殖池，池水清澈见底，池里上百尾东星斑悠闲游动。养殖户告诉记者，东星斑是石斑鱼中的优质品种，对养殖环境、水质调控和投喂管理要求极高，人工养殖难度非常大。
3: 因为我们这个东星斑的话，它是不能有太足够的一个光线去照亮它，因为假如说有足够的光线照着它，它就是对于皮肤就是颜色可能没有那么鲜红。
0: 我看咱们这池子里有比较偏粉红色的，有特别火红的，它们会有不同吗？
3: 会有不同，相差的价格倒是不是很大吧。
0: 但可能收购商对他们的热情程度不一样。
3: 对的。
2: 那么目前市场上的东星斑价格要多少钱呢？
3: 像东星斑的价格现在来说是比较低的了，甚至是达到了一个不盈利的一个情况。一斤半到两斤的价格大概是到60多70，然后两斤上的话可能就是50多60块钱。
2: 与其他品种的石斑鱼相同，东星斑的价格同样在2024年前后迎来峰值，达到了近年的最高水平。
3: 前年的话，像三斤上的价格达到了100多，接近200块钱了。
0: 嗯嗯，那如果一斤半的，它可能就要上200块钱一斤了。
3: 一斤半的话，当时也就是134。
0: 啊，一斤半的为什么又便宜了呢？
3: 当时的价格就是越重量越高的话，价格越大。像现在来说的话，反过来了。
2: 很多消费者买石斑鱼心里都有不少顾虑，养殖鱼的水质好不好，肉质会不会松散，有没有土腥味呢？
4: 经过我们的检测，这些新品种的这个营养成分啊等等都可以说不会逊色于自然品种，而且甚至说在我们人工养殖条件下，因为营养充足啊，它的这个口感啊跟这个氨基酸含量啊或者营养含量啊会比野生的要丰富一些啊，所以它对消费者还是更好。
2: 其实相较于野生石斑鱼，规模化养殖的石斑鱼产量充足，供货稳定，价格还亲民。那么该如何挑选一条品质好的石斑鱼呢？
4: 正猛海鲜嘛，石斑鱼是属于这个还是要吃新鲜的，它的才口感比较好，是吧？所以一般呢我们就讲，第一是活力啊，就是你去抓它的时候它是不是游动速度比较快呀，啊这个一碰到它就马上跑开呀，这种肯定活力比较好。第二呢就是看眼睛，眼睛是否清澈啊，当然有些养得太久了它眼睛就灰蒙蒙啊这样子。清蒸呢我们肯定是推荐一斤半到两斤的，这个因为其实就是清蒸是比较考这个火候的嘛，就是火候蒸的好不好，你鱼太大它肯定有可能就稍不留神就蒸过了啊。我们石斑鱼还是讲肉质细腻啊，这个生猛海鲜啊这样子啊。
2: 石斑鱼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优质海产，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虾青素、钙、磷、钾。

0: 硒等元素以及多种维生素。清蒸石斑鱼是保留石斑鱼最本味的吃法，将石斑鱼清理干净，在鱼身内外均匀抹一层薄盐，鱼身表面铺几片姜片，淋一勺料酒，放在蒸架上大火蒸8至10分钟。蒸好后取出，倒掉盘中的水，剪去姜片，重新铺上新鲜葱丝，浇淋热油，充分激发香气，让鱼的鲜甜嫩滑充分保留，淋两勺蒸鱼豉油即可。鱼头奶白豆腐浓汤，胶质浓郁，暖胃又滋补。将鱼头焯水后捞出备用，油锅中放入姜片，下入鱼头翻炒。
1: 我们要煎一下它那个身子就没有那么大，然后就放水，就放这个调味料。
2: 调味料都放什么？
1: 放这个盐、那个味精、那个鸡精啊，放一点油，放一点姜，加下一点那个红酒粉，加一点那个烧肉。那个味道就鲜一点。
0: 再下入豆腐，待沸腾后即可出锅。香煎石斑鱼，外皮带着淡淡的焦香与油脂香，薄脆不腻，内里的鱼肉依旧保持着细嫩弹滑的质感。鱼片加入底味，淋上适量花生油抓匀，让每片鱼肉都均匀裹上料汁，锁鲜入味。待平底锅中的花生油烧至6成热，再将腌制好的鱼片平铺入锅，转小火慢煎，一面煎至金黄定型后轻轻翻面，继续煎至另一面同样色泽诱人的金黄，最后撒上姜丝、红辣椒丝和葱花，关火利用余温焖30秒，激出香味即可装盘出锅。香茅胡椒焗石斑风味浓郁，还夹杂着焗烤后的温润汁香，让人食欲大开。
1: 我就把这个鱼片腌一下，放一点盐，再放一点油，这样就滑一点，几分钟就可以了，搅完一点。
0: 砂锅中加入花生油，放入姜丝、蒜末、红辣椒丝，油热后放入香茅草和腌制好的鱼块，小火焗15分钟，撒入葱丝，盖上盖儿，浇淋白酒去除腥味即可出锅。外皮带着淡淡的焦香与油脂香，香茅的独特清香与黑胡椒的鲜香碰撞，搭配石斑鱼的鲜甜，每一口都能感受到鲜香鲜甜的层次碰撞。石斑鱼价格的亲民，让更多家庭可以品尝到它的鲜美。清蒸锁住鲜味，香煎带来焦香，焗烤激发的浓郁口感都别具风味。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夜市烧烤顶流，如何做到全年肥美上市？万元一只的生蚝，身价到底贵在哪儿？二倍体、三倍体生蚝有何区别？消费者到底该如何挑选？食用生蚝又有哪些禁忌？消费主张。

0: 建诏安县被誉为中国生态牡蛎之乡，是福建省最集中的生夏季的水产市场，仍然不乏个儿大、肉质饱满、肥厚的生蚝呢。消费主张记者这就带您到生蚝养殖主产区福建省诏安县去看看。在诏安的生蚝养殖海域，记者见到了养殖户黄各边，他家的生蚝外壳怎么是黑色的呢？
1: 我们养的这个品种，那个蚝形漂亮，长个快，主要是耐高温。那个颜色的话，跟普通三倍体不一样，就是颜色比较漂亮。今年养的比往年的情况，从现在整体来看，产量会增加了三分之一。

0: 这个效益非常好。
1: 黄各斌所讲的三倍体生蚝具有生长快、个体大、品质好等特点。黄各斌随手捞起一串，再过一个月这批生蚝就可以上市了。
0: 从小苗那个比那个花生米大一点的养到现在的话，到现在的话已经有十多斤了。等到成熟的话，米串蚝的话都有二十多斤。我们养的这种生蚝就是不用投喂饵料，就是靠大海里面的微生物，我们养的外边这些都干净的水域，生蚝养起来的品质非常好。
1: 在诏安，除了延伸式养殖，还有另一种短平快的生蚝养殖模式，吊笼式养殖。这两种养殖模式养出来的生蚝又有什么不同呢？养殖户何华勇主要以吊笼式养殖为主，这里没有长长的绳索，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只悬挂在浮球下方的网笼。
0: 那个就是我们现在一种比较新的养殖方式，是那个吊笼笼养的，就我们把这一个半成品的三倍体生蚝，然后从海上取起来，通过分选，然后装笼。在缝笼以后，再到海上的这个地方呢，再重新吊养。
1: 何华勇告诉记者，吊笼养殖的最大特点就是短平快。
0: 在吊养这个季节呢，海上的周期大概三个月左右就能够收获，因为装在笼里面哈，它的整个产量比较有确保，相对来说比较抗风浪。还有一个呢，到时候上市的它的整个品相会更好。对。
1: 何华勇随手捞起一个网笼，打开给记者看，笼子里的牡蛎外壳上长出了一层。
2: 二倍体的话，就是我们的所有生物，包括我们人啊，还有其他这个生物，大部分都是二倍体的，就有两套染色体啊。但是牡蛎这个东西呢，它原来养的都是二倍体的，二倍体的话，它的这个性腺在天热的时候就会长起来。它性腺占比高的时候能到这个整个这个肉重的60%左右，这样的话它这个性腺长起来之后，一个是影响它的这个口感会有点腥啊，另外的话它也不利于加工，它容易破了之后它就流出来啊，还有三的话，它在海上的话，这个天气变化打雷啊或下雨，它就会排放完之后60%这部分就到海里了，就收不上来了，就影响这个收成啊。所以之前的话一直说这个冬吃牡蛎夏吃蛤，就是要冬天才能吃这个牡蛎，就是因为避开这个夏天它这个性腺发育的这个时候。
1: 而三倍体生蚝的出现解决了这个困扰，消费者全年都可以吃到肥美的生蚝了。
2: 三倍体的话就是通过四倍体和二倍体杂交啊产生这个三倍体，三倍体它的性腺就治愈了，它不是完全的不育，就是大部分它性腺就不发育了，不发育的话它就变成了，大部分都变成了这个肉，我们可食用的肉保留了这个部分。现在这个三倍体的话就解决了之前二倍体的那个在上市季节短啊什么等这个困扰的问题，可以做到这个夏季啊或者什么全年几乎都可以能够上市。在全国的话，
1: 三倍体生蚝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呢？生蚝的公母又该如何辨别呢？我们到育苗公司去看看吧。
3: 我们技术员，你开出来一条又白又胖的，就是雄的，又黑又瘦的就雌的，一看就清楚，一看就清楚。
1: 在这里，记者还有幸见到了身价高达10000多元一只的贵族生蚝。
3: 这个就是四倍体，也就是叫做公倍。我们分为两种啊，这是太平洋的，专门北方的耐寒冷的公倍，也叫四倍体。那葡萄牙是南方的，它耐高温的，所以分为两种。
1: 生蚝的附着基有好几种：扇贝壳、牡蛎壳、水泥饼和水泥绳。扇贝壳和牡蛎壳是一次性的，水泥饼和水泥绳可以反复使用。把幼苗附上去，过十几天就可以拿到海里去养了。
3: 一个黑点就一个生命，等到它们都长大了，就长成一堆，这一个壳最起码要可以长到40-50个。
1: 在诏安这个中国生态牡蛎之乡，一串串牡蛎串起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实实在在的富民产业。
4: 诏安是中国生态牡蛎之乡，年产业量达到60万吨。目前的话，中国10个生蚝有1个来自诏安，诏安目前的牡蛎。

0: 产业初步形成疫苗保苗养殖加工销售会壳利用配套辅助文化旅游等八大关键环节。目前的话，诏安的生蚝的年产值的话可以达到60亿。
1: 生蚝打捞上岸后是怎么处理干净进入消费者餐桌的呢？在诏安县的一间生蚝粗加工车间，从海里运来的整串牡蛎，先由工人把肉和壳分离，再按大小分解。
2: 我们的员工呢，他就是把大小给分开，然后统一每2个小时收一次过去包装，保证它的鲜度。目前翘在蚝肉还是活的，所以我们都是保证在2小时左右就送过去那边进行清洗包装。
1: 记者看到不同海区养殖的牡蛎外观和品质差异很大，
2: 像这2颗苗的来源都一样，都是葡萄牙种，然后只不过它生长在2个不同的环境啊，这个是生长在诏安的外海，这个是生长在诏安的内海，也就是在涂滩。那么它为什么会长势不同，而且外观也不同，是因为它受到海水的压力不一样，另外一个日照的时间不同，还有就是海水的盐度、摄食的藻类也不同，所以导致了它会在不同的时间形状不一样。你看它这个就很饱满，色泽比较好，蚝形也比较好，另外的杂质少，那这个杂质就比较多，所以导致母产不同，这个差距很大。但是这个比较好吃，这个价格比这个高。这个内海的它挖出来那个蚝肉哦，它比较小，所以它人工成本比较高。第二个，因为它的日照时间比较长，所以它吃起来比较鲜甜。这种它基本上都是在海里，它没有受到日照的影响，所以它吃起来口感没有这个鲜甜。我们这一个大概是4.5采购回来的，但是为啥它这个比较便宜，但是啊挖出来的肉会比较贵，因为它出产率低，每100斤挖出来的蚝肉大概是在5斤半左右，它等于说浪费掉的多了，人工成本比较高，这个挖得很慢。另外在市场流通，这种我们福建人比较爱吃，特别做汤、做粥、做煎，它都比较好吃。
1: 在诏安的另一家粗加工企业，生蚝的规格是由机器分选的。
3: 这个是我们诏安本地的三倍艇，今年的生蚝回度非常好，这个是5家的规格，这个是4家的。
1: 目前生蚝的粗加工工厂一天的生产量大概在6万斤左右，销往全国各地。
3: 我们这生蚝必须要用这种冰块还有脆冰，全部把鲜纸打包好，冰必须加满，然后花那种冷链入流，保证生蚝的新鲜度可以至少3天4天都没问题，花往全国各地，全部都是冷藏运输哦，保证生蚝的口感好，不会坏掉。
1: 深加工车间里，工人们人手一把特制开好刀，手腕轻转尖，锋利的刀尖精准插入牡蛎闭合处，咔的一声轻响，壳缝应声而开，整个过程行云流水。
4: 这是开好的工具，就这样子的，各地方都不一样，我们是用这种比较习惯。
1: 陈美玲向记者展示了开好的完整步骤。
4: 我一般开好都沿着它的缝隙来的，才能比较完整。
5: 这个东西有什么巧劲儿吗？
4: 就练出来了呗，开着开着它就
5: 练一下。
4: 对，一天10几个这种的。
5: 哦，10几个筐是吧？
4: 对，这工钱按篮装的，一篮10多块，大概一天开10多筐，然后大概就一天赚个100多200左右。
5: 1分钟的开多少
4: 个？2-3秒1个，然后1分钟大概20-30个。
1: 今天车间里加工的全部是二倍体，也就是诏安本地人常说的土蚝。手工开出的生蚝按照大小分解为3个规格。
6: 我们桶货收回来的清洗完原材料大概是2块钱左右，我们把它开出来就是分3种规格，有大中小，大的就是7公斤96头了。中的我们主打是全国一些自助餐啊品牌啊，人家做那个烧烤啊自助餐啊，因为连锁店它用的量比较大一点，就是7公斤120头的小号，主要就是一些烧烤摊啊夜市啊这一些，它价格比较低一点，因为消费群体不一样。

0: 因为它就是路边烧烤啊，它那个规格小一点。
1: 分好规格的生蚝，用自来水浸泡两个小时左右。
0: 里边就是我们海上有一些沙子啊、泥土啊，这些它吃在生蚝里面，自来水我们浸泡大概在两个小时左右，我们把它泡出来，泡好清理干净那个里面的杂质，把它泡出来，泡出来等一下我们要进速冻环节，还要再重新再清洗一遍。
2: 这生蚝现在是活的还是死的？
0: 这个是现在是活了，
2: 泡两个小时，大概在吐渣，
0: 都吐渣，吐渣，摇住，挖掉，这个蚝还不会死，还活的。
1: 分好规格，完成吐渣之后，生蚝便进入速冻环节。
0: 通过螺旋把它速冻30分钟，零下35度到40度，冻好，我们把它包冰，包一层薄薄的冰衣，把它那个保护层冰衣冻起来，可以锁鲜，可以好的好的保存，不会干耗。
1: 经过二次速冻装箱，这些照安牡蛎将被发往全国各地。每天数以万计的牡蛎在加工中心被开壳取肉，留下的牡蛎壳堆积如山。在过去，牡蛎壳曾是大麻烦。
3: 现在像我们看到的堆的这一小堆的这个牡蛎壳啊，现在只有是在这样的集中加工中心的点才能看到堆成这样。那像以前的时候呢，在村里的各个角落，村前屋后全部都是这样的场景，这样呢是大量的占用了这个土地和污染了，像这样一些水啊会污染当地的环境，地下水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因为把村里的像这样的牡蛎壳全部都集中处理完了。那目前像我们所在的这个西武村也是省里的美丽乡村。像这个牡蛎壳啊，它本身分成两部分，这一部分呢会挑出来去做树苗用的这个基座，那像这边这个上盖的这个壳呢就会全部集中到我们的工厂去做资源化综合利用。
1: 从村里运来的牡蛎壳经过活化工艺处理，被研磨成粉剂，成为土壤改良剂。从令人头疼的海洋垃圾到改良土壤的环保卫士，牡蛎壳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您知道吗？牡蛎壳经处理后还是一味中药呢，它到底有哪些功效呢？
4: 我们入药的一般是牡蛎壳，并且是一味常用的中药，我们临床上经常使用。牡蛎呢，它性是咸的，偏寒性，它主要有以下三个功效。第一呢是重症安神，治疗心悸、失眠、多梦，还有一个心神不宁等症状。第一个功效呢是潜言补阴，治疗阴虚阳亢引起的头晕、失眠、潮热、烦躁。第三个功效呢是软坚散结，治疗甲状腺结节、腹部肿块、乳腺增生等。
1: 那么广受食客喜爱的牡蛎肉又有什么益处呢？
4: 牡蛎肉既有滋阴安神、补气血的功效，而牡蛎肉含有大量的锌，锌是咱们人体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它的主要功效是可以助力生长发育，增强免疫力，益肾固本，它还能够改善食欲，安稳睡眠。牡蛎适合体虚乏力、睡眠不好、胃口差的人群。
1: 牡蛎并不适合所有人，什么样的人群不适合吃呢？
4: 牡蛎毕竟是一个寒性的食物，所以就脾胃虚寒的人群要少吃，如果吃多的话会容易引起腹部不适、腹痛、腹泻的症状。其次呢，就是牡蛎对牡蛎蛋白过敏的人是千万不能吃的。最后就是高脂血症或者高尿酸的人群不宜大量的食用牡蛎。
1: 对于牡蛎怎么吃更养生，叶医生给出了一些建议。
4: 牡蛎其实寒，但是它不会很寒凉，就是不要大量的吃。那如果想吃的话，我们可以加点生姜下去，哦，生姜它是温性的，可以来综合掉一些牡蛎的一个寒性，就可以吃。
1: 对于真正追求大海原生态风味的食客来说，最极致的享受莫过于生蚝刺身。
5: 这个生蚝是我们大湾比较浅的海域钓养的，这三倍体个体比较大，吃起来比较肥美鲜甜，比较吃比较小的就是口感没有这么好。
1: 生蚝开壳用盐水清洗，
5: 那我们的生蚝已经开完了，已经用盐水洗完干净了。

0: 潜水主要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那现在我们开始切柠檬，我们为什么要用柠檬？就柠檬它是有酸性，就是达到一个去腥杀菌的作用，挤一点酸柠檬汁在上面就可以了。
1: 当生蚝的鲜甜肥美遇到奶香的醇厚，又会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
0: 这一道菜是芝士鸡生蚝，然后我们的调料很简单，就是以蛋黄酱、芝士、欧芹碎，我们的蛋黄酱均匀的抹在生蚝上面。蛋黄酱我们在烤的时候激发出黄的味道，搭配一个生蚝的香味，风味俱佳。我们的蛋黄酱抹完，每个生蚝均匀的铺在芝士，我们的芝士在用餐的时候有辣丝的感觉，口感绵密，奶香浓郁。
1: 芝士焗生蚝，好肉嫩滑弹牙，与绵密拉丝的芝士形成绝妙对比。入口先是芝士的咸香浓郁，紧接着是生蚝的鲜甜汁水在口中迸发。煎汤焗蚝是一种别具匠心的创新做法，这道菜的关键在于先腌后裹再炸，最后浇上煎汤。
0: 煎汤酱主要原材料有猪大骨汤，还有南瓜泥，我们的南瓜蒸熟，然后拿那破壁机打成泥，比大概的比例是南瓜泥占2/3，然后大骨汤就占个1/3就可以了。我们先把大骨汤烧开，然后再下入我们的南瓜泥，稍微轻轻的要搅一下，一会儿让它沾底。我们的金汤已经烧开了，我们来调个味，我们来加点鸡汁，然后加点白糖，白糖可以稍微多一点，一点点味精就可以了，味道是甜咸口的。
1: 金汤焗蚝，酥脆的外壳包裹着被誉为海洋牛奶的生蚝，浓稠的金汤为它增添了温润的包裹感。咬开一口，蚝肉的鲜甜汁水与南瓜高汤的醇厚交织，咸鲜口味老少皆宜。在诏安，有一道当地人最爱的特色小吃猫仔粥，它可并不是用猫肉做的，而是用海鲜、肉末和米饭一同熬煮的咸粥。
0: 猫仔粥基本以海蛎为主，食材有海蛎、新鲜鱿鱼、新鲜的虾仁，还有我们干煮的白米饭。新鲜的鱿鱼、虾仁烫一下水，我们的海蛎也可以放在一起下。为什么要烫一下水？因为我们等一下烫一下水，煮起来的汤比较清澈。
1: 接着重新起锅，倒入提前熬好的大骨汤。
0: 大骨汤放下去，然后可以开始放入肉末。我们尽量把肉末给它捏均匀一点，肉末再煮就大概煮个1分钟以内就可以了，就熟了。现在我们可以下入我们的海鲜食材，放一点姜末、蒙菜，我们把汤烧开，烧开之后再放我们的米饭。米饭我们不用放太多，猫仔粥就要求一个不要太浓稠了，可以稀一点。米饭放下去烧开了就可以来调个味，一点盐、一点味精，然后一点鸡汁，这样子就可以了，再次烧开一下就可以关火。
1: 煮好的猫仔粥盛入碗中，最后撒上点金纸笔，
0: 再撒一点胡椒粉，可以加点蒜头油，我们的猫仔粥就制作完成了。
1: 猫仔粥清鲜醇厚，粥中的生蚝肥嫩饱满，入口即化。如今猫仔粥已成为诏安人街头巷尾最温暖的日常。
0: 二倍体个头比较小的牡蛎，在我们诏安当地叫海蛎，大蒜炒海蛎。为什么要用到小个的海蛎呢？因为这道菜主要是下饭为主，大的牡蛎不容易入味，影响口感，小个的海蛎不腥，咸辣下饭。
1: 这道菜虽然家常，却最接地气，配上一碗热腾腾的白米饭，让人格外踏实和满足。生煎、爆炒、芝士焗、金汤烩，生蚝的每一种吃法都是对大海馈赠的深情回应。

时通知，老牌瑞麟神经酸羊奶粉限时福利重磅来袭，今天下单299元一盒，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再加送您一罐会员价买都要300多块钱的羊初乳羊奶，活动真实有效，赠礼有限，想要咨询订购的朋友立刻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来自玄武区的赵叔叔跟我们分享说，瑞麟神经酸羊奶比老伴儿还要关心他。之前啊，他的睡眠质量特别差，每天晚上一到睡觉时间，大脑就特别活跃，还总是整晚整晚的做梦。好不容易睡着了，老伴儿翻个身就醒了。醒来之后呢，精神状态不好也就算了，脾气也特别的不好。后来听到广播就买了这款神经酸的瑞麟羊奶粉，听客服的介绍要睡前喝一杯，现在啊不知不觉已经喝了半年的时间了。其实瑞麟的神经酸羊奶是一款综合实力特别强的羊奶粉，除了基础的营养元素之外，还有核心的营养成分神经酸，它被叫做是大脑的黄金营养，可以滋养修复受损的脑神经，帮助调节到我们的情绪睡眠。长期喝的朋友肯定非常的有感觉。今天呢，我们下单299块钱一盒的瑞麟神经酸羊奶，我们直接半价优惠，买一盒再送一盒，两盒到手还能再多送给您一罐价值300多元的羊初乳羊奶。这个羊初乳羊奶啊，仅在这一次的重磅回归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其实羊奶的营养成分是非常的全面的，而且它不会造成乳糖不耐，也不会有拉肚子、反酸、有一些腹胀的情况。你看南京的秦淮区赵阿姨就跟我们分享啊，说一辈子都喝不了奶，但是接触了瑞麟的神经酸羊奶之后，日常喝它已经成为习惯了。说瑞麟的神经酸羊奶奶味特别的纯正，里面呢都是一小包一小包的，冲泡起来特别的方便。而且呢，说到钙质，每百克有985毫克的高钙，比日常普通的常温奶呀、有一些鲜奶呀高出了好几倍，难怪自己每天买菜爬楼都没有问题，原来是他帮助了自己。那这一次趁着活动半价还送羊初乳羊奶，这么划算，准备囤个季度套餐。谢谢啊，其实这人上了年纪，自己喝一段时间有感触了，自己就会选择更好的奶制品。4007101909 4007101909，想要囤货的朋友季度装。

0: 装年度装都欢迎拨打4007101909来向客服来进行咨询。其实所有想要补充营养但是肠胃比较虚弱的朋友，这款瑞麟的神经酸羊奶真的是推荐给大家。羊奶本身的脂肪球颗粒呢就比较细软，蛋白结构非常的温和，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如果你已经上了年纪，那么吸收才是根本。那瑞麟的神经酸羊奶是所有系列当中的明星产品，很多听众啊都是常年在喝，一杯顶得了好几杯。4007101909，4007101909，马上就拨打电话即刻享受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还有一罐初乳配方的羊奶免费赠送。免疫球蛋白提升体质，大家都知道，很多老顾客都是冲着羊初乳羊奶的直接送来订购的。299元买一盒送一盒，送一罐的羊初乳，那买三盒送三盒，到手6盒。另外不是送3罐的初乳了，直接送4罐的初乳，总共是10样，在一起才897，单品只要89.7。这个季度套餐是很多老客户都在选择的，所以如果您是想要补充钙质保护骨骼，如果您已经发现上了年纪大脑好像反应慢了，睡觉睡不沉睡不醒，如果您关注身体营养同时又关注到大脑营养，那么赶紧来选择这款瑞麟的神经酸羊奶，由《还珠格格》里的秦格格王艳老师所代言，全国100家线下门店的爆款产品，现在半价优惠，还有初乳羊奶的免费赠送。详情咨询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1: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4: 年产香包10亿只，香包小镇陷入内卷困局。
5: 我不卖了，
6: 我们白骨包什么就白骨包就便宜吗？不应该便宜吗？
4: 从低价竞争到靠品质取胜，传统香包产业如何转型升级？
7: 这个书包在国外的售价大概在100多以上，我们的年销量大概在50万只左右。
4: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了明确目标，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推动产业升级，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而在这其中，优化升级传统产业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重要任务之一。箱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用品，您知道吗？在河北有一个小镇，年产箱包高达10亿只，全国每卖出3只箱包，就有1只产自这里。这就是河北保定的白沟镇，业界素有“南义乌，北白沟”的说法。然而近年来，箱包产业却陷入了低价竞争的内卷漩涡。这个全国最大的箱包产销基地正在进行怎样的探索来应对内卷困局呢？一起来看记者在河北白沟的一线调查。
1: 从北京出发，一路向南，只需1个多小时，记者就来到了位于河北保定的白沟新城。一进入白沟，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各种规模的箱包厂、面料厂、辅料五金店，一座高度专业化的箱包小镇跃然眼前。在这个箱

0: 包交易中心，各式各样的箱包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只需要几十元钱，就能买到时下流行的箱包产品。让记者意想不到的是，有的包甚至只要几块钱。
1: 这儿的都三块，这是3.5块。这儿3块，
2: 那就是运动，什么时候跑步什么的，杀的一个包。
1: 嗯，我们这都是加3毛5毛，加3毛5毛，我们这是批发。
3: 那你这些算尾货吗？
1: 算尾货。你要不尾货，做一个手工费还得好几块。
0: 尾货指的是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留下的余货，销售者往往以较低的价格销售尾货。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一些箱包生产企业也能批发订购到几元钱的包。这家箱包厂的负责人周壮告诉记者，他们刚刚收到了一位客户1元包的询单。
4: 我是我一个朋友给推荐的，打电话发礼品的包要1块多的，1块多的包，哪有1块多钱的包
5: 啊？
4: 我的想象啊，他就要1块多钱的。在平台上，
0: 就在周壮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复时，客户已经来到了工厂。
4: 我没有，
5: 那个包你拿，
4: 我不卖。我们白布包什么就白布包就便宜吗？就应该便宜吗？
5: 你快拿吧，啊！我就是白沟的，我真是，我跟你说这个。
4: 白沟人
0: 周壮告诉记者，白沟当地有近5000家箱包企业，行业竞争激烈，部分厂商将箱包的价格压得很低，这也形成了很多人认为白沟箱包就是便宜货的认知。这批腰包他原本打算单个只要2.5元，但禁不住客户一再压价，最终以2.3元的价格成交。
4: 不然你这么不挣钱，平出。就当换现金了，
5: 成本就是2.3块。
4: 对，就是一次性全清完，以后我也不做这个款了，太卷了嘛。
0: 周壮告诉记者，这批运动腰包原本是为另一个客户生产的，但生产出来后对方毁约，留下了这批尾货，但以零利润的方式清仓也是他始料未及的。而眼下令周壮更为头疼的是，行业存在恶性竞争。这款绿色小挎包是周壮他们设计生产的，它的下游经销商在电商平台上的售价为17.8元左右，销量9500多只。而他们的产品上线没多久，在同一个电商平台，他们就搜到了竞争对手的仿品，外观看起来非常相似，标价只有9.31元，销量高达1.3万件，比他的还高。而这款仿品甚至只卖7.07元，
4: 卖7块多。你看这做工，
5: 对，
4: 咱们的做工是肯定是1公分3针，
5: 嗯，
4: 对吧？你看这是他们的。
5: 哦，
4: 他这个1公分2针，咱这完整的就是1公分3针。
5: 那他这个针脚就明显比这针脚要少一些，这会造成什么的影响？
4: 他就是不结实，不结实，不美观，承重力也差，就是使用寿命短呗。咱这个用的纯棉袋子，它用的又变窄了，
5: 嗯，
4: 对吧？这两个
5: 哦，袋子宽度不一样。
4: 对，然后咱这是铁的，它是塑料的。
0: 周壮坦言，部分同行模仿他的产品，再通过偷工减料的方式压低成本和售价，而在电商平台，消费者通过图片很难发现两者的细节差异，因此他们售价更贵的原创包反而陷入了不利境地。周壮告诉记者，外观抄袭的现象在箱包行业并不鲜见，白沟商户于磊设计的这款包也遭到了外地同行的抄袭。
6: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包啊，它正常在市场上是卖698，但是呢这款你看跟我们长得很像，这款包它就卖100多块钱，但是它销量也挺好的，但是这种稍微便宜点的他们肯定是达不到这个品质
4: 卖了。
0: 而更令周壮愤慨的是，部分电商平台会用流量裹挟商户大打价格战，不降价就没有流量扶持。
4: 待处理看到吗？
5: 啊，待处理。对，
4: 此商品因为高价已失去活动流量，请在1天20:41内降低价格，逾期可能被淘汰。
5: 哦，他的要求你必须用低价来买。
4: 对，对，你要是价高，他就没有活动流量。
5: 现在卖的是多少钱呢？有显示吗？
4: 69.6，对吧？
5: 啊，
4: 69.6嘛。
5: 运营建议单件降低9.7块。
4: 对，他让我降9.7块，然后才给我流量。
0: 周壮曾经多次参与过这样的活动，压缩利润换取流量扶持，但事后一复盘发现货虽然卖了不少，但自己根本没有挣到钱。
4: 推广花费453块钱，我卖了1800块钱的货，453块钱我除以1866，我的推广费占24%，人工包装水电我占10%，对吧？相当于就本身就不挣钱，还得
5: 你们就挣个辛苦钱，
4: 辛苦钱都挣不住，辛苦钱说白了我们就是为了换一个现金，跑个现金流。
0: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像周正这样对电商平台用压价推流的行为既依赖又无奈的商家不在少数。
7: 我就做低端的东西，做便宜的东西，大家相互竞争，相互的这个压价，这些东西也不会走远。
0: 白沟箱包协会副会长高永利告诉记者，白沟箱包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伴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箱包产业也到了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
7: 我们现在的消费人群也越来越发生变化，我们的消费人群现在经常都是00后和90后，他不看你说你这个东西便宜我就要，他首先看你的这个品质啊，看你的这个款式啊，看你是不是这个流行的东西。所以说你如果一味的还在追求我低品质低价格那种产品，那你肯定不会走远。
0: 调查中记者发现，白沟部分企业存在低价竞争的现象，但也有不少企业正在积极转型，探索发展新的路径。刘永新是白沟一家箱包企业的负责人，企业的主要产能已经转移到外地。
8: 给我们供货的主要在邯郸、衡水，还有那个涿州，保定涿州。
0: 刘永新告诉记者，白沟箱包发源于上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后出现爆发式增长。2010年以后，白沟用工成本已经明显高于周边地区，箱包企业们陆陆续续将工厂外迁到了河北省其他地方，还有不少迁到了省外。刘永新也于2015年将产能转移到了涿州、邯郸等地。跟着刘永新，我们驱车1个小时来到他在河北涿州的代工厂。这家工厂是从白沟转移过来的老厂子，拥有12台机器、9名工人，他们生产经验较为丰富，薪资水平也和白沟差不多。
8: 一些高端化的一些背包就放到这儿做，他人员素质比较高，都是20多年的老工人了，他所有的包都能做。相对简单的量大点的会到了邯郸，因为他人员多，邯郸的工资照白沟应当便宜大概1/3左右吧。
0: 刘永新用这种柔性的办法灵活外发生产订单，
5: 单个利润好的话能达到15%。
9: 从刘永新的经历，我们能看到箱包企业通过产业转移合理地降低了生产成本，但刘永新也坦言，这种方式对企业而言只是维持生存的无奈之举，想要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还需要从产品设计、品牌打造等方面下大功夫。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企业已经开始这方面的探索。继续来看报道。
10: We'll use pink color instead of this red color.
11: 行，可以。
10: OK。
11: 一会儿咱们把细节写一下。
0: 对。瑞沙布是一位印度客商，这天他再次来到白沟的这家箱包企业，和设计师商量新产品的设计。瑞沙布已经和这家企业合作7-8年了，他几乎每个月都会来白沟一次，平均每个月从这家企业订购20000只包。
10: In the fashion industry, always you want new products. Bobo always innovates new products at the right time. They think this design is old. They change the design. They change the material. So I think so it is better.
0: 最吸引瑞沙布的是这家企业的创新设计，他们每年要申请200-300个外观专利，还在面料、配色、配件等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你能想象吗？他 他们用锤子砸花草树叶，是为了给包包

0: 寻找新的配色。近年来，他们不断从自然界的植物中提取颜色，形成产品的独特印记。这是从白洋淀的荷叶上提取出来的新绿色、老绿色，这是从荷花花蕊上提取出来的黄色，就连枯萎的荷花也为他们提取出极金色。这些自然色彩和采用标准色的同行有显著差异。
1: 这系列的包所有的颜色我们会交给独家印染厂，像我这面料做完防水处理之后，我们的面料的价格比市场的普通价格的面料要高2到3倍。像我们每个包的单价现在在100多，我们每个月的销量大概在国内外每个月销量5万只以上。
0: 张辉是这家箱包企业的负责人，他和爱人张文军从事箱包生意已经18年了。如今张辉夫妇颇为自豪的这些创新设计，在过去10几年间让他们的产品从10元店走进大商场，价格提升到100元几。
2: 我是从2007年到2012年期间做10元店产品，当时我们经营价格也就5-6块钱左右，相对谈到质量，有一共就是5-6块钱，也有什么质量可谈呢？好像恨不得拿手上就坏了的那种感觉。虽然当时有这么1-2毛的利润，但是你真正要去想买个什么东西，你是无论是买个板呢，大小件吧，你无论买任何东西，买完之后没了，负数了，然后也得不到客户的认可，真的累成牛马，也干不出个够的。
0: 2013年，不甘心只做10元店的张辉夫妇决心转型，生产高端化产品。他们小心翼翼地将产品提升到20元级别，没想到遭遇当头一棒，
2: 简直真就天塌了。应该如果论数字形容，我应该赔了大概30-50万，20多块钱的成品，只是把包做上了而已。

0: 就要花费10000多元，而且目前他们已经数次打样，还在做最后的调整。更多的零部件和工序，更精细的设计生产流程，都意味着更高的成本，也意味着更可观的利润空间。
1: 这个产品的市场价是这个产品的市场价的2.3倍，当然嘛，利润值也是这个产品是这个产品的3倍以上。
0: 这家公司已经有40多年历史，早期主要生产摄影器材包，从2021年起，他们开始进军体育用品包领域，重点放在增强箱包的设计感和功能性上。最近几年，他们已经尝到了产业转型的甜头。
2: 这款是网2024年卖的最火的网球包，这款是今年卖的最火的网球包，它的零售价在200元左右，它的零售价在600元左右，但是它的销量是它的2到3倍。
0: 卖得更贵的反而卖得更好，这似乎有点不合常理。但这家公司的大客户经理徐明明告诉记者，这背后是他们深挖市场需求后做出的专业化设计。徐明明给我们展示了今年的新款包，配置独立的鞋仓、独立的电脑仓，拥有更大空间可以存放衣物，不仅能日常使用，还适合短途旅行，满足了用户多元的使用需求，因此销量更好。
2: 我们细耕专业化的这个领域，通过设计创新实现产品的复杂化，满足更多的这个市场需求，这样可以使我们品牌产品越做越高端。然后在产品设计创新的同时，因为产品设计创新也有一定的门槛，同时避免了低价竞争。
0: 外观设计是箱包产业的灵魂，全行业每年会提交大量的外观专利申请，像张辉他们公司每年要申请200到300个外观专利。
3: 申请专利的时候找代理，他的时间特别长，就要经过达到半年以上，半年的新产品上不了市，就得往库里边放半年时间，等着专利证书下来之后我们才能上市，以免别人抄袭。
0: 如今在白沟，企业们越来越重视专利的申请，但专利申请周期长，无形中提高了企业的原创成本、维权成本。眼下当地正在推动这一难题的解决。这里是白沟新城箱包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不久前刚刚通过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实地验收，即将投入运行。
4: 我们正式开展工作之后呢，我们可以为企业提供这个外观申请专利的授权，从3到6个月缩减至7个工作之内。我们预审员是经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培训合格上岗的，原本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完成的预审业务，我们中心的预审员就可以提前完成，大大压缩了这个授权周期。
0: 记者调查中发现，白沟箱包从设计生产到销售整个产业链正在加速转型升级。以往产品设计大多依赖设计师的经验和灵感，周期长，成本高。这家企业从2023年开始用 AI 深度学习海量数据，快速生成多种设计方案，大幅缩短了设计周期，降低了成本。
5: 只需要几秒钟就完成智慧生图、智慧线稿、智慧改款等流程，既保证了设计质量和创新，又确保了成本的可控性。
0: 在箱包制造中，面料浪费曾经是行业的一大痛点。一块昂贵的面料在人工排料后利用率仅70%，近30%化作废料。2023年，白沟成立的快材箱包智能裁剪中心智能裁床，用算法精准规划裁剪路径，让面料利用率跃升至94%，裁剪效率也实现翻倍。除了智能裁剪中心，更多帮助企业走出价格内卷的行动还在白沟持续展开。
6: 所以市场量老大老大了。
0: 正在直播的于冰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络红人，去年他联合当地100多家工厂作为核心成员，成立了箱包全产业链联盟。最近他凭借联盟企业的规模优势，找原料供应商开展集中采购，要求原料降价3%。9月底，皮革原料商焦卫峰决定加入集采。
7: 联盟有好多家，而且客户资源也比较丰富。
8: 我们现在有20来家的原材料商，
3: 有拉布的。

0: 5斤的、织带的、还有皮革的，让它统一降价3%，然后我们去集采，提高这个工厂的利润，然后去让他们去做研发，包括服务。如今在白沟，传统箱包产业正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推动下逐步转型升级。 在不断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同时，也帮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
1: 党的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统一大市场的构建离不开传统产业的焕新升级。 节目中，我们看到箱包产业正努力通过创新产品设计，提升产品附加值，突破行业内卷困局。箱包行业的破卷之路是当下一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写照。卷价格没有前途，更没有出路。只有依靠创新设计、研发生产等诸多环节协同发力，才能推动产业不断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0: 水路铁路一张运单管全程，省钱省力又省时。
3: 现在我们通过陆海行动道的话，10天之内就可以到东南亚，所以时间节省一半的时间，然后成本的话差不多节省20%。
0: 电子围网打破船舶港口海关信息孤岛，解锁远程查验。
4: 我们要加大对物流的组织方式的变革，那个呢大力提醒呢就多使点力。
0: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物流业的新变化。要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物流是关键突破口之一。实物规划建议中提及物流业时，高标准联通、降低成本被列为了关键词。在关注最新政策部署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了一组新出炉的数据。2025年前三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263.2万亿元，同比增长5.4%。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为14.2万亿元，与 GDP 的比率为14%，较去年同期下降0.1个百分点。物流业规模扩大、成本降低的背后，究竟有哪些破例并举的新做法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一线的调查。
1: 在重庆这家国际物流企业，仓库里叉车正在忙着装货，这是一批即将运往东南亚的电子产品。这家公司出口运输主要以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笔记本电脑等高科技类产品为主，进口运输货物以生活日用品、高端的机器设备、机器零部件为主。和去年同期相比，今年进出口产值都有较明显的增长。
2: 进口的话，1到8月份的话，进口的那个货值的话，差不多超30亿，然后出口的话，差不多也是15亿左右。
3: 跟那个去年同期相比，
2: 增长20%。
1: 公司负责人何道国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公司的进出口货物总量在增加，但总体的运输时间和成本却在减少。
2: 原来我们到东南亚的话，我们如果通过上海去到东南亚的话，差不多20天左右。现在我们通过陆海行动道的话，10天之内就可以到东南亚，所以时间节省一半的时间，然后成本的话，差不多节省20%。
3: 大概10%意味着什么？
2: 差不多一个柜子的话，可能差不多节省500到600。
1: 何道国告诉记者，他们公司这两年每年进出东南亚的货柜量有100多个。这样算下来，一年仅运费就节省5万多元。发货量在增加，但运输时间和成本都在降低。这样的一增两减是怎么做到的呢？这是这家物流公司联合铁路部门推出的智能订舱系统，主要为陆海新通道提供国际班列服务。通过它，可以提前预定班列的具体日期、舱位。可别想。

0: 条这个系统，它里面藏着货运降本增效的秘密。记者了解到，以前客户订仓只能看到是否订上，但不知道是哪天哪个班列哪个仓位，就像拆盲盒，很被动，也很难有计划性。而现在通过这个智能订仓系统，客户不仅能提前预定具体班列日期、车次、仓位，还能看到整个班列运行情况等详细信息。
1: 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有个德国客户，他需要一个仓位，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界面来查询，查询我们可以发现12号有一个班列，17号有一个班列，那么这两个班列的日期的话，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就知道了，知道了以后呢，我们马上就可以跟客户进行沟通，最少来说是可以节约3到5天的一个仓储成本，一个柜子的话，那么大概可以节约应该500到600块钱吧。
0: 重庆果园港国家物流枢纽拥有16个5000吨级泊位、14条铁路专用线及鱼嘴铁路货运站，形成铁水公空多式联运体系，将长江黄金水道、西部陆海新通道与中欧班列衔接在了一起。从重庆外运的货物大部分是从这里始发。在重庆果园港的控制室，工作人员熟练地操控手柄，轻点鼠标键盘，他不是在玩电脑游戏，而是在通过远程操作平台操控吊车，对集装箱进行起吊转运。
2: 和我们船工能相比的话，原来我们一人对一机的话只能做100多箱，现在我们一人对多机的话可以做200到300箱左右。
0: 海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前如果货物要从上海出口到国外，通常是把重庆的货物全部运到上海集结后，再统一向上海海关申报查验。等海关查验完成后，还需要把集装箱堆存在上海，等待海船出发的日期。这样不仅等待时间长，仅集装箱的堆存费就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3: 我们以前有一个极端的案例，就他有一票在上海，他的堆存时间因为各种原因嘛，他就是延期了以后，导致堆存了将近半年，小半年，他的成本高达几百万元。
0: 这笔额外的堆存费对货主和承运企业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如何才能通过流程优化让这笔钱省出来呢？2024年3月，重庆海关和港口运输企业等单位调整思路，把货物集结地从上海改为重庆，出口货物直接运到重庆本地港口，海关申报查验就在本地完成。这样不仅节约货物转运时间，还节省了集装箱等待船期的堆存费用。
3: 如果我们有以这种方式以后的话，它每一台车都可以节约大约1500块钱至少。
0: 从重庆外运的货物等船的堆存费节省了，与此同时，对于进港的船只也有一种快速进港通关的新办法，一码通，也就是进港的外贸船只不用全部靠岸停泊后再向海关申报查验，而是船在江上，海关就通过虚拟的电子围网自动识别进港外贸船的有关信息和数据。
4: 现在我们电子围网呢，是在船起航的时候就将
5: 运一批货，举个例子哈，总体上我们能省多少钱？
6: 可能会节约就是1000块钱左右。
0: 徐小龙是这家汽车企业的物流负责人，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公司每月的汽车出口都在6000到7000辆，和去年相比增长超过了10%。今年1至8月，他们的汽车在全球的销量已经达到180万辆。在货运站台，装运出口汽车的集装箱班列整装待发，这是专门为装运小汽车定制的铁路笼车，它分为上下两层，每节车厢可装7至12辆车，一列车可以装运汽车260辆左右。
5: 我们这个铁路笼车，它的固定车有什么讲究？
3: 您看，这就是我们捷斯库车的专用加固工具，抱轮式紧固器。通过它，我们将汽车的轮胎紧紧地固定在我们车辆地板孔中，避免车辆运行过程中发生移动晃动，有效地避免车辆发生致损。相当于传统的这个集装箱运输来说，我们的驾驶员能够直接将车辆开到我们的GS 扣车里，一列车的装载时间仅需要2小时，相较于集装箱1到2天的装车时间有了很大的提升。通过海铁联运的方式，我们往有澳大利亚、南美、东南亚、欧洲等70-80个国家和地区。

0: 重庆是我国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今年前三季度重庆汽车产量达 193.08 万辆，在全国省份中排名第三。这些车辆出海绝大部分要走西部陆海新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西部省份与东盟国家合作打造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重庆依托通道叠加、物流畅达的区位优势，成为了这条物流通道上的运营组织中心和关键节点。这些汽车从重庆发运之后，就踏上出海的旅程，从鱼嘴站出发，经西部陆海新通道一路南下，1200公里的路程，最快36个小时就能到达广西钦州港。这是钦州港中心站的码头作业区，最新一批货物刚刚抵达。为了提高货运转运效率，当地把以前中心站港口作业区和码头之间的围墙拆除了，统一纳入同一监管区，这样一来就能缩短行车距离，减少货物转运时间。
1: 原来我们的集卡走行线路是出了码头闸口要 S 型，要行的距离大概是3公里，时间用时是30分钟，实际上两个区域的直线距离就是500米左右。现在我们改了线路之后，就是从这里直线直接就进入了中心站这一块，拐个弯中大概线路就是1公里，用时就是10分钟。
0: 广西钦州港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节点，通过铁路、公路、水运等多种方式，成为中西部货物出口的集散地。2024年，钦州港货物吞吐量突破2亿吨，集装箱量接近700万标箱。2025年上半年，钦州港货物吞吐量达1.11亿吨，同比增长9.5%。货物吞吐量增长的背后，钦州港货物监管和转运效率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这是钦州港2024年9月投入运行的联合指挥智慧控制系统，它可以对进出这里的货物进行线上全程实时监管。
2: 所有的39个的这个物流节点就全在里面，堵点还有卡点我们也一目了然。如果说这船舶靠泊到码头之后，2个小时内还没有进行装卸作业的话，我们就会收到这个预警信息，进而去提醒相关的单位去做一些处置。
0: 远程未检系统，通俗地说，就是海关人员不用登船，借助船上专业检测设备发回的电子信息和数据，就能远程对外贸船进行卫生防疫检验。
3: 我们原来需要2人，然后完成登临作业2小时，那现在的话就不需要到现场，节省了这个人力和这个时间。实施2年多来，检测了上千艘的这个船舶，口岸的物流检测效率提升了25%。
0: 物流效率提升的背后，离不开智慧化、数字化的协同管理。海关、港口、铁路等各部门都有各自的标准和数据，这些信息数据如何融合互通呢？
1: 一件事情至少要沟通半个小时，甚至1个小时，要协调3个部门。2024年，我们和铁科院研发了内外网数据实时传输接口之后，所有数据在我们实际作业过程中实时与北港交互，现在我们1到2分钟就解决问题。
0: 线上数据在融合，线下单据表格也在合并简化，比如海运和铁路部门的货物运单就在合二为一，这叫一单据。
4: 铁路的单据只有这个发站，但是合在一起之后，我们在这里就有了一个起运港。原来铁路的单站只有到站，那么在这里的话也增加了这个到达港，还包括其他的航次啊、船名这些都加入了进去。这样子的话，两家的单据就互认，信息互通了，
5: 等于把它的双方的优势和优化了一下。
4: 是，
5: 那就缺点互相补充了一下。
4: 是的，它的背后实际上是深度的合作，是流程的贯通。
0: 为了进一步提升铁路货运站的运输能力和作业效率，铁路货运站还在不断扩能提效。
5: 我们港东站原来是3条大发线，扩能改造以后，我们增加了10条。原来每一天我们作业车就是每天装车装一列，现在每一天我们装车基本上是14列。
6: 那货物种类呢？
5: 现在货物种类基本上是有170种，
6: 包括哪些？
5: 包括我们进口的一些汽车配件、水果、榴莲。
0: 物流运输中的卡点堵点一点点被疏通，不仅让货物出口提速了，货

0: 进口的渠道也更加畅通了。像桑天华他们从东南亚进口的榴莲，运输时间、通关效率就明显加快。
1: 3到5年前，我们入关一柜到海关，5到10天是常有的现象，3天就算最快。现在的平效，1到2天就完成了整个入关清关的一个动作。
0: 桑天华是重庆一家水果贸易企业的负责人，从事水果生意已经16年了。每年从东南亚等地进口水果上万吨。他告诉记者，从事生鲜水果这样的生意，对物流时效和保鲜技术要求很高。借助西部陆海新通道快捷的运输条件，再结合最新的生物保鲜技术，他们把榴莲的损耗率从以前的40%左右降到了10%以内。
1: 那它的价值呢？100万的话，也就是说综合算下来能省下30万。
0: 东盟已经连续5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而连接西部面向东盟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正加速构建起我国货物贸易持续增长的物流新格局。今年前3季度，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达7024.2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新高。中国制造通过这条通道走向世界，来自全球的各种货物也顺着这条通道更加顺畅地进入了中国市场。谈起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和发展，刘伟作为亲历者、见证者感触颇深。
2: 今年前3季度，铁海联运班列首次实现年度发运量超100万标箱。未来我们将在提升物流组织能力、强化产业协同发展、提高涉外综合服务水平等方面持续发力，加快构建西部陆海新通道与中欧班列、长江黄金水道、国际航空枢纽高效联动体系，推动沿线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深化陆海双向开放，让西部陆海新通道更好服务国家整体开放战略布局。
0: 四川成都也是我国西部物流运输中的重要节点，这里在疏通物流脉络、实现降本增效方面又有着怎样的新探索呢？这是成都一家汽车进出口企业，自2022年公司运营以来，他们已发送超过6000辆车。近年来，他们在汽车运输中探索出了大小汽车拼箱装运的办法，大幅降低运输成本。
3: 比如说我们10个大车20个小车，然后正常情况下我们是需要大车是需要5个集装箱，小车是需要7个集装箱，我们就有12个集装箱。但是如果把这2批车合在一起，我们只需要10个集装箱，这10个集装箱就会为我们节约2个集装箱，可以节约$10,000左右。
0: 摸索出了大小车拼箱的办法，他们还在简化外贸进出口流程上动了不少脑筋。
3: 我们现在把这几个功能都放到了一个地方，我们的登记服务站的功能、车辆检测等相应的配套功能，我们也都集结到了我们车程里面进行集装箱装箱，所以一站式的就把2个短波环节给省掉了，费用我们节约400到800元，时间两个时间。我们可以节约1到2天。
0: 除了汽车这样的大物件，这个物流枢纽每天还要外运大量零散货物，这些小件散乱，体积重量各不相同，装箱装车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如何才能优化流程，让这部分货物的流通速度加快呢？记者采访了解到，零散出口货物通常是在工厂或物流园区先装箱，等运到口岸后再给海关报关查验，通常需要1到2天。如果查验过程中出现异常，耽搁的时间就更长。为了提高通关效率，当地推出了一种新的报关查验方法，先查后装。
4: 把所有的货物先集结到我们整个口岸，先进行一个申报，申报了之后，海关对对应的货物在仓库里面进行一个快速的查验，进行一个吊装、抛箱的查验，节约至少5个小时以上。
1: 那节约多少成本？
4: 我们的成本的话，一个掏箱的作业加吊装成本在1200左右。
0: 货物运输速度要提升，货物损耗却是越低越好，损耗低了也是一种降本增效。 为了减少运输过程中货物的磕碰损毁，当地铁路运输部门研发出了这种新型的集装箱。这是我国自研的蓄热控温集装箱，能让货物在运输过程中保持恒温状态，减少温度起伏引发货损。
5: 这里面都是双层的，里面装的有那个无机盐的那个相变材料。它这个相变材料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温度高的地方它会从环境里面吸热，但到了温度低的地方之后，它就会往外边释放热量。
0: 而对于从东南亚进口的热带水果，为了降温保持新鲜，他们采用另一种特制的集装箱，下出风口集装箱。这种集装箱地板上安装有一排冷气出风口，
6: 它能够保证从底部到顶部都是处于一个13度，就是榴莲的温度要求的，然后我们也能保持它的一个新鲜。
7: 给我们一柜货大概节约了10%，差不多有5万块钱。
0: 提升物流效率，硬件是基础，数据与信息的融通则是核心驱动力。当地港口、铁路、海关等部门正在探索货币除障，将港口、铁路、海关之间原本的数据孤岛打通，连接起了200多项数据，打造出了这个智慧陆港信息化平台。
8: 之前我们是需要将近10位同事，然后但每天他们大概需要花费4到5个小时去收集1000封邮件，就是我的客户他只需要发送1封邮件，然后我们的操作同事从4、5个小时，现在大概10分钟之内，他就能够把一整趟班列的数据梳理清楚。
0: 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创新实践，只是5年来我国高效快捷物流体系建设的一个缩影。14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和邮政快递网，4纵4横2网，国家高等级航道已达标70.4%，港口规模能力多年保持世界第一，航空服务覆盖全国92.6%的地级行政单元，91.2%的人口，邮政行业设立营业网点50多万处，物流网络越织越密，成本也在逐步下降。
9: 14五期间，物流的成本与 GDP 比例从那个呢14.8%降低到14.1%，下降了0.7个百分点，相当于呢就是100块钱，我降低了7块钱。从整体看，我们是一个物流大国，还不是一个物流强国。社会物流总成本这与 GDP 的比重大概是14.1%，那而那个呢欧美一些发达国家这个比例呢是在8%，两者相差呢5到6个百分点。
10: 我们有个目标，到2027年就要从目前的14.1%降到13.5%。那这个目标靠什么来实现呢？
9: 我们要加大对物流呢组织方式的变革，那个呢大力。
11: 各位好，欢迎收听《美丽夕阳》，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我是朱燕。提醒各位，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然后在首页中间位置找到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美丽夕阳》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来取得互动。我们今天有一个话题就是问问大家这个《美丽夕阳》这个节目，你觉得有什么可以服务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提一提您的这个想法和需求，欢迎大家在 Live 互动当中留言，那也特别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直播，回听回看往期节目，还有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音频专辑《美丽夕阳》，视频专辑《银发 Vlog》频道和我们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那各位，我们今天的美丽夕阳节目也是通过大蓝鲸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嘉宾，来自于泰和泰南京律师事务所的刘小雨刘律师。刘律师您好。
12: 主持人好。
11: 刘律师，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关注到这个和法律相关的这个话题哈。其实我们在今年前一段时间做过一个系列节目，叫《老友正能量》，讲的就是涉及到中老年朋友的这个公证业务。那它其实也是这个相关的很专业的这个法律问题。那今天请刘律师来呢，我们要关注的依然是这个跟遗产继承有关的这个案例哈。 那其实说来也巧，我最近看到好几起这个跟遗产啊，这个包括遗产继承还有那个议定监护相关的这个新闻，这好像也都是我们前一段时间所关注的几个主题啊。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刘律师啊跟大家来分享两个啊，这个应该是属于

0: 遗产分配引起的这个法律纠纷哈。那刘律师，我就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案例的背景哈。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呢是上海的一位高先生，他呢这个他的母亲啊，这个在前几年去世了啊。他的母亲去世之后呢，他其实可能也没想着我要去办遗产继承的相关的手续。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独生子，他和他爸爸两个人，那他觉得这好像遗产纠纷嘛，可能就是多子女家庭会出现的多一些，对吧？他也没有及时的去办这个什么遗产的这种继承，但是没想到呢，现在有人把他给告了。告他的人呢是他的表姐，他舅舅的女儿。那舅舅的女儿为什么会告他呢？告他的这个，他的这个说辞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的妈妈去世，就高先生的妈妈去世，那他妈妈的那一部分遗产是有法定继承人的。那高先生就我刚才跟刘律师还说呢，我说理就是如果去告的话，我会觉得是不是这个外婆的子女，比如写手握一份这个叫做遗嘱啊，遗嘱，那他就觉得我理由是充力的情况下，或者说有一定的财产的情况下，那其实分割一部分去赡养他，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就是可以理解的。
1: 对对，
0: 嗯，好。那这个高先生外婆其实后来也去世了嘛，那我们继续从法律的这个角度来梳理的话啊，那么他从他的这个女儿，也就高先生妈妈那儿，就是继承的那一部分的份额，其实在他去世之后他可能又有了一个变化。这个我不知道在这个法律上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专属名词一类的啊，这个应该叫什么。那么他的这个就是高先生外婆的这一部分遗产，他又是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法律规定呢？在继承上
1: 我们现在这个案例里面它其实是有一个时间顺序的，就是是在这个老太太就是高先生的外婆去世之前，他的这个继承权其实是已经产生了，在继承权产生之后，这个老太太又去世，那他本身他去世之后他名下的财产，包括他拥有继承权的那部分财产，他也是财产嘛，他也要产生，如果他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也要产生一个均等分配的一个结果，那就会导致说这个老太太的子女配偶，当然这个案例里面老太太配偶和父母应该都是已经不在了，
0: 对，
1: 那就只有子女这一方，
0: 对，
1: 就会需要去再继承老太太名下的财产，那也就当然的包括高母留下来的这一份财产。
0: 是，
1: 那
0: 么也就是说，老太太去世之后，老太太的子女是可以来继承她的遗产的。
1: 是的，
0: 其实我们刚才在介绍案例这个事情背景的时候，有一个信息其实还是很重要的，我忘了说了，就是高先生他妈妈去世之后，当然我讲我可能不知道是可能有点不太严谨啊，我在想他的表姐之所以会去起诉这个外婆的这部分遗产，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高先生妈妈去世之后，他涉及的房产有三套，有在上海的两套房产，还有杭州的一套房产，所以有三套房子。那不说其他的，光是三套房子可能价值也挺高的。
1: 对，
0: 如果说这个高先生他妈妈去世之后啊，如果他们家的这个财产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可观，或者说没有固定的这个房产的话，因为外人可能也不知道你家里有多少存款，可能我在想也未必会有这个官司，
1: 就是他的财产比较显而易见的。
0: 对
1: 呀，
0: 啊，你就是被他看得很明显嘛。
1: 应该是有这种因素的。
0: 我在想，这可能从普通人的理解上来讲，我想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啊。那么，高先生的外婆去世了，那我们从这个新闻当中看到的，这个外婆至少有三个子女，高先生的妈妈，还有他的一个大姨，还有舅舅啊。那么也就是说，他们三个人都是可以来继，不，妈妈已经去世了，那只有他的大姨和舅舅可以来继承了。
1: 对，是的。
0: 那再往下的这一辈，孙子辈的可能就没有继承权，或者说他是第二顺位了。
1: 对，孙子的话他可以再去继承他本身父母的这样的一个财产，那但是在这个老太太的这部分里面，他可能就没有一个优先的一个这样的顺位了。
0: 所以你看，我们其实一步一步的就抽丝剥茧，从法律的角度我们一起来关注啊，这样的一个案例当中，这个所谓的继承权，然后再到下一步继承之后的再继承，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哈。那

0: 我们接着请刘律师给我们介绍啊。你看这个高先生的表姐，也就是他舅舅的女儿啊、那按理说其实就不在第一顺位的这个继承人的范围之内嘛。
1: 是的
0: 啊、那他去起诉啊、这个要分割这个老太太的这个遗产，那他的诉讼的依据是什么？他能够觉得哎，我有这个底气，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1: 我们在这个案例里面也看到，他是持有这个老太太的遗嘱的。
0: 嗯，
1: 然后案例里面解释说，这个遗嘱里面写的是说，由高先生的表姐继承他外婆的全部财产。
0: 嗯，
1: 那如果在这份遗嘱是真实有效的情况下，那高先生的表姐起诉的依据就是依据遗嘱继承的这个权利，
0: 嗯，
1: 而不是法定继承。
0: 嗯嗯。但是这个里面其实高先生他们还是有疑问的，
1: 嗯，
0: 可能对遗嘱本身就有疑问，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啊、我们要请刘律师给我们讲一下，因为好像说这个遗嘱，这个表姐拿出了两份遗嘱，还有一个呢就是高先生的妈妈，她的母亲在去世之后，他们也非常担心外婆的心理承受能力，
1: 嗯，
0: 所以在外婆在妈妈去世的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到外婆去世，他们其实都没有把妈妈去世的消息告诉外婆，
1: 嗯
0: 啊，因为怕她承受不了嘛。甚至于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在一些特殊日子的时候，他们还会用妈妈的手机给外婆发红包啊，发祝福的信息啊。所以高先生一方也就有了一个最大的疑问。就是外婆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女儿去世，
1: 嗯
0: 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遗产继承有没有什么样的说法？
1: 我们在这个案例里面，我有留意到说他这两份的遗嘱的内容，第一份呢，它就是一份比较概括的，说是这个老太太去世之后，他名下的所有的财产都由他的孙女，
0: 嗯，
1: 也就是高先生的表姐一人继承。
0: 嗯，
1: 然后第二份呢，相当于是一个补充说明，
0: 嗯，
1: 他专门强调了啊，由我名下的全部财产，包括我继承的我子女的遗产额，也由这个。就是他的孙女来继承，相当于其实就是指的我在这边的理解啊，
0: 嗯，
1: 就是指的那个高先生母亲的留下来的那一份儿。
0: 嗯，
1: 那相当于说，基于这个遗嘱的内容，我们可以推定说，这个老太太应该是知道，
0: 嗯，
1: 她女儿已经去世的这个事实的。
0: 对，
1: 嗯，但是客观情况就是，可能高先生这一方又可以举证说，老太太一定是不知道的。
0: 嗯，
1: 那基于这种知道和不知道，就产生了一个。谁讲的是真的这样的一个疑问，
0: 嗯，是
1: 那如果说这个高先生的表姐，他就是这个高先生的这个外婆，他是不知道他母亲已经去世的消息的话，
0: 嗯，
1: 那我们就可以推定说这个遗嘱的真实性一定是有很大的疑问的。
0: 对，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也留意了一下，就是他这个。老太太的那个遗嘱的那个时间啊，
1: 嗯，
0: 这个高先生的母亲是2021年去世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表姐说是2022年的时候，
1: 嗯，
0: 这个老太太过世前留了这个遗嘱，
1: 嗯，
0: 那么，他要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是不是至少得证明那个是因为现在对方说了。这个外婆并不知道妈妈去世，
1: 嗯，
0: 那你是不是就要证明在订立遗嘱的时候，他至少得知道呀？
1: 嗯，
0: 你有什么办法能够证明这一点呢？
1: 您说的是说证明说老太太已经知道这个事情？
0: 对呀，啊，
1: 我们常态化我们在写遗嘱的时候，我们一般如果有人来咨询的话，
0: 嗯，
1: 我们一般会建议说我们的当事人，你在写遗嘱的时候，最好是可以采取一些录音录像的措施。当然，最好肯定是去做公证啊。
0: 嗯。
1: 但是如果我们就是在自己在家去完成这样一件事情，我们是建议他用那个录音录像的方式。
0: 嗯。
1: 而且是说得证明说得有。那个其他人来证明，而且这个证明人不能是有利益相关的人，
0: 嗯，
1: 我们说白了就是说至少他不能是接受财产的这一方，就是他的继承人之类的人，
0: 比如说他这个表姐不能够成为，或者说表姐或者是不是他表姐的爸爸，就舅舅，
1: 对，
0: 就跟他有利益相关是统一的立场的这一方，
1: 对，
0: 他不能够成为一个见证者。
1: 对，我们在法律规定上是这样的，这一类人都是属于叫有利益冲突的一方，
0: 嗯，
1: 那在这个案子里面，如果说他的表姐想要证明老太太知道的话，
0: 嗯，
1: 其实讲起来可能比较难哦，
0: 嗯，
1: 可能就是可能得有这样的一个录音录像，
0: 嗯，
1: 老太太明确的知道说啊，我知道我女儿。

0: 音录像，把这件事情讲清楚，可能这个遗嘱的效力才会是非常高的。
1: 就是换句话说，我说这话就很直白了，谁都不是呆子。就是谁都有一定的判断的能力，
0: 对，
1: 就是你说的这个事儿，他能不能站得住脚？
0: 对，
1: 你的辅助的东西是什么？你不能就是拿了一个
0: 过程和他最后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都提了比较高的一个要求。
1: 对，其实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就特别邀请，也是咱们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南京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还有包括南京中山公证处的专业的老师，做过四期节目，就是讲到这个公证业务。那么其中涉及老年人最多的业务就是遗嘱公证。
0: 对，
1: 那么在那期节目当中，其实我们就比如说我们问公证处的工作人员，订立一份遗嘱，从你们的角度来说，你们要做什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那么它之所以能够成立，它要符合哪些要求，要包含哪些要素，其实回答的已经非常这个仔细了。大家如果说感兴趣想要了解更多的话，也可以在大蓝鲸上面搜索，可以搜索老友正能量这个有就是有没有的有啊，正能量是证明的那个证，公证的那个证，可以找来看一看哈。那么其实我们现在好像也看通过新闻看到，就是高先生这一方提出了对遗嘱的那个疑问，也提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个外婆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妈妈去世的这个信息啊。那么我综上所述啊，刘律师，从您作为律师的这个判断，像这个案子，您觉得后续的这种，比如说这个后续的结果呀，或者说从高先生一方，或者说从这个表姐起诉原告被告一方，你觉得他们，比如说他们要做些什么，还有就是可能的结果是什么怎么样的，你觉得？
0: 我们先假定我是高先生这一方哈。
1: 好，
0: 如果是高先生这一方呢，我在案例里面也看到他已经申请了这个笔迹鉴定。
1: 对，
0: 笔迹鉴定其实在这个案件中应该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诉讼中需要去做的事情。如果说假设这个笔迹鉴定的结果去真实，笔迹鉴定的结果是真实的，那我们在司法上只能推定这个两份协议一定是老太太签的。那高先生的角度只能去从遗嘱的内容遗嘱的这个形成的原因，它是不是基于老太太的真实意思的表示，去再去打这个官司，他可以去证明说这个老太太是基于一个错误认识下形成的这样的一份遗嘱，这是他的一个角度啊。具体细节我们就不展开啊。如果说这个笔迹鉴定的结果它是虚假的，那就很简单，那这个案子我个人的观点啊，可能他的表姐是很难打得赢的啊。那另外的话，如果是他表姐的一方，因为我们在一个案件里面，就是我们作为律师的角度，我们是不会说在案件结果出来之前，我们没有办法推定说一定是哪一方真实，一定哪一方虚假。
1: 就可能你要赢，那你关键点在哪里？
0: 对
1: 啊，你如果输的话，可能也是在哪个地方是有疏漏，或者说有问题的。
0: 是，如果是他表姐的这一方，如果我作为他的代理律师的话，我一定会侧重说这份遗嘱的形成过程，以及说可能强调在老太太去世之前的这段时间，他的表姐是不是长期的陪伴，去向法官解释说啊，老太太写了这份遗嘱是因为我长期的陪伴她，然后她的生病过程中也是我一直照顾的。当然这个是我们一个假定的事实啊，就是我会去让表姐去梳理老太太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份遗嘱，去增加她的可信度。大概是这样的。
1: 这其实也印证了之前我们请公证处工作人员讲，他们在订立遗嘱的时候，其实可能要跟这个委托人交流很久，而整个过程呢其实是会有录音录像的。
0: 对，
1: 然后就是他要问到很多的一些细节，就可能就是你为什么做了这个决定，它的合理性在哪里，它可能就是就像您说的，就是不仅仅是拿一张纸出来，
0: 是
1: 就是那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后续也关注一下它的这个
0: 结果
1: 是怎样的啊。那其实我看到就是在这个媒体报道的时候，讲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他最后就讲了有这样的几句话让我印象还是很深刻的。一个呢就是高先生他的父亲，他说他的父亲已经70多岁了，他如果说我这个房子被拿走的话，我将来住在哪，我的养老怎么办啊。还有一个呢就是 这个最后一句话，这个报道最后一句话就是说，法律专家提醒，为避免身后遗产引发的纠纷，订立遗嘱是最为直接有效的方法。
0: 嗯
1: 啊，那。

0: 其实遗嘱公证是订立遗嘱的一个很有效的方式。
1: 对，
0: 那其实在前面内容当中，刚才刘律师其实也讲到了，就是如果是你自己啊这个去订立遗嘱的话，那它的有效性如何保障，就比如说你要去找这个不是利益相关方或者说那的人来做
1: 见证人，对，
0: 然后也要有录音录像，
1: 是的，
0: 你要对于整个的内容有一个清晰的合理的这种表达，
1: 是的。
0: 还有什么要特别提醒的吗？
1: 我们就是说最后在完成形式上面是需要这个见证人，然后订立遗嘱的人都要在这个遗嘱上面去完成一个签字这样的动作。其实整个的这个如果有代书人的存在的话，就比如说这个老人已经没有办法再写这份遗嘱了，那这个代书人也是需要在遗嘱上面签字的，因为他是完成了代书的这样一个动作。我们建议是说就是既然已经录音录像了，就不要去录一些片段或者怎么样，我们是建议他在写第一个字开始，我们就开始录像
0: 全程，
1: 对，全程的这样子。
0: 是，但如果说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其实不妨也去问问公证处，
1: 是，
0: 他们会
1: 最好是公证，
0: 他们会非常的专业。
1: 对的。
0: 好，那好，各位，我们今天上半段的美丽夕阳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纯食材原味。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90-5757，400-990-5757。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90-5757，400-990-5757。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

0: 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元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参与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0: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
8: 轻轻将它擦亮。
7: 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9: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10: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美丽夕阳》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我是朱燕。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请各位来说一说，你觉得老年朋友啊，这个需要哪些服务呢？啊，欢迎大家在大蓝鲸 Live 互动留言告诉我们。那各位，今天我们邀请了泰和泰南京律师事务所的刘小雨刘律师，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遗产继承的这个法律问题啊。刘律师，我们在半年之后继续哈。上半段我们讲的这个案例，其实就讲到了遗嘱的有效性的问题。
11: 对，
10: 那他可能当然上半段这个案例，他还我觉得比较复杂一点啊，他可能要去梳理这个继承关系啊，这个第几顺位继承人啊等等。那今天节目后半段的这个案例，我觉得可能就是纯粹在讨论这个遗嘱的这种相关的一些关键点了啊。那么有一位老太太啊，她呢有4个子女啊，她2012年的时候自己手书了一份遗嘱啊，表示把他的这个遗产将来要全部给到自己的二女儿。在4年之后呢又写了一份遗嘱。那这一次呢不是他自己写的，是其中的一个女儿这个孩子好像是老大吧去写的。然后呢其余的3个子女也都签字了。那么这份遗嘱的内容呢分配方式跟原来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所有的遗产全部给到老四，就是应该是个儿子啊。那么后来老太太去世了，打官司了啊。是因为她的二女儿。这个新闻当中好像没有说那么具体，说他们为什么发生了矛盾。因为她第二份遗嘱在订立的时候，其实她的二女儿是知道的，因为她也签字了，但是后来发生了纠纷了，二女儿就起诉了，说我也有一份遗嘱啊，2012年写的。他其实这个案子一审二审，他其实对于这个遗嘱哪一份是有效的，其实是存在一开始啊是存在这个异议的啊。那我们想请刘律师给我们来剖析一下哈。你像这个两份遗嘱，一个在前一个在后，那么我们如果单从时间上来讲的话，一般来讲哪一份可能从时间上来讲它可能更加的能够得到确认。
11: 如果说这两份遗嘱的内容是完全冲突的，就是他的这个继承人完全不一样，那我们正常来说应该是以时

0: 先在后的这份为主，但是呢这个遗嘱它本身也要符合它的一些刑事要件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一审的时候法院就判决
1: 2016年 的这个遗嘱是有效的，但是呢后来二审的时候法院又有了不一样的这个裁决，法院说 2016年 这个遗嘱它是代书遗嘱，然后呢四个子女 当中，其实另外三个就是他那个第四个，甲乙丙丁，第四个丁他是叫什么继承人，那另外一个甲乙丙三个人他们都不是继承人，然后呢他们又都和这个房产或者说遗产存在着利益关系，然后他们又都是这个见证者，所以 因为他有这个利害关系的问题，他们其实是不能够成为见证者的，所以他们这个2016年的这个遗嘱又被认定为无效了。所以您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他这其实可能又跟我们上半段有这个叫什么佐证了，或者说印证了，就是你这个见证人是很重要的。
0: 对，其实就是我们在上一个案例里面讲的，我们说在这个遗嘱见证的时候，他的这个继承人和就是与这个继承相关的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的人是不能以见证人的身份在这个遗嘱上面说去增强他的效力的。那而且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没有看到说还有其他第三方在，那就只有这几个子女在的情况下，那这份遗嘱的效力如果他
1: 本身认定为一份遗嘱的话，那我们认为这份遗嘱的效力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甚至说是像二审判决的那样是无效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他这个法律规定啊，可能和我们的个人理解，有的时候你可能你以为的可能跟法律规定就不是一回事儿。因为你像这个案例的话，如果是作为我这个普通老百姓，我来理解，或者说大家我们想一想，如果四个子女其中一个是继承人，另外三个人 他作为见证人，你想想看，他作为见证人，他同意了这个遗嘱内容，对吧？那就代表我在做见证的时候，我是知道的呀，我知道这个份额全部给到其中的一个人，我不仅知道，我还签字确认了，就是代表着我完完全全认可，我同意了。那我觉得这个见证，他 好有力度啊，我会这样想，但是你看从法律的规定来讲它是不行的，它这个和我们想象的不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其实要多一点了解哈。那么所以这个代书遗嘱啊，就是它是一个代书遗嘱，然后呢这个其他的三个子女作为见证者，然后他被判这个在二审的时候一度被判无效，那么他被判无效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见证人的问题嘛。是的，所以我们再确认一下。那其实我就想问一下刘律师啊，你看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会觉得那几位作为见证者，他们其实可以理解为愿意放弃他的遗产并且签了字，那我会觉得我有个感觉，就是他的效力不应该更强吗？怎么就他就无效了呢？从法律上来讲，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解释？其实我们在
0: 平时写文件的时候，或者是看当事人写的一些文件的时候，经常如果不是法律专业的人来看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只做文艺解释，就比如说见证人这三个字，我们会认为说他一定就是法律规定的这个见证人身份的人，然后他起到的也是一个见证人的效果。但是我们法律上除了文艺解释之后之外，我们其实还要再去看一下这个文艺背后他到底指的是怎样的一个身份。那在这个案件里面，其实这几个子女他可能从案例的内容来看，他可能都是在见证人这三个字后面签的字，但是他们所在这个里面的角色是不是见证人， 或者是不是仅仅是见证人，我们其实是需要裁判者去再去充分考量的，也就是像刚刚您说的，他其实是以一种放弃遗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出现的，那是不是我们就仅就这个见证人去给他做一个身份定性呢？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就可能不能仅就是拘泥于说因为上面写了见证人三个字，所以一定是法律规定里面的见证人，所以我们在推定这份遗嘱是无效的，因为他有利益关系，就其实在

0: 如果再想一步，这个见证人是不是仅做见证人解释，或者说可不可以做别的解释？
1: 还可以做其他的解释吗？其实是这样，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我们说的，如果是见证人，那一定是文艺解释。但是我们在看一份文件的时候，我们一定是结合上下文结合这个文件形成的背景去看的。就像我们经常写合同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用了
0: 之前的一份合同的模板，然后之前的那份合同是买卖合同，但是我在写第二份协议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委托合同，但是我抬头忘改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说第二份合同它一定是买卖合同吗？我们一定是看它主要的内容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表达清楚这个概念。我其实多少还有一点糊涂，就是那您的意思就是
1: 是不是这个他的这个代书遗嘱的内容决定了这份文件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如果这份文件它本身是一个遗嘱的性质，那这个见证人这三个字可能只能作文艺解释。但是如果这份文件里面所表达的不单单是一个遗嘱，它可能更像一个多方约定，那这见证人三个字可能就不那么重要了。
0: 那也就是说，实际上在我们有时候看到新闻的时候，可能常常比如说为什么有很多的标题党，为什么他要把那个新闻标题或者说当然他未必是正规的新闻单位，他也未必是真正的新闻啊，只不过他可能我们会觉得哎呀，我们看到都把它归类为什么标题，那个新闻了。其实有一些这个信息我们在看到的时候，你会首先被那个标题所吸引，你就会 马上就会形成一种印象，可能就没有去把那个内容看得特别的细致。还有就是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当然有一些新闻可能你在报道的时候你也不能过分的披露别人很多的这种细节，所以其实我们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比如说在分析的时候讲的是他的这个见证人的这个问题，可能他这个遗嘱的内容他没有办法全部把它给剖出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可能这个他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可能也存在疑问。当然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讲，就代书遗嘱它的这个必要的一些要素啊，还是按照刚才讲的，它还是很重要的，就是见证人他的这个身份问题。那么我们想继续这个跟刘律师探讨，就是刚才我们讲到您其实您也讲到遗嘱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那其实我们看这个新闻的时候也看到，就是襄阳市检察院在介入之后呢，他们 其实也就主张说2016年那个文书，他没有讲说遗嘱，他说那个文书啊虽然叫遗嘱，但是本质上呢他们觉得像分家析产协议。所以其实你也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遗嘱和分家析产协议它有什么不同，这个分家析产协议是一个什么概念？
1: 我们就直接讲这两份文件的一个区别吧，这样可能就也顺带解释了这个分家析产协议的概念。第一个最大的不同可能是说这个遗嘱它是一个单方行为，我们不管说后面有见证人签字也好，代书人签字也好，他签字相当于就是说我起到一个证明的效果，但是呢这个遗嘱的主要内容还是就是被继承的这一方他的一个单方的意思表示。但是我们的分家析产协议，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它是一个多方的一个协商的结果，它是有这个磋商过程的，
0: 就是您刚才讲这个内容到底是什么内容。
1: 对，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是单方行为，一个是多方行为。那第二点是说这个遗嘱一般是在 这个被继承人死后才会生效的，因为它相当于是一个条件触发了嘛。然后但是我们的这个分家析产协议一般啊，就是协议里面就是约定说我签字之后立即生效，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约定的话，它就是在当下就是生效，而且它可以约束到未来。第三个是说这个处分的对象也是不同的，遗嘱的话它只能处分这个个人财产，不可能说我在我的遗嘱里面去 处分别人的财产，这个它也是没有处分权的。但是分家析产协议它可以是比如说我这个家庭这个父母子女这三方在里面就把所有的个人财产和共有的财产都写在里面，我们做一个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分家的一个析产的一个分配，那都是可以的，那就可能涉及到多方财产的一个处理。
0: 所以它有内容上的不一样，所以

0: 也正是因为这样，在二审的时候，他这个法院好像就判这个文书，这个协议，它不是遗嘱，它所以它是无效的。但实际上，大家会听到这儿会觉得，哦，那可能这个法院就要按照2012年的这个遗嘱，就他的自书遗嘱，把遗产全部给到二女儿了。
1: 嗯，
0: 但是我跟各位讲，不是的。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案子打的这个官司啊，时间也比较长。
1: 嗯，
0: 为了查清这个案件的事实呢，办案的检察官多次前往社区走访，然后就开展实地调查取证，然后呢，他们就印证了这个甲乙丙丁就这个第四个儿子啊，他的说法就是，他的母亲啊，一直是由他来照料的，一直是。这个他一直是跟着这个父母生活，然后一直在照料他，然后呢，他们一家人啊一直在陪着两位老人啊，这个父亲在的时候，他们一直陪着两位老人去看病啊等等。那后来就是确实通过走访印证了他的说法，几十年来啊，这个小儿子始终和父母共同居住啊，是这个妈妈的
1: 正的一个救济途径。我们说再审，它其实已经是一个，你可能穷尽了所有办法，然后一审、二审你也没有得到一个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啊，没有一个公平的结果的情况下才能提起的。
0: 嗯、
1: 但在这个案子里面啊，我们先说一审、二审的这个流程啊，我们一般是说6个月、3个月这个简易程序，这个我就不展开了。
0: 嗯，
1: 那我们在这个案子里面，他可能再审的程序，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提起。
0: 嗯，
1: 他到了检察监督到了这个检察院的环节的时候，他当事人如果他去申请这个检察院监督的话，检察院还需要几个月的这个审查过程。
0: 嗯，
1: 然后他如果觉得这个案子确实有问题，他还要通过两个单位之间的这种沟通，然后才能把这个路径打通。
0: 嗯、
1: 所以那可能这个案件在时间上有5年，我们也就不奇怪了。
0: 嗯，所以这就是我们如果有一些时候就是多一些了解，可能就会避免很大的麻烦和这个纠纷了。
1: 对，
0: 你看这个2016年的这个文件吧，或者说文书吧，他如果说就是这个彭女士啊，她可能年事已高，那她子女就是他们如果说能够对于比如说遗嘱的有效性能够多一些了解，
1: 嗯，
0: 可能她就完全不会有这么长的一个过程。还有就是如果说他们对这个遗嘱的有效性有了解，他这个就完全是一个就是很合用就是站得住脚的这个遗嘱的话，没有任何纠纷的话，他可能也就避免了这场家庭纠纷。
1: 是的，
0: 就是他的这个二女儿他很清楚，他之所以去起诉，可能也是询问了相关人士，
1: 对
0: 法律人士跟他讲啊，你这个可能不算遗嘱，那他可能去打这个官司。但他如果说问了，他就死心了，他可能就不去打这个官司，这是我们老百姓这个很通常的这个理解。
1: 是的，
0: 他不去打这个官司，他就可能就是几个兄弟姊妹之间，他就不会反目成仇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多一些这个法律意识、法律常识还是非常重要的哈。
1: 是的，
0: 还有一个问题，既然这个2016年的这个分家析产协议它是有效的，那其实甲乙丙三人都放弃了，为什么最终还给了10%给这个前面的这个乙？
1: 因为我们再回归到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前后两份遗嘱冲突的情况下，以哪份为主？但是回归到我们这个案子，它第二份协议的定性已经变了，它其实已经是一份分家析产协议。那我们其实，在法律认定上，2012年的那份遗嘱，它依然可能是有效的，
0: 有一定的效力。
1: 对，因为我没有看到这个判决书全文啊。那在前一份遗嘱有效，后一份分家析产协议也有效的情况下，那这个可能就是法官的自由裁量的部分了。
0: 好，那非常感谢刘律师今天给我们做的这番分析和分享，那也特别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要结束今天的美丽乡节目，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去往绿洲，欢迎大家搜索，去是乐趣的去，向往的往，去往绿洲。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稍后12点名医坐堂，欢迎明天中午的11点继续来收听美丽乡节目，和大家说再见。谢谢刘律师。
1: 谢谢主持人。
0: 再见。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个当下火爆的健康趋势，那就是喝羊奶。羊奶已经成为现代人喝奶的新选择，打破老一辈单一喝奶的观念。现在不管是年轻人、上班族、宝妈、学生，还是长辈，懂养生、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人，全都在换羊奶喝。大家慢慢发现，普通的奶质地厚重，不易消化，很大一部分人更是有乳糖不耐的问题。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瑞麟神经酸羊奶粉，甄选的优质奶源，温和细腻，好吸收，零负担，适配所有的体质，更加适合我们国人的肠道菌群，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乳糖不耐。这款羊奶还添加了可以养护大脑的关键营养素神经酸，经常用脑或者是记忆力变差的中老年朋友强烈推荐您喝这款神经酸羊奶粉。现在电台专属价格只要299元就能够直接到手两盒，现在下单还能加赠给您一罐富含免疫球蛋白的羊初乳奶，一罐羊初乳奶就价值300多块，现在直接送给您，不花一分钱。订购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下单。南京江宁区的孙阿姨啊，睡觉前白天就没精神，说要试试这款神经酸羊奶粉，喝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睡得好了，睡得香了，现在精力充沛，陪小孙女玩一个下午游戏都不会感觉到累。神经酸啊，就是我们大脑的补充剂，可以修复受损的神经纤维，滋养大脑，大脑营养补充到位，当然精神就好，这同时也是我们瑞麟神经酸羊奶的优势所在。建业区的孙女士啊，说我们家孩子上高中用脑多，给他买这款奶粉啊，就想让他身体跟得上营养，上课能跟得上节奏，现在不仅上课有精神，课外还有精力打篮球，个子还蹿高了不少。这款羊奶粉在全营养配方的基础上还有超高的钙质含量，每百克里面含有985毫克，是普通奶的5倍，同时还富含多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和维生素。孙女士听到这次有送羊初乳的活动，又下单了我们的家庭装，897到手6盒，还赠送4罐富含免疫球蛋白的羊初乳，10件加一起才花897，赶紧抓住这次送羊初乳的机会，10件带走只要897。而且我们送羊初乳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下单。我们的节目播出以后啊，大家对羊奶的热情真的是持续的增高，说不听节目不知道原来喝羊奶有这么多的好处，趁着还有送羊初乳的活动，都在订购多组的套餐，已经下单的朋友啊，我们会按照订单顺序安排发货，请您耐心等待，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我们送羊初乳的活动马上就要截止了，299元一盒的价格，现在买一盒送一盒，还加送给您一罐价值300多的羊初乳。瑞麟神经酸羊奶粉，羊奶温润滋补身体，神经酸刺激大脑提高活力，现在下单还有赠送羊初乳的活动，一罐羊初乳就价值300多块，活动随时结束，所以啊，更加推荐您选择家庭装，3组只要897，还能赠送4罐羊初乳，价值1200块的羊初乳直接赠送给您，趁着活动还在，赶紧下单，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下单。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羊奶粉冲泡方式，140毫升温开水加一条羊奶粉，再搭配上一勺羊初乳，搅拌一下即可解锁一杯。

0: 高营养好喝醇香的羊奶，一口喝下去全是精华，身体大脑骨骼营养一步到位，而且不用担心有羊膻味，全部科技除膻，放心喝。299元买一盒送一盒，还有一罐羊初乳直接赠送给您。送羊初乳的活动随时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胶囊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1: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北京时间12:01，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今天是周一啊，希望大家在这样一个新的一周开始能够一切顺利。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这两天的天气状况哈，大家需要一直特别的留心啊。台风巴威登陆之后呢，向内陆缓慢的走了一天了。预计今天中午前后，巴威将会进入江苏，并且穿过淮北地区，强度持续是在热带风暴级，将给江苏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江苏省气象台发布的台风黄色预警和海区大风黄色预警持续生效中。在降水方面，今明两天呢，全省是有明显的降雨、强降雨，期间呢会伴有强雷电和雷暴大风等对流天气啊，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来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有大雨到暴雨，温度呢是26度到28度啊，风力呢东南风转西南风，风力是6到7级，阵风8到9级。明天的南京白天阴有小雨并渐止，夜里阴到多云，温度是26度到34度。明天的风力啊会有所减弱，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在夜里减弱到3到4级。后天的南京多云到阴，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温度是28度到35度。好，关注完重点天气之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安排。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邀请的嘉宾呢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徐璐副主任医师。徐主任呢会和大家重点来关心的啊，是大家到夏天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减重的问题啊。都说到了夏天是一个减重的黄金期，但是呢大家会有很多的反应啊，比如说减重当中啊有一个名词叫做基础代谢，这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些人呢越节食反而越难受？究竟是怎么回事？稍后呢都会在节目中和大家共同来关心。大家呢如果有问题的话哈，尤其是涉及到像徐璐主任本人很擅长的肥胖与体重管理啊，肿瘤病人的营养啊，还有慢性病人的营养啊，以及微手术期的营养等等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
4: 清风月

0: 映洁饮新凉，小暑神清夏日长，断续禅声传远树，呢喃燕语倚雕梁。小暑，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宣告夏季时节正式开始。此刻江淮梅雨渐次退场，江南出梅，伏天将至，温风徐来，蟋蟀居避，鹰始至鸡长空，天地之间热气升腾，万物在热烈中走向成熟。小暑并非酷热的顶点，而是繁盛的开端。小暑开始进入伏天，所谓热在三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民间小暑有食腥、吃饺子、吃炒面等习俗。此外，在农历的六月初六这天，民间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小暑时节天气炎热，人体消耗大，会有精神疲惫、口苦苔腻、胸腹胀闷等征象，所以此时强调解热防暑，可多食用清淡解暑的食物，如薏米、绿豆、绿豆芽、苦瓜、冬瓜、丝瓜等。在蝉声四起、莲叶甜甜的小暑节气，免疫座堂邀约您共赴这场热气腾腾又生机勃勃的盛夏时光。基础代谢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越节食反而越难受？很多减肥的人都有困惑，我三餐都正常吃，那还怎么减？减肥到底应该减的是什么？名医座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人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徐璐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今天呢，在线上啊，为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徐璐副主任医师，有请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特别高兴能来到这个平台和大家一起交流。
0: 谢谢。我们首先呢来介绍一下徐主任啊，徐主任呢是长期的从事临床营养工作，尤其擅长肥胖与体重管理、肿瘤营养、慢病营养以及微手术期营养治疗，参与医院多学科诊疗团队，并且积极推动临床营养规范化建设。今天呢在节目中啊，大家如果有相关的啊，徐璐主任很擅长的方面，像肥胖的问题啊，这个肿瘤病人的营养问题啊，慢病病人的营养问题啊，包括微手术期营养的补充等等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请徐璐主任在节目中给大家来答疑解惑。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会和徐主任重点来讲一讲体重管理这个话题啊，尤其是到了这个时候，到了夏天，这是一个应该说减重的一个黄金期啊。但是呢，很多的朋友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减肥节食的时候体重掉的还挺快的，但是一旦恢复了正常的吃饭，反弹往往比原来更加的厉害。我不知道徐璐主任在门诊上啊，在您的这个营养科的门诊上有没有遇到这样朋友遇到这样的困惑啊？我们先从这个问题切入进来啊，这个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去看待它？徐主任，
1: 其实这种情况还是挺多的。像我们门诊啊，经常有很多来的这种要求减重的朋友们，他们都是自己已经尝试过很多方法，有的呢甚至其实已经减重成功过，自己都会告诉我们，我之前减了10多斤、但是现在我胖回了20多斤。
0: 是，
1: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有数据的。

0: 就是减肥的复胖率高达80%甚至是90%，所以维持住我们这个减重的成功的这个效果还是挺难的。
1: 你看现在都要有一个名词来说它叫做复胖率啊，这种复胖的情况其实非常打击人，很多朋友是在两三次经历之后啊，他彻底就放弃了啊，因为确实感觉好像这种坚持下来这么长时间，吃了这么多苦，遭了这么多罪啊，但是最后又回到了原点，甚至还不如之前，所以很多朋友在最后的时候选择的是放弃，非常打击人，那这个怎么办呢？
0: 其实呢，我们经常也会跟患者讲个例子啊，就是如果你自己是一家公司，那么你减肥的时候呢，不应该把自己的库存，只是把自己的这个库存给它搬出去，而是应该提高你这个公司的整体的运营效率。要不然你这个库存搬出去了，你员工也裁了，赚钱能力越来越差，那这个时候你怎么能才能提高自己的运营效率呢？那其实对于减重来讲呢，如果我们一味的只是减少这种饮食啊，一味盲目的自己 自己减，那么你减掉的可能是我们人体比较宝贵的东西，比如说像水分啊、肌肉，那么你自己的基础代谢率越来越低，所以下一次减肥就会更加困难。所以我们真正做减肥的呀，它其实是一个长期的管理，而且我们管理的呢，不仅仅是体重这个数字，可能有可能是患者的这个代谢，包括他的基础代谢率，这才是
1: 最重要的。对，您也讲到了一个问题啊，也是这些年我们在看到说到减肥这个问题上说的比较多的一个名词叫做基础代谢。基础代谢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的人会这个就是越节食反而越难受？
0: 其实基础代谢这个词也很容易理解，就像我们每个人每天我们人体的这个基本开销，就像我们家里即使没人住，但是我们每个月也要交水电费一样，那么我们人体啊，即使我们什么都不做，那么我们的身体为了维持心跳啊、呼吸啊、体温啊，包括我们的大脑的运转呀，都需要消耗能量，这个就叫我们的基础代谢。对于我们正常的成年人来说呢，基础代谢大概在我们每天总能量消耗的 60%到70%，这是基础代谢率。那么我们其实在节食的时候啊，很多朋友他节食吃的越少，确实瘦得越快，但是我们身体它其实是很聪明的，你吃的不多，我们身体就会告诉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进入了一个饥荒的模式，这时候我们的身体它为了保护自己，它就会主动降低这个基础代谢率，让我们的能量消耗变小。 与此同时呢，如果我们这个能量摄入不足，那我们人体还会调动一些我们固有的蛋白质啊、肌肉啊分解来供能，所以我们在节食节得特别狠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肌肉消耗的是特别厉害的，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它也会进一步的下降，所以就出现我们有些朋友发现，哎，我刚开始少吃，我的减肥的效果还不错，但是我后面吃的很少却怎么又瘦不下来了，而且
1: 一旦我多吃一点，我这个体重反弹的就很厉害，这就是我们在节食的过程中，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它降低了。就感觉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很聪明的，它是在帮助我们，突然一下它感觉你吃的很少，它可能在想说呀，这是不是遇到饥荒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尽量我们去帮它少消耗一点，它于是就开始自己工作了，那这个结果就是虽然你在外面尽量少吃多运动，但是其实你身体它的整个的消耗是应该说有激素各方面的调整之后，它整体是变少了啊，所以这样的话大概大家就感觉这个节食啊，这个减肥的效果好像是越来越不好了啊，瘦起来越来越难了。我们现在有几种 应该说在网上啊比较红的啊，甚至有些比较推崇的健身方法，比如说有一种叫做生酮饮食啊，还有这种叫做轻断食几加几几加几的啊，还有的朋友直接就是要倡导说不吃主食啊，这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热门的一些减肥方法。从短期来讲， 我们能够看到好像是确实这个人真的能够瘦下来，但是如果咱们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就从您那个视角来看，从您那个科学的视角来看，这些减肥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身体内部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那这种减肥方式可取吗？
0: 现在确实就是我们网络发展的比较快，人工智能发展的也比较快，很多朋友啊都非常聪明，会自己去研究哪一种方法，哪一种节食方法更适合自己减肥。刚才像主持人您说的这几种其实都非常主流啊，比如说像其实16+8轻断食现在被说的很多，还有不吃主食啊，生酮都说的很多，这些减肥方法

0: 方法呢，他们虽然名字不一样，形式也有所不同，但是它其实本质上呢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打造能量的缺口。那么无论是哪一种方法，我们每天都会产生一定的能量缺口。那么产生能量缺口之后呢，这些饮食呢它也有各自的特点。比如说我们不吃主食，那么其实我们人体每一天50%的能量要求是来源于主食的。那么我们朋友们不吃主食之后，很显然这个能量缺口就出来了。但是其实不吃主食呢对身体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们很多朋友在减重的过程中不吃主食会出现掉头发呀，哎，月经不来了呀，都会的。还有呢，就说我们现在研究的比较多的叫生酮饮食。生酮饮食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碳水的供应量非常低，主要以脂肪来供能。那么脂肪在供能的过程中呢，它产生的代谢物叫酮体，所以这叫生酮饮食。那么生酮饮食呢，它会让我们身体进行这种燃烧脂肪产生酮体的状态。短期内呢，这种生酮饮食降体重确实是很明显，而且生酮饮食有个很好的特点，就是它不怎么掉肌肉。但是呢，生酮饮食并不是适合所有人，长期执行呢会带来一些营养方面的问题。所以生酮饮食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一定是在临床医师的指导下来进行这种严密的监测，早期的短期的帮患者来降低体重来做的。还有像16+8轻断食，大家现在肯定非常了解了，就是把我们的饮食控制在8小时内把它吃完。那么这个8小时内吃完呢，其实不仅仅是时间的问题，能量我们整体也是有所降低的。16+8轻断食呢，很多人认为是比较容易执行的嘛，我一天少吃一顿，差不多就是这种16+8。那么它打造了一个能量的缺口，尤其是我们打造了一个16个小时，甚至很多朋友会做得更好，就是16小时以上的这个空腹的时间。这个时候呢，我们人体啊，它一些短期储存的那些能量，比如说像糖原啊这些，它就用完了。所以我们就开始燃烧脂肪了。所以16+8的轻断食呢，目前认为还是比较健康的，也能够帮助到一部分人容易坚持控制的，但是也不是推行大家每天都要这样子做，也不是要求大家长期这样做，长期这样做也是不好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不管是选择哪一种网红的减肥方法啊，它有它的优缺点，而且呢最好还是建议大家在科学的方法，在我们的指导下来进行这种减重的方式会更好一点。
1: 这个几种是大家可能问的比较多的哈，刚才徐璐主任呢也给大家稍微的这个拆解了一下。我理解啊，可能如果排排序的话啊，我们其实最不推崇的是就是一直不吃主食，然后呢生酮饮食这种减肥的方式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短期内可能偶尔会采用的，还有一种呢就是16+8的轻断食的方法。就我算了一下啊，大家可能没有尝试过的人啊，可能不太理解这个16+8，也就是说你早上比如说咱们正常上班之前8点钟我们吃了早饭，那你今天的这个所有的餐食餐饮应该是在8个小时之内结束，也就是下午4点钟之后你的最后一餐其实就已经结束了，是不是？然后再到第二天早晨的8点钟，就中间空了16个小时啊。这个相比较之前的这几种所谓的网红的减肥方式，这个呢我们徐主任代表这个专家团队说还是可以可行的啊，但是呢它也不是一个要你永远用这样的一种饮食方式来进行这个生活的啊。所以你想
0: 要节奏控制好，
1: 是4个小时之后你所有一个晚间带早晨16个小时都是在一个空腹的状态下。所以整体来讲我们这几个呢给大家稍微的梳理一下啊，大家呢也可能有一个更加科学的认识，还有具体怎么执行我们必须要听一听这个专家们怎么说。还有一个问题呢也是大家近期问的比较多的啊，就是我们现在呢有中年人还有中老年人50-60岁的人啊，这个呢也是我们当前啊一个这应该说健康意识提高了，他们也有非常强烈的控制体重的这种意愿。但我们往往会建议他们啊，就是说一个你不要你不要说把这个饭恨不得都不吃了啊，天天三餐并做一餐。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三餐都是正常吃的话那怎么减啊，这个减肥到底应该是怎么减，就是可不可以我在追求健康的时候我保证三餐，那我怎么减可能更加的合适，更加的不会伤害到自己啊，同时我的体重真的能够慢慢降下去。
0: 其实呢，大家都有个误区，觉得减肥一定是少吃。
1: 嗯，
0: 其实我们减肥恰恰要求大家的都是三餐正常吃。
1: 嗯，
0: 哎，我们给出的。

0: 零食啊饮料啊，不知不觉就增加了很多热量。所以我们很多朋友来门诊，还有的朋友会告诉我们说，哎呀医生啊，我都没怎么吃饭菜，我怎么会这么重的呢？然后我们也一问，他饭虽然吃的不多，菜吃的也不多，油也不多，但他天天在那嗑瓜子，
1: 嗯
0: 啊，一边工作一边嗑瓜子。还有的呢，就是小甜水、快乐肥宅水就喝的不停。其实我们正常的饮食很难会导致出一种肥胖的结果，大多数都是外来的饮食和烹饪方式过于不正常了，才会产生这样，体重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营养科，我们做门诊的时候，很多
1: 标准体重和正常的体重差多少？我们是不是要他一个数据就可以？比如说你的身高，
0: 哎，对，
1: 对吧？你的身高是多少？啊，你的现在测到的体重是多少？
0: 他呢，可以，如果是男性呢，用自己的身高减去105，大概就是标准体重，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缺口大概是多少。
1: 好，
0: 像不太胖的、比较消瘦的这些朋友们呢，我们通过日常的饮食。是很难再弥补这样的缺口，因为有的他不爱吃，有的他说他吃一会儿就饱了，所以这时候呢，在营养科门诊是由营养制剂来用的，就像奶粉一样，配方奶粉一样，但它其实不是奶粉，我们是有制剂给到朋友们的，这样子他每天在就是这种隐性的情况下，不用额外再加一顿饭菜的情况下，就可以把能量和营养元素补足。那么我们也如果做得好的朋友呢，一个月左右也是可以长1到2斤肉的，可以保持这么一个速度。
1: 好，这个就看一下，一个是你的身高多少啊，目前的体重多少，身高减去105之后，你的这个数据是多少，好吧，如果要是特别需要的话，你还是发到平台上来，我们请徐主任帮您回头看一下啊。好，哎，还有几个问题咱们再抓紧时间我们再来给大家讲一讲哈，就是有一种情况啊，大家觉得不理解啊，就是体重明明是下降了，但是他的体脂率反而升高了，这是怎么回事？
0: 这个就是我们反复跟大家说的，这样的朋友呢，他可能做了节食和做了这种就是很快的这样子把饮食降下来，然后体重降得非常明显，这时候他的肌肉掉得非常快。哎，虽然他整体的体重下降了，但他掉的是肌肉，那么相对的体脂就上升了。这是我们其实不太希望看到的一种情况。
1: 好啊，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就像刚刚这个表格当中应该是一个人体成分测量，大家有的人在这个测量的时候也开始测这个数据了啊。这个人体成分测量这项检查能够帮助判断什么？
0: 人体成分测量呢还是挺好的，我们给每个来我们营养科门诊的朋友基本上都会测一下。人体成分测量里面呢主要是涵盖了有体重、体质指数、肌肉、脂肪、皮下脂肪、内脏脂肪都包括在里面。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的朋友对自己的体重呢就有个很全面的了解，我到底是脂肪过多型还是匀称型还是肌肉比较富余型。哎，所以人体成分测量呢它就不像体重那么简单，它可以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到底是真胖还是假胖。
1: 好，最后呢，我们给今天的节目做一个小结哈，大家的问题呢就先回答到这儿。刚才也特别强调了，我们要科学的进行减重啊，有一个前提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在三餐正常吃的情况下，然后尽可能的去科学的就是控制我们的体重啊。其实这个三餐正常吃本身就是。

0: 的神经酸羊奶好评真的是太多了。王叔叔特意打电话跟我们分享说，以前啊一喝奶就会胀气，这款瑞麟的神经酸羊奶温和，喝着舒服，还能够补脑补钙，钙质特别高。是的，羊奶呢是小分子蛋白，更加的温和，肠胃弱、乳糖不耐受喝也没有问题。尤其是这款神经酸羊奶粉是全维度的给身体提供营养，钙质含量每百克有985毫克，简直是补钙朋友的福音啊。再加上丰富的维生素 D， 高钙加维生素 D 就是补钙补骨的，中老年朋友骨头脆的，小朋友需要成长发育长个子的，都可以喝这款瑞麟的神经酸羊奶。像苏女士家的小女儿上初中了，一直是在喝的这款瑞麟的神经酸，个头都是前几名。昨天苏女士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又拍了6盒，说孩子喝奶粉啊真的是消耗品，马上送初乳就不送了，得赶紧订。是的，这就是我今天所要说的重点啊！这一次电台专属价格299元买一盒送一盒，半价的基础上还要再送大家一罐300多块钱的羊初乳羊奶，直接这是送的啊，三件在一起，本来原价要小1000了，今天299就能带走，真的得囤货。因为马上这个富含免疫球蛋白的初乳羊奶这一罐是不会再送了。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口金赢赢江南精选。除了钙质高营养全，这款羊奶非常大的特色就是珍贵的神经酸。神经酸呢被誉为是大脑黄金，是咱们的大脑神经细胞神经纤维髓鞘的核心营养，说通俗一点，它就是让大脑信号传得更快传得更准。年纪大了，大脑是在慢慢的退化，容易忘事儿，反应慢，包括到我们的中年朋友也会有出现这种情况。懂营养的朋友啊都在囤。4007101909 4007101909，除了299买一送一再送一罐初乳之外呢，我建议大家囤货的朋友啊直接订购季度装以上，因为是买三送三，不是送三罐啊，是送4罐的初乳羊奶，到手是10件在一起才897，这个价格会更低，因为单品才89.7块。年度装或者说你订个2年装的，您就可以直接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问客服。好，看到张阿姨啊62岁反馈说这款神经酸的配方特别好，让老伴儿也跟着一起喝。刘女士说孩子上5年级了，放暑假白天玩一天，晚上写作业啊根本是坐不住，单词呢也是记得一塌糊涂，是听人说到神经酸这个物质对专注力特别好，再没想到喝奶就能补充了，开始让孩子喝。其实有的时候啊孩子上课注意力不集中也不怪孩子，作为家长能做的就是给孩子充足的营养，更科学的饮食结构，让孩子学的时候专注学，玩的时候也可以专注玩。还有一点，这款神经酸羊奶每百克当中还有90毫克的免疫球蛋白，搭配 DHA 和磷脂会形成健脑黄金组合，全面支持大脑发育，呵护脑健康。所以孩子也好，大人也好，老人也好，其实都需要。来吧，4007101909，299平时买1盒，现在到手2盒，还能再加送一罐价值300多元的羊初乳羊奶。长期喝您就直接订购家庭装或者说季度装，羊初乳的赠送是多买多送的。但是需要提醒各位，羊初乳赠送的活动只有最后一波了，目前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了，赶紧通知各位啊。所以想要给大脑补充营养，给身体增添活力，给骨骼增加硬度，就必须要行动起来。那现在开始，全家老小每天一杯瑞麟神经酸羊奶，护身体护脑两不误，马上订购2盒只要299，再赠送一罐价值300多的羊初乳。赠送羊初乳的活动啊就这几天了，价值300多的羊初乳啊不用你花1分钱，是直接送给大家的。订购多的朋友就询问到我们的客服，因为羊初乳是多买多送。4007101909，
1: 这个 Z 呢代表的是自动驾驶，然后呢0001啊

0: 也代表我们是国内的首批首车，所以这是特殊的一个历史意义啊。我们的车搭载了一共有三颗激光雷达，一共有34颗的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呢，就像我们人类的眼睛一样，它会实时的做360度的一个感知。然后同时呢，它也是我们同批获批的车型里面。
1: 目前车辆有条件的自动驾驶功能仅限在北京市京台高速、机场北线高速及大兴机场高速三条高速的部分路段开启，在到达指定区域以前，车辆还是需要由驾驶员驾驶。当车辆行驶进入大兴机场高速的指定区域后，才能切换到自动驾驶。
0: 我们开到80以下，然后呢有一个灰色的图标出现，那个就是可以激活了。
2: 自动车道巡航已激活。
3: 哎，开启了，看到没有？
0: 您看左边它有一个蓝色的小图标，它那个图标亮了以后，就代表我们的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已经激活状态了。然后在这个状态之下，我们的驾驶员双手是可以脱离方向盘的。当前我们是识别到了前方的一个交通情况，我们看到一个货车啊马上要侵入，所以它能够远远的在我们的这个显示屏上都能看得到。
4: 激活之后人为完全不用干预了。
0: 是的，在激活期间它就会实时的去判断周围交通的环境，然后识别风险，然后做出响应。我们跟 L2 级辅助驾驶的一个差异就在于 L2 级辅助驾驶在激活以后，我们的双手要实时放在方向盘上，确保一个危险状态下驾驶员及时的介入。那么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双手是可以脱离方向盘的。
1: 虽然这款车最高的支持能力是每小时120公里，但是因为目前处于试点的第一阶段，车速限制在了最高80公里每小时。在行驶过程中，汽车还会根据实际路况适配不同的速度。
4: 现在这个车速65，应该不是这个车道的限制。
0: 是的，因为现在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弯道的状态，弯道状态往我们有路过了这种鱼骨线，其实这种的话按照交规的要求是要求我们做适当的减速，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总体最高速度之下做了一定的减速的处理，所以过了这段弯道以后，我们会把速度恢复到最高的车速状态。
1: 经过弯道之后，车辆又将车速提升到了80公里每小时，行驶的状态非常平稳。L3 级自动驾驶功能激活之后，车辆完全由系统操作，此时安全员是否可以完全休息了呢？
4: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安全员是完全可以休息了。
0: 是的，但是我们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因为有这样一个驾驶权交接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不允许驾驶员睡觉也不允许长时间回头，比如说跟我们去交谈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会影响他实时的一个就是在应急状态下或者是到达设计运行条件的边界的时候，他要及时的就回到驾驶任务中，要跟我们的系统做一个交班。我们的其实前面还有一个设计，有一个摄像头会实时的监控驾驶员的状态，它通过识别驾驶员的双眼还有头部的动作来判断驾驶员是不是睡觉了，是不是具备特殊条件下他的一个接管能力，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判断了。如果说我们认为驾驶员已经长时间闭眼或者长时间低头，如果系统发出接管请求的一段时间驾驶员没有接管的话，就会触发我们的最小风险策略，我们会打开双闪，然后把车辆安全地停到路边。
1: 22分钟的时间，车辆自动驾驶了近30公里，始终非常平稳。在即将离开指定区域前，安全员再一次接管了车辆。
2: 巡航已退出。
0: 这个会给安全员一个切换的时间，我们这里给的最短的一个时间是10秒钟，至少10秒钟之前要提醒驾驶员要做一个切换。
1: 目前30辆获得 L3 级自动驾驶车辆专用号牌的北汽极狐Alpha S 已经进入了北汽出行的内部封测。
5: 为了对我们这个上路通行试点，然后这个各项能力一个测试，包括我们应急演练的和实时的这种安全监管的，然后我们实际的这个订单的路线的设置呢，是在就是每个订单的70%以上的路程是需要激活自动驾驶的。目前呢，我们都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内部封测的运营当中，每个车其实都在这边跑。我们在半个月已经跑了将近测试里程的自动驾驶里程超过10000公里。
1: 预计今年6月份开始，

0: 北京市首批 L3 级自动驾驶车辆会逐步向公众开放，届时消费者可以通过手机注册预约体验。那么 L3 级自动驾驶功能什么时候才能成为大多数车型的标配呢？
1: 这两块牌子呢，应该说是也给了我们啊相关的从事自动驾驶的企业它的一种示范。同时呢，我们看到啊，现在这样的一些技术也发展非常之快，再加上各类数据的积累和训练啊，以及 AI 技术的助力啊，我们相信呢，L3 甚至 L4 啊，都会非常快的发展。啊，并且我认为可能在十五五期间啊，很可能大家就是啊能享受到 L4 这样级别的自动驾驶。
0: 按国际汽车工程师学会 SAE 和中国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将自动驾驶划分为 L0 到 L5 六个级别。L3 是智驾等级里接管权力从人转移到车的一个关键点。L3 在限定条件下，驾驶员可以完全脱手，将驾驶任务交给系统接管。更关键的是，驾驶责任主体发生了部分转移，一旦发生事故，责任可能由系统和驾驶员共同承担，这也成为 L3 落地后最受关注的焦点。
2: 可能从之前的这个两方主体可能变成了三方或者四方主体这样的一个情况。首先从企业端，那么我们按照国家的数据安全的法规要求和本次上路通行试点的数据监管要求，会做好对应的数据准备。那么在上路通行试点期间，我们的关键数据会实时的上传国家的监管平台。那么在出现任何安全风险的时候，那么我们也会提供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依据，来支撑这个事故的判责。
0: 消费者购车价格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大家非常关心2026年还能不能享受到补贴和优惠呢？据了解，2026年我国两新政策迎来全面升级。按照政策调整，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消费者在购买新能源汽车时享受到的购置税减免优惠，从前两年的免征调整为减半征收。按照调整后的政策计算，消费者购置新能源汽车时减半征税的实际税率，应为车辆销售价格的5%。每辆新能源乘用车的减税额最高不超过1.5万元。这一政策的调整落地会给2026年的汽车消费市场带来哪些变化呢？
3: 这个我大概算过，今年会增加15000左右，但是各种相关的这种优惠送的一些积分啊，送的一些现金的减免啊，还是能够减差不多10000块钱。
4: 现在最主要的关注的话，还是看看新产品智能驾驶这块有没有更好的产品推出。大概估了一下的话，应该再差个5000-6000块钱，还是在能承受范围内。
5: 反正都要买嘛，新能源用起来更便宜一点。家里有刚需嘛，所以我倒是对税费的改变比较无所谓。
0: 据了解，不少车企在智能化、超充等方面在持续推进技术迭代。
6: 纯电动车的话呢，推出了这种叫兆瓦闪充的技术。其实这个充电的速度其实跟咱们加油的话其实差不了太多。
7: 那从长期来看，我们认为还是要通过技术升维能够去降低整个政策的一个影响。那在2026年，我们自研的芯片的 AI 系统也会正式的交付用户，我们有信心在2026年在交付量上取得新的突破。
0: 如今国产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众多，什么样的新能源车更受欢迎呢？消费者选车的时候更看重哪些功能呢？
8: 从电池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度数来说，也是我日常的一个需求嘛。然后现在咱们推出了100度电，然后作为我日常的使用来说，肯定是满足我日常的使用了。
9: 续航呢，满足我个人的一些用车需求，还有就是它的智能辅助驾驶的话呢比较顺滑，像那个我爱人开的话呢，就是很自然的就进行倒车入库了，因为他开车也并不是那么顺畅。
10: 自动驾驶了，还有一个这个续航吧，最主要还是续航，因为经常跑长途这个的，续航高点对于我们说开起来比较还是踏实。
11: 还是空间呀，实用性吧，空间也大，浇个油啊，然后日常家用，我觉得这个车更能满足他们这个需求。价格因素也有啊，当然肯定还要选一个性价比更高的吧，因为老人用的话其实

0: 多的这种东西他们也用不太上。
1: 2023年，因为被一场新能源汽车的新品发布会打动，刘一美将原有的燃油车置换成了新能源车。
2: 2023年选的时候，如果支架款的时候要差出15万左右吧，因为我买的是那个基础款，可能20万就出头。那如果选支架款是要35万左右，啊，因为当时不太了解支架，也没有那么强的信任感。我就是特别不明白这个隔空开门这个，我有的时候哎这个就特别好使，但我的车有的时候就
3: 开不开
2: 啊，对，它有什么特殊的技巧吗？
3: 它是这样，它是通过这个摄像头来识别到我们人在边上，然后我需要稍微停顿一下，这个门就会这样开开了。
2: 啊，就是手是必须得
3: 给它一点空间，然后稍微停顿一下手就好了。
2: 哦，明白，那就是得对准摄像头是吧？
3: 对，你看这一下就开了，稍停一下就可以。
2: 好，明白了。
1: 驾驶新能源汽车一年多的时间里，刘一美对智能驾驶辅助功能有了更多的了解，加上智驾技术的迭代升级，2025年，刘一美置换了一款拥有智能驾驶辅助功能的更高配置的新能源汽车。
2: 等到2025年的时候，这个支架的这个硬件上的升级，它可能费用上来说就是降低了，相当于是啊，我们可能会在这个
4: 从电车角来说，有充电也比较方便，公司啊像这种上下班，我可以把插上电，然后晚上可能就拔掉，如果快充的话可能更快，一小时也就能完全充满了，对这种日常的出行也好，或者远途的出行也很方便。对，从这几方面考虑，还是换了新能源的这个车。
1: 这家新能源车店以销售30万到50万的中高端车型为主，购买这个价位汽车的消费者更看重哪些功能和配置呢？
5: 有很多的科技爱好者来选择我们品牌的车，那么他们更重视科技带来的这种车机的感受，尤其家庭有小朋友，我们的激光投影会带来一部分的情绪价值。另外呢，就是适合我们高速长途驾驶以及城区的拥堵，希望用辅助驾驶来降低车辆的开车的疲劳度。2025年卖的比较好的车型，全系累计销售呢已经达到的100万辆。
1: 电动汽车车主出行，特别是长途旅行中，最在意的就是充电是否方便。在过去几年，每逢小长假，全国多地高速公路的服务区新能源充电桩就会出现严重排队现象，部分车主需等待3小时以上才能充电，服务区不得不开启充电桩叫号模式维持秩序。近年来，乡村自驾游的热度持续升温，新能源充电桩进村变成了消费者对旅游路上的切实需求。
6: 喂，你好，我们这边的充电桩都装好了，你放心过来吧。
1: 浙江衢州江山张村乡，山清水秀，鸟语花香，森林覆盖率达92%，良好的生态激发了乡村旅游。刚刚开业的度假酒店，时不时的就会接到游客电话咨询是否有充电桩。
6: 景区啊，离市区都比较远，现在我们的民宿、酒店周边的景区都安装了新能源充电桩，非常方便。
7: 我开着电动车从杭州过来，本来呢还担心没有充电桩不是很方便，没想到到了这边以后啊，发现这个充电桩非常多，
8: 看到到处你看都是充电桩了啊。那我觉得我当时后悔了，应该买纯电的，那省好多钱了。
9: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买电动车嘛，因为大家哪里都是充电桩，很方便。
1: 为了解决广大车主的充电问题，国家发改委等部门于2025年10月发布《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服务能力3年倍增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提出到2027年建成2800万个充电设施，新增100。

0: 电动汽车的平均续航里程可以达到528公里，续航在300公里至400公里占市场主流。电池技术的突破对电动车来说至关重要。中国在汽车电池方面取得了哪些最新突破呢？2月26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了一项中国科学家取得的锂电池核心技术的新突破。通过全新的电解液技术，有望使现有锂电池在同等大小和重量的情况下，实现续航能力的成倍提升，耐低温性能也明显增强。这块蓝色锂电池是现在的常规产品，而另一块薄薄的银灰色样品则是中国科研团队的最新技术成果。虽然两者能量接近，但后者体积明显更小，这就意味着如果做成同样体积质量，新型电池的续航能力将大大提升。
1: 我们这次的成果能量密度达到了700瓦时每公斤，这一次充电跑1000公里，我们经过推算，这个是没有问题，甚至更高。我们在像零下50度的话，它的这个能量密度达到400瓦时每公斤，而传统的锂离子电池在0度的话只不到1/3的电，所以我们这个电池，我觉得在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在这种具身机器人，还有一个呢，就是低空经济，像高寒的这种地区的话，无人机的使用，另外航空航天，像登月的这种整个的，也是它涉及到低温的性能，我想它应该展现出还是比较广阔的应用前景。
0: 目前新能源汽车市场液态电池是主流，主要是磷酸铁锂电池和三元锂电池。全固态电池是今年汽车行业最大的亮点，被视为解决续航问题和安全痛点的终极方案。与如今普遍使用电解液的锂离子电池不同，全固态电池是一种使用固体电极和固体电解质的电池，具有安全性更高、能量密度更高、使用寿命更长、充电速度更快等优势。全固态电池技术的出现，无疑将开启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新纪元。
2: 按照目前的研发进展，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应该会有一些装车的测试，2027年那应该规模就会比较大了，但是它还是一种装车示范验证的阶段，到2030年之前应该会形成产品。
0: 1月中旬，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2026年度工作会议上，李乐成部长提出，要加快突破全固态电池、高级别自动驾驶等技术，进一步扩大汽车消费，让市场对全固态电池什么时候能装载到量产车上充满期待。那么消费者什么时候才能用上全固态电池车呢？3月5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电池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张天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表。
3: 未来呢，就是固态电池会替代那些现在的普通锂电池。这个固态电池呢，分两个阶段。它第一个阶段实际上倒还是发展成为一个半固态，就是有还是固液混合的。那么这个技术呢，现在相对比较成熟，预计今年开始它会逐渐的走入百姓的寻常家庭。那么全固态电池呢，它还有一个过程，它大概需要还有30年、15年的时间吧，逐步逐步的会进入寻常百姓家。
0: 2026年，新能源汽车仍然保持了强劲势头。2026年1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04.1万辆和94.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5%和0.1%。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出口30.2万辆，同比增长1倍。那么，2026年作为“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哪些新技术会推广到量产车？又会流行哪些新车型呢？
4: 2026年两新政策汇集到的可能是一些15万到25万这个价位的乘用车，这些车都是一成熟技术的产物，二一个智能驾驶、智能网联、装车率都是非常高的。
5: 我们的这些供应链的企业啊，从电池、电机、电控，因为规模上去了，所以呢，它的整个的成本也就降下来了。 因此呢，中国的

新能源汽车，其实我们确实是能够在一个比较低的成本啊，也就是说一个比较低的价格上面，能实现呢一个比较好的质量啊，这也正是中国新能源汽车目前的这种竞争力。整个的这个产品呢，它会越做越好，里面的功能会越来越多。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当养老遇上旅居，会有哪些新方式、新玩法？抱团旅居、跑马拉松、追兴趣、开房车，银发族告别传统养老模式，奔着诗和远方逐梦山海。银发族该如何精彩养老？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告，2026消费新观察。

0: 近年来，随着老年人对生活品质要求的提高，旅居康养逐渐成为了一种新潮的生活方式。今年两会，旅居养老首次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提出，制定推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措施，完善老年用品产品、养老金融、旅居养老等支持政策。时下旅居康养都有哪些方式？大概要多少开销呢？下面就跟着消费主张的记者到旅居热门目的地海南去看看吧。
1: 今天我们该如何养老？是在家守着房子和孩子等着慢慢老去呢，还是走出来换个环境、换个地方、换种心情、换种活法呢？这里啊，就是海南省琼海市最大的旅居康养社区，没有之一。您相信吗？在这里回个家呀，还可以选择走过长长的菜市场哦，这里卖的东西非常的丰富，你看有水果、有蔬菜、有鱼、有肉，还有主食和日用品，甚至是衣服，啥都能买到哦。来海南必须要买的莲雾，多少钱？哦，这个杨桃好大，有巴掌大了，多少钱？
2: 4块，4块钱一斤。
0: 2-3块钱。
1: 哇，真够长的啊，目测就有几十家，长达数百米，一直延伸到了小区里。在这里啊，据说生活着几万名的旅居老人哦。是什么能吸引着他们年年来次次来？这里有什么样独特的魅力？这些老人的生活状态又是怎样的呢？走，咱们一起去看看。
0: 这个社区位于海南省琼海市的主城区，占地90万平方米，分为南北两区。现有的64栋楼中有住户超过10000户。由于环境好、绿化率高、交通便利，并且可以实现15分钟到达医院、超市、社区食堂和老年活动中心，所以赢得了银发旅居者们的青睐。据说每年冬天到这里旅居的人就有2-3万。
3: 我年底来14年，年底坚持。
1: 是什么魅力让您坚持来？
3: 我肺气肿，在北京说就是有点空气干燥，以后说不了。现在好了，现在什么问题没有了。我现在是每天骑车10公里，俯卧撑、引体向上一些动作，走路也得10000多步。然后你看，我年年都是9月下旬11天，以后回北京，到那以后的血压、降药吃多少，缺几水。
1: 哇，这么神奇啊。
0: 在长者食堂后面是一栋近5000平方米的老人活动中心，还没进门，记者就被悦耳的歌舞声吸引住了。
1: 进来就歌舞升平的，你看每个姐姐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喜庆。在这第几年了，姐？
4: 我10来年了。
1: 哪里来的？
4: 河北。
1: 哦，
4: 张家口。
1: 你好，您是最年轻的吧？高寿了？
4: 67了。
1: 哦，天哪，我看像47。您来自哪儿啊？
4: 我来自甘肃兰州。
1: 哦，第几年来的？

0: 过。
1: 我们原来都是零基础，自从退休以后到这面来，什么样的舞，民族舞、国装舞、广场舞都在这学会。
2: 最多就是新疆舞，新疆舞晚上散票人可多了。
3: 记者在这里还遇到了抱团旅居养老的一家五姐妹。
4: 这是我的三姐，然后我还有一个四姐，去年也在这里跳舞的。我们五姐妹都在这里跳舞唱歌，然后就老大没来，四姐、老二、老三、老四、老五，我是老五。我是最小的，我老五都现在都68了，我老大都89了。
0: 今年是几位在这儿？
4: 今年是三位在这儿。
3: 多多一家人是如何抱团旅居的呢？记者很好奇，决定跟着去探一探。
5: 总共是一个大通道，40几平米，当时我们两个人住，应该完全足够了。这边是一个卫生间，独立的卫生间。沙发呢，我就是想人来了你拖出来睡觉，两个都可以。好，这是一个厨房，后面呢我们这边的阳台呢搭了一个榻榻米，就是人来了也可以睡觉，7、8个人都能睡。
3: 退休后，姐妹们过上了从外地东来下归抱团旅居的候鸟生活，这样一晃就是13年。多多的二姐是一位退休教师，两家距离不远，串门照应非常方便。
5: 卧室还挺大的，光是肯定
6: 啊。24号楼上是他女儿，那边的是他儿子。啊，买了3套在这，
5: 那就
6: 自己换
5: 阳台。冬天的时候哈，它从早到晚
6: 都有太阳。
5: 这个房子的优点就是说通风好，
6: 光线足。
5: 上一次儿子。

0: 个年龄的时候，更加应该是好好珍惜在现在的时光，把每一天过得精彩。
1: 姐妹们同住一个社区，最大的便利就是聚会方便。今天三家人早就约好一起在三姐家聚会，三姐妹围坐沙发弹起了电子琴，放声歌唱，而三位姐夫则扎进厨房要为聚餐露一手。一桌家宴，一生亲情，抱团旅居让多多和姐妹们把晚年过成了相依相伴、人人羡慕的样子。
2: 祝我们姐妹
3: 健康。
1: 钟情于电吹管的甘肃退休老人赵永杰选择了在海南万宁旅居。
4: 他氧气足，负氧离子比较高，基本上你看在这生活的北方人都有一种感觉，没有分泌的痰和鼻子，上呼吸道没有什么疾病，到海南生活一年等于洗了一年肺。
1: 2025年，我国旅居康养市场增长迅速，康养市场规模达9.8万亿元，并预计将在2030年逼近15万亿元。其中，旅居养老突破2000亿元，旅居康养已经成为一个体量庞大且高速增长的赛道，银发旅居逐渐成为了一种新时尚。
5: 其实，康养旅居呢是一个新的啊这种消费的业态，也是很多生活的一种方式。其实它是把过去我们说的旅游、旅行、居住和健康养老和对美好生活环境的追求结合在一起的，他就把他的养老跟在异地的养老，到一些风景比较美好、空气优质，然后又有很新鲜的这个食品供应和很好医疗条件的地方去休闲旅游，然后再加上养生啊这些结合在一起。
1: 近年来，银发旅居的样态越来越多样，如果您不想操心只想省心，还可以选择包吃包住的公寓。第一年来海南的崔富伟夫妻就选择了这种旅居方式。
6: 现在公寓感觉比较通畅，对面这球场也比较宽阔，在这住着也比较安心，做这个公寓里面好像做自己家一样，比较温馨，外面比较齐全，拥抱入住啊。
1: 这个包吃包住的公寓两人间带卫生间，大概有40平方米，宽敞明亮，通风采光良好，小区配有统一保洁、日常维护以及24小时的管家服务，老两口不用操心水电。

0: 家务和餐食，实现轻松养老。
1: 开餐了，今天我们吃的是蒸鱼、莴笋炒肉、西红柿炒鸡蛋、排骨、粉条、娃娃菜。
0: 在琼海，这种包吃包住的公寓花费大概要多少呢？
2: 今年我们这里基本上住满了，住了差不多60个老人。我们目前提供包吃包住和只住不吃两种服务。包吃包住的话，是两人标准间的价格是从2000到3000元每人，根据入住的时间越长越优惠。如果是只住不吃的，是按一间房1200一个月。
0: 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推广康养、漫游、家庭游、怀旧游、错峰游等旅游产品，推出更多适合老年人的优质文化产品，增进老年人福祉。各地纷纷聚焦康养消费需求，打造特色优质的康养旅居产品。老年群体的旅居康养需求直接拉动了各地的餐饮、住宿、景点门票等文旅消费。
3: 第二，从我们监测的情况来看，老年旅游往往是主要的出游人群，在夏季避暑、冬季避寒这个方面，老年人能占到1/3的出游比例。老年人在安享晚年的同时，也为我们旅游业、为我们的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旅游业提供了坚实的市场支撑。
0: 近年来，随着银发族健康状况和消费能力的提升，他们旅居的样态也越来越多样，跟着马拉松去旅居的人也越来越多。
4: 在这边过冬，这边马拉松我是必须跑的，以前没有在这边过冬，我还专门坐飞机过来跑。
5: 对，参加的也是全马。
4: 全马啊，都是全马。
6: 今年75了，后来说超龄了，我就没有报上去，但是我还是想要参加马拉松比赛。
0: 今年66岁的尹若亮来自北京，退休后他成为了一名马拉松爱好者。这场马拉松是他的第62场全马比赛，也是退休后第6次追着马拉松在海南旅居过年了。
7: 3、2、1，
0: 赛场上，尹若亮镇定自若，健步如飞，一点都不像曾多次做过手术的样子。这些年，尹若亮不仅跑出了3小时27分钟11秒的全马好成绩，也跟着马拉松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奔跑让他的旅居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8: 我特别的喜欢奔跑在海边的感觉。冬季的海南温度偏高，空气湿度大，负氧离子高，非常适合长跑训练。万宁的跑道和风景非常的美，跑起来让人很轻松，有心旷神怡的感觉。
0: 除了环境舒适，尹若亮之所以来万宁跑步，也是因为这里有更完善的马拉松服务。补给站里还特意为老年跑者增设了温水和适配的能量食品，医疗点里也有针对老年跑者常见病的应急保障。上午11时，尹若亮顺利通过全马终点线，以3小时49分14秒的成绩完成比赛，不仅达到了65至79岁年龄段的马拉松大众精英标准，也赶超了60至64岁年龄段的标准，
9: 非常满意啊。
0: 在兴隆咖啡园，记者还看到不少旅居过年的老人晒太阳、赏美景、拉家常、听音乐、唱歌、拍照，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8: 我觉得旅居可以了解更多的风土人情，体验更丰富多彩的生活，比只是吃吃喝喝要更健康、更有活力，也更有意义。
0: 冬季大部分旅居客会选择去温暖的南方，但是也有一些人专门到北方旅居过年。在山东荣城，上千只西伯利亚大天鹅的到来吸引了许多热爱摄影的银发族反向旅居过冬过年。
10: 但凡是天气晴朗，有的时候来拍这个日出的这个场面也很美，还有下雪天气飞起来以后特别灵动，它的羽翼很美，那种姿态特别的美。
0: 原来这就是吸引王大叔来荣城旅居过年的奥秘呀。虽然此时室外的温度接近零摄氏度了，

0: 但丝毫没有影响大家的热情，静静的观赏和拍摄。有人蹲在岸边轻轻撒下玉米粒，一边和天鹅唠嗑一边拍照。
1: 但是过了四个年了，也就是因为这儿空气好，所以说我一个是喜欢，没事了就来看看天鹅，看它的起飞，看它的降落，心情特别的好，感觉在这儿就是清静。
2: 现在老家过年有什么不一样呢？
1: 适合养生，在这儿我自由自在的，很安静啊，也很开心。
0: 王大叔今天要和朋友们一起去打卡当地的网红景点布鲁威斯号，驱车十几分钟就到了。
3: 布鲁威斯号，我们来了。
0: 王大叔也像年轻人一样在各个点位拍照打卡。记者看到在现场还有不少来自其他城市的旅居客，
4: 来这边感觉到这儿玩的地方太多了，我们有时候就来这边赏赏景，完了看看热闹也挺开心的，这心情不一样，幸福感爆棚。
5: 甘城济南来的，退休了呢，就是找到不一样的这种生活方式。
0: 好地方好心情，在祖国大好河山中，银发旅居者们的兴趣绽放了，有些旅居客甚至还开上了房车，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6: 太拉风了吧。你好啊，方便进来看看吗？哇，是在吃饺子吗？香味儿把我吸引来了。
0: 为了退休后的诗与远方，三年前年过60岁的王先生两口子花了80万购置了这辆带拖挂。先做一些常规检查，而抽血、测血压和基本问诊等都由医护人员上门进行，每位康养者都配备了专门的护士和医生服务。记者看到此时虽然已过了下班的点，但医护人员全员在岗热情服务。
7: 他们非常的认真，而且呢我也特别满意，真的特别满意。
6: 在这边做跟您在上海或其他地方做有什么不一样？你感觉体验？
8: 这里做很好，那他的服务特别特别贴心啊。
9: 我上来期间不是这样子，一个一个去，都是大家一个一个去排队的。
6: 您觉得这次旅行怎么样？
10: 开心，从来没这么开心过，这第一次的，最开心的一次那个体检。
0: 银发族外出旅居的前提是身体健康，而对于老年人来说，骨干尤为重要。数据显示，我国65岁以上人群骨质疏松患病率高达32%，钙的流失严重影响着老年人晚年的生活质量。
11: 因为我的腿上下楼梯有的时候软，酸酸的，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还一抽一抽的。
0: 我们日常膳食的钙摄入量大约有500毫克的缺口，需要额外补充。但如果把这500毫克的钙做成钙片，要很大一片，吞起来总感觉有点卡嗓子，而这种液体钙就没有这些烦恼了。专家还介绍，补钙也不能只单纯的补钙这一种营养成分，对于中老年人来说，钙到底要怎么补才对呢？
12: 我给您推荐这一款英米的骨胶原钙，它的核心卖点是骨胶原加钙协同补充的，它就像是一个钢筋网一样，把我们的钙锁在骨骼里面，还能增强它的柔韧性。
0: 专家介绍，补钙也不能只单纯的补钙这一种营养成分。在英米全球4大研发中心之一的南京研发中心，记者见到了营养健康研究专家周正元。他介绍，

0: 1909。
1: 现在是下午15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
4: 银铃时光多精彩，舞台上乐开怀，
5: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4: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5: 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6: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7: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又到了下午时间，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0: 各位好，我是安琪。哎，这样的一个时光呢，我们又是准时准点出现在电波当中。今天呢还是不太一样哦，各位想要来跟我们见上一面的话呢，可以能够通过我们视频号的方式，还有大蓝鲸的视频，您都可以直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点赞呢。
7: 是的，今天的银铃大舞台为您开启的是音视频同步的方法，您现在呢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来下载大蓝鲸 APP， 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完成之后，我们的大蓝鲸的 Live 互动专区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银铃嘉宾在我们的直播间，马上我们会用这样的方式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银铃生活。
0: 没错，像视频号当中的 JS Radio健康管理中心这样的一个视频号呢，你也可以直接来关注和搜索。我们也是通过视频的方式呢，跟大家在新媒体当中各种渠道的在打招呼了。
7: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板块，马上开始我们的银铃分享，让我们马上进入。
3: 听银铃心声，聊生活点滴，分享美好时光，银铃分享。
7: 年龄分享马上开始。今天呢，我们来到直播间的分享嘉宾是王明辉，我们的老朋友。先给各位观众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做一下介绍。王明辉老师拥有20余年的党龄，深耕教育一线数十年，长期负责教育经费、学校基建工作，多次获评优秀共产党员、先进教育工作者等等荣誉。2023年退休之后是离岗不褪色，定居南京以后，加入了郑和萨克斯艺术团，常年参与公益演出。如今呢，他以乐曲传递温暖，坚守党员初心，尽显银发先锋彩。
0: 没错，那给大家呢做了这样的一个介绍之后大家对王老师呢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了也知道呢他是退休之后才来到南京的。以前的工作岗位呢又是繁忙的，并且呢也是荣获了很多的这个奖项，那也是知道这在工作岗位当中那是叫一把刷子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隆重的请出王老师，王明辉老师。王老师您好。
8: 郭郭老师好。安琪老师好。
0: 好，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看这个一开始还跟我们说紧张呢，这会儿王老师底气十足啊，
8: 紧张。
0: 那要说到呢，这个王老师的这个工作真的是非常的严谨你看这个又获得了很多的奖项，然后呢还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工作的这个经历，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您原来的这个工作的状态好吗？
8: 原来吧，这个因为热爱教育事业嘛，就是毕业之后投入到教育工作当中，然后教学，看到学生一届一届的，就是走上
0: 桃李满天下是吧？
8: 成长了，然后走上工作岗位了，自己也特别的欣慰。
0: 是。那其实您看从教育一线，然后呢，您走到了这个教育局里面做那个基建工作什么的这个好像跟您做教育好像有一点反差。
8: 就是无论是基

0: 意见也好，管财务也好，都是为这个教育服务的。
1: 是的啊。那么您看哈，您在这个工作岗位上面干得特别好，还拿了那么多的奖项，但是退休之后可没人给您这个发奖了，也没有给您再有更多的我们讲的叫价值认可了。您有过这种失落的感觉吗？
0: 奖项呢只能说明过去。就是退休之后特别失落，就是没事干了感觉。原来呢就是两点一线这个单位家里头。后来你说退休了，早上也不按时起床了，是这个也不规律了。
2: 就一下让您闲下来呀，还不太适应了啊，就太感觉
0: 空落落的，就是
1: 空落落的。
0: 对，
2: 听王老师讲话，您应该是东北人是吧？
0: 啊，东北人。
2: 那是工作退休之后怎么样一个机缘就来到南京定居了，跟随孩子？
0: 因为女儿在这儿嘛。然后退休之后我就没有什么事儿干了，我说上南京来溜达溜达。
1: 哎，觉得咱这嘎达溜达的咋样啊？
0: 这块儿不错，南京人也好。
1: 啊，
0: 热情
1: 啊！
2: 其实南京非常包容，不管您是来自于祖国哪个地方的，你来到这儿之后，你会发现它并不是说像普遍北方人的意识中说南方人会不会太斤斤计较啊，特别的咱们讲叫夹生啊，他不会的，
0: 不排斥。
1: 对，
2: 包括您可能平时玩乐器也好啊，在这个公园里面大家一起活动也好，您都会发现大家还是很包容的哈。
0: 对对对。
1: 哎，说到玩乐器呢，我也想问问王老师哈，您这个吹萨克斯吹多长时间了？
0: 两年多。
1: 两年多。
0: 嗯
1: 啊，那也就是说您是退休之前就开始给自己比如说退休生活找点乐子开始吹起来了，还是说就像您说的啊，退休之后空落落的找不到这个北了，然后咱找一点乐子才找到了这个萨克斯？您是什么情况？
0: 退休之前嘛，我是这个玩其他的乐器。
2: 玩什么乐器？
0: 一个唢呐啊，什么二胡之类的。后来退休之后，这不闲下来了，我就到南京玩。然后，我先是到各大公园溜达。就走到那个郑和公园，然后去看一下那个郑和纪念馆。正好纪念馆里面有个长廊。这个看到那个郑和团长那个汤老师。他领着大伙在那练萨克斯。我一听，一下就喜欢上这萨克斯了，还特别粗犷，表现力也特别强，所以说，我感觉我学这个东西行，然后我就一询问，汤老师非常热情，说你那你就来吧，然后我就和他们一起开始快乐的吹萨的生活。
2: 等于相识是这样的一种缘分。
0: 对，
2: 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准备，说是溜达，
1: 就
2: 溜达。
1: 所以说上南京溜达溜达就有缘分啊。要说到这个萨克斯练习起来，您是喜欢之后才开始这个吹起来的。那么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对于您来说觉得难度吗？教了一辈子的书，突然之间自己又变成了学生，这样的这个角色的转换，您觉得有什么样的这个不一样的体验吗？
0: 实际上呢也有很多难度。刚一开始吧，你音吹不准，然后呢长音吹不稳。技巧什么都不会。而且刚开始就音阶都摸不上。老师一点点的指导，然后自己慢慢的按照老师的这个意见，然后一点点的把长音吹稳。完了再加了点技巧，什么颤音啦。然后呢一点点的觉得自己吹的能跟上了。然后就开始跟着他们就是去参加一些个公益的活动。
1: 公益活动哈。要说到公益活动的话，我能想到的比如说社区里的演出，还是那个就是养老院里面什么慰问演出，这种公益演出您这个参加的是属于哪一类的？
0: 比如说助残的，什么养老院的，反正各种吧，
2: 慰问的，
0: 对对，
2: 都去，
0: 对对对，
1: 公益
0: 只要
1: 是
0: 公益的，我都积极报名参加。
1: 那公益的就是不挣钱的，那是不是就是纯付出的？
0: 对对对对，
1: 真是这样的，
0: 什么打车都得自己拿钱吗？
1: 真的，
2: 这才是公益志愿者。
1: 对对对，那要说到呢，像这样的一些演出哈，您觉得是属于给您的生活带来了一点小麻烦？你看，就像您刚才讲的，我还得自己倒贴车费呢，是吧？还是说，我有了这样的一个奔头，去做了一些演出，有展示的机会，就觉得自己还挺乐呵的。您是什么样的体验？
0: 非常高兴。因为自己这个

0: 退休之后不是没有什么感觉失落了吗？
1: 嗯，
0: 哎，这回又把这个失落给找回来了，
2: 哦，
0: 哎，自己感觉有用了，
1: 嗯嗯，
0: 因为你吹这个萨克斯，不仅自己开心，
2: 嗯，
0: 而且把快乐也带给了别人。
1: 对，
2: 你看刚才王老师还说现在吹萨克斯很开心，其实我们从进直播室那一刻我一直感觉您都是一个特别阳光特别热情洋溢的怎么刚才您还会提到什么原来失落了您还有这样的经历吗？
1: 对，您的这种情绪的转变啊，您也来给我们详细的描述一下，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的说呢，不是说啊一定把您的痛点给拿出来说是想让您来做一个分享，因为有很多的也是刚刚退休的这些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有这样的一种迷茫期，也有刚处在这种低落的状态当中啊，我们也想通过您的真实的故事一起来跟他们做一个分享，让他们也跟您学一学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心态调整好，然后努力的走出所谓的低谷期好吗？
0: 就原来工作的时候一天都是紧张的，你早晨吃过饭之后马上就到单位，到单位就投入到工作当中，然后呢中午呢吃完饭还得到单位，就是非常紧张，而且这个也比较充实，退了休之后闲下来了就没事干了嘛，
1: 明白啊，就是原来的这种状态哈，就是叫时间管理大师，
0: 对，
1: 早上几点干啥，
0: 对对
1: 啊，开会到几点，吃饭得要几点，那都是掐着分掐着秒干活的，就觉得这一天哗就过来了，
0: 对对对，
1: 是吧？但是退休之后呢，突然之间几点，哎，
2: 几点都行
1: 干啥呀，对，几点都行
2: 几点都行干啥都行，可是
0: 不规律，
2: 突然间发现时间多了不会用
1: 对对对对，然后就突然知道就是这种空落落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就是找不着这种抓手，是吧？
0: 对对 对, 对，
1: 哎，那您是怎么一下子就是激发自己的这样的叫寻求一些喜好然后把自己忙碌起来的，这一点的转变点是在哪儿？
0: 原来就是说那个年轻的时候就爱玩，玩乐器了，什么唱歌了，这样我一想，我说退休了没有事儿了，我应当把这些东西再捡起来，然后就开始那个就找这个
2: 有没有这样的团队，
0: 找这样团队，看有没有这个共同爱好的人，然后就到南京，通过
1: 就碰上了，
0: 对，然后碰上这个郑和这个团队，这个团队人呢特别好，然后和他们都变成了好朋友，
1: 特别的就是觉得融入了之后就越来越开心了，啊，
0: 对，越来越开心了。
1: 哎，我在这儿我还得想问一下，您都退休了啊，家里面的这个比如说孩子也好啊，然后包括这个爱
2: 家人啊，
1: 对，爱人啊什么的，没说呀，这个真是退休老头，不在家里打扫卫生，不帮我买菜烧饭，净知道往外跑。
2: 因为吹萨克斯还是一个怎么说呢，非常有腔调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2: 背个小箱子，拿个小皮包，戴个小礼帽，这一出去是不是你天天不好好？
1: 就是又出去了啊！就有没有过这样的家人的一些？
0: 那个我的爱人和这个孩子特别支持我
1: 哦
0: 啊，无论这个你买乐器也好，买这个什么音箱也好，花多少钱他们都支持我。
2: 哎，这一点非常的感动啊！
1: 对，
2: 真的，如果家人不支持，我纯粹我有一个分工啊，您就是完全就是纯粹追求自己的爱好，一点家务事不做吗？
1: 对，这我得要问问清楚。
0: 我只要是有这个活动，我就可以什么都不做。
2: 哦。
0: 我活动完了之后呢，也力所能及的做一点，
2: 就是该表现的时候还得表现来，
0: 但是我的爱人和孩子特别支持我，就是说他们做的非常多。
1: 哎，这点我也得要去聊一聊哈，您算是我们叫新移民的老年人对吧，刚刚退休之后来到南京，跟着儿女们在一块儿这个生活，那比如说孩子他现在是成家了吗？
0: 成家了。
1: 成家了，有孩子吗？
0: 现在还没孩子。
1: 还没孩子啊，那您还能晚两
0: 年。所以我的时间特别充足。
1: 是吧，还比较的这个从容。那就想问一下哈，比如说您为什么 可以能够就是舍弃老家的比如说同事啊，自己的朋友圈啊，那孩子还没到您说啊要去那个接送孙子啊，为他来忙碌什么的，怎么就决定了要来南京跟孩子团聚了？嗯，这是怎么样的选择？大多数很多的老人说，你不需要我的时候，我过我自己的生活，我才不会上你那儿去，人生地不熟的，对吧？但是您为什么会跟爱人就这样退休之后立刻来到南京？

0: 一个是我到南京之后感觉这里的人特别热情，
1: 嗯，
0: 我能跟他们玩到一起去
1: 呀，你看啊，我们讲南京人家讲是大字
0: 啊，然后孩子呢也特别接受我，
1: 嗯，
0: 乐意让我跟他们在一起，
1: 太好了，这一看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对于孩子的关爱是特别好的，就是亲子关系很好，是不是啊？啊，这也是我觉得吧，这是教育系统当中的一个楷模。
2: 哎，
1: 知道怎么跟孩子在一块儿，
2: 到底是这就是这个工作您的履历、您的经历的关系啊。您一直教育别人，所以就很会教育自己的孩子、家庭的人经营的非常好、啊。
1: 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很多老人家，就比如说到您这个年纪，还能跟孩子就是和睦相处，他还愿意让您啊到身边来。哎，对。说说看您跟这个女儿在成长过程当中怎么就有这么好的亲子关系的，您是不是也就是真的是属于教育系统当中的很会教育和很会沟通的这样的一种前提？
0: 我的姑娘吧，自己特别优秀，就是从小到大我没用管她学习的事儿。
1: 哎呀妈呀，别人家的孩子
0: 你不用管他，他自己就那个完成自己的那些个学习上的
1: 任务。
0: 对，
1: 然后呢、
0: 也没有像其他的孩子一样就是搁哪去补课呀，也没有。
1: 哎呀妈呀，凡尔赛，哎呀真是。
0: 而且成绩还是不错的。
1: 所以孩子的成长呢您没有太多的操心。
0: 对。
1: 所以就不存在这个跟您的有一些这个。
0: 我们俩就没有什么这对抗的那个东西。
1: 过程是吧？啊，就一直就相处得很好。
0: 对对对
1: 啊，那比如说在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关键性的节点的时候，您给予了很好的指导和帮助吗？
0: 也有这个他。叛逆期、
2: 这个很正常都会有。
1: 对。
0: 叛逆期的时候吧你就不能跟他顶着干。
1: 对。
0: 你就得他不高兴的时候你不能跟他来顶，你说啥都是错的那个时候。所以说你就避开。等他那个顺心的时候你再引导。
2: 哎呀，这就是比较开明的。
1: 学习学习学习啊！对对对对，我跟你讲，咱们可能都处在这样的一个阶段，跟孩子相处，咱也得想想看，老了以后他接不接受我，让大家说。
0: 对你不能压他
1: 啊！明白了啊，就是得要好好的沟通。
0: 对对对
1: 啊，对，还有一个就是孩子，比如说，当时是不是是他大学在南京，还是工作到南京的？
0: 大学在南京
1: 啊，
2: 就是后来。毕业之后就一直留在南京了，
0: 对，直接就在南京。
1: 那当年是考大学的这个选择的时候，您参与了重要的这个叫意见吗？
0: 也参与了。当时反正根据他的分数，我们就选择报的这个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 真优秀，
2: 很优秀，
1: 是是是，
2: 这确实没有瞎吹，确实
1: 对对对，相当优秀了对，那现在的话，孩子就是跟您在南京生活，其实就是还没有下一代的打扰，还是很愉快幸福的，
0: 对对对
1: 是吧？对。那要说到呢，这个在吹萨克斯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您刚才也说一步一步在学习了。您现在的表演是可以独立的完成一个曲目表演了，还是说跟着大家一起只是中间吹那么一小段的那种什么合奏啊什么？您现在达到啥水平了？
0: 我现在就是一般的曲子都可以独立完成。
1: 那能独奏了是吗？
0: 对，可以。
1: 哎呀妈呀，那咱们接下来就得要这个要得期待您是不是可以能够通过我们视频直播广播的直播来给所有的观众听众来做一个曲目的表演，这样行吗？
0: 可以，
1: 可以的是吧？
0: 可以。
1: 哎呀太好了，待会儿我们准备一下啊来聆听一下王老师的精彩演出。
2: 可以可以，这样我们稍事准备马上呢我们也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了。在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会在直播间和王老师一起再分享精彩的人生，同时呢再一起分享精彩的才艺。各位朋友，我们稍事休息，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1: 哎，好，我们稍后再回来。
3: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今天面向听众播报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Q10，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

0: 己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哦，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果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联系咨询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好的，马上要进入到半点广告了。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会在直播间继续和王明辉老师一起来分享精彩的生活，还有展示

0: 实践。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羊猪乳的赠送活动只有最后一波，正常会员价一罐就要300多，结束这一波我们就没有赠送了，您得需要花真金白银去购买。所以想要提升体质的，想要喝更好的羊奶的朋友，赶紧拨打4007101909，选择瑞麟的这款神经酸羊奶，非常的适合家里的孩子上学，经常用脑的上班族，记忆力变差，需要面对日渐衰退的大脑的中老年朋友。喝普通奶粉只能补充非常基础的营养，那瑞麟的神经酸羊奶是全营养，非常的全面，同时加了神经酸，还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去增强体质，补钙能够促进强化骨骼，增强到我们的骨密度，还有植物甾醇，还有贝塔葡聚糖，对于我们的心啊，对于我们的整个血管得到非常好的一个帮助，还有各种的对于我们身体全方位加持营养的多功能的配方。那本平台专属价格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到手两盒，还能多送一罐价值300多元的羊初乳羊奶，更是推荐大家订购季度装啊，季度装6盒。直接送4罐羊初乳，不是3罐，是4罐，等于说6盒神经酸加上4罐的羊初乳羊奶，一共加在一起10样是897。那初乳的赠送呢，只限最后一波了，赶紧拨打4007101909。初乳没有赠送的话，你897只能带走6盒，就没有4罐的初乳了，赶紧下单啊！微信小程序也可以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1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 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

0: 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和大伙一说你就没了。
3: 啊也哎，这点也倒是哈，
4: 这是我们现在很流叫心理疏导啊。
3: 对对对，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就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总归会碰到一些不开心的事儿。但是呢，你看啊，像刚才王老师讲的，就如果你开心的事跟大家分享，不开心的事情啊，咱们也可以分享。但是我想了，咱都是说叫家丑不可外扬，您怎么就愿意跟大家来吐槽呢？啊，您不怕大家笑话您吗？
2: 这个老年人在一起吧，很多时候会说家里的事儿，谁也不笑话谁。
3: 嗯嗯。
2: 而且会劝解你。
3: 都有生活经验是吧？
2: 对对对。
3: 反而
4: 就是大家真正当朋友了，他会把你的烦心事儿呢当成自己的烦心事儿，然后去设身处地的帮你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说看笑话。
2: 比如说你的烦心事儿，可能他有经验，他就给你疏导。
4: 对对。
3: 对，
4: 因为生活中啊，我们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类似的剧本，
2: 对，
4: 重新演绎
3: 过。是，你看啊，真的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呢，就是随着年纪的增加，自己的这个阅历有了之后呢，在听到一些别人的烦心事的时候啊，真的是可以能够由心而发的这种关心，然后劝解啊，相互之间呢就变成好朋友了。所以我也能理解啊，王老师呢，这个通过萨克斯结交了很多的朋友，从而呢，就是在相互之间的这种情感链接的时候呢，就变成了真的是离不开的像家人一样的关系了。
2: 是
3: 是吧？
2: 对
3: 啊，所以你看王老师就说了，到南京来遇到的都是好人。但是对，但是我觉得呢，你看啊，像南京和东北呢，它是其实有地域上的温差也好，还有气候的变化也好，您到这儿来住得惯吗？
2: 开始吧不太习惯，但是呢我们小的时候住的这个非常贫困的农村，我现在就住的就是再不好，就是再那个南京，就说冬天屋里头不是冷吗？再冷它也不如我们那个小时候住的那个茅草屋冷。
3: 啊，您怎么比呀？
4: 那现在肯定是
3: 那好多了，哎，对对，
2: 而且这它也有空调，
4: 对，
2: 你可以开空调
3: 啊，没暖气那么给力，但是至少也是可以 OK 的。
4: 很多这个像东北来的朋友，他不太适应的一点原因，是因为我们南京它冬天没有这个供暖，
3: 对，
4: 这点大家呢接受不了。
3: 就是很湿冷的感觉。
4: 但是你说他就非得说冻得我们在屋里直嘚瑟吗？也不是，老是说那可以开空调，
2: 对，
4: 开调空调干了那就那点加湿器，是不是？或者我把空调调的稍微低一点都可以。
2: 去年我都没开空调，
4: 哦，
3: 是吗？
2: 不冷。
4: 这就算是南京人了。

0: 谢谢谢谢。非常棒，好，王老师
1: 此处有掌声，
0: 可以先把乐器去下来然后先坐到这儿，我们再继续分享继续聊天啊。
1: 是的，
0: 哇，真的让我们感受到很欢乐的一个舞曲啊。这个萨克斯一吹，你看大蓝鲸上面很多听友都说
1: 是是啊，真的一下子就被征服了啊。很多的人就立刻就说哎呀，王老师太棒了，这个音乐又欢快，而且呢吹起来呢这个节奏感又非常的这个明快一点啊。一听就开心，
0: 是是，你看很多人都说听着这个曲目都想跳起来了。
1: 哎，是是是，真的，我也是在旁边，哎，看到王老师在表演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确实能看到您全身的细胞都跟着一起在跳动，是不是？这种节奏感会让您感觉到很开心。
2: 对对对对，
1: 是的，来说一下刚才演奏的这种情绪的这种啊表达，
2: 这首曲子吧，是一首这个三步的舞曲，
1: 表现力特别强，怪不得呢，还真的是想要跳起来。
2: 是，这个你看我们在公园一吹，有的时候这个从附近路过的什么大爷大妈什么的，都要跟着舞起来。
1: 哎，
0: 我就想问
1: 走两步、
0: 咱们团里面有没有这个跳舞的这个？
2: 也有，
0: 所以你们就负责给他们吹，他们也可以来跳，
2: 对，我们也可以，可以。有一次我们演出就是，到那个三牌楼那边演出。就是我们几个人吹萨克斯，然后呢他们
1: 有舞蹈队，
2: 男女的配好了，然后跳那个小拉，
1: 就
2: 那种，
1: 对对对，三步是小拉的那个节奏。
0: 这真好，这一下就大家这个交际圈就拓宽了。
1: 是是是，所以讲有的时候我们玩啊，真的不是因为好像说一个乐器我们就这么几个人玩，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展示的才艺，让大家呢都可以能够在这个
2: 凝聚很多的人。
1: 对，你看我吹你跳，
2: 对
1: 吧？然后再来一个会唱的，
2: 对对对，
1: 哎呀，那整个的这个表演团队就慢慢的越粘人越多，
2: 他不是单独的，
1: 对对，
2: 可以那个和大伙儿合作，
0: 非常好。哎呀，感觉这时间过得真快啊！你看不知不觉啊，我们王老师在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了快一个小时，
1: 是
0: 看到您这么开心，从我们刚刚坐下来的时候，您讲来到南京刚开始是迷茫，溜。
1: 好，我们稍后呢也是会有这样的精彩的一些生活福利跟大家来做分享，我们稍后再回来。

舞台正在播出。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今天面向听众播报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哦，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果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联系咨询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0: 好的，回到直播间，刚刚结束了我们的银铃分享的环节。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邀请到了郑和萨克斯艺术团的王明辉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精彩的人生，展示了优美的曲子。王老师分享的真的非常棒啊，也希望很多的朋友都可以退休不褪色，我们张开双臂去拥抱我们的银发生活，开开心心的让自己越过越舒服。
1: 没错哈，我们大蓝鲸视频直播呢也是在每一期的节目当中都会同步进行的，大家呢也是可以能够在这里留言报名啊，欢迎大家呢都可以能够踊跃的参与到我们银铃才艺秀当中啊，来展示您的风采。
0: 大蓝鲸上面你看9510这位听友也说了，银铃大舞台近万家展风采，也谢谢王老师的分享。高琴声声也说了，节目要结束了，舍不得说再见，拜拜。陈桂丽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说一定要开心哦，开心最重要。
1: 没错。
0: 然后开心快乐也说谢谢王老师精彩的分享，分享了退休生活，为王老师点赞。还有小鲸鱼也来到了直播间，说进来了，看到了王明辉老师，还有芳芳，很多听友啊，我们时间关系不能够一一跟您进行回复了，统一感谢大家的支持，
1: 谢谢。
0: 在节目以外，您可以继续锁定大蓝鲸，全天节目直播收听，往期节目回听都可以搜索完成。
1: 谢谢各位的此刻的关注，我们每一期的节目呢都有很多的精彩分享，精彩的银铃课堂，希望能够提升您的智慧的认知，同时呢还能够感受到更多的精彩的才艺秀。
0: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郭郭，
1: 我是安琪，
0: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2: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3: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4: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0000元。
3: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5: 睡个大饱觉，胜似10万补药。有多少人上床就能迷糊着的？睡不着，睡不好，多梦，老醒，可能是很多人的常态。说了千万遍的放松心情，喝杯奶，到底是心理安慰还是真实有效？我想让大家了解一款叫做瑞灵神经酸配方的羊奶。首先，羊奶营养全面，温和不上火，还不会造成乳糖不耐、拉肚子、腹胀，这个大家都知道了。那么神经酸是什么呢？它是一种长链单不饱和脂肪酸，是大脑神经纤维髓鞘和神经细胞的核心天然成分。晚上睡前喝一杯带有神经酸物质的羊奶，在补充身体营养的情况下，同时能够让大脑神经信号的传导效率更好，使大脑的睡眠调节中枢如松果体、下丘脑功能恢复正常，从而改变睡眠节律，减少失眠、多梦、易醒的情况。同时，神经酸还有助于血清素等与睡眠相关的神经递质的合成与释放。
6: 请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7: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不成宴，从南到北，不同的鱼类有哪些烹饪方法，不同水域的食材，不同品种的鱼类哪种更好吃，煎炒烹炸变幻莫测，烹饪手法各有不同，消费主张。

0: 国地域辽阔，集江河湖海的优势于一身，有着丰富的鱼类资源。中国人餐桌上自然也少不了鱼。俗话说无鱼不成席，这不仅仅是因为鱼肉爽滑鲜嫩，更重要的是在中国饮食文化中，鱼有着特殊的地位。鱼谐音鱼，象征年年有余，承载着最朴素的美好祈愿。它既是鲜美的食材，更是团圆富足与顺遂的文化符号，深入中国人的饮食与精神生活。济南府志上有黄河之里南阳之蟹且入食谱的记载，糖醋鲤鱼流传至今。
1: 正宗的这个黄河鲤鱼，哎，你看这个鬓尾啊，包括这些分水翅啊，都是这个金色的。
0: 正宗的黄河鲤鱼是做糖醋鱼的关键，材料选对了之后，下面就是考验刀工的时候了。
1: 我们老祖宗讲啊，叫行话呢，叫挖牡丹花刀，才来一刀啊，也特别硬。你看这个鱼呢，一般的正常的话就是七至八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七至八刀，啊，一定要挖透。然后呢，这个刀口呢，自然的往外翻卷。我们家的这个糖醋鱼啊，它讲究四开，
2: 啊，
1: 嘴炸的时候嘴要张开。啊，然后腮要开，然后刀口要开，然后这个肚囊要开，这肚囊要开，这讲究四开。
0: 糖醋鲤鱼是一道济南传统的名菜，也是鲁菜的代表菜品之一。色泽金黄，外焦内嫩，酸甜可口，香鲜味美。青岛这座山东省东南部的海边城市，依山傍海，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禀赋，造就了青岛人对鱼的钟爱。
3: 秋年是丈母娘做专业的，这秋真是落下的这个夫妇嘛。
0: 当地谚语春天到鲅鱼跳，鲅鱼跳丈人笑，一条鲅鱼可以在青岛大厨的手里幻化出千姿百态。鲅鱼丸子汤，鲅鱼破肚去鳃，沿着正中心的鱼骨将鱼身分为两半，去头去尾，只留下白嫩的鱼肉作为馅料。
4: 鲅鱼馅儿，我们是用刀背去敲，然后把它的脂肪组织充分给它破坏掉，然后吃起来口感哈非常细腻。
0: 剔下来的鲅鱼肉加入五花肉、香葱、盐、花椒油，佐料简单，是为了保留鲅鱼肉馅儿最本真的味道。左手虎口处捏成丸子，右手勺子帮忙刮下锅，待丸子浮起即可出锅。
4: 做一个酸辣口的一个用鱼骨熬的汤，做一个酸辣鲅鱼丸，这个在餐前喝一碗这个酸酸辣辣的鲅鱼汤丸，然后比较开胃。
0: 鲅鱼头刺儿少肉多，鱼骨比鱼肉还好吃，这就是香酥鲅鱼头。鲅鱼先煎后蒸，外焦里嫩，鲜嫩多汁，可以做成香煎鲅鱼。用新鲜鲅鱼配黄椒酱，可做成砂锅焗鲅鱼。鲅鱼尾烧崂山水萝卜，正是应了新鲜鱼简单做，完美呈现海鲜本味儿。鲅鱼宴的主食肯定就是饺子了，除了鲅鱼饺子，五色水饺也深受青岛人的喜爱，分别用墨鱼汁儿、菠菜汁儿、胡萝卜汁儿、鸡蛋黄液把面和好，在醒面的同时准备墨鱼、黄花鱼、海蛎子、胡萝卜、鸡蛋四种馅料，

0: 色面皮对应五种馅料，寄托的人们祈求平安健康、全家有福的美好希冀。王桂云是当地出了名的面点高手，对王桂云来说，一切海鲜饺子的做法他都能手到擒来，但其中墨鱼馅水饺制作过程最为复杂，剖杀墨鱼需要足够的耐心和技巧，墨鱼中的墨囊连着五脏，要摸清楚墨囊在腹部的走势和范围，才能确保在剪开其肚皮时墨囊不破，拿掉其背后的硬核，就可以取出完整的墨囊。剁鱼馅儿是脑力和体力的高度结合，先切条后切粒，用到位的钝度将鱼的组织打散，且更有韧性，只有这样反复捶打，才能发挥鱼肉最好的口感。这时的墨鱼在气质上大为不同，它们肉质紧致且有弹性，且口感滑嫩，韭菜的加入把动物和植物的鲜味融合在一起，让其成倍增加。墨鱼和鲅鱼水饺寓意黑白分明，黄花鱼水饺象征财源滚滚。从家常到创新，从蒸煮到冷天，一条鲅鱼满足了人们对食物的不同追求。南石北里，石鱼是长江中最为名贵的淡水鱼，《本草纲目》记载，石鱼出夏时游，鱼跃则无，故名。它生长在长江，长在海洋，是古老的长江洄游性鱼类。
1: 这石鱼这个菜的话呢，就是按说的话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从这个唐朝就有记载。这个鱼呢，它是属于这个洄游鱼种，它不是四海为家，它每年从海里到了这个长江沿线的时候呢，它离长江而上，最后到了我们安徽。
0: 安徽段长江中的小孤山一带是石鱼良好的产卵之处，每到立夏前后，正是石鱼肥美之时，也成就了毛峰熏石鱼这道安徽沿江名菜。
1: 我们安徽的特产，这个四江名茶，黄山也是叫名山，长江黄河嘛，这个黄山，我们这个安徽这个地理的位置很好，黄山这个毛峰呢，加上各种调味，应熏而成，不放一滴水，熏制而成。
0: 以黄山毛峰茶为熏料，石鱼洗净流鱼鳞，从中间剖成两片，切姜末，碗里倒入老抽、酱油、白酒、香葱、盐调味儿，将调料涂抹在石鱼全身，腌制十分钟。锅里放入红糖和锅巴一起翻炒，之后加入毛峰和少许白米饭翻炒，炒至微黄，放上石鱼，用旺火烧至冒浓烟时转至小火熏五分钟，再改用旺火熏25分钟。毛峰香味浓郁，味甘若饴，香气慢慢升腾，一点点侵入石鱼肉之中。揭开锅盖那一瞬间，石鱼油光发亮，茶香四溢。
1: 关键在烟熏上面，熏是一种烹饪方法，烹饪方法呢好几十种，但熏的话是我们安徽的特产。我们是安徽敢打这个招牌，对外熏熟叫毛峰熏石鱼。
0: 这道毛峰熏石鱼看起来金鳞玉枝，油光发亮，闻起来茶香四溢，焦香扑鼻，吃起来更是鲜嫩味美，风味独特。剁椒鱼头，湘菜里的一道经典招牌菜，也是很多人心中排名第一位的湘菜，色泽红亮，味道浓郁，鱼头肉鲜嫩爽滑，剁椒味辣过瘾，这一搭配味道绝妙。
2: 现在剁椒鱼头在全国的菜湘菜馆家家都有，做的地道的不是很多，有的还鱼都拿出来把油烧了泼在上面，那个不是真正的剁椒鱼头，那是不是真正的咸菜，咸菜叫原汁原味，那个油把辣烧热，把辣椒蒜都是炒香以后，那个味道鱼在里面盖在上面炖出来，只需要点葱花就行了。
0: 王永 边是一位精通湘菜和粤菜技艺的厨师。剁椒鱼头是湘菜的经典代表菜，但是王永边这一次要用不同的烹饪手法和不同的鱼来演绎，既去除了鱼的腥味，又保持了鱼的鲜嫩。满目的辣椒红亮养眼，辣而不燥，麻而不苦，香味浓郁至极。不食不食的广东人吃鱼就更讲究了。广东人常说春边秋里下三里，指的是春天的边鱼最肥美，秋天的鲤鱼最滋补，夏天的三鲤鱼也就是食鱼最鲜，说的都是应时的佳品，这足以显示广东人对淡水鱼钟爱有加。但是令食客烦恼的是，这些鱼的刺儿多，怎么能让鱼刺藏于无形之中，让食客吃出无骨鱼的感觉呢？来看看粤菜大厨的绝活。
3: 你看这个全都是啊，鱼的不饱和的这个脂肪，边鱼它是淡水鱼，很多骨头，所以我们也是用啊刀工啊把它的刺骨全都去掉。
0: 从鱼尾部开一刀，顺着鱼的脊骨向上，把鱼身和主骨分开。给鱼去骨，刀必须紧贴着鱼骨，这样既能把鱼骨去干净，也能减少浪费过多的鱼肉。此时能清楚地听见刀与鱼骨之间发出的咔嚓咔嚓声。再把鱼腩部分的大刺儿与鱼肉分开，最后找到细刺的生长规律，把鱼刺和纯肉一点点的分开。春天的边鱼肥美鲜嫩，最适合清蒸。把分割好的鱼块用盐、糖、胡椒、葱、姜调味，顺着一个方向搅拌，让鱼肉起胶。
3: 我们要分两个程序来蒸，保持它的这个刚刚熟的这个口感。刚刚熟是最好的这个口感。我们先把这个鱼骨先蒸了，蒸到它七成熟。
0: 带骨的部分蒸到七成熟，再把两块纯肉加上去，只需要再蒸一分钟就可以了。
3: 放这个海鲜酱油，啊，它就这样就均匀了，够了，这个味道已经够了。
0: 撒上葱丝，浇上热油，清蒸边鱼鲜嫩滑，刺与肉分开，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俗话说鱼咬羊天仙配，在我国的饮食文化中，鱼和羊自古便是绝配。安徽宿州的萧县有一道名菜鱼咬羊，是将羊肉装入鱼肚子后封口烹制而成，也叫鲜炖鲜。
4: 鳜鱼选自我们这个汴河汴水，生长周期在三年，然后斤在三斤重，它是一个野生，肉质比较紧实。羊肉我们选择了当地的山跑羊，啊，肉质也比较紧实，吃的是山上的这个野草，肉非常鲜美。
0: 首先将羊肉片成片，盐、味精和油稍加抓捏腌制，裹上生粉锁住水分，随后将鳜鱼改刀，起锅烧水，放入姜片、葱段、黄酒，将汁水丰盈的羊肉小心翼翼地放入锅中汆烫片刻捞起，再放入清水中过凉。接下来是最关键的步骤，
4: 鲜汤我们选用了这个沱河里的野生的这个鲫鱼，第一道工序它要把汤制好，然后再加上这个鳜鱼的这个胶质，鲜活鳜鱼的这种蛋白质的释放，鲜味的释放。
0: 鲜汤炖鱼，鳜鱼出锅，再在鱼汤中放入羊肉，在汤的作用下，鱼香渗入羊肉，去除消散了羊肉的膻味，羊肉的鲜美又吸附于鱼的灵魂深处，两种食材紧密相依，彼此托付，鱼与羊保持着微妙的平衡，甘甜与咸香在这里奇迹般的相逢。宿州的扶疏宴里也有一道鱼羊结合制作而成的美食鱼腹藏书，这道菜的背后还讲述了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时的一段故事。当年陈胜等人决定反秦起义，但是怎样让百姓服从自己呢？陈

0: 生用红笔写了三个字，放在一条鱼的肚子里，又让人假装从集市上把这条鱼买回来。人们发现了鱼肚子里的帛书，觉得这条鱼是上天的使者。
1: 反映的是当地我们这个汴河里面的生态鲤鱼，然后起片鱼骨头呢炖汤。
0: 先把鲤鱼去骨去刺，片成薄片，以更好的吸收滋味。接着张强强在一片红椒和南瓜上做起了文章，拿起刻刀雕琢了起来，然后将鱼骨下锅油煎，加高汤熬制，最后成型的菜品会是什么样子呢？藏在鱼肚子里的帛书会如何呈现？帛书上到底写的是哪几个字？谜底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揭晓？
1: 让人家一边夹鱼片，一边三个字就慢慢显露出来。
0: 南瓜做帛书，红椒嵌成字，惟妙惟肖地还原了2000多年前的鱼腹藏书的秘密。随着鱼片一片一片地揭开，最终出现了三个字：陈胜旺。同样以造型取胜的还有这道让人赏心悦目的创新粤菜扬帆满载，承载了对家人满满的爱意。这道菜的主料非常简单，只有鳕鱼，裹了脆浆糊的鳕鱼块炸至金黄色即可出锅，接着就要炒制一份融合了粤湘川的酸甜香辣麻辣味的酱汁。
2: 我们的酱汁是传统的酸甜那种味道，创新的是融合了湘菜的辣、川菜的麻三个口味，再加上巧克力的搭配，几个一加一大于二的那种感觉了。
0: 鳕鱼块凤姐代表着爱情结晶的巧克力鱼网中，炒好的酱汁趁热淋下，鱼网瞬间打开，让食客在餐桌上就能感受到浓浓爱意的融化。同样让人赏心悦目、不忍下注的还有这道鲁菜创新菜——香茅赤鲢鱼。
3: 原来的这个制作非常的有意思，它在底下呢铺了一层的香茅草，然后上面是有这个鹅卵石，很烫。这个鱼也是有讲究的，这个鱼它是泰山脚下河里的鱼。
0: 赤鲢鱼是一种非常小众的鱼，因它的体型细长，个头又不大，一般3年才能长10厘米长，在市面上经常被误认为是小杂鱼。
4: 因为这个香茅草的叶子跟赤鲢鱼大小恰到好处，然后呢用香茅草把赤鲢鱼包裹起来，让这个香茅草的这种香气充分的

0: 肉厚刺少，肉质细嫩，别具一番风味。四川人爱吃鳝鱼，干煸、红烧都很经典。
1: 这个就是正宗的二荆条，二荆条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这下面有个钩，钩才是正宗的。这个是肉厚皮薄，口感好。
0: 中火将铁锅烧烫，储存足够的热量，再将菜油倒入烧热，再放入鳝鱼丝煸炒时，需要不断的用炒条翻动，使煸炒均匀。但是鳝丝极细，在避免粘锅焦糊的同时，还要迅速对汁下料。这不仅是对速度的考量，也是对体力的考验。最后趁热撒上一把花椒，黄绿相间、色彩鲜艳的干煸鳝丝便出锅了，入口鲜香，回味麻爽。油泼脆鳝，地道的江湖菜系，对味道和食材本身的口感下了很大的功夫，是一道十足的重口味菜品，更是麻辣爱好者追捧的对象。
2: 你一锅成菜，可能鳝鱼出来有它就不够入味，那我们在这个工艺上的一个组合创新呢，就是还要重新加点汤，再收一收啊，这个就是大火急火短炒快收，这样子呢就把水分收干，快速出锅。
0: 要想鳝鱼更脆，采用的是传统川菜水煮肉片浇油的方式，第二次高油温进行出锅浇油，这样会让鳝鱼的肉更加紧缩，成品更加脆爽，鳝鱼滋补，麻辣爽口。油泼脆鳝既有鳝鱼本身的营养价值，又满足了味蕾挑战，这就是江湖菜的诱惑。古鳝，一种生长在红树林泥地里的鳝鱼，也叫土龙，是湛江沿海地区常见的。当地最地道的搭配是与熟黄豆、鸡子一起炖汤，汤过滤，再把古鳝、鸡子、熟黄豆一起倒进砂锅里熬煮，
3: 放这些再煮，再烫，再煮透了以后，再调味就可以上了。
0: 古鳝鸡子汤入口鲜香顺滑，喝完之后嘴里余香久久不会散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赋予鱼以丰厚的文化蕴含，甚至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门类——鱼文化。鱼不仅是一种食材，更成为了一种符号，浸润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花菇焖猪肉、红烧肉、把子肉，天南地北的人都对猪肉烹饪有着不同的畅想。咕噜肉、回锅肉、南煎丸子，不同时刻都爱着同一种食材。你是喜欢经典猪肉烹制方法，还是那些充满巧思的创新菜品？消费主张。

0: 猪肉营养丰富，是中国老百姓餐桌上最重要的食材之一。人们对猪肉的喜爱由来已久，在不同的地方有着各具特色的烹饪方式，尤其是在中国八道菜系中，用猪肉制作的美味数不胜数。比如徽菜中的花菇焖猪肉，就是安徽一县的一道特色菜。一县隶属于安徽省黄山市，是古徽州的六县之一，也是徽商和徽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一县除了美如画里山村，更是被戏称为黑多县。这里有五样产业都与黑有关，黑猪就是其中之一。
1: 花菇焖黑猪肉这道菜呢，是我们徽州的一道创新菜。这道菜的话，选料比较讲究，我们选用的是一线的五黑当中的话一个黑猪的品种。这个猪的品种是国家的一种保护品种，因为它的特点在于周期时间比较长，必须要养殖到16个月以上方可以宰杀。
0: 花菇是这里冬季生长的一种菌类。

0: 冬天到春天温度骤然升高，让它的花头裂变形成了独特的花纹，营养价值丰富。少放水慢走火是烧制好这道菜的秘诀。
1: 这道菜必须要经过一个半小时的那个焖制，才能达到这个的话花菇的软嫩，黑猪的酥烂。
0: 皖南黑猪和皖南花猪在当地有着悠久的养殖历史，如今与花菇的创新结合，让原本就传至流向的皖南黑猪肉更加回味悠长。在安徽沿淮地区，人们喜欢用猪排骨来红烧或炖汤，而这道过桥排骨变出了新花样，来看这造型是不是很赏心悦目呢？
2: 在沿淮地区，排骨基本上的做法是红烧和炖汤，而经过改良后重新拱桥，所以起名为沿淮风情过桥排。
0: 沿淮风情过桥排，食材的选料和位置都非常关键，要选沿淮地区饲养的黑毛猪，取肋骨和脊骨连接的位置，
2: 选中原最大的六根骨，而且三根骨为一份。
0: 把猪腩排去皮改刀后，用盐把排骨仔细地涂抹均匀，放进卤汤中腌制，
2: 放入杯年的老卤中，卤至温火慢卤至6到8小时，
0: 等排骨变酥烂后捞出，往排骨上淋热油，反复多次后，排骨表皮渐渐变得酥脆焦黄，而撒上精心调制的避风塘佐料，一道肥而不腻、软糯酥香的沿淮风情过桥排就做好了。鲁菜对猪肉的烹饪也是很讲究，一成山色半成糊，满城尽是把子肉。把子肉是济南传统鲁菜，早在清朝时期，鲁地即流传有用草绳混杂五花肉，加以酱油炖煮而成的把子肉，入口即化，香而不腻。
3: 你看它选的这个肉啊，基本上是在4公分吧，划层啊相对都是比较好的，切的时候要切磨呢，大约是0.5公分，长的话啊，这个宽度大约是15公分，这是什么呢？咱大明湖把子肉的一个基本标准。这一道下去，基本上是在0.5。
4: 这汤是整整的10周年了，这个365天没断过火，所以说这个我们家的这个把肉，咱们不把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入口即化。
0: 大米干饭把子肉，吃饱喝足无忧愁，这句广为流传的俗语充分体现了把子肉在济南人心中的地位。这位在菜市场里精挑细选猪大肠的老人是鲁菜烹饪大师李培宇，69岁的他今天要和徒弟在家里做一席家宴。
5: 今天呢，我做四菜汤给大家尝尝，好不好？
6: 好。
5: 第一个呢，就做九转大肠，也是有全国获金牌的啊，这个大肠。
0: 李大师介绍，这道九转大肠早在清光绪初年由济南九花连酒楼店主首创，最开始名为红烧大肠，一些文人雅士吃了以后，为了取悦店家，喜欢九字的叫法，称赞此菜的制作过程像道家九炼金丹一样精工细作，便将其更名为九转大肠。
5: 这是个烧菜，烤菜就用火慢慢的收烤，入口有点甜酸，后面中间是咸味啊，还有后边就是越味，我们说的苦味，最后感觉你现在感觉试一试，再我们再说品一品的话，是不是有点辣味？对，你一旦早吃出来不行，中间吃出来不行，那这就是这个菜说美食家会吃的人，他一定是有层次的，味道有层次，哎，这个先酸先甜后酸，再咸再苦再辣，它一层一层的，对。
0: 九转大肠色泽枣红，入口软烂，酸甜苦辣辛五味俱全。辣椒炒大肠是最常见的菜肴，但是李大师的炒法又不一样。传统做法是用干辣椒，而李大师用鲜辣椒炒，用白爬的烹调技法来做重口味的大

0: 是不是艺高人胆大呢？清而不淡，香而不腻，白菜帮、油菜、香菇就是这道白扒大肠的破解密码。
1: 那叫清炸，我们清炸呢就是说也是一种烹调技法。为什么叫清炸啊？它就不挂糊，清炸也是济南的特色啊，就清炸。你比如说清炸里脊就非常有特色，你看刚炸出来以后它是外酥里嫩的，说很香很香的。
2: 当时我们在内陆地区济南地区它没有过多的原材料，只有猪肉、猪下或牛肉、羊肉等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内陆的菜品呢就一般以这种猪身上的为主要。
3: 下货
0: 顺着孔洞渗了出来，这样不仅能得到更好的口感，还可以防止皮肉分离。翻烤过程中受热不均的地方要随时铲起木炭局部加烤，高温炙烤下猪皮表面会产生烤糊的黑炭，这时必须及时处理。
4: 就是要这样刮，一下刮下来然后给它去掉，一下刮下来要给它去掉，这样一个这个意思。
5: 好，
0: 这个步骤因为猪身离开了炭火，必须抓紧时间，不然肉就会变凉。刮去烤糊的黑炭，继续把猪身架在炭火上翻烤，这样的过程要重复多次。在烤制的最后阶段要淋上几次秘制调料，最后让猪肉在余炭中继续烘烤，等炭火燃尽，大功便告完成。经过7个小时的翻烤，猪肉已经熟透。猪皮香脆酥爽，猪肉鲜嫩细腻，长时间的炙烤几乎控干了肥油，入口一点也不油腻。不同口味的蘸料更是给大烧增色，让味蕾从此多了别样的记忆。

你看今天的开场热搜搜啊，这条资讯啊，有一个互动话题想问问各位，你做过最文艺范儿的事儿是什么？是在等车的时候啊写过一首小诗，是专门坐一趟公交去拍窗外的风景，还是在某个雨天给陌生人留过一张字条？都欢迎你留言告诉我。说实话，我特别喜欢生活在南京啊，眨眼的时间我都快生活20年了。在这儿，那有一辆文艺公交车，文艺的站台，也有那种生活里随时可以创作的场景，或者说是氛围。你看啊，咱们平时上班下班等车挤车，那其实有大把的碎片时间，但大多数人可能都在刷视频打游戏。那南京公交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妙就妙在它把公共空间变成了创作空间，把等车这件无聊的事儿啊，变成了写点什么有聊的事儿。啊，这不花钱也不费劲儿，就是给你一个念头，原来我们自己也可以写，原来我们也可以被看见。这文艺范儿啊，从来不是装出来的，那只要你愿意为生活停下了一会儿，哪怕只有一小会儿，我相信你都可以创作出无限的可能。那么你做过最文艺范儿的事儿是什么呢？赶快通过大蓝鲸 APP 来留言，一起分享。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开心会生活，就在江苏健康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听一段健康大实话。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5500，400-710-5500。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

0: 至19.9，活动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祝您参与成功。
1: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2: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1: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
2: 热搜生活，
1: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3: 没错，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除了开场热搜跟大家聊到南京二路啊，我们以后要说爱路，这个秦时期新大众

文艺共创专线之外，还要提醒各位，我们今天互动话题也很文艺啊，就是你做过最文艺范儿的事儿是什么？哎，怎么回事？我今天总是嘴瓢。好，继续跟大家来盘点热搜生活啊。将来我们的热搜关键词就是微信啊。这个微信聊天聊得太嗨，结果错过了红包和转账，回头一条一条往上翻，费劲的很啊。现在好了，这微信呢、悄悄更新了一个小功能，专门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条热搜的词条就是微信悄悄更新了。根据微信支付智慧生活发布的最新技巧，如果你的聊天里啊还有没有领取的红包，那未收款的转账，那微信聊天窗口的右上角会自动出现红包和转账的提醒图标，点一下就能够直接跳回对应的位置，快速的领取，不用再慢慢的爬楼了啊，省时又省力。另外呢，还有一个快捷操作，就是长按啊手机桌面上的微信图标，点击收付款，然后选择二维码收款，就能够直达收款码的界面。除了收款码，长按微信图标还能够秒开扫一扫和我的二维码功能，收钱这件事儿啊也比别人快一步。你看这两个小技巧啊，看起来不起眼，但是每天用微信的人都知道，省下每一步的操作都是实打实的时间。各位学一下。说真的啊，这微信的这一次更新的两个功能谈不上什么黑科技，但这恰恰是啊这个小小的痛点的恢复啊。最让人觉得贴心的是红包提醒不用爬楼，长按图标直达收款码，那每一个呢都是高频的场景。那这种不声不响但是实实在在的优化，比那些花里胡哨的大版本的更新其实更加的讨喜。你要是还没试过，现在就可以打开你的微信操作一下，两秒钟的事儿能够省下不少麻烦。当然刘凯也要结合一下自己的经验啊。其实呢，现在各种手机，无论你是安卓系统还是苹果系统亦或是鸿蒙系统啊，它都是可以添加更快捷的小图标的页面在你的这个锁屏界面。也就是说你手机没有解锁屏，你依然啊通过你的指纹啊或者是面部识别直接在锁屏的界面打开收付款，我觉得这也蛮方便的。好，继续和你盘点热搜生活，慢慢的气温会再度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豆浆富含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管肌肉，防腿。

食材原味。如果您前五十个打进热线，一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三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90-5757，400-990-5757。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

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90-5757，400-990-5757。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红枣、枸杞，自然甜味儿。

0: 将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元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参与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9: 整座城笼在群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8: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9: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8: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9: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8: 这电波短短一程，
9: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8: 开心会生活，用心点亮每一天。
10: 没错，让我们用心点亮每一天，用心的去生活。可能有一种体现呢，就是你常常会做一些很文艺的事儿啊，对，文艺生活，感觉文艺跟生活不分家。很多人把文艺生活啊，这个文艺呢，当作放松自己的一个方式，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爱好。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就是，你做过最文艺范儿的事儿是什么？看到大明在南京，他说以前自己一点不文艺，现在去哪儿啥也不买，就买冰箱贴。他觉得收集冰箱贴是一件很文艺的事儿啊。他来看到裴娜留言，他说喜欢啊，保留。你看你这条留言上周就应该参加上周的互动啊，说到的是这个你喜欢存哪些票根。他说他特别喜欢把各种交通方面的这个票据全部留好，来记录自己的所有旅程。我觉得这还蛮好的。网上不是有那种类似于储蓄罐一样的相框啊，它是透明的，上面印着一个世界地图的这个剪影，然后呢你把各种票啊，车票啊，船票啊，飞机票啊等等，全部塞在里面，挂在家里面。你别说，还真的挺文艺的。然后再来看到这一位朋友，飞天小番茄，他说，以前别人送我花啊，这个我是他的意思啊，别人送自己花都不太想收，现在每周都订花。他要在家里面捯饬花艺，自学花艺，他觉得是一件很文艺范儿的事儿。有花，跟你整个家里面或者是屋子里头的这样的一个生气啊，还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尤其是每周可能不一样的品种，不一样的花色，你每次回到家里面，你的心情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做一些文艺的事儿啊，真的是可以给自己更多的情绪价值。当然我看到现在好像没有什么人写说啊，我开始写作了，我可以写日记了，我开始写这个小诗了。

0: 有的时候我们读到一些很美好的诗篇，尤其是自己能够共情的那种诗篇，你就会想着说，哎，我也去动动笔吧。所以我再一次提醒各位，今天的互动话题来源呢，就是我觉得南京有一条很，我觉得很文艺的这个公交线路啊，就是二路啊。刚刚也特别提到了，谐音就是爱路啊，充满爱的路。那这个二路呢，它现在有青石街新大众文艺共创专线啊，就在青石街，你要去新街口或者是从新街口回去，真的可以在青石街去看一看那边的站台，去坐一坐这一条爱路，去感受一下文艺范儿。也许在行车的途中，你就情不自禁的想动动笔了。所以我建议各位去搭乘之前，包里面放哪怕小小的一的本子或是一张信纸，然后带着一支笔去记录一下吧。好了，这也是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AB 互动直播间留言，一起来参与。与此同时，也向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融媒体短音频和短视频的专辑。短视频的专辑呢，来自于我的周末搭档晴子，那它是专注于这个女性访谈的短视频，叫做情声细语，情就是晴子的情。短音频啊，关注健康的可以去收听健康爱分享，关注小朋友的啊，可以去听一听童声读经典，叫做四时皆入诗啊。关注夜生活的朋友可以去听我们夜享精彩的精华版，这一切全在大蓝鲸 APP， 希望你可以锁定收听。
1: 马上想吃，味蕾先出发。
2: 马上想吃，美味不重样。
1: 人气小店隐藏宝藏，
3: 广州最低调的一间老味道。
4: 马上想吃，马上去吃什么呢？
0: 是啊，马上去吃什么呢？对啊，不知道外面现在雨停了没啊？如果停了，各位可以告诉我一下，因为我真的有点饿了。在上节目之前，还在跟朋友讲说，哎呀，好想吃火锅啊！感觉自己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吃过火锅了，但是又怕天气不好，就懒得动啊。再次提醒各位，最近天气的变化，还是希望你注意安全啊！无论是选择什么样的交通方式，也要注意安全。那接下来的时间，请出今天的嘉宾，他就是我们某点评网站的创作者梅花鹿。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0: 梅花鹿马上想去吃什么？
5: 我要去探店一个新开的江苏手店。
0: 哦。哎，最近这个首发经济真的很火，前两天我还看到了南京消费发布里面来总结南京近年来的这样的一个首发经济的状况啊。南京确实是多了很多的这个首店，那这个首店开在了哪儿？
5: 开在德基七楼。
0: 德基七楼哦，最近发现德基好像应该说是各大商场最近的这个更新率还蛮高的啊。那德基七楼啊，我已经很久没去过了。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江苏首店，它是来自于哪里？
5: 江西。
0: 江西哦，又是这个辣菜是吗？
5: 对。
0: 我记得你之前有推荐过一家江西菜啊，当然是
5: 我应该推荐好几家江西菜、
0: 我记得的印象深刻的就是两个字名字的，对。那今天要推荐的是几个字？
5: 四个字。先给大家提示两个字，春天。
0: 春天 ，OK、四个字的名字，两个字是春天啊，在德基。各位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个线索，现在就可以打开某点评网站去搜一下，来介绍一下为什么你想去。
5: 因为它号称一是江苏首店，二是它的还有一个特色是黑珍珠。
0: 有这样的一个就上榜餐厅是吗？
5: 对，它是黑珍珠上榜餐厅，
0: 厉害了。然后你刚刚特别提到这个首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行为一致啊、我每次看到某某地方开了某个首店，我都会研究一下它的过去。比如说啊，它在这个它是江西菜，我可能会去把点评定位到江西，去搜一下它。你做过这个？
5: 那我倒不去。
0: 你没有？
5: 我没有、我就直接去，但我肯定是要打卡的。就如果有首店的话，
0: 那这家店你有没有了解过有哪一些特色菜？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5: 我刚刷了一下它的特色菜，就是它的特色菜，我还挺惊喜的。就是一般江西特色菜，一般就是两种嘛。他们第一个是血鸭，是他们的特色菜。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剁椒鸡呀、还有那个鱼、可能也是他们的那个鸡爪是他们的特色菜。
0: 你有没有了解过一个问题，就是江西菜它其实品种也挺多的啊、像这个欧某大排档，它就是景德镇、

0: 然后因为我了解过，虽然我整个江西省我只去过景京的镇啊，但是好像说它各个地方的这个特色菜也不一样，有没有了解过这家什么春天啊，它是主打哪边的菜呢？
1: 这我没了解，但是我就很惊奇的发现它第一道推荐菜是什么甲鱼烧鸡。
0: 对啊，你看，因为我在南京其实也吃了好几家这个江西菜了啊、哦，我感觉常见的就是鸡爪。
1: 对，因为他第一道菜给我说有甲鱼的时候、他们家是甲鱼有很多种做法、然后我觉得还挺惊奇的，因为江西菜最多的还是鸡爪为主、
0: 对
1: 然后和鱼。
0: 嗯，对。就我觉得蛮神奇的，他们家是甲鱼烧鸡，就是我其实也吃过这个江西版的这个三杯鸡啊，我觉得也蛮好吃的，但是这个甲鱼烧鸡啊，我蛮好奇的，那是不是可以给它起个名字叫霸王别姬？
1: 对对对，我们这边会叫这个名字。
0: 对吧？还有没有其他菜？感觉这是一个大菜哦。
1: 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叫橘皮炒吊龙
0: 啊，这个我知道，其实就是小炒牛肉。
1: 对对对，但是可能加了橘子皮，可能会有点橘子皮的清香
0: 啊，有一点那种酸香的感觉啊、
1: 哦。
0: 然后还有，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之前在江西，我吃了一个我觉得不会踩雷，也不会出错的菜，就是那个叫哨子水哨子，就哨子包。
0: 那、这个我还真没吃过。
1: 就是很像一个年，它是一个很像年糕的东西，但它里面包了馅儿，就是有豆皮、有肉末，还有一些其他的菜。就是你咬一口下去，就是那种糯叽叽，但里面又很扎实的口感。
0: 哇，这个听起来也不错，感觉不用点米饭了。
1: 对，而且它就是，吃起来也很清爽，带一点点辣。
0: 好嘞，反正我觉得江西菜蛮辣的，各位要注意一下啊。那你今天要去打卡啊，我们回头要听一听你的反馈，好不好？你有没有了解过这家店这个人均大概多少？
1: 这家店人均稍微会贵一点，差不多要在150-160。
0: OK， 毕竟开在了德基。好，各位再跟大家盘点一下它的线索提供啊，德基江苏首店，名字当中有春天，属于江西菜，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试一试，回头在评论区等着大家。那再一次感谢梅花鹿今天做客，也希望你吃得开心，拜拜。
1: 好的，拜拜。
0: 有的时候啊，生活当中啊，总归会有一些朋友是特别喜欢去尝鲜的，如果今天晚上你也不知道去吃什么的话，这家店各位真的可以去试一试。有没有吃过的朋友啊，也可以来告诉我一下啊，到底好不好吃。这里是开心卫生活，17:42，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来听了一首新歌，来自于海来阿木，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故里。

0: 这里是黄芪党参豆浆粉1块钱体验的福利大放送时间，前50名来电成功参与的朋友还能享受3重追加福利，机会千载难逢，名额转瞬即逝。豆浆富含了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而咱们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多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按照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不添加蔗糖，只有浓郁豆香和红枣、枸杞天然的甜味儿。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能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后，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包邮到家，到手每盒仅19.9元。而且您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活动热线正式开启。400-710-5500，400-710-5500。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有朋友问，1元试喝，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因为已有很多听众抢到了1元体验的名额。现在选择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内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最后提醒一遍，400-710-5500，400-710-5500。祝您抢定成功，
1: 越享精彩，城市越夜越亮，
2: 夜市夜景夜游玩法不一样，
1: 江苏夜色等你来点亮，
2: 越享精彩，
1: 把夜晚过得更有光。
3: 没错，让我们一起把夜晚过得更有光。17:47，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那接下来的时间属于我们的夜享精彩，今天跟大家共同聚焦到的是湖南路。很多朋友都非常惦记啊，说这个湖南洛商圈啊，很多人在那儿有过很多很多的这个青春的记忆啊。提到湖南洛，大家会觉得啊，青春回来了。但我想说，他这一次真的要回来了。这主街翻新，路过的朋友，因为我最近常常路过那边啊，你会感觉嗯，那边正在改造当中。还有青春广场扩容，同家巷西沿那边好吃的真的很多。那今年11月可能就要竣工喽。那更加让人心跳加速的是那条承载了无数人回忆的灯光艺术长廊，它将升级为时光隧道2.0版。那硬件之外，商业阵容呢也是一口气全曝光啊。比如说南京绿地 GX 以京东城市未来生活体验店为核心，主打的就是 AI 交互智能家居。还有苏宁 Next 定位的是可消费的科技体验馆。那凤凰广场融合了时尚购物、亲子游乐、文化阅读。最最值得期待到的是军人俱乐部啊，我们上次有一个专题专门跟大家提到过，它将改造

为艺术潮流文化融合街区，包括了艺术策展、潮流餐饮、科技娱乐全包圆。要知道军人俱乐部啊，可是几代南京人的青春打卡地，这一次变身为潮玩地，绝对值得期待。这几个项目加起来，湖南洛阳圈呢已经形成了超百万平方米的这个完整的载体矩阵。那说到湖南路的夜晚，很多老南京是最有发言权的。当年的湖南路夜市却全南京市首家大型灯光夜市。那狮子桥美食街的鸭血粉丝汤、鸡汁糖包、盐水鸭，马台街的夜市喧嚣仿佛还在你的眼前浮现。那是多少人的青春啊！如今的狮子桥还有龙虾长桌宴，热闹劲儿一点都没少。绿地 GX 更是提出了十二时辰不夜城的全时运营理念，清晨健身，日间零售，午晚餐饮，还有夜间娱乐，深夜社交，24小时全覆盖。马台街阿幺拉油网红墙会啊，这个我提到这个阿幺拉油我自己就想笑。阿幺拉油网红墙会啊已经亮相，23条街巷精细化的改造落地。那湖南路专门负责人还透露啊，火山社区无人驾驶接驳等等 AI 场景已经纳入到规划当中。你记得吗？今年五一期间，湖南路商圈日均客流接近20万人次，回暖的势头肉眼可见。最后我特别想说，湖南路啊正变成一个逛玄武湖、游一河路、打卡湖南路的商旅文化消费新场景，真的老城烟火、新潮机遇都在湖南路。说实话，看到湖南路啊这次动真格，我自己也非常非常的激动啊，就像前阵跟大家提到这个军人俱乐部一样。因为这个湖南路啊，它既是咱们南京商业的老招牌，因为我父母小时候来南京也会去逛湖南路，也是无数人青春记忆的储存卡。那这一次换新最聪明的地方呢，不是推倒重来，而是把老记忆和新的玩法揉在了一起。你看这个灯光隧道啊，不是那条灯光隧道，而是变成 2.0 版。那军人俱乐部呢，还是那个军人俱乐部，但变成了潮流地标。老南京啊，能够找回青春，年轻人又能够发现新的惊喜，这才是城市更新该有的样子。还有我特别想说，这夜生活从来不只是吃喝玩乐啊，它也是一座城市的活力和温度。那湖南路这一次是真的要回来了，各位期待吗？那以前我们坐地铁到这个湖南路啊，可能只是为了去逛一个玄武湖，当然现在值得期待的事真的有很多很多啊。我也是记得啊，我读大学零几年的时候，刚来南京的时候也会去湖南路逛，当时真的就是热闹非凡。如果时间再往前倒流的话，我父母那一辈啊，他们的这个青春时光来南京逛这个湖南路也是热闹非凡的。如果有时光机，真想回去看一看。当然我们一切也要往前看，对吧？我们也是期待着湖南路回归。好了，时间来到了17:52，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和你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目前显示明天没有雨，但是明天温度升高，明天27到34度，后天28到34度，天气转好，但是在周末的时候可能会变天。所以各位最近啊，还是要关注天气的变化，呵护好自己的身体，还是那四个字，就是注意安全，尤其是行车安全。好了，我是刘凯，也再一次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感谢所有的小金鱼过来打卡留言。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做过最文艺范儿的事儿是什么？看到了很多朋友举了各种各样的例子，就像我最初所说的那样，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也需要一点文艺，毕竟它可以抚平我们的伤口也好啊，填补我们的空白也好，丰富我们的人生也好，给我们自己情绪价值也好，我们的生活也离不开文艺的画面。我是刘凯，我们明天见。

的人组织粘连为核心的一种病理改变，它的临床特征主要是一个夜间经期痛和一个广泛的活动手。

0: 不屑。嗯，这个是肩周炎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况啊。了解完之后的话，我刚才听到您说到肩周炎俗称叫五十肩啊，那肩周炎的发生和年龄有着明显的这种关系吗？为什么称它叫五十肩呢？这个是因为我们临床统流行病学统计。
1: 这种肩周炎多发生于40岁到60岁之间。哦，对，为什么发生这个年龄呢？它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是主要是50岁前后，会出现一个激素，人体分泌的激素会断崖式的一个降低和一个显著的波动，另外一个就是肩关节它那个早期的那种蜕变。
0: 或者晚期的那种蜕变或达到一个顶点了，就是说你这个年轻的时候可能说对这种损伤可以说很快就代谢掉、代偿掉了，很快就修复了，但是到这个年龄可是修复的功能就会降低，这是导致他50岁前后发生这个疾病的主要原因。
1: 明白啊，那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说这个肩周炎啊就是肩膀疼痛，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就肩周炎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典型症状，就是在不同的阶段典型症状相同吗？肩周炎它主要分为三期，第一期主要是急性期或者叫为疼痛期，它主要以疼痛为主，伴有轻度的肩关节活动受限，它这个疼痛主要是夜间的那种经期痛，
0: 或者说你翻身啊、受压了，都会导致它的疼痛加重。另外一个就是第二期，就是冻结期，它主要表现为以肩关节肌肉的僵硬和活动受限为主，就是说你前伸、外展、后伸、内旋这些动作都是明显的受限，严重影响生活。第三期主要是恢复期。
1: 就是肩关节它是疼痛程度明显的减轻，它的活动度开始缓慢的恢复。
0: 嗯，
1: 对。嗯嗯，就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分期的话，那之间大概间隔的时间有多久？第一期一般1到4个月，第二期一般都是4到12个月，左右。后面就是最后一期就是6到总共是6到24个月，持续总共这个病程多数人都持续1到2年。
0: 嗯嗯嗯，
1: 明白啊。那肩周炎如果要真的是不去做治疗的话，这个它会不会自行缓解呢？还是说可能会留下一些后遗症？怎么说呢？多数人他这个就尽管肩周炎是一种自限性的疾病，多数人都能缓解。如果不治疗，但是会有一个情况，多数人就说不
0: 积极的去治疗进行康复锻炼的话，它会留下后遗症，导致你以后这个肩关节的活动度明显的受限。
1: 嗯，您在临床上有遇到过什么样的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吗？遇到过，主要是遇到一些老年人，他就觉得，就是说疼痛嘛，他约着肩周炎不是疼痛为主嘛，他一直疼痛，而且不愿意做手术，他觉得因为
0: 早期做过吃过一些口服药或者说做一些治疗，他没有明显的好转，他就觉得他就认为这种病是无法治疗的，无法治愈，是，就不想治了，对，因为这个病程太长了，很多人要持续2年，他坚持不下来。
1: 嗯嗯，
0: 对，
1: 嗯，
0: 那最终他是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功能的受限呢？
1: 主要是活动受限，
0: 活动受限，
1: 就是可能肩膀就真的抬不起来了，
0: 抬不起来了，对。
1: 它是会疼吗？还是就是已经出现了，就像，比如说我们像一个机械的这个齿轮，到了这个地方，它这个齿轮就坏了，卡死在那儿了。对，像你说的，对，它就是，受，就是肩关节，它是动活动度，比方说我们可以前伸，我们一般说是医学上就是180度，但是你受限之后，可能只能抬到60-70度。
0: 哦，这样子的，
1: 就还不如我们所想的，就是单纯的他因为疼可能不敢抬起来了，而是真的是出现了这种功能上的改变。
0: 对对对，后期就是限制你，你想抬都抬不起来了。嗯，
1: 就算你忍着疼，他也抬不起来了。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请您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啊，这个肩周炎的一些病因啊，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工作啊，包括学习啊，压力呢还是挺大的，就长期的去 伏案工作、低头看手机，或者说侧着去睡觉的话，会给我们这个肩膀带来什么样的损伤啊？
1: 现在大家都成就是办公，就是办公室办公比较多嘛。 长期的

0: 这种，弯腰塌肩，就是含胸塌肩这种动作过多的话，或者说经常性的侧卧位的侧躺，都会导致我们肩袖的肌肉前后就是受力不均、张力不均。
1: 嗯，
0: 因为我们身体前和后其实是肌肉力量是均衡的，
1: 是，
0: 对，它是特别什么弯腰塌肩的时候，就是含胸塌肩，坐办公室就坐久了，都会出现前面肌肉张力比较大，后面前面肌肉收缩，后面肌肉张力比较大，会导致你的肩关节这个组织的充血水肿、关节囊的挛缩，这些都会加重你这个，都会导致肩周炎。你侧躺的话，会导致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变慢，导致那种炎性因子的沉积，导致那种就是最后的周围组织的纤维化。
1: 就所以其实是建议大家，就如果要是有这种重复性的这种伏案工作的情况的话，或者包括你睡觉的这个习惯容易往一个方向去侧的话，尽量还是要适当的调整啊，就是不要一直去保持，会比较
0: 对对
1: 好一
0: 对，就像我们，就像小学生上课一样，为什么到45分钟到一堂课休息一下，运动一下？其实我们办公作办公也是这样的，尽量是大家工作了45分钟或者半小时以上，就尽量去做一做伸展，或者是去来个咖啡时间喝个茶，喝个茶，放松放松，不是一直要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时间过久了都会导致这种程度的加重。
1: 那另外一种情况啊，就是可能不是坐在办公室啊，可能是从事这个体力活动的一些人群，他们在做重复性的这种体力活动的过程当中，带来的这个损伤会导致这个肩周炎的高发吗？
0: 这个是的，通过临床医学的统计，这些人是我们平时人的2到3倍，2倍以上。都会导致这种肩周炎，为什么？因为他长期那个劳累性运动会导致，一个是导致刚才说的那个关节的纤维化和关节囊的挛缩，另一个是多数人都会导致这应力性的肩袖的损伤，轻度的损伤，比方说冈上肌、肩胛下肌这些肩袖周围的肌肉导致这个轻微的撕裂，这些都是导致肩周炎的原因，也是加重这种肩关节疼痛的原因。
1: 你有接诊过什么类似，比如说这个从事体力活动的人群出现这种肩关节方面的一些损伤的案例吗？
0: 有，比方说我们遇到的有些修车工，就是他们经常是转那种就是汽车轮子吧，大轮子，
1: 对对对对，
0: 特别是大货车修了，经常会遇到。还有一些，比方说运动员，就是打网球了、打排球了，他们都是锻炼强度比较，就是训练强度比较大，锻炼比较多。导致这些肌肉的拉伤，都会导致这些疼痛的。
1: 那这个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啊。那除了这个以外的话，还有像这个肩膀，如果要是不小心受过外伤的人群，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发生肩周炎的概率是不是也更高一些？
0: 确实的，特别是我们说肩周出现骨折的患者，因为他骨折前期我们都是进行那种固定的，就是不允许肩关，就是减少它的活动，这样的话会促进骨折的愈合。但是它会出现一个点，因为你肩周一直不活动，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障碍。另一个就是关节囊的关节腔的滑液，就是也是个回流障碍。同时那个炎性会沉积，这些都会出现。你等你开始活动的时候，是吧？你肩周会出现一种僵硬感，活动明显的受限。对，这个是经常性的骨折患者都会出现的。所以说我们在固定期间尽量是让他在小范围内进行一些活动，如果你不活动的话，就会导致着关节囊的挛缩。
1: 那其实就是肩周炎的患者，如果他们要是在生病以后的话，我们就是建议他，就是如果要是出现这样的一些肩袖的这样的一些损伤之后的话，咱们还是要谨遵医嘱来保障他肩膀健康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适时的或说尽早的去做一些康复的锻炼会比较好一些，是吗？
0: 是这样的，早期是小范围的活动，在保证不损伤，就是说不减少的骨折愈合的情况下进行小范围的活动。对，等你骨折愈合差不多，然后再进行范围扩大增大的活动和适当的力量。

0: 能的。
1: 对，而且我补充一句，一般肩周，就是关节腔注射这个治疗，一般是建议注射2到3次的。很多患者都是需要这样的。
0: 明白啊，好，这个呢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啊。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啊，他说大概5个月前肩部疼痛，左臂呢活动受限，开始呢以为是肩周炎复发，没有就医。1个月前呢感觉症状加剧，左臂的上部肌肉疼痛，做了核磁共振，医生呢说是有积液，开了一些药来进行保守治疗，想确诊一下啊，他的病情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1: 他做了核磁，关节腔有积液。正常来说，我们关节腔都是正常的，所有人关节腔都有少量的积液。如果说积液不是过多的话，他就不需要处理。目前还是以治疗他的疼痛为主。
0: 哦，所以这个医生建议他保守治疗是没什么问题的。
1: 对对对。
0: 那您建议像他这种关节腔有积液的人群，大概多久再来复查核磁会比较好一点？
1: 如果说这次的核磁是没有说肩袖损伤，我们比方说肩袖的肌肉，特别是冈上肌，没有这些肌肉的撕裂或者说损伤，我们就其实进行正规的综合性的治疗就可以。我觉得多数患者都不需要再复查核磁。对，
0: 明白了啊。好，这个呢也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啊。目前情况的话，的的确确我们可以采用保守治疗的一种方式来进行干预啊。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啊，他说肩膀呢不能这个自由抬起，特别是往后放啊，晚上呢是疼得难以入睡，太痛苦了。内服中药按摩啊，没有什么改善，已经半年多了，想问一下怎么来减轻他的痛苦啊。
1: 首先呢，这个患者他是已经到了肩周炎的中期了，伴有关节的严重的活动受限。我们这个一般来说应该是加速他的康复。
0: 好，这个呢也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啊。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呢，他不是肩关节的这个肩关节炎啊，他说68岁啊，右手网球肘痛啊，想问一下有什么干预的方法。网球肘
1: 我们在医学上称为肱骨外伤科炎。这个跟肩周炎还是不一样的
0: 啊。
1: 对，这个网球肘主要是我们是肱骨外伤科的，是肘部的。肩周炎是肩部的。如果说我们综合性的治疗，第一个就是排除它是否有颈椎病。如果它没有颈椎病的话，没有神经上的损伤，我们通过一些比方说我们临床操作，比方通过一些试验就可以判断出它那个主要是内旋，就是肘关节内，比方说我们常说的扭毛巾，或者去旋转，就是拧螺丝这些动作。如果说这些动作都不诱发疼痛的话，那就可以明确它的诊断。这种诊断如果早期的疼痛不是剧烈的，我们一般都是进行药物的治疗，口服药物或者外敷膏药，同时做一些物理治疗，比如说冲击波、红外线这些治疗。如果说疼痛比较剧烈，严重影响生活了，我们就进行肘部的注射治疗，一是打激素，另一个可以做 PRP 指数技术。
0: PRP
1: 就是副血小板血浆治疗。这是一个目前比较新兴的治疗方式。这种治疗方式相与激素相比啊，就是没有激素的副作用，而且它
0: 就相对来说获益会更加的明显一些啊。
1: 对对对。
0: 好啊，那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听众问题的解答。我们今天时间呢就只能回答到这里了，要谢谢王主任啊能够来进行解答。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啊肩关节炎啊应该怎么进行检查、诊断或干预？
2: 专业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健康谣言，定制药膳食谱，医学大观正在直播，权威专家在线守候。江苏健康广播 FM100.5 AM846，大蓝鲸 APP、荔枝新闻同步发声，科学引领健康。服务贴近百姓，管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锁定此刻，让健康触手可及。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

0: 陈坤，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泰康心灵鼓楼医院疼痛科王乌磊王主任。王主任刚才跟大家介绍到了我们肩周炎的一些发病的因素、原因啊等等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想问一下，如果当这个患者啊因为肩膀疼痛来就诊的时候，我们医生一般会通过什么样的体格的检查来判断他症状究竟如何呢？就是初次的门诊的患者啊。
1: 初次的门诊患者，我一般首先是进行触诊，就是看看肩周有没有压痛。我们比方说股外头肌、长头腱、喙突，还有一些就是和这个肩背部这个大圆肌、小圆肌的附着点有没有压痛，这是判断他损伤的程度。另外一个进行肩关节活动度的检查，给他进行前伸、外展、后旋和后伸这些每一个动作检查，判断他的肩关节活动受限的程度。这是体格检查，同时要配合一下影像学的检查。
0: 哎，那说到影像学检查的话，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体检的时候我们会去照这个 X 光啊。
1: 对，
0: 那 X 光能查出肩周炎吗？还是要做其他的影像学的检查呢？
1: 首先 X 光它在临床使用，主要因为它便宜而且方便，但是它不能诊断肩周炎，它只是在肩周炎进行这个检查，是排除其他的疾病，比方说排除骨折，排除一些肿瘤，看有无转移，主要是这些排除性诊断。但是如果要明确诊断肩周炎，就要进行核磁检查。
0: 就是 CT 也不如核磁来的更精准。
1: CT 跟 X 线这两个检查是一样，他们主要是看骨骼的情况，对身上的软组织、肌肉、肌腱、血管这些他都是看不到的。
0: 所以这个核磁共振检查可能是这个判断肩周炎的一个金标准。
1: 对对对，因为核磁共振能看到我们肩关节的各种肌肉、血管，还有一些筋膜，它都能看得到。它不单纯看骨骼。肩周炎的病变，它主要是在肌肉的病变和就是肌腱和韧带的改变，这些都是 CT 和 X 线无法看到的东西。
0: 刚才其实王主任在解答听众问题的时候的话，提到了另外一个病症，就是肩袖损伤啊。那我们也很好奇啊，像肩周炎和这个肩袖损伤这两个病症，会不会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出现呢？
1: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多数肩袖损伤的人都伴有肩周炎。是因为肩袖损伤之后，特别是我们冈上肌的撕裂，它会导致你肩关节活动的明显受限。它也，我前面提到了，你不活动就会导致肩周炎。也是肩周炎发生的原因。所以说，这些肩袖损伤的人多数都伴有肩周炎。我们如何去区别呢？主要是进行一个相关的体格检查，比方说我们进行疼痛弧实验和一些络肩实验和一些握冠实验，这些体格检查来判断。
0: 疼痛弧是
1: 也是一个检查，主要是进行患者的外展。外展
0: 就是相当于是我要把我这个肩就这么做这种动作吗？还是怎么样？
1: 它就是一个外展的动作，就是外展，就是从垂直零度往上抬的时候，它60度到120度有疼痛感。对，就会表示这个疼痛实验良性。
0: 所以这是一个就是60度到120度的，这是一个弧度的概念是吧？
1: 对。
0: 明白了啊。那肩周炎，那我们说了这么多之后的话，我们也想知道，就是肩周炎在治疗策略上的话，会不会根据患者他不同的一个情况，我们会有个性化的这种定制的诊疗的策略的实施呢？
1: 这个我们主要是依据肩周炎的分期，我们一般是特别是第一个就是疼痛期，就是1到4个月的时候，我们主要是进行口服药物或者外用药物，就像氟比洛芬、口服的塞来昔布、双氯芬酸钠，这些药物来治疗。同时配合一些适当的活动，适当的运动，但是避免那种暴力的拉伸和推结。另外就是冻结期，冻结期的治疗主要是，它是以肩关节这个活动受限和肌肉的僵硬为主。我们主要是通过各种的物理治疗，比方说冲击波，超声波和一些红外线治疗，同时要进行个肩关节的松解和肩关节腔的注射治疗。对，肩关节腔就在超声引导下，肩关节腔的注射，一是注射。

0: 注射药物有我们常说的就是激素吧，这些就是说封闭的疗法。
1: 对，
0: 但是目前坏了都觉得激素副作用比较大嘛。
1: 嗯，
0: 我们现在就推荐一下超声，就是臭氧和一些就是前面提到的 PRP 富含血小板血浆的治疗，这些治疗相对来说副作用小一点。
1: 嗯，
0: 所以说冻结期以恢复肩关节的活动为治疗的主要目标。
1: 嗯。那进展到下一个时期呢？
0: 就是恢复期呢，我们主要是这个期主要是因为这个期是患者疼痛程度可能是没有那么疼了，他有关节的轻微活动开始恢复了，这个时候我们进行关节腔的主要是康复训练，如果说有疼痛的话，可以辅助一些用一些药物去抑制他的疼痛，主要是靠你康复锻炼为主，比如说锻炼肌肉的力量，关节的活动度都是要靠你日常去锻炼的。
1: 这不同的时期确实会有不同的治疗的方法，但是您刚才说到这个疼痛期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吃一些药物啊。
0: 对，
1: 那其实大家一提到这个疼痛吃的药物，大家会很担心，说吃这个止痛药应该怎么去吃呢？长期服用会不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副作用啊？
0: 我们治疗肩周炎的疼痛的药物主要是非甾体的药物，这些非甾体药物都是环氧合酶抑制剂嘛，比方我们常见的布洛芬、双氯芬酸钠、塞来昔布、伊托考昔之类的，它都是。都是这些非甾体的药物，特别是双氯芬酸钠、布洛芬，它属于一代的环氧合酶一类抑制剂，它会，长期服用了会破坏我们胃黏膜，就会导致我们胃出现糜烂性出血或者胃溃疡之类的，所以说我们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就要配合使用一些保护胃的药，比方说服用一些奥美拉唑
1: 啊、
0: 雷尼替丁之类，这些药物，另外一种就是塞来昔布和伊托考昔，这主要是环氧合酶二抑制剂，它对胃的损伤相对小一点，但是呢，它会对冠心病的患者是一个负担，它会，会诱发冠心病的发生，就是老年人如果说没有冠心病的患者，还是就是服用期间还是要进行相关的检查的，
1: 要注
0: 意
1: 一下啊，要多多的关注啊。
0: 是的啊，
1: 那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刚才您也提到了有注射治疗啊，那还有一种啊，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大家会想的，说哪儿不舒服之后我去做一些物理治疗，那这个有用吗？
0: 物理治疗我刚才也提到，就是一个是冲击波，
1: 对，
0: 超声波，和一些电疗，和一些红外光，这个治疗都是有效果的，会缓解局部的炎症。
1: 这个就是相当于是在您刚才说到的不同阶段的这种规范化治疗之外，我们再做一些额外补充，会让这个效果会更加明显一些哈。
0: 对对对，这样的话会改善你的症状，而且减轻药物的服用量。
1: 那很多肩周炎患者啊，的的确确如果要是出现肩周炎的疼痛期的时候的话，会觉得疼痛难忍啊，疼起来之后的话特别害怕，也不敢去动了。那究竟应该动吗？应该如何去锻炼？我觉得这个也有必要向大家来进行一个分享。
0: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伴随着肩周炎这个病程过程中，锻炼是必不可少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还是按三期来着，疼痛期我们主要是以小范围里的这种活动为主，避免那种过负重的运动，平时生活你可以不影响你的工作。对，第二期就是冻结期，这个就是肩关节活动明显的受限，这个是以恢复肩关节的功能为主，主要可以进行这种，但是这个期就是建议是个静态稳定的静态的拉伸为主，避免这种暴力的去推拿或者说去拉伸，我们一般有主要的锻炼就是爬墙
1: 啊，
0: 对，前身爬墙好的肩关节的就是拉毛巾的动作。
1: 哦，拉毛巾哦，
0: 对，
1: 这是要真拿一个毛巾会比较好一点，还是佯装有个毛巾去拉？
0: 是一定要有个毛巾去拉，
1: 有毛巾
0: 去拉的，
1: 因为
0: 它的受限是后身受限，内旋后身受限嘛，拉毛巾的话能把手给提起来，
1: 这个和爬墙不一样了。
0: 爬墙主要是练的是外展和外展和前身，对，拉毛巾是主要练的是后身和内旋，对。
1: 那如果要是有肩周炎之后的话，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家务劳动，就家务活，是不是要停一停呢？
0: 早期的疼痛期， 不要坚持，就比方说家务活，我一般给患者会讲，就是说，
1: 哎，
0: 你比方说打扫三个房间，你可以先打扫一个房间，
1: 哦，
0: 分开，中间要一定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
1: 哦，
0: 而不是要去一直做完它。
1: 嗯，
0: 冻结期呢，就是这个其实活动明显受限，这个就避免过简单的家务活可以做，但是如果说费力的或者比较用力的家务活，还是说尽量少做。
1: 嗯，
0: 但是保持一定的活动。
1: 嗯，
0: 恢复期就可以进行，一锻炼的同时就可以进行一些家务活了，就是适当增加肌肉的力量。
1: 嗯嗯，那肩周炎就很多人会觉得，哎，治疗的话，那就是以这个疼痛作为他的一个自我评判的一个标准，那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肩周炎，我这个患者啊不疼了？就证明这个治疗的效果就达到了，我就可以不用治疗了。
0: 不完全这样子的。肩周炎它的完全治疗好是，一是疼痛肯定是症状肯定是一方面，
1: 嗯，
0: 没有疼痛；另一个是有肩关节的活动度要恢复到正常的范围内；另一个就是肌肉没有僵硬感。
1: 嗯嗯，
0: 就是恢复到正常人一样的。特别是如果你伴有肩关节活动受限的话，那就是说尽管你不疼了，也不代表你完全康复。
1: 嗯，就是评判的标准不仅仅是单一的疼痛来作为一个评判的一个指标啊。那说完了这个治疗之后的话，我们也想知道，就是肩周炎的患者会不会容易复发呢？嗯，复发率高吗？
0: 这个有一定的复发率，
1: 嗯，
0: 但是复发率也不是特别高，
1: 嗯，
0: 但是就是说伴有肩袖损伤的患者容易复发率比较高一点。
1: 嗯， 除了您说的肩袖损伤，还有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复发吗？
0: 比方说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个，就像运动员。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个当下火爆的健康趋势，那就是喝羊奶。羊奶已经成为现代人喝奶的新选择，打破老一辈单一喝奶的观念。现在不管是年轻人、上班族、宝妈、学生，还是长辈，懂养生、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人，全都在换羊奶喝。大家慢慢发现，普通的奶质地厚重，不易消化，很大一部分人更是有乳糖不耐的问题。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瑞麟神经酸羊奶粉，甄选的优质奶源，温和细腻，好吸收，零负担，适配所有的体质，更加适合我们国人的肠道菌群，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乳糖不耐。这款羊奶还添加了可以养护大脑的关键营养素神经酸，经常用脑或者是记忆力变差的中老年朋友强烈推荐您喝这款神经酸羊奶粉。现在电台专属价格只要299元就能够直接到手两盒，现在下单还能加赠给您一罐富含免疫球蛋白的羊初乳奶，一罐羊初乳奶就价值300多块，现在直接送给您，不花一分钱。订购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下单。南京江宁区的孙阿姨啊，睡觉前白天就没精神，说要试试这款神经酸羊奶粉，喝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睡得好了，睡得香了，现在精力充沛，陪小孙女玩一个下午游戏都不会感觉到累。神经酸啊，就是我们大脑的补充剂，可以修复受损的神经纤维，滋养大脑，大脑营养补充到位，当然精神就好，这同时也是我们瑞麟神经酸羊奶的优势所在。建业区的孙女士啊，说我们家孩子上高中用脑多，给他买这款奶粉啊，就想让他身体跟得上营养，上课能跟得上节奏，现在不仅上课有精神，课外还有精力打篮球，个子还蹿高了不少。这款羊奶粉在全营养配方的基础上还有超高的钙质含量，每百克里面含有985毫克，是普通奶的5倍，同时还富含多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和维生素。孙女士听到这次有送羊初乳的活动，又下单了我们的家庭装，897到手6盒，还赠送4罐富含免疫球蛋白的羊初乳，10件加一起才花897，赶紧抓住这次送羊初乳的机会，10件带走只要897。而且我们送羊初乳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

0: 水稻耕种管收干全环节，突破了精准平整、精量播种、无人机精准作业、智能除草、低损收获和节能干燥等关键技术，成功创制22种机械化、智能化装备，成果已在我国主要稻区规模化应用并推广至海外。为提升我国水稻生产机械化、智能化水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特别是在杂交稻制种领域，项目团队发明了父母本宽行比机械化制种技术，结本增效 26.7%。同时利用小粒不育系、千粒种显著低于恢复系的特征，首创父母本混播机械化制种技术，结本增效 36.3%。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盛夏七月，我省多地特色农产品迎来集中采收季，凭借特色品牌技术升级与通关便利化政策，不少特色农产品正加速走向全球市场。我们来听本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凉拌毛豆是夏季消暑的经典凉菜，眼下徐州的鲜食毛豆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在徐州沛县张寨镇的一处毛豆种植基地里，连片豆田绿意盎然，长势喜人，100多名工人分散在田垄间进行毛豆采摘初步分拣。从田间采摘到加工速冻，再到远销海外，一条集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出口销售于一体的毛豆产业链正在当地持续延伸。

0: 徐州欧泰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峰。
1: 今年我们实际种植面积是580亩，目前每亩的亩产量要比去年增长11%以上。按照我们今年的每亩的产值要达到4300左右，我们全部出口日美和欧美市场。
0: 近日，经南京海关所属无锡海关检验检疫合格，首批

0: 店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0: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4: 勇夺团体前三。
0: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0: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0: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0: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3: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0: 江苏银行、
3: 南京银行、
0: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3: 华夏基金、
0: 南方基金、
3: 嘉实基金、
0: 国泰基金、
3: 工银瑞信基金、
0: 景顺长城基金、
3: 中银基金、
0: 银华基金、
3: 大成基金、
0: 新源基金、
3: 国投瑞银基金、
0: 东方基金、
3: 红利基金
0: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3: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0: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

0: 一下在大蓝鲸啊，能够听到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最近呢，这个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啊，大家呢都已经严密的做好了防范的准备。那不知道巴威对你的生活有没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给申琦留言。
1: 及农产品知识，呵护舌尖上的安全。新鲜农村农学小课堂开讲了。
0: 好，农学小课堂开讲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小知识啊。你看现在可能很多朋友正是吃午饭的时候，饭吃完了之后啊，到了大概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咱们呢得泡上一杯茶喝一喝啊，润润嗓子。那不少朋友喜欢泡上一杯蜂蜜水喝，非常惬意。但是你知道如何来正确选购蜂蜜吗？市场上的什么金银花蜜啦、玫瑰花蜜啦，是广受消费者青睐的。但是啊，这些花蜜是不是像商家所宣称的那么神奇呢？最近啊，南京市场监管部门就此发布了消费提醒，在这里呢，我觉得有必要和大家说一说啊。那么市场上标称什么玫瑰花蜜、雪莲花蜜、金银花蜜的产品并不少见，价格呢从几十到上百元不等。但是专家提醒说，有些蜂蜜啊，它纯属于商家的噱头，是虚构出来的。南京市市场监管局食品药品安全检测院检测主管王玉梅说，比如说这个雪莲花，它呢是长在高山雪峰上的，它的生长环境比较恶劣，蜜蜂是难以生存的，所以这种雪莲花蜜啊根本就不存在。那有人说玫瑰花蜜总存在吧，但是告诉你，玫瑰花本身是没有蜜腺的啊，它没有蜜腺啊，蜂蜜不会去到它身上去采蜜啊，所以也不会 也不存在，也没有。那么市场上的一些玫瑰蜜产品呢，它的玫瑰花的来源和制作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功效也被夸大了。严格意义上说，真正的玫瑰花蜜并不存在啊，因为作为观赏的玫瑰花，它是没有蜜腺的，无法产出蜂蜜。许多标榜玫瑰蜜的产品，要么是用其他能产蜜的蔷薇属的一些植物，比如说刺梅生产的蜂蜜，要么呢就是用玫瑰花跟蜂蜜把它混合起来做的玫瑰花蜜。玫瑰花和蜂蜜本身都具有营养，但是呢，玫瑰蜜它并不是药物啊，玫瑰蜜也不是纯正的蜂蜜啊，所以大家呢不要轻信。此外呢，这个市场上啊，还有一种人造蜜啊，可能也有听众朋友知道哈。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它是用大米糖浆、玉米糖浆等一些工业生产的人造糖浆把它勾兑出来的，所以这个安全性是无法保障的。那么作为消费者，我们应该如何去辨别呢？人造蜂蜜一般是不会结晶，或者说它的结晶是呈冰块的那种状态。那么结晶的蜂蜜的手感是非常细腻的，手一捻就化了。那如果有的蜂蜜是掺了白糖的，那你捻的话手感是比较粗糙的，捻不开。另外呢，提醒大家冲泡蜂蜜不要用刚烧开的滚开的水啊，不要用刚烧开的滚开的水，它上面其实都写的啊，一般的话是80度以下的水会比较合适。再有呢，就是不要吃没有经过处理的生鲜蜂蜜啊，吃了会蜂蜜中毒的。一般的话，我们买这个蜂蜜的话呢，上面都会标注蜜源和它的产地，要选这个保质期比较新鲜的产品。好，那么这是给大家做的一个科普的提醒。说到这儿，我就忽然想起了我几年前啊，有一次就是放在家里冰箱里好久的一罐蜂蜜。因为家里经常把蜂蜜啊和那个什么猪油都会放在瓶子里面，放在冰箱里，我就没搞清楚。然后我就拿了一瓶带到了单位来吃。 啊，那个，我以为是蜂蜜，看起来特别，真的特别好，很白，很细腻啊，跟我以前喝的蜂蜜特别的像。拿过来吃的时候，我就舀了一勺放在杯子里，哎，泡开了之后，我说这个蜂蜜怎么飘起了油花呢？喝了一口，发现一点都不甜。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啊，原来我拿的是一瓶猪油。其实蜂蜜结晶的状态啊，跟猪油真的特别像。它为什么会迷惑了我？就是因为它跟猪油结晶的状态太像了啊。蜂蜜结晶之后呢，也是那种就是像猪油状的那种奶白色。然后你把摸在手上，感觉就是那种很细腻的，一捻就捻开的那种感觉，就这个呢才是纯正的蜂蜜。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蜂蜜都会结晶的，有的会结晶，有的不会结晶啊。所以要辨别蜂蜜真的是，其实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你说我不会辨别咱们就到蜂农家去买，这样的话呢一定能买到纯正的蜂蜜啊。你在超市里的蜂蜜你也搞不清楚真的假的，是吧？但是有一点是你尽量买贵一点的，那越便宜的肯定质量越不好，有可能就是用什么白糖啊，或者是前面说的什么糖浆做的啊。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以及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两套频率来并机直播。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手机来听，手机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你的餐桌。

0: 让乡村更美好，让农民更幸福，让农业更有奔头。年度策划，听乡村振兴。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振兴。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茶产业链。前不久呢，2026年现代茶产业链科金兴农服务日活动在南京科技馆举行。那么这个活动呢，可能我现在用语言表述大家听得不是特别的清楚啊，什么叫科金兴农服务日啊，什么叫茶产业链。这个呢是我们南京农业农村局推出的啊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就把南京的农业分成了八大产业链，其中茶叶产业链是其中一条。那么科金兴农服务日呢，就是科技加金融来共同来推动这个乡村振兴啊，是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活动现场汇聚的是整个茶叶生产链条上的所有的生产主体啊，有生产者、加工者啊，还有那一些这个相关的专家，还有相关的一些金融部门都会到现场来一起参加这个活动啊，非常的有意思。而且他们的活动搞得很高大上，很洋气啊，因为我多次主持过他们科金兴农的活动，他现场你看像什么摆设的一些东西啊，什么它不是单纯的一个开会啊，有品鉴活动，比如说有碾茶粉，有草莓红茶，有菊花脑抹茶冰淇淋啊，这个菊花脑是南京的特色啊，南京的一种非常独特的一个蔬菜，把这个蔬菜跟抹茶结合在一起做成冰淇淋吃，哇，真的是太棒了啊。还有很多的一些茶染的文创产品啊，在现场来进行展示，并且在旁边还有这个茶艺表演。

演，有宋氏点茶、六朝羹茶的表演台，现场呢在进行表演。所以这个活动呢，真是做的是有声有色。那么这个活动的主题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南京茶产业发展的很好啊，但是他们有一个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一季春茶吃全年啊，茶。很高端很好，但是大家都知道春茶是最好的，对吧？但一季春茶吃全年我们现在要打破这样的一个路径依赖，要转型，要打造以数字化茶园、夏秋茶、深加工和文化美誉为核心的第二增长曲线。喜欢喝茶的朋友，还有呢就是关注茶产业发展的朋友，不妨可以关注到接下来我说的这件事儿。我们了解一下南京的整个茶叶的发展概况。南京的现有茶园10万多亩，去年全产业链的产值超过了18亿元啊。但是呢现在存在的一些不足，就是科技落地适配性不足，产业链延伸不充分，青年人才与美学支撑比较薄弱啊，这个是三大难题，我们该如何解决呢？首先呢是依托本地高校集群优势啊，南京省内有很多的一些高校啊，那南京是省内高校比较集中的地方，那么他们呢较早的探索了茶园数字化的一些发展模式，比如说在丽水河凤镇月牙湖生态茶园，他们呢就搞了一个数字化的茶园啊，这是由南京林业大学的林海峰团队他们研发的茶语 AI 大模型系统，搭载深度相机的无人机可以开展常态化的巡检，单日能覆盖500亩茶园，是传统人工单日巡查3亩效率的160多倍。而且呢，这样一个茶语 AI 大模型系统呢，还会不断的去融合学习，它不仅能判断病虫害的严重程度，还会给出分级的防治方案。那么数据显示，用了这个系统之后，农药使用量减少30%，病害发病率降低40%，轻量化改造让硬件成本下降60%以上。这个是一方面。另外呢，江苏省农林职业学院的刘敏老师，他呢也是专门研究这一块的。他调研发现呢，说他最常遇到的问题是机翼割裂问题。啊，茶园都是建在丘陵地区，地块小，坡度大，行距窄。搞农机的觉得，哎呀，这个设备参数没问题，是茶园地形不适合机器作业。而搞种植的人觉得，我茶园没问题，你的机器进不来，这是机器的问题，所以这两块是比较割裂的。好，我们再来看到这个茶叶，前面我们说到春茶20天采摘一结束，后面茶厂就停摆了，就不干活了，大量的夏秋鲜叶达不到名油茶的外形标准，收购价又比较低，所以呢就弃采，就不采了，扔了，很可惜。所以现在呢要通过碾茶产业来打破这个僵局。南京的雅润茶叶，他们呢就投产了全市首条碾茶生产线。那么总投资超过1600万，这个投资很大啊，年产能达到160多吨。那么通过这样一个碾茶生产线的上线，就激活了当地2.6万亩茶园的夏秋茶的产能。那就是还要开拓这个茶艺的审美这一块啊，不能单纯的只是碎片化的审美，我们要提升整个茶艺的整个审美。比如说呢，一个是要兼具茶叶的专业知识啊，品牌策划呀，新媒体运营啊，空间设计能力，这样的一些复合型的人才是现在非常急需的。因此呢，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转变，才能够实现南京茶产业的第二增长曲线。我觉得这个增长的空间真的是非常之大，可开发的潜力很大啊，相信通过这样的深度开发之后，南京的茶产业会迎来一个爆发式的发展。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的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晚上2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夜市烧烤顶流，如何做到全年肥美上市？万元一只的生蚝，身价到底贵在哪儿？二倍体、三倍体生蚝有何区别？消费者到底该如何挑选？食用生蚝又有哪些禁忌？消费主张。

0: 建诏安县被誉为中国生态牡蛎之乡，是福建省最集中的生蚝养殖区。在全国餐桌上，平均每十只牡蛎中约有一只产自诏安。个头大、品质好的牡蛎又被称为生蚝。这里的生蚝以肉质细腻、硒含量高闻名，成为老饕们四季追逐的鲜美之选。都说生蚝在秋冬季最肥美，为什么在夏季的水产市场仍然不乏个儿大、肉质饱满、肥厚的生蚝呢？消费主张记者这就带您到生蚝养殖主产区福建省诏安县去看看。在诏安的生蚝养殖海域，记者见到了养殖户黄各边，他家的生蚝外壳怎么是黑色的呢？
1: 我们养的这个品种，那个蚝形漂亮，长个快，主要是耐高温。这个颜色的话跟普通三倍体不一样，就是颜色比较漂亮。今年养的比往年的情况，从现在整体来看，产量会增加了三分之一，这个效益非常好。
0: 黄各边所讲的三倍体生蚝具有生长快、个体大、品质好等特点。黄各边随手捞起一串，再过一个月这批生蚝就可以上市了。
1: 从小苗那个比那个花生米大一点的养到现在的话，到现在的话已经有十多斤了。等到成熟的话，每串蚝的话都有二十多斤。我们养的这种生蚝就是不用投喂饵料，就是靠大海里面的微生物，我们养的外边这些都干净的水域，生蚝养起来的品质非常好。
0: 在诏安，除了延伸式养殖，还有另一种短平快的生蚝养殖模式，吊笼式养殖。这两种养殖模式养出来的生蚝又有什么不同呢？养殖户何华勇主要以吊笼式养殖为主，这里没有长长的绳索，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只悬挂在浮球下方的网笼。
2: 那个就是我们现在一种比较新的养殖方式，是那个吊笼笼养的，就我们把这个半成品的三倍体生蚝，然后从海上取来，通过分选，然后装笼，在缝笼以后再到海上的这个地方呢再重新吊养。
0: 何华勇告诉记者，吊笼养殖的最大特点就是短平快。
2: 在吊养这个季节呢，海上的周期大概三个月左右就能够收获，因为装在笼里面哈，它的整个产量比较有确保，相对来说比较抗风浪。还有一个呢，到时候上市的它的整个品相会更好。对。
0: 何华勇随手捞起一个网笼，打开给记者看，笼子里的牡蛎外壳上长出了一层薄薄的新盐。
2: 这个三倍体呢，我们钓在海上这一段时间呢，这个盐呢是新长出来的，薄薄的这一层。这种养殖方式呢有两个好处，一个是增肥，就是到时候肥度呢可以达到八成多、九成；另外一个呢就是增重。增重这一块呢，养殖周期的话正常可以达到50%以上。价格呢，这个按照今年的市场行情的预测呢，一斤可以达到7块钱。
0: 何华勇介绍，他在这片海域总共投放了约20万笼，每笼装好时在20到22斤左右，收获时可以达到35到40斤。如今诏安的吊笼养殖已经发展到离岸约12公里的外海区。何华勇说，正是因为离岸远、水质好，养出来的生蚝品质才会更好。
2: 蚝的品质会非常好，因为在深远海呢风浪比较大，蚝的整个得到了充分的锻炼。而且我们这边蚝的一个特点呢，就我们的那个闭壳肌啊长得特别的硕大，跟近海的呢比较起来呢，它是更为粗壮，所以整个生吃的话呢，我们这边的蚝的整个口感酥脆度，还有一个呢它更有意思的会有回味，嘴巴会有那个收口的感觉。
0: 何华勇告诉记者，这种养殖方式能够扛住3米高的风浪，关键就在于环保浮球和粗壮的总缆绳。
2: 我们现在用的都是这种环保浮球，对于海洋生态的保护呢，会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减少海洋垃圾的产生。那这个浮球呢，它的承重的浮力呢，达到 公斤。我们整个这个海区投放的浮球的数量呢，达到500,000个左右。另外，这种浮球呢，它抗风浪性呢也比较好。我们有实测的数据呢，3米的浪呢，对于我们钓笼养殖的安全呢，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
0: 今年赵安生蚝的品质如何？在市场上怎么才能挑到肥美的生蚝呢？凌晨4点，记者专程来到牡蛎批发市场，市场里正是一派热闹繁忙的景象。
3: 带壳的一斤1.5块，从我们梅岭镇来了，梅岭港啊，沿海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靠海吃海吧，还可以吧，得天独厚的就是可以3海里吧，纯天然的吧。
0: 林东辉销售的生蚝有2倍体和3倍体两种。
3: 这就是牡蛎，那个是3倍体，两个品种。
4: 2倍体的价格，走其他的话多少？
3: 走其他的就2块吧。
4: 如果是剥壳的这种2倍体，大概1斤多少钱呢？
3: 大概都是在16-17块吧。饭店的私人的都有，基本上都剥壳吧。现这个货就是大部分就是剥肉的，烧烤的也有啊，蒸的也有啊。3倍体的带壳的，1斤就是2.5块，剥肉的。一斤就在25块左右，都是新鲜的。
0: 生蚝的价格和个头、肥度有关。
5: 3倍体它也有大小啊，但是3倍体它一般都比较大个，1家、2家、3家，甚至更大的都有。这种季节在本地的3倍体肥度还没那么好，不会很贵，1斤2-3块钱吧，30块钱。要看大小个，也要看肥度啊，再肥一点就更贵啊。剥壳的，有人按个算的，一般都是按个算的。一个是，但是要1.3块、几块钱这样子卖。
0: 记者有一个疑问，这种海产品为什么有人管它叫生蚝，有人叫牡蛎？此外还有海蛎、海蛎子、壳仔等，它们到底指的是不是同一种生物？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找到了生蚝专家。
6: 它指的都是一个东西，都是这个牡蛎，都是这个东西，没有区别，没有区别，都是一个东西。它们只是各自可能习惯的一些称呼的不同，它们习惯的说是把大的称作生蚝，把小的称作海蛎，但都是这个牡蛎这个东西，都是一个东西。
0: 在养殖户和商户口中，记者还经常听到2倍体和3倍体的说法，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来听听专家的专业解释。
6: 2倍体的话，就是我们的所有生物，包括我们人啊，还有其他的这个生物，大部分都是2倍体的，就有2套染色体啊。但是牡蛎这个东西呢，它原来养的都是2倍体的。2倍体的话，它的这个性腺在天热的时候就会长起来，它性腺占比高的时候能到这个整个这个肉重的60%左右。这样的话它这个性腺长起来之后，一个是影响它的这个口感会有点腥啊，另外的话它也不利于加工，它容易破，破了之后它就流出来啊。还有3的话，它在海上的话，这个天气变化，打雷啊或下雨，它就会排放，排放完之后60%这部分就到海里了，就收不上来了，就影响这个收成啊。所以之前的话一直说这个冬吃牡蛎夏吃蛤，就是要冬天才能吃这个牡蛎，就是因为避开这个夏天它这个性腺发育的这个时候。
0: 而3倍体生蚝的出现解决了这个困扰，消费者全年都可以吃到肥美的生蚝了。
6: 3倍体的话，就是通过4倍体和2倍体杂交啊，产生这个3倍体。3倍体它的性腺就治愈了，它不是完全的不育，就是大部分它性腺就不发育了。不发育的话，它就变成了大部分都变成了这个肉，我们可食用的肉保留了这个部分。现在这个3倍体的话，就解决了之前2倍体的那个。在上市季节短啊什么等这个困扰的问题，可以做到这个夏季啊或者什么全年几乎都可以能够上市。在全国的话，
0: 3倍体生蚝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呢？生蚝的公母又该如何辨别呢？我们到育苗公司去看看吧。
7: 我们技术员，你开出来一挑，又白又胖的就是雄的，又黑又瘦的就雌的，一看就清楚，一看就清楚。
0: 在这里，记者还有幸见到了身价高达10,000多元一只的贵族生蚝。
7: 这个就是4倍体，也就是叫做公贝。我们分为两种啊，这是太平洋的，专门北方的耐寒冷的公贝，也叫4倍体。那葡萄牙是南方的，它耐高温的，所以分为两种。
0: 生蚝的附着基有好几种：扇贝壳、牡蛎壳、水泥饼和水泥绳。 扇贝壳和牡蛎壳是一次性的，水泥饼

0: 和水泥绳可以反复使用，把幼苗附上去，过十几天就可以拿到海里去养了。
1: 一个黑点就一个生命，等到它们都长大了，就长成一堆，这一个壳最起码要可以长到四五十个。
0: 在诏安这个中国生态牡蛎之乡，一串串牡蛎串起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实实在在的富民产业。
2: 诏安是中国生态牡蛎之乡，年产业量达到60万吨。目前的话，中国10个生蚝有一个来自诏安。诏安目前的牡蛎产业初步形成育苗、保苗、养殖、加工、销售、会壳利用、配套辅助、文化旅游等八大关键环节。目前的话，诏安的生蚝的年产值的话可以达到60个亿。
0: 生蚝打捞上岸后是怎么处理干净进入消费者餐桌的呢？在诏安县的一间生蚝粗加工车间，从海里运来的整串牡蛎，先由工人把肉和壳分离，再按大小分解。
3: 我们的员工呢，他就是把大小给分开，然后统一每2个小时收一次过去包装，保证它的鲜度。目前翘在蚝肉还是活的，所以我们都是保证在2小时左右就送过去那边进行清洗包装。
0: 记者看到不同海区养殖的牡蛎外观和品质差异很大，
3: 像这2颗苗的来源都一样，都是葡萄牙种，然后只不过它生长在2个不同的环境啊，这个是生长在诏安的外海，这个是生长在诏安的内海，也就是在图汤。那么它为什么会长势不同，而且外观也不同，是因为它受到海水的压力不一样，另外一个日照的时间不同，还有就是海水的盐度、摄食的藻类也不同，所以导致了它会在不同的时间形状不一样。你看它这个就很饱满，色泽比较好，蚝形也比较好，另外的杂质少，那这个杂质就比较多，所以导致母产不同，这个差距很大。但是这个比较好吃，这个价格比这个高。这个内海的它挖出来那个蚝肉哦，它比较小，所以它人工成本比较高。第二个，因为它的日照时间比较长，所以它吃起来比较鲜甜。这种它基本上都是在海里，它没有受到日照的影响，所以它吃起来口感没有这个鲜甜。我们这一个大概是4.5采购回来的，但是为啥它这个比较便宜，但是啊挖出来的肉会比较贵，因为它出成率低，每100斤挖出来的蚝肉大概是在5.5斤左右，它等于说浪费掉的多了，人工成本比较高，这个挖得很慢。另外在市场流通，这种我们福建人比较爱吃，特别做汤、做粥、做煎，它都比较好吃。
0: 在诏安的另一家粗加工企业，生蚝的规格是由机器分选的。
4: 这个是我们诏安本地的三倍品，今年的生蚝回度非常好，这个是5家的规格，这个是4家的。
0: 目前生蚝的粗加工工厂
5: 基座，那像这边这个上盖的这块呢，就会全部集中到我们的工厂去做资源化综合利用。
0: 从村里运来的牡蛎壳，经过活化工艺处理，被研磨成粉剂，成为土壤改良剂。从令人头疼的海洋垃圾到改良土壤的环保卫士，牡蛎壳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您知道吗？牡蛎壳经处理后还是一味中药呢，它到底有哪些功效呢？
6: 我们入药的一般是牡蛎壳，并且是一味常用的中药，我们临床上经常使用。牡蛎呢，它性是咸的，偏寒性，它主要有以下3个功效。第一呢，是重症安神，治疗心悸、失眠、多梦，还有一个心神不宁等症状。第一个功效呢，是潜言补阴，治疗阴虚阳亢引起的头晕、失眠、潮热、烦躁。第三个功效呢，是软坚散结，治疗甲状腺结节、腹部肿块、乳腺增生等。
0: 那么广受食客喜爱的牡蛎肉又有什么益处呢？
6: 牡蛎肉既有滋阴安神、补气血的功效，而牡蛎肉含有大量的锌，锌是咱们人体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它的主要功效是可以助力生长发育，增强免疫力，益肾固本，它还能够改善食欲，安稳睡眠。牡蛎适合体虚乏力、睡眠不好、胃口差的人群。
0: 牡蛎并不适合所有人，什么样的人群不适合吃呢？

0: 牡蛎毕竟是一个寒性的食物，所以就脾胃虚寒的人群要少吃，如果吃多的话会容易引起腹部不适、腹痛、腹泻的症状。其次呢，就是牡蛎，对牡蛎蛋白过敏的人是千万不能吃的。最后就是高脂血症或者高尿酸的人群不宜大量的食用牡蛎。
1: 对于牡蛎怎么吃更养生，叶医生给出了一些建议。
0: 牡蛎其实寒，但是它不会很寒凉，就是不要大量的吃。那如果想吃的话，我们可以加点生姜下去，哦，生姜它是温性的，可以来综合掉一些牡蛎的一个寒性，就可以吃。
1: 对于真正追求大海原生态风味的食客来说，最极致的享受莫过于生蚝刺身。
2: 这个生蚝是我们大湾比较浅的海域钓养的，这三倍体个体比较大，吃起来比较肥美鲜甜，比较小比较小的就是口感没有这么好。
1: 生蚝开壳用盐水清洗，
2: 那我们的生蚝已经开完了，已经用盐水洗完干净了，盐水主要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那现在我们开始切柠檬，我们为什么要用柠檬，就柠檬它是有酸性，就是达到一个去腥杀菌的作用，挤一点酸柠檬汁在上面就可以了。
1: 当生蚝的鲜甜肥美遇到奶香的醇厚，又会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
2: 这一道菜是芝士鸡生蚝，然后我们的调料子很简单，就是以蛋黄酱、芝士、欧芹碎，我们的蛋黄酱均匀的抹在生蚝上面，蛋黄酱我们在烤的时候激发出黄的味道，搭配一个生蚝的香味，风味俱佳。我们的蛋黄酱抹完，每个生蚝均匀的铺在芝士，我们的芝士在用餐的时候有辣丝的感觉，口感绵密，奶香浓郁。
1: 芝士焗生蚝，蚝肉嫩滑弹牙，与绵密拉丝的芝士形成绝妙对比。入口先是芝士的咸香浓郁，紧接着是生蚝的鲜甜汁水在口中迸发。煎汤焗蚝是一种别具匠心的创新做法，这道菜的关键在于先腌后裹再炸，最后浇上煎汤。
2: 煎汤酱主要原材料有猪大骨汤，还有南瓜泥，我们的南瓜蒸熟，然后拿那破壁机打成泥，比大概的比例是南瓜泥占2/3，然后大骨汤就占个1/3就可以了。我们先把大骨汤烧开，然后再下入我们的南瓜泥，稍微轻轻的要搅一下，一会儿让它沾底。我们的煎汤已经烧开了，我们来调个味，我们来加点鸡汁，然后加点白糖，白糖可以稍微多一点，给一点点味精就可以了，味道是甜咸口的。
1: 煎汤焗蚝，酥脆的外壳包裹着被誉为海洋牛奶的生蚝，浓稠的煎汤为它增添了温润的包裹感。咬开一口，蚝肉的鲜甜汁水与南瓜高汤的醇厚交织，咸鲜口味老少皆宜。在诏安有一道当地人最爱的特色小吃猫仔粥，它可并不是用猫肉做的，而是用海鲜、肉末和米饭一同熬煮的咸粥。
2: 猫仔粥基本以海蛎为主，食材有海蛎、新鲜鱿鱼、新鲜的虾仁，还有我们干煮的白米饭。新鲜的鱿鱼、虾仁烫一下水，我们的海蛎也可以放在一起下。为什么要烫一下水？因为我们等一下烫一下水，煮起来的汤比较清澈。
1: 接着重新起锅，倒入提前熬好的大骨汤。
2: 大骨汤放下去，然后可以开始放入肉末。我们尽量把肉末给它捏均匀一点，肉末再煮就大概煮个1分钟以内就可以了，就熟了。现在我们可以下入我们的海鲜食材，放一点姜末、蒙菜。我们把汤烧开，烧开之后再放我们的米饭。米饭我们不用放太多，猫仔粥就要求一个不要太浓稠了，可以稀一点。米饭放下去烧开了，就可以来调个味，一点盐，一点味精，然后一点鸡汁，这样子就可以了。再次烧开一下就可以关火。
1: 煮好的猫仔粥盛入碗中，最后撒上点睛之笔，
2: 再撒一点胡椒粉，可以加点蒜头油，我们的猫仔粥就制作完成了。
1: 猫仔粥清鲜醇厚，粥中

0: 的生蚝肥嫩饱满，入口即化。如今猫仔粥已成为赵安仁街头巷尾最温暖的日常。
1: 二倍体个头比较小的牡蛎，在我们赵安当地叫海蛎，大蒜炒海蛎。为什么要用到小个的海蛎呢？因为这道菜主要是下饭为主，大的牡蛎不容易入味，影响口感。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肥美鲜甜不缺席，大连扇贝正当时，休渔期恰逢养殖的扇贝迎来收获好时节。市面上哪种扇贝最肥美？休渔期间价格是涨还是跌？
2: 休渔期就价钱也涨不了，不能涨，就这么稳定了吧。
1: 智孔扇贝、虾夷扇贝不同品种适合几月份吃？
3: 五六月份智孔贝加工比较多，到了七八月份是虾夷贝的加工期间。
1: 记着探访海上养殖场，看休渔期如何畅享肥美海鲜。消费主张。

0: 休渔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海洋里的鱼类，让渔业资源能够长久延续下去。如此，有些消费者会担心市场上野生海鲜会不会吃不到了。其实不用着急，随着养殖技术和冷冻保鲜方式的不断进步，我们依然能在餐桌上品尝到丰富多样的海鲜。比如肥美的扇贝，有着贝中皇后的美誉，与海参、鲍鱼齐名，并称为海味中的三大珍品。大连的长海县地处北纬39度，海域年平均水温12摄氏度，盐度稳定，水深适中，天然饵料充足，是全国优质扇贝的核心产区，更是天然的海洋牧场。那么在休渔期，这里扇贝的品质如何？价格有什么变化呢？这处制孔扇贝的养殖区离海岸稍微有些远，捕捞船开过去大约需要60-70分钟。这里的扇贝采用了一种筏式养殖方式，简单来说，就是把扇贝串悬挂在海水里，让它们在水中自由生长。这样不仅能让扇贝长得更快，产量更高，管理起来也更加轻松省力。隋成宇是一位有着15年养殖经验的船员，他告诉我们，过去这种筏式养殖只能靠小船人工采收，工作量特别大。如今船上装上了甲板起重机，收扇贝的效率就高多了。
1: 这个一个绳一个绳，就是说筏区扇贝长成了，5月6份长成之后开始往回收。以前不引的个人工吧，现在养殖就是用这种起吊机吧，人工省劲，基本上就是隔1米一个，隔1米一个，一台筏子挂200笼，收过程就是这种，就是它一笼一笼解开，往那个柱子这挂，
2: 挂在柱子上，
1: 对，挂柱子上，一个柱子这挂个30左右，
2: 啊，挂30就是这么一大吊，是吧？
1: 对对对，再用那个起吊器起到那个船上。
0: 制孔扇贝虽然个头不大，但味道非常鲜美。那么这片海区养殖的制孔扇贝品质究竟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2: 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制孔扇贝，据说现在是风味最好的时候。它这个扇贝已经养了多久了？
1: 养了1年半左右。
2: 1年半左右就能吃？
1: 对对对。
2: 嗯，它跟别的扇贝有什么区别吗？
1: 它的区别就是它的外观嘛，就是红色的比较多。它有时候它叫小红贝，长刺儿，拿它说注意点儿。现在就在它就是最肥的时候，里边的籽啊特别满，它的味道是特别鲜甜。啊、我们平时的时候也会打开吃里边的那个贝柱，
2: 直接吃吗？
1: 啊，对，你要不要尝试一下？
2: 真的要吃生的吗？我从来没试过，以前都是在餐厅里都是吃熟的哈。今天来尝一下这个生的，打开以后好不好吃啊？我来尝一下这个贝柱，鲜的贝柱是什么味儿啊？啊，就是其实比煮熟的我觉得吃起来还要嫩一点。
1: 啊，对，
2: 煮熟之后其实它是比较有嚼劲那种，但是这个鲜的呢就特别嫩，然后一点都不费牙，很好吃。
1: 秋鱼系的话，5、6月份它是在这种制孔扇贝在最肥的时候，可以里边有那个卵和那个籽。

0: 但别的季节也有，但是没有软和籽，只能吃到被褥。
1: 像你们抓这个扇贝还挺辛苦的，是吧？
0: 对，挺辛苦的。早上的话就是两三点钟就得起来出海，但是工资挺好，挺多。
1: 待遇不错是吧？一天能挣多少钱？
0: 一天的话，出了一趟的话就是500，出了两趟的话就是1000。
2: 李小龙是这艘采收船的船长，让我们来问问他，这艘船可以装多少扇贝？
3: 装2000吊吧。
1: 2000吊啊，2000吊大概是多少斤呢？
3: 2000吊10万斤吧。
2: 据李小龙介绍，装满这一船扇贝大约需要2到3个小时，返航靠岸后再利用岸基起重机进行卸载，耗时约半小时。扇贝笼上岸后还需多名工人配合将扇贝从笼中倒出，通常工人们会借助架子对扇贝笼进行几次摔打，以确保扇贝完全脱落。
4: 它有那个粘液，那粘到板上了，就给这个粘到板上就摔下来。
1: 像这一船的话，你们得摔多长时间能把它全空出来？
4: 2小时啊。
1: 要2小时是吧？
4: 差不多，人多的话这干的就快了。
2: 质控扇贝的价格相对平稳，养殖户的出货价基本在4-5元一节。那么在休渔期，长海当地的市场上扇贝是什么价格呢？
1: 今天这个扇贝怎么卖啊？
5: 扇贝6块。
1: 6块，活的6块是吧？
5: 对。
1: 啊，这个处理完的呢？
5: 处理完的18块钱一斤。
1: 这时候算贵的还是便宜的呀？
5: 现在还行，去年这个扇贝苗啊有点贵啊，所以扇贝现在都加工半壳贝了，所以这扇贝有点缺，紧缺，
1: 有点缺是吧？
5: 对，价格里外稍微有点上调，涨了1块到5毛钱吧。休渔期这价钱也涨不了，不能涨，都这么稳定了吧？
1: 我看这个还挺大的，
5: 你看这肥呀，大劲儿多大。
1: 那别的季节价格便宜吗？
5: 来年吧，今年便宜不了。上海县的扇贝哈，都是说这个弄为这个毒啊，也不可以扔，可以喂地啦，喂黄瓜啦，这个壳也可以用分几次料啦，还可以运到山东了，苗遇到街上去
1: 啊，育苗用。
5: 哎，对。
2: 江明超是一家扇贝加工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在休渔期，他们的扇贝量充足，是可以稳定供应市场的。
6: 扇贝到我们加工厂需要一个初加工，先用滚筒清洗，然后经过一个初榨池，然后再经过这个蒸煮锅蒸煮，蒸煮到3到4分钟以后，经过振动器把这个贝壳和肉分离开，然后这扇贝肉呢，经过这个清水池清洗一遍，就装车。正常情况下，100斤的扇贝能出25斤扇贝肉，5、6月份质控贝加工比较多。每天的加工量是30吨左右，到了7、8月份是夏季贝的加工期间，每天加工量能达到40吨左右。像整个禁渔期5、6、7、8月份，我们的扇贝肉是与自由供应的。
2: 质控扇贝的特点是风味更足，肉质偏紧实，不过个头偏小，适合清蒸的做法。而家庭最常见的扇贝吃法，莫过于蒜蓉粉丝扇贝。如果想吃得过瘾，就要用个头更大的虾夷扇贝了。虾夷扇贝原产于西北太平洋寒冷海域，上世纪80年代引进国内后，已在辽宁、山东等北方沿海实现规模化养殖，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贝类。虾夷扇贝的生长速度比较缓慢，我们常吃到的都是3年龄的。最初的扇贝苗投入到特定区域的海底，让其自然生长，等到第3年，虾夷扇贝完全长大，再用这种拖网船把成熟的虾夷扇贝捕捞起来。两张巨大的拖网从船头两侧放下，沉到海底，经过半个小时的拖拽，收网时刻即将到来。这一网究竟会有怎样的收成呢？
7: 咱们今年这个收获算是什么水平
8: 啊？算是中上等吧。
7: 中上等，这么保守。您估计一下，这有多少斤啊？
8: 这一网能有2000斤吧。
2: 这批虾夷扇贝是3年前播撒的，平均直径有10厘米左右，这样的大小是比较好走量的，属于市场上的主流规格。

0: 船员们会把捕捞上来的扇贝经过简单挑选，把死掉破损的扇贝剔除。在筛选过程中，我们惊喜地发现居然有更大的扇贝混在其中，这运气真是不错呀。
1: 我跟经理一手拿了一个虾夷扇贝，但是个头一看就不一样，咱们比较一下。你看我手里这个明显要大了一圈啊。经理，这个扇贝它是有年龄的是吧？
2: 啊，对，扇贝有年龄的。
1: 我手里的这个能有几年龄啊？这是一年、两年、三年、四年。
2: 这个贝是五年。
1: 这里有一些纹理，像五年龄的扇贝大概是从这开始算，这是一年龄，这是二年龄，三年、四年，到这是五年。
0: 像这种五年的扇贝是很珍贵的，足足有半斤重，平常捕捞并不多见，而三年的扇贝普遍也就三两重。虾夷扇贝头三年的生长速度比较快，到了第四年、第五年，生长速度就降下来了，所以一般养殖公司都会在第三年销售出去。捕捞船一靠岸，会直接把扇贝送往运输船，再由运输船拉到位于大连市区的海鲜销售中心。当天捕捞的虾夷扇贝会第一时间送到分拣车间，工人们会在这里对扇贝做清洁处理。
3: 每天那个岛内产品过来以后，我们做背面附着物的清除，清除完要经过宰养土杀，再往全国市场发货。
0: 扇贝表面通常都会附着一些藤壶一类的寄生物，清理干净会有更好的卖相，市场接受度更高。这些扇贝一般销往哪些区域呢？
3: 像北京、华东、大湾区还有上海区，这几个是最主要的区域。
0: 接下来分拣员要把扇贝按照大中小三个规格分选好，这里很多分拣员都有着十几年的经验，眼疾手快，特别是组长王景，扇贝在他的手上都是飞来飞去的。那我们来看看在一分钟的时间内他能分拣多少扇贝吧。王景极其娴熟，他的眼睛像尺子一样准，只要扫上一眼就能看得出扇贝的尺寸，眼到手到，不用丝毫的反应时间，这速度快到记者都数不清楚。我们估算了一下，一分钟的时间里他至少能分拣70个扇贝。
4: 这五年了，福中胜巧嘛，我们已经知道贵格多大了，已经习惯了。
0: 虾夷扇贝不同规格的价格差异较大，大贝和小贝的价格能差出一倍。
3: 现在这个季节，像特小贝，也就是一斤六到七个头的扇贝，应该在15到20元之间；中贝现在的就是在25到30之间吧，上下浮动；大贝，也就是在30到40之间上下浮动。
0: 虾夷扇贝不同于其他海鲜，由于采用订单制管理，供应量不会贸然增加，消费者对于扇贝的需求高峰期通常很好预见。
3: 它是遇到节假日会上扬一些，过年的时候是价格高点，过完年以后相对要价格有个回落，过节之间都要上扬，它是有规律的。大贝格来说吧，它最高和最低能差在10块钱左右。
0: 除了销售鲜扇贝，还有一部分扇贝会做成即食型的蒜蓉粉丝扇贝进行销售。在加工厂，工人们正在进行装配。
5: 咱这个车间主要就是做那个蒜蓉粉丝贝加工的一个车间，现在目前做的就是蒜蓉粉丝贝其中的一款，就是那个辣椒这款。然后它那个供应的渠道是商超，使用的那个扇贝啊原料是那个虾夷扇贝。
0: 选用一年龄的扇贝，直接取肉，用一斤120克到150克大小的贝柱煮熟，经过腌制，再和煮好的龙口粉丝以及青红辣椒酱进行装配，再经过零下38摄氏度的低温冷冻，最后检验包装就可以对外销售了。经过处理后的新鲜扇贝将运往零售市场，那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的价格要多少钱一斤呢？王斌经营着一家海鲜餐厅，他只挑鲜货，选购标准极其严格，看看他是怎么挑选扇贝的吧。
6: 你看都开这么大小口，
5: 但你碰到它一下以后，它立马就闭合了。这个呢，扇贝就非常的鲜活的。再就是你拿这个壳呢，你颠一下，它的重量，哎，感觉很厚实。再就是闻一闻，一旦有异味了，那肯定就有问题了。正常它是那个海水那个稍微的腥味儿。
0: 王斌告诉记者，挑扇贝有一些误区，买扇贝不能用贝壳厚度来判断是否肥美，不同海域的扇贝贝壳形状略有差别，要判断肥瘦还是要看重量，再看扇贝的裙边在什么位置，如果裙边在开口处，说明活性高，肉质也肥美，如果紧缩靠里，说明扇贝肉就没那么饱满。另外，扇贝分公母，那么这个季节到底公的好吃还是母的好吃呢？
5: 这个因人而异，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母的好吃。母的黄呢，就是它有那种嫩度，公的呢，它有这个有点韧劲儿。
0: 扇贝的公母从外观上无法分辨，打开贝壳后可以通过性腺的颜色来分辨，公的性腺是米色的，母的是橙红色。由于母扇贝的黄更滑更嫩，口感绝佳，所以广受欢迎。虾夷扇贝算是高端扇贝，那智孔扇贝在市场上卖多少钱一斤呢？
5: 智孔贝相对比较小一些，它主要在黄海北部这边才能叫智孔贝，它的贝鳍呢带刺儿，它的特点也是里边的小贝柱啊，它的肉质色就比较小，但也非常鲜甜。
6: 这个智孔贝啊，一般的都是11个到12个一斤，这规格一般正常是8块钱。
7: 咱们长海盛产虾夷扇贝、智孔扇贝、海湾扇贝三大品种，全部采用大水面开放式养殖，全程自然生长。独特的海洋环境恰好同时满足虾夷扇贝冷水慢生、智孔扇贝中温附着、海湾扇贝室温速生的生长需求。那么每年5月1日到9月1日是伏季休渔期，在休渔期可以完全不用担心吃不到新鲜海鲜，尤其是优质的扇贝。我们全县全年扇贝供应结构很稳定，扇贝总产量30万吨左右。
0: 扇贝好吃，那什么样的烹饪方式才能把它的味道发挥到极致呢？本地人推荐的特别吃法，扇贝刺身。清洗过后，把扇贝肉切成薄片，直接就能吃了。这会是怎样的一种味道呢？
8: 哇，扇贝刺身的吃法有点像甜虾的那个味道，
9: 对，
8: 远比我想象的这个肉质要嫩很多，特别嫩特别滑。
10: 用我们长海县人讲话，先捞先逮，啊，就是先捞先吃，口感又是不一样。
0: 扇贝在大连本地还有一种家喻户晓的传统做法，那就是扇贝菠菜丸子汤。
10: 扇贝菠菜丸子汤，
9: 这就用纯贝丁肉，
10: 哎，纯贝丁做的，加鸡蛋清，加点胡椒粉，稍微加一点点淀粉，必须得搞手这么大，千锤百炼这么大，你要是搞机器搅就没有这种口感了啊。
0: 选用颗粒饱满的虾夷扇贝肉，先切碎，放糖去腥增鲜，加胡椒粉，再倒入淀粉，接着加盐，少量油，打入蛋清，不能加一滴水，否则就没有煎到的口感了。接着就是考验手法了，父亲用手不停搅拌，手法很特别，左右横着来回搓，给扇贝肉上劲儿。为了增添弹牙的口感，还要不停地用手持握，等到味道全部渗透进去，扇贝泥的质感略微粘稠，做成丸子，煮好汤，这道扇贝菠菜丸子汤就出锅了。
8: 这个鲜度特别高，它相比清蒸的做法的话，它的鲜味儿它更加外放一点，
10: 啊，对，能给它保留住。
8: 上了这个劲儿，我觉得很巧妙，就它不会说是那种蟹的那种口感，它是稍微有点紧实，然后稍微有点滑嫩，更重要的是它能吃到里边有那个贝丁肉，还是能吃到那种颗粒感。
0: 接下来这道葱油扇贝采用了热油浇，更加鲜香。
10: 这个扇贝丁啊，给它煮熟控干水，就是很简单的道菜，姜丝、葱丝，
9: 嗯，要切得细一点，
10: 对，细一点，少放一点点蒸鱼豉油、一品鲜酱油，而且把油啊烧开了，往上一喷，啊，一定要
0: 先发挥到极致了。 海肠汁煎扇贝王，专门挑选最

0: 最大个的扇贝作为食材，这么大的扇贝可是非常难得的。
1: 这个是一个比较新颖的做法，因为这个选用的是一斤以上的大扇贝，每天从船上捕猎都非常有限。
2: 这个量很少
1: 很少很少，取这个扇贝的最精华的部分扇贝柱，然后给它用油煎的方式，大火把它的汁水锁住，然后再小火慢慢的把它浸熟，
0: 快速加热煎出焦皮，再小火慢煎，让扇贝柱从外到里慢慢熟化，略带焦香后，热一锅有海肠和鸡汤配好的秘制料汁儿，浇到扇贝上，点缀上塔菜、甜豆，真是色香味俱全呀。
2: 海肠的香味是能吃到的，应该有多种海鲜去调配的，
1: 对，
2: 然后很丰富，这个焦香只有薄薄的一层，然后再往里去嚼的话很鲜嫩，而且一点都不柴，越吃越嫩。
0: 虾汤萝卜烩扇贝也是一道创新菜，葱姜蒜爆香，倒入饱含虾油的虾汤，接着让白萝卜和扇贝在锅中炖煮，充分入味儿。这道菜融合了扇贝的鲜香、萝卜的清甜与虾汤的醇厚，整体风味鲜而不腻，清中带甜。这一桌扇贝宴，每一道菜都把扇贝的鲜甜发挥到极致，让人久久回味，唇齿留香。

0: 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长三角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投产发电，核能产业开启加速度。
4: 实际上我们共同带动了近2000家民营企业共同参与到核电建设项目当中。
3: 从第一座核电站诞生，中方人员不能自行维修。
5: 核电站的设计使用寿命是60年，现在有的机组还在，像国外的机组也在延寿，但是像国外的服务要求我只有本国的设计研发人员能动这个设备，我们的其他人员如果一旦动了，我们要承担法律责任，所以说这种风险是非常巨大的。目前华龙一号微微一二堆型还有就是高温气冷堆四代堆型都已经在做我们的这个核能系统，我们粗略算了一下，这么几年下来给国家省的经济账也在100亿以上。
3: 自主研发、科技破局，让过去受制于人的情况得到了扭转。记者走进这间300平米的主控室，看到这样一个震撼的场景。大屏幕上共有2000幅画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屏幕背后是6万页逻辑算法在飞速运转。
6: 2000幅画面，咱们主控室的操作员其实也就是个位数的，那他们怎么能把这个都看完呢？
5: 您这个问题很关键，实际上您看到我们这个画面里面会闪红色、橙色、黄色那些报警，其实这些报警的背后就是我们6万幅的逻辑，包括2000幅的画面，帮着操作员在华龙一号这种飞行项目，操作员只需要在那个大屏幕上看到这一个信号，其实其他的他在后台在6万个逻辑里面，他做了很多乘坐的这种设计，就把它考虑进去，这样的话其实给操作员的人因这个影响，包括他的操作负荷，降到了非常低。
7: 操作员在日常工作期间要处理很大庞大的那个机组状态信息啊，然后的话，我们现在以那个2号机的 RAE 制棚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上，我们 RAE 的所有的设备信息啊，包括罐子、泵、阀门，全部已经展现在了这个画面上，它相当于把现场的设备完全投影在了这个核幕系统上。
3: 一号海外首堆巴基斯坦卡拉奇 K2 机组开工建设。这是中国100万千瓦级核电技术首次成套出口，成为华龙一号的海外示范工程。卡拉奇 K2、K3 机组全部装备都由国内生产制造，国产化率达到100%。邢记说，这个数字背后不仅是核电技术的成功，也是中国装备制造几十年积累的结果。
8: 华龙一号能够成功建设，可能需要100个条件，我们把它研发出来仅仅是具备了一个条件，所以我们很幸运，其他99个条件啊，有国家帮我们解决的，有行业帮我们解决的，大家共同努力实现了能够具备所有的条件。
3: 华龙一号首堆从开工到建成2000多个日夜，邢记用特别的方式记录下它的成长。
8: 这是福清5号机组在开工以后1年左右它的工程进展情况。福清5号机组是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示范工程，这是一个施工的场景，这里面可以看到在做场地的施工，在做这个穹顶的这个预制，这是反应堆厂房的同体施工。这幅画呢还有一些寓意在里边，比如像这里边刻意的加上了很多这个民居啊，远处有不同的这个风力发电，这是新的能源技术在发展。这幅画的时候呢，实际上所面临的那些巨大的压力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这个释放，我们把很多问题都已经解决掉了。这个天边已经出现了这个朝霞啊，寓意着这个华龙一号落地以后，我们示范工程顺利的建设，自主核电未来广阔的发展的前景。
3: 邢记描绘的能源版图徐徐展开，

0: 核能利用的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在江苏连云港，田湾核电站正在干一件新鲜事儿，向几十公里外的石化基地输蒸汽。
1: 这个管道就是我们核气一号往徐围石化基地供工业蒸汽的管道，在管道的温度呢是248度，通过这两根管道可以每年往石化基地输送480万吨的工业蒸汽，23.36公里吧。
0: 把核电站产生的蒸汽引出去，最大的挑战是热量损耗。行业平均水平是每公里温度下降温材料，纳米气凝胶技术把温度下降控制在了每公里不到1度。对石化企业来说，这是一笔减碳的经济账。480万吨蒸汽意味着替代了40万吨标准煤的燃烧，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7万吨。对于田湾核电站来说，这笔能源利用效率的账同样可观。核电机组的热效率从37%提升到了42.5%。
2: 我们再往前走，前面这个区域就是我们这个厂房的最核心的区域，反应堆压力容器。正常运行的时候呢，这里面异化炉的介质能够加热到300多度，然后并且输送到蒸汽发生器，一般来讲产生200多度的蒸汽。
3: 核能生产出来的这个蒸汽啊，这个蒸汽原来只是用来发电的啊，从发电蒸汽里面呢抽出来一小部分，然后用这个蒸汽呢来加热生产我们工业蒸汽，就实现了一个对余热的有部分利用。
0: 核能产业的版图正在不断扩大，国家原子能机构、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2部门联合印发的《核技术应用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4到2026年明确提出，围绕核技术在医学诊疗、农业育种、食品加工、材料改性、安检安保等重点方向或领域的应用，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建设一批创新平台，培育一批专精创新企业，力争核技术应用产业年直接经济产值达4000亿元。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未来能源首次亮相，传递出清晰而深远的信号。一个更加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未来正在加速照进现实。
4: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中国核能从受制于人走向自主可控，迈向全球市场，在风雨磨砺中闯出了独树一帜的技术路线发展模式。与传统能源和风光水电新能源相比，核能作为未来能源，基因里自带前瞻性和创新底色，前进的每一步都意味着先进技术的多点突破。2026年，未来能源被写入政府

使能源底盘裂变，激活产业活力。在我国的能源版图中，核能发展的新故事还在持续更新。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AI 短剧批量生产，但为何叫好不叫座？
2: 真的很多导演，包括我们自己制片人，所有的整个人都懵背的，真的干的懵的都搞糊了，本子都看不明白了，你知道吗？
1: 真人和 AI 如何融合？谁在尝试新型短剧精品制作
3: ？AI 短剧其实它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的品类，对，它只是在赋能传统的短剧。
1: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6月23日，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式启幕。作为本届年会核心议题，人工智能贯穿多场重磅议题，成为全球政商企业领袖关注的焦点话题。其中 AI 是职业替代还是再创造这一议题，成为了本次论坛最大的看点之一。在 AI 技术规模化渗透的当下， AI 在重塑各行各业。我们的记者前往浙江横店进行了调查，我们来看 AI 技术给影视行业带来了哪些改变。
1: 近日，记者来到了位于浙江的横店影视城，这里是国内影视拍摄的主要基地，高峰期日单最多有40-50个剧组同步开机。当地在册的演员超过10万人，之前很多群演一天要辗转多个剧组，可春节之后演员们却没有那么多戏可拍了。吴维斌2023年6月来到横店，此前长期保持高频拍摄，之前平均每月有20多天都在拍戏，参演超过100部短剧。
2: 这个火的时候，基本上一个通告出来10分钟以内就定完人了。
1: 吴伟斌给我们看了他的工作记录，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接到剧组的通告了。
2: 这就是我到横店的这个每个月的记录。像去年的话，这些价格都不低，你看1800、1200这种，满满的。
3: 从这儿吗？3月30号回来的吗？
2: 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八天、九天、10天、11天。一共就出了11天工。
4: 你来这儿，你来这儿。
1: 在吴伟斌的家里，记者发现了一束花。他说，这是上一个剧杀青时剧组送给演员的鲜花。
2: 以前我是那个，这个花，基本上几个组就会拿一束嘛，拿一束之后就会换一下。现在，哎，今年这个东西就属于挺失望的一个事儿。
1: 那为什么现在短剧开拍的剧组没去年那么多了呢？当记者来到横店时，发现有大量演员排队等候景区 NPC 的面试。
5: 我在一个方便角色地于我们的这个 NPC 的一个场景里。
6: 多少钱啊？现在
7: 19元。巡演是没有之前都是这个价格，但是我是跟特约比，跟特约比。
6: 特约的话，去年大概多少钱一天？
7: 去年我去这个600-600，今年300。
1: 记者和这些群演交流得知，基层演员的出工状态发生明显变化。往年短剧行业量产火热，剧组扎堆开机，演员拍戏机会多，常常连续高强度工作，单次拍戏时长可达20-30小时，靠密集出工稳定增收。而今年找他们拍戏的少了，各大景区来招聘 NPC 的多了起来，他们

0: 来试试。
1: 明天70，
2: 现在就有50的群演了。
1: 有，
3: 真服了。
1: 50群演70了，我也见到了。
0: 随后记者在横店遇到一个剧组正在拍摄短剧，现场采访了短剧导演，他告诉记者今年接到的短剧拍摄任务比去年少了很多。
4: 所以说现在我们也很被动，不像以前去年就不可能，去年都一个短剧了。
5: 对，反正去年一个就是一个
4: 打电话人家找你你干不过来。今年我朋友他们好多还在休息。
0: 2025年，横店全年接待新开机传统长剧剧组505个，新开机竖屏微短剧剧组多达4016个，同比增长237%。这意味着每天就有12部短剧开拍。2026年年初 ，AI 视频生成技术快速进化，很多团队用 AI 来生产微短剧。2026年春节档，微短剧累计播放量逼近90亿次，其中和 AI 相关的短剧占比一下飙升到30%。这一数字在随后迎来惊人爆发。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微短剧创作指引，2026年一季度全国上线微短剧共计12.8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占到95%。记者在横店发现，大家都在谈 AI 视频制作。
4: 现在好多慢慢都已经做 AI 了，在学习。不做不行啊，所以你不做不行。
0: 吴伟斌告诉记者， AI 短剧兴起后，近段时间甚至出现了一个新模式，卖脸，也就是个人出卖肖像权，用于 AI 视频生产的素材。
6: 可能就是做那个资料库啊什么的这种。我是最早包括那个互联网上说这个卖脸这个事儿，也是因为我们在群里看到，最早是有人500块钱去收这个永久的肖像权，最早就是从我们这边发现的。但是我们周围的朋友都没有去卖，因为你想想，他500块钱去收你的永久肖像权，甚至还不如我们之前一天的片酬高。那么说，我觉得正常来说，不太有人可能去因为这些钱去把你的这个行业饭碗去给断送掉，对吧？
0: 记者查看多组演员通告群，发现很多人在群里发布人脸授权的消息，单次永久肖像授权报价在500元至1500元之间。这种人脸授权招募已经从演员内部通告群扩散至全网社交平台，不同于社群内定向招募，网络相关兼职帖大多以数字人兼职、短视频出镜的名义发布。但记者了解到，演员们都不接受这种方式，不想把自己的脸卖出去。在采访中，我们听到不少演员发出这样的疑问， AI 短剧兴起还需要演员吗？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走访了横店的短剧制作公司。这家短剧制作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2025年下半年，短剧行业疯狂追求产出速度。以他们公司为例，单月最多立项6部短剧。为了上线赶工期，所有人连轴转，一切以快速交付为第一目标。剧本打磨，现场拍摄的细节质量无法兼顾。
7: 现有的话，真的很多导演，包括我们自己制片人，所有的整个都懵背的，真的干的懵的都搞。本质都看不明白了，你知道吗？导演也是一样，创作都枯竭了。为什么会枯竭？因为脑子都没停过，眼睛一闭一睁，完还得这些，对吧？喊咔完了之后，对吧？刚上完前，开机一关，你这个人是这种状态的话，觉得你觉得能出好东西吗？
0: 陆才健十分关注 AI 生成视频技术的快速迭代。当他发现可以用文字生成图片，进而生成视频，能生产出神态、场景完整连贯的仿真人成片，他也决定试一试。他们测算了成本，用 AI 做短剧的确省钱。
7: 同一套本子我要把它拍出来，那至少得60-70万、70万以上吧，对吧？我们要做精品的话要到可能300万。然后光镜还有一个生产周期的问题，一个 ARG 的话，手搓基本上保持在15到25天是可以完成一部了。但我们原先真人剧的话，我少说7到 10几天，对吧？这是光前期拍摄，后期制作所有的东西也搞，包括前期的筹备，整个一算的话，它周期性没有个四五十天，所以这。

0: 这个生产力确实就不一样了嘛。
1: 今年开始，这家公司也尝试用 AI 制作短剧。这半年，他们推出了三部 AI 短剧。他们发现 AI 做短剧的确快，但和真人剧相比质量不高。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刚好赶上，他们在讨论正在制作的一部新剧，大家都一致认为 AI 演员的情绪表达比不上真人。
2: 刚好了，刚好王导那边那个 AI 反真的这部剧，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哈。
3: 对，今天要交稿了，
2: 交标片。
3: 对，
2: 总市场现在多少了？
3: 现在总市场应该有180。
4: 就是主要是把到时候演员的一些情绪主要拍下这些东西，然后大的场景还是交给 AI 去跑，效果反而更好，节省时间。
1: 陆才健告诉记者， AI 生成的数字人物神态生硬，他们推出的 AI 短剧浏览量并不好。除此之外， AI 的随机性太强，生成画面并不稳定，即便参数完全一致，每次生成的成片也会存在差异，无法组成连贯的镜头。后期剪辑把多次重新生成挑选合格画面的操作叫做抽卡，他们形容 AI 生成画面就像抽盲盒，总体算下来成本并不低。
5: 我们生成出来的东西的话，它会出来的一些形象有的时候会接近于一些明星脸，那遇到这样情况的话，我们就得规避掉，就是这个就得 pass 掉，那这张图就作废，那我们得重新继续去抽。
0: 其实它最目前最麻烦的就是抽卡嘛，抽卡的它的成功率其实不高啊，抽卡不就是算力吗？
6: 一次就是要钱
0: 啊，每次都要钱啊。
1: 摸清状况后，陆才健痛定思痛，他们放弃了跑量路线，继续主打真人剧，但也放慢了短剧拍摄的速度，把每月开机数量压缩到2到3部，留出时间打磨剧本，细抠表演细节。同时大家明确了一个共识，那就是不能全靠 AI 只是辅助生产工具。他们今年要推出新剧，90%都用真人来拍摄，只有10%的内容用 AI 辅助完成。
0: AI 的话，我相信再迭代，它就是可能，会让无瑕疵的表演吧。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没有温度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是还是要需要有瑕疵啊，因为我说了 AI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生产力的推进生产力的工具。我们现在的生产标准，一般题材的我都要保持在25%是用 AI 来替代，用 AI 来跑。就目前我们用 AI 来结合的这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竖屏短剧原先真人剧里面最耗钱、最花成本、最不好实现的东西。
7: 然后还有些接戏的。
1: 不只是陆才健，在杭州的一处影视后期机房，记者见到了一位正在打磨 AI 短剧的制片人，他也表示 AI 数字人的精细度比不上真人。
7: 这个片子有很多，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很多 AI 生成的现在的画面啊，就是口型太快了，有点像机关枪那种感觉，然后就是稍微的速度放慢一点，就包括人物的情绪，根据人物的情绪啊，然后那种表演来走。
1: 陆菲儿告诉记者，口型对不上是当下 AI 生成技术面临的普遍问题。随后他们在现场给记者演示了 AI 生成人类情绪镜头的流程，首先输入提示词，再调整镜头进度，最终生成画面。
8: 来，出来了。直接38就出来了。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好，就是还是提示词的理解的问题。AI 对于可能生气、愤怒，或者说这种反向的这种表情了，就它理解它会稍微收敛一些。
1: 好，这是经过10分钟左右生成出来的人物愤怒镜头，长度是5秒钟，大家看了都不满意，效果没有达到预期。他们发现 AI 对人类的情绪理解还存在偏差。目前只能调用数据库里现成的标准化画面模板生成内容， AI 还无法读懂人类复杂变化的多种情绪。
8: 可能有时候眼神的问题啊，或者说他脸上肌肉的问题，在做表情的情况下没有那么到位，就导致很 AI 感很强。然后在我们做剧的情况下，基本上不会做那种瞬间切换，很反差的那种表情，我们会慢慢的去延展。
1: 技术人员告诉记者， 想要解决这类问题，只能在提示词上下。

0: 功夫，他们需要拆解各项细节，以一段15秒的单人镜头为例，要细化景别、光影、人物站位、台词速度等几十项参数。遇到群像打斗的镜头更复杂，配套的提示词甚至要写500-600字。另外 AI 生成画面并不稳定，普通单人情绪镜头大多要抽卡2-3次，人物较多的打斗镜头要反复抽10几次。王本龙以前是房地产公司的，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 AI 视频生成，开始做 AI 视频。
1: 我以前是做房地产的，跟 AI 一点都不搭嘎，一点关系都没有。刚进入这个 AI 行业，它也需要去不断的去深化。其实提示词是固定了，那就看你能不能去丰富提示词，然后把我们的视频做了更加的丰富，把场景做了更好，把整个视频呈现的效果怎么做了更好。
0: 王本龙原本以为 AI 会抹平专业壁垒，让他这样的普通人也能轻松入行影视制作，但实际体验后他才发现根本不是这样。一部制作精良的 AI 短剧反而更考验编导的专业能力。
1: AI 的下限很低，就是它入门很简单，你只要会写提示词，你就能生图也能生视频。但是 AI 的上限很高，导演思维了，摄影了，灯光了，包括剪辑了，还有我们对音效音乐的理解，对于我们对剧本的理解，能不能更好的吃透剧本，然后我们脑子里有没有一些相应的好的导演思维，然后去完成整个片子。所以现在市场上所有的片子都质量都是参差不齐了。
0: 记者发现，越来越多的影视公司已经意识到 AI 的局限，意识到短剧拼的不是数量，还是要拍摄精品短剧。 AI 短剧批量生产，但为何叫好不叫座？
2: 借助 AI 它降本增效，它让画面更好，当然是内容为王。
0: 真人和 AI 如何融合？谁在尝试新型短剧精品制作？
3: 我们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扶持政策，主要是为了推动微短剧的精品化发展。我们希望能够做更多适合真人实拍的，反映这个人民这个生活和这个烟火气的这种方向。
0: 经济半小时。我们在横店发现认真打磨表演细节的剧组正慢慢回归。
4: 来落。来3、2、1，开始走！别打扣了，跟上！
5: 放！王爷奉旨入京，带着朝廷文书，你们敢拦？
0: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部正在拍摄的古装短剧，演职人员规模接近100人，剧组配置相比往年流水线短剧大幅提升。拍摄机位从常规的双机位增设至4台，多角度全覆盖捕捉画面与演员表演细节。每一组群演走位都会反复彩排，反复校验，确保画面规整，节奏精准。
6: 来，我们反过去把那边的兵拍掉，就是最开始的时候那个兵的反应。
0: 于燕飞在这部剧中扮演的是吏部尚书嫡女，他在现场给记者表演了关于愤怒的情绪变化。他说这些是一名演员的基本功。
7: 比如说就最简单的吧，我对象，然后他就是看我看对我看到他跟别的女生在一起了，那我直接就是开始啊。

0: 是它可能会有一种
1: 变化
0: 递进的感觉。对，
1: 嗯，但像这个 AI 现在就完成不了
0: 了。AI 我看到它可能它就是这种生气的吧，它可能会比较的直接，一步到位，可能这种。
2: 李彦飞告诉记者，他明显感受到从六月份开始，横店的真人短剧正在回暖，他朋友圈里的招聘演员信息正在慢慢变多。此外，他发现短剧剧组不再以量取胜，现在大家更追求性价比，一方面降低拍摄成本，一方面对演员的要求也更高了。以记者探访的这部100集的古装真人短剧为例，总预算60万，拍摄周期只有7天，他们每天要拍摄超过17个小时。
3: 服化呀，演员啊，包括咱们一些的摄影器材啊，灯光器材啊，这些东西都在降价，咱们总周期就按6天算吧，对吧，得10多万，但是今年的话就没有那么高了，今年的话就是8-9万块钱，就可以做下来了。演员的价格肯定是下降了，肯定是下落了，然后价格的话也是相当于偏低一些，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好处的。
2: 于志伟告诉记者，去年市场主流的短剧拍摄配置大多只用2到3台机位拍摄，取景也多选择户外空地，不进入正规景区，而当下真人短剧为了更精致，普遍都用4个机位同步拍摄，人员、服化、取景配套都在同步提质，当下的实拍剧组更加注重细节打磨。短剧拍摄本身普遍节奏快，前期拍摄只有7天左右，而在本次实拍过程中，剧组却跳出了以往速拍速过的模式，对镜头画面和表演细节有着更为细致的把控，即便是群演的肢体动作、呐喊状态等基础戏份，导演也会多次叫停反复调整，拍摄流程相比往年更为精细。
4: 我的这个工作人员数量跟我的这个演员配置还有我的这些配套设施，从这个上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剧还是相对于来说靠近精品的。
2: 根据横店影视基地统计的园区剧组、外景场地、演员用工这3类动态数据显示，真人短剧行业正在回暖。
5: 目前横店现在在拍的剧组有125个，筹拍的剧组有642个，今天实时的在拍的群演是1654个，这个数据呢是涵盖了这个长剧和微短剧。微短剧在今年这个状态下，3到5月份日均开机量是30个组，6月份已筹备的组、准备开拍的组大概是60个。
2: 完全依赖 AI 生成，质量不可控，全部靠真人实拍，成本高。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把双方的优势结合在一起呢？
6: 借助 AI 它降本增效，它让画面更好，它把这个制作周期、制作成本降下来了。尤其是一些 AI 加真人这种观众，他现在对于短剧市场的审美要求越来越高，然后包括一些故事情节，那当然是内容为王。
2: 在杭州，记者探访了这家公司，他们正采用真人实拍为主、 AI 后期辅助的拍摄模式，对于那些实拍成本高、取景难度大的大型外景镜头，全部由 AI 合成制作，而细节刻画人物情绪的画面则以实拍为主。
7: 同样的题材大家写了很多稿，那我们 AI 出现了之后仍然有很多我们实拍实现不了的题材。然后
8: 我们 AI 做这一块来说，你包括很多大场面的戏，那我们传统去做的时候这些场面都是拓展不开的，那现在如果说我们加入 AI 结合这一块，其实有些所谓的爽点、情绪流，我们可以通过画面去展示。
2: 记者发现，真人加 AI 的短剧融合需要注意真人 AI 画面之间人物、画面甚至影调明暗的一致，防止画面违和穿帮，行业向精品化短剧的方向调整，相关的 AI 画面生成师、剪辑师的专业化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9: 我们有一个最基础的要求，就是
7: 面进来的同事，他的基本门槛可能技术差一点，我可以培养，但他必须能剪辑，会剪辑，因为会剪辑代表他有一部分导演思维，他起码知道我镜头跟镜头的衔接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其实就能解决企业里很大的低成本的浪费、算力的损耗。
2: 王可儿向记者介绍，一套真人加 AI 合拍短剧，实拍周期在5-6天左右 ，AI 后期制作周期则需要15-30天。相比全部实拍的形式，能节省近60%的特效和场地费用。
7: 我认为它已经在精品的历程中了，就是只是我在当下的精品化程度会不会更好。因为在短剧它为什么3年走向精品化历程呢？是因为它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AI 短剧其实，它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的品类，对，它只是在赋能传统的短剧，所以它的精品化历程走的是非常快的。
2: 去年短剧的确拍得多。

0: 和真正叫好的能让人记住的没几个，短剧平台也看明白了，粗制滥造的短剧不光占着流量，关键是把用户都赶跑的。所以今年各家都在主动提高门槛，一口气清掉上万部套路化的烂剧，也不再拿数量说事儿了。拍得多不代表赚得多，现在短剧平台更愿意把资源砸在好本子上。说白了，现在平台是真缺好剧，也在拼命抢好剧。
1: 我们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扶持政策，主要是为了推动微短剧的精品化发展。整体的扶持金额我们之前也对外讲过，会达到15亿以上。我们主要的两个方向吧，一个方向是创新，做一些过往微短剧里面比较稀缺的或者没有做过的题材，然后还有一个大的方向是现实题材。我们希望能够做更多适合真人实拍的，反映这个人民这个生活和这个烟火气的这种方向。
2: AI 视频生成技术刚出来的时候，确实惊艳了不少人。不用搭景，不用请演员，一台电脑就能做出一部短剧。巨大的成本优势让大批外行涌进了本就火热的短剧赛道。但是，任何新技术都应该当作工具来使用，而不是替代人类本身。AI 与真人不会是二选一的对立关系，而是各司所长的协作关系。放弃流水线式的快餐内容，深耕有细节有温度的精品，才能够引发大众共情，成为大家口口传播的经典。正像大连达沃斯论坛上热议的， AI 正在驱动变革，但变革不等于岗位流失，结果取决于企业如何利用 AI。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今天是周一啊，希望大家在这样一个新的一周开始能够一切顺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安排。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邀请的嘉宾呢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徐璐副主任医师。徐主任呢会和大家重点来关心的啊，是大家到夏天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减重。

0: 的问题啊，都说到了夏天是一个减重的黄金期，但是呢大家会有很多的反应啊，比如说减重当中啊有一个名词叫做基础代谢，这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些人呢越节食反而越难受？究竟是怎么回事？稍后呢都会在节目中和大家共同来关心。大家呢如果有问题的话哈，尤其是涉及到像徐璐主任本人很擅长的肥胖与体重管理啊，肿瘤病人的营养啊，还有慢性病人的营养啊，以及微手术期的营养等等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
1: 清风蕴解饮心凉，小暑神清夏日长，断续禅声传远树，呢喃燕语倚雕梁。小暑，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宣告夏季时节正式开始。此刻江淮梅雨渐次退场，江南出梅，伏天将至，温风徐来，蟋蟀居避，鹰矢雉鸡长空，天地之间热气升腾，万物在热烈中走向成熟。
2: 要求大家的都是三餐正常吃。哎，我们给出的每一个食谱其实有些时候是控制能量的，但是大多数时候都是保证这种三餐正常吃的。很多朋友会觉得我三餐正常吃我怎么减呢？其实我们一问大家的这个膳食史，其实很多胖的朋友他三餐并没有正常吃，它里面会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主食和油脂吃的偏多，哎，很多朋友他外面的零食啊饮料啊不知不觉就增加了很多热量。所以我们很多朋友来门诊，还有的朋友会告诉我们说，哎呀医生啊，我都没怎么吃饭菜，我怎么会这么重的呢？然后我们也一问他，饭虽然吃的不多，菜吃的也不多，油也不多，但他天天在那嗑瓜子，一边工作一边嗑瓜子。还有的呢就是小甜水快乐肥宅水就喝的不停。其实我们正常的饮食很难会导致出一种肥胖的结果，大多数都是外来的饮食和烹饪方式过于不正常了才会产生这样体重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营养科我们做门诊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通过膳食调查发现来咨询的朋友们的问题，然后我们来给他纠正。我们给予的食谱大多数的时候都是三餐正常的食谱，教他怎么使用。特别胖的或者是有一些问题的，我们会在这些食谱里面，比如说像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脂的患者，那我们在这些食谱里面呢会对一些营养元素做调整。其实大多数时候我们给的都是健康的食谱，教他怎么好好吃饭，这才是减重和维持体重长治久安的方法。
0: 来看一下我们大家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啊。我们这边有一位是45岁的一位男性啊，他说他两个月啊，这个已经瘦了18斤，但是呢最近啊就是怎么都减不动了，好像卡在了平台期。有人说他的脸色现在特别不好，发黄，没有精神，但是体重就是不降。请问这是基础代谢出问题了吗？
2: 他这个呢就是很有可能，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要去再去了解他的这个减重的方法。两个月左右呢确实会出现平台期，如果是用我们健康的均衡的这种能量缺口去打造的这种减重的方式，那么平台期我们是可以做一定的等待的。等待之后呢他这个体重会进行进一步的下降。那么这个朋友呢他说自己脸色不好，我不知道他整体其他的状态怎么样，如果还是脸色不好啊或者掉发较多啊，那我们还要再找一找他这个减重过程中的一些有没有一些问题，包括他的情绪啊，其实睡眠啊在我们减重过程中都是要考虑的，还有运动状态都是要考虑的。如果他减的就是这个饮食还是做的不错的情况下，平台期是可以等一等的。
0: 也就是说我们的建议可能先不要特别着急啊。那么他在平台期这个等待的期间需要做一些什么，或者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吗？
2: 必须好好吃这种减重的均衡的膳食，然后把运动的节奏做好，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都继续保持下去，就好好保持就好了。
0: 好的啊，就是保持你现在的状态就行了，然后慢慢等待一段时间。徐任，刚才您在讲到说其实这个减重这个问题啊和他的情绪啊还有他的睡眠啊

0: 就这些问题其实在你的减重的过程中也是需要关注到的，为什么要这样减？
1: 对，因为情绪，其实我们临床上有这种情绪导致的，包括无论是这种暴饮暴食还是厌食，都是跟情绪很相关的。我们很多朋友啊，其实他有一种这种情绪的底色在，那么他不开心了他要吃，开心了他要吃，还有一类就是不开心了他不吃，开心了他也不吃。所以这种这些朋友呢，我们来了之后呢，我们会能够发现他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可能还会推荐他去心理科进行一定的咨询，用药啊，或者是通过心理科的一些方式来帮他解决了这些才是他的根本的问题所在之后呢，那么他的饮食正常了之后，他的体重自然也会好起来了。哎，还有一个呢，就是睡眠的问题。我们也发现啊，很多这个朋友他其实睡得不好，睡得不好呢，那么我们也有一些临床研究发现啊，睡眠其实是帮助减重的。那么你不睡的时候，你熬夜的时候，你既然自然会想点一些外卖来吃，还有睡觉的时候呢，这种激素啊，它的调整啊，哎，各方面都是帮助减重的。所以睡眠不好的朋友也是容易胖的。那么在控制体重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一个多维度的管理，情绪和睡眠是一定要帮助他调控好，才有助于这个减重，事半功倍起来。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在减重的过程当中，其实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啊。还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有的时候到晚上的时候啊，就是经常会有这种饥饿感。啊、哦，我想问一下专家，在这种饥饿感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啊？是吃东西呢，还是不吃东西？不吃东西的话，久而久之会不会对胃造成影响？我们来请徐主任帮忙解答一下。
1: 理论上呢，就是首先呢，我们第一个啊，就是不要熬夜。
0: 嗯，
1: 对，我们晚上要早一点睡。如果您十点钟，哪怕再晚一点，十一点钟睡，这种饥饿感呢，除非您做16+8，
0: 嗯。
1: 要不然应该也不会特别有那种特别明显的饥饿感。
0: 嗯，
1: 哎，还有一个小窍门呢，就是我们在减重的时候呢，除了早睡，还有个就是你吃完晚饭之后就赶紧去洗漱。
0: 嗯，
1: 把刷牙各方面都弄完之后，后面你再想吃东西，这个还是有一定成本的。
0: 嗯，
1: 就你会觉得，哎呀，我吃完东西我再去洗漱一番，好麻烦啊。
0: 嗯，
1: 然后忍着忍着再去睡觉，就没这个问题了。
0: 嗯
1: 嗯，所以呢，就是我们晚上啊，这个早睡加上早点洗漱，或者是如果我们的朋友他晚上这个饥饿感非常重，他根本克服不了这种饥饿感，所以他可能晚饭吃的很少，但是他到10点多钟他就忍不住再加一餐，这个时候会变得让减重效果变得更惨。那么我们就在晚饭后啊来一个代餐的饼干。
0: 嗯，
1: 哎，代餐的饼干呢，它主要就是增加这种饱腹感，所以我们可以吃1到2块饼干，
0: 嗯，
1: 多喝一点水，这时候呢又可以抵御饥饿感，又可以让自己不用再吃，又不用担心自己这种胃肠道的损伤了。
0: 好，嗯
1: 嗯，
0: 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有在互动哈，海阔天空发来的应该是音包的，应该是你的一个身体的这个检测表，但是这个检测表实在我是看不清，因为它这个。这个字非常小，拍出来的也是也不是。

0: 减重，后面的进来就羡慕的看自己怎么也长不胖这种。哎，有的，其实像这种体型比较瘦的朋友们呢，其实我们要详细问他的膳食史，他都是挺挑剔的。哎，他经常会说，哎呀，我跟我的舍友吃的一样多，但其实他只是打饭打的一样多，他最后剩的更多。
1: 就是还是整个摄入量是少的。
0: 对，还有呢，就是又谈到像睡眠的问题，很多朋友呢，他晚上睡不好，睡不好的时候呢，那你晚上就一直身体就在工作着，就像有一只狮子，我们是白天我们在工作，狮子在追着我们。瘦的朋友他晚上这只狮子还在追着他，所以他的能耗又高，摄入不足，能耗高，那么他自然就这个体重就很难长上来。
1: 嗯
0: 嗯，
1: 这个会和他的吸收有关系吗？
0: 吸收呢，我们会详细的问。有的朋友呢，他会有吸收的问题，那么一定会反映在他的大便上。
1: 哦，
0: 哎，如果他整体的这个大便啊，每天都是成型并且规律又好好的，那这时候我们还是要从能量上面去找原因。
1: 嗯嗯。好的，嗯，哎，说到这个称体重啊，我们确实是现在大家对体重的变化关注也很高，大家经常是每天早晨都在称自己的体重，称体重这个数字真的能够反映减肥的效果吗？我们现在知道还有两个值，一个是体脂率啊，还有 BMI 的指数，这几个指数大家应该怎么去看，更应该关注哪个？
0: 嗯，其实我们在这个检测指标上呢，它也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的。最早的时候呢，我们用体重，因为体重它最简单、最容易获得又无创，所以大家只要去称一下就知道了。后来我们发现不行，那么不同身高的人他的体重其实就不能说明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出现了这个叫 BMI 体质指数。体质指数呢，到今天呢，它其实依然很重要，它其实是我们世界卫生组织用来诊断肥胖、超重、消瘦的一个金标准，就是它是用来做诊断标准的。但是后来我们又发现了这个体质指数也不行啊，那么体质指数只要他的身高和朋友们的身高和体重相同，他的体质指数就相同了。那我们很显然的会知道，同样身高和同样体重的人那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个健身教练和一个哎天天就是吃喝不动吃光吃喝不怎么动的人，看起来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时候我们就出现了第三类指标，叫体脂率和肌肉含量和骨骼肌含量。那么体脂高的人看上去肯定是胖胖的、松松垮垮的、肚子大腹便便的。那么体脂低的、肌肉含量高的肯定是看上去我们脑海中比如说像我们的足球明星啊、像我们的健身教练那样的身形。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呢，每一个指标都有它的独特的存在的之处。比如说体重，那我们监测方面我们会要求我们的朋友每天早上空腹起来都会测一个体重，那么每个月左右可以去做一次这种体脂和肌肉的分析，要天天做呢也没有这个必要，所以呢它每个指标都有它的这个还是有它的存在价值的啊。
1: 嗯，
0: 结合在一起看。
1: 好，来我们再来看啊，我们有一位听众问了一个问题，哎呀这个问题问的真是的，我们这位小伟说，我想问一下啊，肥胖的人应该如何摄入？你知道他的问号之后面有四个字叫做碳酸饮料，就是要问一下肥胖的人应该如何摄入碳酸饮料。我当时第一反应的话我很生气，我说你这是来砸场子的吗？这明明都说自己很肥胖了，我们一直在告诉你不要喝碳酸饮料，你还要问我应该怎么摄入。哎，但是我冷静的一想，我觉得其实他问这问题非常现实，就是有些东西啊，大家可能在情感上或者在口感上不是那么容易割舍的，就即便是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可能它不太好，但是真的它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情绪可能真的跟它是有关系的。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说我们能够像这位朋友问的这样哈，就是我可能体重是超标的，我有胖，我也意识到了，我也想把它减下来，但是呢我这口我暂时还没有办法放弃，那我怎么办？哎，我们来请徐主任看看
0: 这个问题呢。我会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把这些快乐小甜水当做奖励自己的东西。
1: 嗯，
0: 哎，我们减重呢，其实不是要求你365天如一日的这样子去做。
1: 嗯，
0: 哎，只是说我们会有一个脉冲式这种前进的方式。
1: 嗯，
0: 我们会给我们的朋友制定目标，你这个星期是减2斤还是减4斤？那么你达到了这个目标，你超额完成了这个目标，你周末的时候可以奖励一下自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您在喝的时候呢，这个总量一定要控制，比如说像可口可乐。大家都说它最宝贵的在开盖的那几口，那喝完那几口后面的就可以放弃了，它又没有气又不好喝了，那我们不要把它喝完。哎，就作为一种情绪的这种 情绪的。

0: 我们可以用一种奖励自己的方式控制它的量，控制它的频率。我们不会一棒子打死，但是其实这个东西确实我们也是真的不推荐喝的。当做奖赏自己来喝是可以的。好啊。
1: 还有我们这个海阔天空特别执着，这个报告发了三遍，但是我真的很抱歉，就是这个报告这样发出来，我真的是看不清哦。你看，如果想问到说吃了怎么吃都不胖的人，这个单据上你可能看到他的标准体重和正常的体重差多少，我们是不是要他一个数据就可以？比如说你的身高，对吧？你的身高是多少？你的现在测到的体重是多少？
0: 他们可以，如果是男性呢，用自己的身高减去150，大概就是标准体重。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缺口大概是多少。像不太胖的比较消瘦的这些朋友们呢，我们通过日常的饮食是很难再弥补这样的缺口，因为有的他不爱吃，有的他说他吃一会儿就饱了。所以这时候呢，在营养科门诊是有营养制剂来用的，就像奶粉一样，配方奶粉一样，但它其实不是奶粉。
1: 我们是有制剂给到朋友们的，这样子他每天在就是这种隐性的情况下不用额外再加一顿饭菜的情况下，就可以把能量和营养元素补足。那么我们也如果做得好的朋友呢，一个月左右也是可以长1到2斤肉的，可以保持这么一个速度。好，这个就看一下一个是你的身高多少啊，目前的体重多少，身高减去150之后，你的这个数据是多少。
0: 好吧，如果要是特别需要的话，你还是发到平台上来，我们请徐主任帮您回头看一下。好，还有几个问题，咱们再抓紧时间，我们再来给大家讲一讲哈。就是有一种情况啊，大家觉得不理解啊，就是体重明明是下降了，但是他的体脂率反而升高了，这是怎么回事？
2: 这个就是我们反复跟大家说的，这样的朋友呢，他可能做了节食和做了这种。
1: 就是很快的这样子把饮食降下来，然后体重降得非常明显，这时候他的肌肉掉得非常快。虽然他整体的体重下降了，但他掉的是肌肉，那么相对的体脂就上升了。这是我们其实不太希望看到的一种情况。好，还有一种就是现在。
0: 就像刚刚这个表格当中，应该是一个人体成分测量，大家有的人在这个测量的时候也开始测这个数据了啊。这个人体成分测量这项检查能够帮助判断什么？人体成分测量呢，还是挺好的。我们给每个来我们营养科门诊的朋友，基本上都会测一下。人体成分测量里面呢，主要是涵盖了有体重、体脂指数。 肌肉、脂肪、皮下脂肪、内脏脂肪都包括在里面，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的朋友对自己的体重呢就有个很全面的了解，我到底是脂肪过多型，还是匀称型，还是肌肉比较富余型，所以人体成分测量呢，它就不像体重那么简单，它可以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到底是增胖，还是假胖。
1: 好，最后呢，我们给今天的节目做一个小结哈，大家的问题呢就先回答到这儿，刚才也特别强调了，我们要科学的进行减重啊，有一个前提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在三餐正常吃的情况下，然后尽可能的去科学的就是控制我们的体重啊。其实这个三餐正常吃本身就是一门学问，所以我们最后呢也请徐璐主任啊给我们这个大多数人啊能够提一个建议啊，您给出一份啊，可以参考的健康的三餐的搭配。然后还有在整个过程中需要注意一些什么，也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徐主任，
0: 好的，这个三餐呢，虽然我们中国的饮食非常博大精深，也非常丰富，但是我们也是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这种餐盘，适合大多数的朋友。 那么我们叫211健康餐盘，211健康餐盘呢，就是每餐啊有2份蔬菜，一份的优质蛋白，一份的主食叫211。那么我们蔬菜呢，最好占我们这个餐盘的一半，这一半当中呢，又有一半要求是叶类的蔬菜。蛋白质食物呢，我们优先选择蛋白质含量比较丰富、脂肪含量比较少的食物，比如说像鱼和虾。 鸡蛋，然后去皮的禽类、瘦肉、豆制品，这些都是优秀蛋白质的来源。剩下的四分之一就是我们的一份主食。那么我们在吃主食的时候呢，尽量要做到粗细搭配。家里除了特别老的老人或者是特别年幼的孩子，都是可以使用主食的粗细搭配的。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加到1/3到2/2的这种粗粮。 那么早餐呢和午餐呢和晚餐都建议大家做到这种营养元素的均衡搭配，不要说早餐是稀饭加油条，我们每一餐都要做到有碳水有蛋白质有蔬菜，这样会更加优秀一点。那么我们在平时呢还要注意少吃大深加工的食物，每天坚持适量的运动，这样就更好了。
1: 好，这就是一个健康的啊三餐搭配。最后呢我们来请教一下徐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
0: 我的专家门诊时间呢在我们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广州路院区，是周四的上午。在龙江院区呢是周三的下午和周五的上午。
1: 好，有两个时间段啊，我跟大家来重复一下。这是江苏省人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徐璐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在广州路院区本部啊是每周四的上午，在省人民医院的龙江院区呢是每周三的下午和每周五的上午啊营养科门诊。这里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徐璐主任做客名医坐堂。徐主任，谢谢您。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0: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0: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名医坐堂小编星杰，今天和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夏天如何吃冷饮才能不伤身。盛夏时节，热浪一波接一波，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这时候谁能拒绝一根冰棍儿、一口冰可乐呢？但每次吃完肚子就开始抗议了，胀气、腹泻甚至头疼，难道夏天就不能痛快地吃冷饮吗？别急，吃对方法，冷饮也能不伤身。首先一点，别空腹吃，不要空腹吃冰，空腹时胃里没有食物缓冲，冰一下去肠胃容易痉挛，出现不适的反应，应该在吃饱饭之后休息一会儿再吃口冷饮就更好了。第二点，小口慢饮，很多人吃冷饮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一口闷，结果大脑突然被冰的刺痛，这就是传说中的冰淇淋头痛，还真有这个病哦。正确姿势应该是放进嘴里含五秒，等它不那么冰了再慢慢咽下去，记住入口不冰齿的原则，如果牙齿都觉得受不了，那肠胃更受不了。第三点，控制分量，炎炎夏日，冷饮一口下去，黄瓜、苦瓜、冬瓜，凉拌或清炒，清热又补水。还有鸭肉，鸭肉性凉，清爽不油腻。
0: 关注江苏中医药发展，速递权威中医药信息，传播中医药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指导播出《江苏中医药之声》。
2: 今天的节目当中哈，和大家说到了很多吃的问题哈，从健康减重到夏天怎么样去吃这个冰冷饮。那今天的中医药之声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做中医方面的科普哈，和大家要一起来聊一聊哈，夏天啊，苦夏没有胃口，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何来吃好健脾祛湿啊，巧调理。应该说在调理的时候，首先还要改掉的还是那些容易伤脾

脾胃的坏习惯，比如说前面讲到的哈，喜欢吃一些这个冷饮呐、冰饮呐啊，这个时候是需要稍微的做一下调整的。我们夏季的饮食还是建议大家哈，以清淡温润为主啊。日常当中呢，喝一些小米粥啊、杂粮粥啊，这些容易软烂消化的，也可以吃一些苦瓜、莲子啊，清热健脾、开胃解腻的。如果吃的太多油腻积食的时候呢，用点山楂呀、燕麦呀、麦芽啊，缓解不适。口渴的时候呢，喝点白开水、绿豆汤、酸梅汤、淡淡的绿茶，温和补水又消暑啊。不太建议那种猛吃冰淇淋啊，或者是猛喝冰水的做法哦。有一些比较可用的药食同源的食材来调整脾胃，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来说到哈，说几个吧，说四个啊。第一个呢是健脾养胃的药膳啊，非常适合在这个时候啊，有些湿热人也不太舒服，没什么胃口的时候喝一喝。山药小米粥，用山药和小米一起下锅，加水熬煮啊，成为粥就行了。早上的时候呢，吃一点，健脾和胃，适合脾胃虚弱、胃口差的人。猴头菇养胃汤，用猴头菇泡发之后呢，放一点瘦肉一起炖上一个小时，少放点盐来调个料啊，这个感觉呢也是非常的清淡可口，能够缓解脾胃的不适，还有有减轻腹胀的作用。第二个跟大家说说利水祛湿的药膳啊。第一个推荐的是四味祛湿汤，用到了四种食材，大家记一下：薏仁米、白扁豆、芡实和茯苓，20克就够了，再加一点大米。食材呢，提前2个小时浸泡一下，然后下锅煮粥。这个粥的好处呢，是坚持吃啊，可以清暑祛湿，化解体内的湿浊。夏天的时候呢，大家有一种身体很重很乏力的这种状态，这样的人特别适合喝这款四味祛湿粥。脾胃虚寒的人哈，建议改用炒薏仁。第二个呢是荷叶莲子茶，用干荷叶和莲子来搭配啊，沸水冲泡代茶饮，清暑醒脾，缓解暑湿带来的胸闷、口淡无味这种情况。第三个推荐的呢是消食解腻的茶饮啊，山楂麦芽水，山楂麦芽加上水煮上15分钟。它的好处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吃多了肉食啊，甚至是米面积食了，这个时候呢，它能很好的化解油腻，减轻脾胃的负担，但是胃酸多的人不适合啊。第四个呢是温脾散寒的，我们知道这段时间空调开着，外面也很湿，所以其实我们身体当中的寒气还是很重的。有一种叫做醋泡姜，哎，大家可以试一试啊，一定要找到那种嫩姜，切成片放在密封罐里，倒点米醋没过姜片，腌制一周，每天早晨呢起来吃个一两片啊，能够温散脾胃的寒气，补足脾阳。适合那种喜欢吃冷饮啊，喜欢吃生食，胃部发凉的，容易拉肚子的朋友来食用。暑夏养生啊，护脾是最重要的。如果有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再搭配对症的药膳来慢慢的调理，脾胃功能恢复之后呢，就能够三餐有味，安度炎炎的夏日了。

今天的民意色堂节目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给大家做一下预告啊。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的嘉宾是南京鼓楼医院儿科的彭红军副主任医师，彭主任呢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儿童生长发育的问题。 总有朋友会担心哈，小朋友长不高长不好，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在明天的节目中呢，会请彭红军主任啊，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暑假到了，也是一个调整孩子身心健康的一个很好的时间节点。那除了给孩子进行课外学习上的这个增补之外哈，我们的身体呢也是需要多多关注的。所以欢迎大家在明天锁定收听，有问题的话呢，一样可以通过现场的 大蓝鲸Live的互动方式来给我们留言。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和

互动啊，我看到有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已经在平台上补充了之前的问题啊。虽然节目结束了，您的问题呢，我们一定还是非常认真的去帮你去解答的。在线下的时候呢，我们会找到专家针对您的问题啊，一对一的给出答复，然后呢，会把这个回复啊留在我们的QQ 群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大蓝鲸Live的互动平台上啊，也请您多多关注。那今天就到这儿，线下回听名医座堂，大家可以关注主播号沈颖啊，在大蓝鲸 APP 上关注主播号沈颖，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再一次感谢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晚上24点，江苏
1: 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凌晨一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生猪价格走低，一度跌入一级预警区间，行业各有应对，产业逻辑正在悄悄改写。
3: 我们的出栏的数量会往后延迟，低迷时期能够有一个缓冲。
4: 我们通过自主的饲料研发配方来降低饲料的成本，可以穿越周期。
2: 市场调节叠加政策调控，双管齐下，猪价企稳，
5: 生猪供求关系逐步改善，价格企稳。
2: 告别暴涨暴跌，猪周期变了吗？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天农业农村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一季度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近期由于生猪价格持续下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出台了调控政策，启动中央冻猪肉储备收储等举措来稳定市场。在一系列措施的作用之下，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已经连续9个月下降，新生仔猪的数量17个月后首次同比下降，生猪供求关系逐步改善，价格企稳。生猪价格持续下行的原因是什么？这次的调控和以往相比，策略上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是否已经走出了这一轮的周期？而接下来如何调控平衡，避免出现引发猪价暴涨的情况呢？围绕今天的相关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那前段时间我国生猪价格是创下了7年多以来的新低，当前全国生猪市场正处于新一轮猪周期的深度筑底阶段。作为观察本轮猪周期走势的风向标，养殖龙头企业和中小养殖户目前的状况如何？我们先来看记者的探访。
1: 在全国最大生猪养殖企业牧原股份数据中心，记者看到大屏上实时显示着生猪出栏量、养殖成本、能繁母猪存栏等核心数据。生猪价格下行，牧原股份从去年年初就启动了产能调控，包括减能繁母猪、降低体重、限制二次育肥等举措。4月21号晚间，牧原股份发布的2026年一季度财报显示，截止到2026年3月末，公司能繁母猪存栏已压至312.9万头，比2025年峰值减少了将近50万头。公司负责人介绍，本轮猪周期与以往相比呈现明显不同特征，下行周期显著拉长，市场波动更趋平缓。为应对市场变化，公司此前已提前布局。记者在饲料加工车间看到，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作人员正在监测原料配比，企业不断靠科技投入降低养殖成本。
2: 我们通过自主的饲料研发配方来降低饲料的成本，减少原材料价格的影响对生猪成本的波动，减少中国养猪产业对进口大豆的依赖，这都可以让我们具有更强的成本管控能力，可以穿越周期。
1: 在四川省内江市永安镇的这家黑猪养殖企业，每年黑猪的出栏量大约5万头。黑猪是当地的特色品种，以五谷杂粮为食，生长周期长达300天，因此肉质品质更高，价格是普通猪肉的2倍左右。生猪价格走低，当地黑猪的价格也有所下滑，但总体浮动较小。养殖场负责人介绍说，除了促销让利缓解短期压力外，长期方面他们也做了一些调整，其中最主要的策略就是延长生猪出栏的周期，并且控制生猪出栏量。
3: 像今年有5万多头出栏的话，那么我们的出栏的数量会往后延迟，可能今年就出栏4万多头，会有1万多头我们会放置在下一年年初的时候，然后进行一个出栏低迷时期能够有一个缓冲。
1: 长期以来，因供需错配和信息滞后，猪肉涨价时养殖户大量扩产，导致供应过剩，猪价大跌，亏损后大家又集中淘汰产能，引发下一轮供应短缺和猪价大涨，如此周而复始，这就是生猪养殖行业亟待破解的猪周期。数据显示，本轮猪周期呈现双峰双谷的新特征。从2022年3月开始，全国生猪价格开始上涨，至2022年10月达到峰值，也就是本轮周期最高点后，价格阶段性调整，开启一轮阶段性上涨。2024年8月达到本轮周期第二个波峰，之后下跌，当前仍处于磨底期。据农业农村部监测，4月份第三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9.75元，环比下降2.8%，同比下降35.9%。这一轮猪周期上行期比较短，只有15个月，下行期长，已经长达34个月了。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生猪价格下行，强化产能综合调控，生猪供求关系逐步改善，价格企稳。
4: 一季度猪 牛羊禽肉产量2662万吨，同比增长4.8%。针对生猪价格下行，强化产能综合调控，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已连续9个月下降。今年3月份，新生仔猪数量17个月后首次同比下降，生猪供求关系逐步改善，价格企稳。
0: 这一轮生猪价格的下行甚至进入了过度下跌的一级预警区间，但是总体感觉这个行业的情绪啊，好像没有以前遇到波动的时候那么焦虑哈。王老师，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到底该如何评估当前生猪养殖的形势？大家从行业的角度来说，为什么没有那么焦虑了？
5: 我觉得首先从形势的角度来讲啊，我觉得现在有两个形势比较好。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行情已经趋稳了。根据我们机构的一些日度监测数据来看的话，最近这一周的时间，生猪价格一公斤已经上涨大概1块钱了，就是行业的亏损程度跟以前比有明显的这个缓解啊，这是第一个，行情已经趋稳了。第二个是我们的生产向好。我们全国的能繁母猪存栏量已经连续9个月在下降，新生仔猪数量也是在17个月之后首次同比转为下降了，而且我们监测的这个全国的生猪出栏的体重的这个指标也是在下降的，这就说明我们行业总体的生产形势是在向好的。那为什么行业大家觉得好像似乎没有以前那么焦虑啊？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行业，我觉得是穿越周期的能力跟以前比是显著的提升的。这个显著的提升，我觉得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个至少截止到目前，行业的资金还比较充足，因为这个2024年的5月到2025年的9月，行业经历了就是连续17个月的盈利，这轮盈利期非常长，所以现在资金还总体还比较充裕，能够覆盖短期这个亏损。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现在行业的成本跟前几年比已经大幅度的提升了，我自己大概算了一下，一公斤要降3到4块钱啊，这是第二。

0: 二个，第三个就是我觉得行业现在素质跟以前比提升了很多，尤其是我们的规模化水平提升呀，这个抗风险能力明显的增强。然后第四个，我觉得现在行业更理性了，就是大家现在已经是不再去赌行情，比如说现在在降体中，大家不再赌，不再认为未来猪价还能有大涨的机会，那就是理性了。所以我觉得这些就是让行业大家穿越周期的能力提升，就不再像以前那么焦虑了。
1: 嗯，对。虽然如此啊，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一轮生猪价格的这样一个走低，其实远超了常规周期的这样一个下行区间。马老师怎么看这一轮下跌？它的核心的诱因都有哪些？而和以往相比，那它这一次下跌的逻辑又有什么不同？
2: 嗯，其实可以看到这一轮的猪周期，我们要去理解它应该是从我们几年前非洲猪瘟以来整个的长周期中的若干个小周期来看。其实总个的形势可以看到，就是非洲猪瘟以来这个市场的波动非常剧烈，但是随着几个小周期叠加，到现在这个小周期基本上是趋于平稳。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就整个的大的这样一个这种间断的过程中，它是有趋于均衡的一个过程。而且这样一个趋势，我觉得也是我们整个市场的结构发生转型，推动这个市场朝着一个更加平稳的方向发展。你像就像刚才王老师谈到的，就是我们整个这个行业的结构在发生明显的调整。过去可能是一个金字塔的结构，就是大量的散户，它其实有一点的非理性或者说情绪的这样一种投资。那现在的话，其实你像我们这头部几个企业，它的这个市场占有率非常高，对整个市场的稳定可以起到比较好的作用。包括中部大量的这样一些规模化的企业，也带来这样一个行业稳定的一个作用。所以整体来讲，这样一个方式的话，就让这整个的猪周期，它可能在这个阶段就明显的体现出来这样一个平稳的趋势。包括这样一个这个长尾效应非常明显，就是它可能不是很快的，就是快涨快跌，而是很明显的就是快涨慢跌，就是这个涨和跌的这个周期两边它不是对称的，而是体现出一个非常长的这样一个下跌的周期。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能看出来就是整个的行业的调整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包括这里面也有一些我们讲政策推动的作用，就是这些年咱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行业政府在不断的推动大家朝着这个规模化的、专业化的、科技化的方向去发展。你像很多的这个行业，它从小到大，包括进行规模化，整个的这个行业的这种能力也在增强。包括你像这几个头部的企业，它形成了一个比较闭环的生产的链条，它对这个行业的这种抗风险的能力、承压的能力增强。所以这样的话，整个的周期就没有明显的这种大起大落，而是比较好的朝前去平缓的推进。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对整个的行业的情绪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稳定。
1: 嗯，那我们再来看看供需双方的这样一个格局啊。那现在这一轮呢，我们看到行情中能繁母猪的存栏量是连续多月是在有序去化的，但是生猪的出栏量、市场的现货供给度还是一度居高不下的。那产业去化和价格回暖，甚至是出现了一个背离啊。王老师怎么看目前这种错位的传导现象？
0: 我觉得这个现象背后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产能的去化传导到这个出栏量的下降，它这个传导周期比较长，我们一般说大概是10到11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所以这个传导周期比较长。第二个呢，是行业的生产效率在快速的提升，那它一定程度上让我们的生产的供应的增长的惯性是更强的，就是虽然比如说我们前期的能繁母猪调减速度比较慢，但是效率其实在快速的提升，那你量的下降赶不上效率提升的速度，那实际上潜在的这个供应能力其实还是在提升的，这是效率提升让这个供应增长的惯性更强。第三个呢，是前一段时间比如说行业的预期是比较差的，那大家出栏节奏就会比较快虽然母猪在降，但是大家出栏节奏比较快，然后这个出栏节奏加快会让这个价格阶段性的下行的压力相对来讲会比较强一些。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感觉好像是错位主要的原因。
1: 那现在这种供需的这样一个状况，你觉得大概什么样的情况下或者多长时间周期内能出现一种修正或者改善？
0: 其实如果按照理论上的供需关系的话，其实我们4、5月份前后这个供需关系就要开始来改善了。比如说我们前期这个农业农村部监测的农繁母存栏量已经连续9个月在下降了，那也就意味着说实际上从去年的7月份前后已经开始降了。按照10个月左右的一个传导周期，那就是大概4、5月份左右前期的产能去化的效果就要兑现了就要表现出来了，就要表现成为这个出栏量的这个下降了。所以理论上来讲，我们的供应可能接下来4、5月份前后要开始缩量。同时我们从历史经验来看， 啊，一般年度内的三四月份是大家这个猪肉市场购买猪肉的这个需求是最差的月份，一般从五月份前后啊，五一前后大家的这个消费需求要逐步好转了，所以这个供需关系可能接下来我认为很快就要。

0: 开始改善，我觉得行情应该很快会趋势向好啊。
1: 所以您刚才说到最近的这个价格的提升，也是您刚才说到的这样一个逻辑的结果。
0: 其实我认为是一部分的供需关系改善所带来的这个
1: 已经有所体现了。
0: 对，已经有所体现了。
1: 嗯，那在面对这样的周期波动的时候，其实刚才马老师提到了很多我们的头部企业啊，这种规模化的企业和中小散户，其实肯定有不同的反应和应对的措施啊。您来给我们分析分析，他们现在是在怎么样去应对这种周期的波动？那接下来他们整个反应会对整个的产业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嗯，实际上这里面刚才王老师也谈到，就是这个行业我们可以看到它明显的分化，而且在加速的分化。其实你像这些头部企业的这种规模效应、规模优势在不断的拉大，包括在这个过程之中，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这样一个这种抗风险的能力、抗周期的能力也在增强。你像其实我们前段时间讨论这个生猪价格跌破5元这个成本价的时候，其实他们还是能够微薄的盈利。那也有部分的这个企业其实面临这种亏损，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行业在这种规模化养殖的企业来讲，他们其实并没有说马上去很明显的去像过去那种情绪化的退出，而是比较稳定的去在这个过程中去进行这个产能的调整啊，包括有些这个头部企业明显就是在进行一个减产，但是这个步骤没有那么剧烈，包括整个的过程我觉得也拉得很长，而且像刚王老师讲的，其实这个春节以来这个历年这个周期就存在，所以到了这个5月份之后这个情况会很明显，所以大家其实看这个问题不是看短期，而在看长期，也在赌长期，或者说是关注长期。那从这些散户来讲，其实整体来讲，他们在这个猪周期的这个过程之中啊，其实也有这样一种历史经验，就是大家其实都会有这个判断，就是它会有一个阶段性的跌和阶段性的涨，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过去就的确有一些，他们可能就会去赌，在这个过程中会怎么样？但是你从这一期来看了，无论是这个整个价格的朝这个成本价去探底，还是我们整个这个市场结构的调整，其实这个散户这样一种这种赌的这个心态在减少。
1: 嗯，
2: 或者说他们其实也在去考虑，就是这个瓶颈期怎么度过。因为你看我们现在整个市场结构，这个头部企业的这个优势非常明显，中部溜的这些规模化的养殖，其实它还有一个上升的空间，但是很困难。但是当然散户想朝上走的话，其实比较难。所以现在你看有些地方，它可能在探索，就是这个大企业带小散户这种合作联合的这种方式，其实既能够发挥规模效应，也能够让他们抗风险。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将来行业的进一步的企稳，包括进一步的熨平这个猪周期来讲，都是非常有利的。
1: 嗯，对，你刚才提到这个熨平猪周期啊，其实之前我们节目中跟王老师也探讨过类似的话题啊。刚才我们说到现在这个价格的剧烈波动，行业的这个焦虑反而没那么大，会不会也跟现在其实我们说规模化的养殖企业越来越多，散户的这个比例在减少有关系？那现在市场格局到底是怎么样的？怎么样来更好的调节他们之间的一个分工合作，一个格局比例，来能更好的熨平猪周期呢？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现在这个因为规模养殖场吧，包括我们的一些大的企业集团，我觉得他们这个穿越周期的能力确实还是比较强，而我们的小散户呢，他这个抗风险能力相对来讲比较弱，所以刚才马老师提到的，确实我们现在要大带小，以强扶弱，以大带小，以强扶弱，
1: 嗯，
0: 然后大家能够合作。然后包括我们的小散户，大家自己组建联合体，组建合作社，然后大家抱团取暖，来共同这个度过这个猪周期，然后降低行业的这个经营的风险。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结构上确实是需要去进行重塑，来整体提升大家穿越周期的这个能力的。
1: 没错，因为刚才我们说到，马老师也提到，这一轮的猪周期似乎是从非洲猪瘟以来，其实超长猪周期中的多个小周期啊，所以大家也有会讨论，会说现在猪周期的这样一个传统的这样一个格局，或者说周期是不是在进行重构？王老师也来跟我们说说，您会有什么样的判断？后续整个行业的这样一个格局会不会发生一些新的价格波动的规律？那行业怎么来调整，来应对一些可能存在的新的变化？
0: 对的，现在这个猪周期的波动跟以往的这个猪周期的波动确实已经出现了非常大的这个明显的变化呀。我觉得首先第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我们的猪周期的波动已经由强转弱，这个呈现出来扁平化的这么一个趋势，就刚才您听到的这个猪周期似乎已经开始逐步的在被熨平了。你比如说我们监测的数据，非洲猪瘟以来的三轮价格的上涨和三轮价格的下跌，那三轮价格的上涨的这个行情的月度的均价，分别是37.2、26.6和20.4，那很明显这个高点是在渐次的在下移的。

0: 这个价格上涨的这个幅度分别是251.5%、108.7%和40.2%。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降幅也是在显著的在收窄的。三轮下跌行情其实也是一样的，这个趋势是明显的在趋缓的。这是第一个扁平化，主周期扁平化由强转弱。第二个呢，就是现在是惯性的，就是生产供应在惯性的增长，但是遇上了我们的消费需求现在叫基本达峰。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呈现出来非常典型的一个微利化的一个特征。从工业上来讲，我们刚才给大家效率的提升也好呀，包括我们现在产能基数大，生产效率高啊，导致我们这个供应总体上是属于一个偏强的一个位置。但是我们的消费需求，我看了一下数据啊，我们2025年的人均的制作表观消费量，大概是接近43公斤，这个量跟2014年、2015年那个时候跟10年前水平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消费已经是处在一个平台期了，就是由以往的增量市场现在转成了一个成量的市场。另外，我们猪肉消费的结构，我看了一下，2014、2015那个时候大概是在整个肉类消费结构里面占到66%，那现在已经降到了58%了，这就是我们的供应还在惯性的在增长，但是我们的消费需求已经基本达峰，这个情况就让我们的市场的供需关系持续的相对宽松，这样的话这个行业会持续的仅仅能够获得微利，这是微利化的特征。第三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行业在磨底期这个明显的拉长，因为这个背后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行业的设施化呀、规模化呀，这些水平的提升让这个行业的韧性是更加的强。比如说我们的规模化养殖比重现在已经到了73%了，然后我们的这个农繁母猪的生产效率这一块 PSY 已经由5年之前的不到20头，现在已经超过23头了，这个效率明显提升了很多。然后我们现在这个重大动物疫病的防控能力跟以往比是质的提升，生物安全水平升级，这样的话疫情对产能的冲击明显的要弱了很多，这样的话就是行业总体的素质提升，韧性增强，然后生猪生产的稳定性明显提高，然后这个价格在下行阶段就表现的跌幅趋缓，时间延长，就是磨底期会比较长。我觉得这三个变化跟以往的周期相比较明显的不一样。
1: 没错。就像刚才两位老师分析的，现在在市场调节和政策调控的这样一个双重作用之下，当前生猪的供求关系是在逐步改善的，价格也是在企稳的。那马老师，我们能不能得出一种结论，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走出了这一轮的猪周期了，那接下来如何保持一个平衡，避免现在可能过度去化又带来一个猪价暴涨的情况？
2: 实际上从这一轮的周期来讲，我觉得很明显就是它到了周期的尾部，当然这个长尾效应会比较强，但是毫无疑问就这一轮的周期应该基本上接近尾声，当然很快可能还会有若干个小的那种，就是可能就是不会我们认为是那种猪周期的这样一种状况存在，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过程，就像刚才王老师谈到的这样一个新的猪周期的形态模式可能会跟过去会有很显著的不同，这是跟10年前、20年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无论是整个行业的结构还是企业的能力，包括我们政府去调控这个行业的一个态势，都在发生很大的改变，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这轮周期可能很快结束，包括若干个小的这种可能你不觉得是周期，但可能是一种波动会发生。当然我们从这个政策调控来讲，其实可以看到很明显，就是我们在这个行业的这个后半段可能加强更多的这种讨论，你比如很明显就是将来这个深加工还有企业这个行业的深化可能会进一步的凸显出来。
1: 和以往相比，本轮生猪产能调控更强调精准施策，不仅收储稳预期，更通过引导头部企业带头调减产能，严控新增，推动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内涵式增长。政策托底的信号意义显著，有效缓解了市场恐慌情绪，但是目前行业仍处于周期磨底阶段，尚未完全走出下行周期，全面走出周期仍需要观察后续产能去化力度，未来的关键在于平衡。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服务业扩能提质，5年20万亿增量，十大重点领域打开产业增长新空间，
2: 以更强大的中国服务来支撑更高端的中国制造。
1: 生产性服务业补强短板弱项，生活性服务业提升发展能级，产业蛋糕如何做大做好？
2: 用改革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我们来关注服务业的发展路线图。日前发布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提出，要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到2030年服务业规模要迈上100万亿元台阶。截至“十四五”末，我国服务业规模已经突破了80万亿元，5年近20万亿元的增量目标该如何实现？商业机会和投资机会在哪里？服务业扩能提质又将如何真切地影响我们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的是两位财经评论员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刘哥和杨富江，欢迎两位。在国务院政策吹风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披露了相关的工作计划，我们一起先来听一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意见中部署了服务业发展的10个重点领域。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重点围绕科技服务、现代物流、信息软件服务、供应链金融、节能环保、商务服务6大领域进行布局。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围绕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服务4个重点领域，促进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
2: 以更强大的中国服务来支撑更高端的中国制造，以更优质的民生服务托起更美好的人民生活。
1: 沈竹林表示，未来将以改革的办法来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用技术赋能来培育新的增长点，用更多务实的举措来促进开放。
2: 统筹用好，包括两新、两重、中央预算内投资还有新型政策工具等这样的一些资金手段，来进一步加大对于像我们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资金的作用，那么满足企业做大做强的这方面的融资的需要。
0: 从4月上旬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到21号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再到今天专门就意见实施举行政策吹风会，服务业在我们中国经济当中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刘老师来说说你的观察。
3: 那我觉得呢，我们的服务业这些年的话呢，它的占比呢是逐年的在增加的。你看呢，在10年前2015年的时候，它是占到50%，那么去年呢，这个2025年的话呢，就占到了57.7%，再往前呢是2005年的时候是40%，但是呢，你就看这个增加的这个幅度，其实越往后就越难啊，因为这个服务业呢，它不像制造业，制造业呢一旦形成了这个制造生产的体系，粘贴复制，实际上呢，你的这个产能的话呢，很快容易提升上来，但是服务业呢，相对而言它更多的靠人的这个工作啊，这个效率提升的话呢，能够占比越大。所以的话呢，你看现在呢，15的话呢，现在我们更多的就是提了一个目标啊，从现在的80万亿到100万亿呢，但实际上每年增长的幅度并不是太大，因为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同时呢，因为我们的制造业也非常重要，我们其实也没有那么这个着急的，就是说啊，就是让我们的服务业呢占到这个像OECD 就发达国家的这个占比，因为他们一般的会占到70%左右啊，但是在他们的国家里面，德国相对呢就比较低，也就是制造业呢比较重要，它占到了65%啊。那么就是说，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提的这个目标其实不是特别的激进，但是呢，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让你的品质能够更提高，也就是服务业的品质、服务业的品牌都能进一步提高。你看有一些数据啊，就是现在呢，美国的前100个品牌里面呢，我数了一下，有78个是服务业的品牌，但是中国呢，我们现在呢只有33个前100的品牌里面，这就是一个巨大的不同，
4: 而且结构性的问题。
3: 对，而且美国的这78个里面呢，基本上都是全球性的品牌，而我们的这30多个品牌呢，大概只有3-4个是一个全球性的品牌，所以呢，就是。

0: 而另一头连的是老百姓日常的柴米油盐。所以说呢，从这场发布会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国家对于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坚定决心。这个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信号很明确地指向强制造，也就是说要用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为我们制造业整个产业的突围赋能来插上翅膀。到2030年呢，我国服务业的总体的规模要迈上100万亿元的台阶，也就是说未来5年我们要有20万亿元的增量。这增量来自哪里呢？我认为来自于微笑曲线的两端，就是不是在中间的原始的这种组装啊加工的这种低利润率的环节，而是在前端的设计以及研发以及末端的服务和品牌，在这些方面来延伸。所以无论是工信部今天提出的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一直在强调把工业设计作为第二核心技术，都可以看出没有高端服务业就没有高端制造业，这个信号很明确。而第二方面，它的信号指向的是强制造，但是信号的落点是惠民生，要在细微处见真章，要回应老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因为扩能提质它不仅仅是一笔经济账，更是民生账，它回应的是百姓的急难愁盼。比如说这次发布会当中提出的解决城市停车难，老旧小区的停车位紧张的局面，那现在没有条件建地下车库了，那有没有条件在空地建立体的停车库，解决老百姓停车难的问题？针对文旅消费，我们就有针对性的打击强制消费啊等等的情况，丰富沉浸式的体验。所以呢，从养老托育到旅游带到入境的这种便利化，从原来的千人一面现在要向千人千面来转化，才能够激发这个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新引擎。所以总结来说呢，我觉得服务业的扩能提质它是一个关于效率和温度的一个双轮驱动，前端呢它对于激发制造业的后劲儿，而后端呢对于服务老百姓的民生福祉都可以带来中国制造与中国服务双轮驱动，也可以让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找到新的空间。
1: 服务业扩能提质重点就在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两个方面。前不久北京亦庄第二届人形机器人半马比赛上，人形机器人的快速迭代升级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的显著例证，我们来了解一下。
2: 2026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最大黑马荣耀机器人包揽赛事前6名。荣耀夺冠的背后是手机研发、 AI 算法、精密结构等领域终端技术积累向机器人、运动、健康等场景服务的延伸。这种从产品供应商到综合服务商的转型，正是生产性服务业提质增效的核心，也是价值链向高端攀升的关键。数据显示，2025年深圳机器人产业集群营收超379亿元，同比增长34.3%，服务机器人产量近797万套，占全国产量近43%。在深圳南山机器人谷，约一半零部件可在方圆10公里内配齐，80%的部件在40公里内找到供应。
3: 深度融合之后，能够创造很多原来没有的新的产品、新的空间和新的商品。
2: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更加紧密。一季度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2.3%，其中专业技术服务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29.5%和20.9%。当生产线装上智能大脑、 AI 大模型成为全能助手，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的脚步正不断加快，也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多硬核支撑。
1: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副主任沈竹林在发布会上说，没有高水平的服务业就没有高质量的制造业。他还举了一个当前工业设计竞争力不够强的例子啊。那刘老师对此有什么样的体会？这个服务业强制造的想象空间会有多大？
4: 对，你看这两天呢，北京正在举行车展，车展里面呢，大家就有的吐槽一件事情啊，就是很多我们国产的车呢和国外的一些豪华车呢撞脸啊，这有一种说法叫致敬，这就说明一个什么呢？就是涉及的我们的这个问题啊，当然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必然经过的一个过程，但是整体上来说，你不得不承认，就是说和我们现在强大的制造能力相比的话呢，整体上我们的作为一个设计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呢，审美啊，还有各方面的就是对于整个产品的品性和调性的这样的一种把握的话呢，还是要差一些啊。那么，当然现在也有变化，你比如说我们在车展里面有没有看到呢？华为啊，那它的这个 智能座舱的系统、智驾的系统，这个自动的这个

0: 部
1: 底盘
0: 的
1: 啊，就等等这样的一些系统的话呢，现在呢，你看，如果要是按原来的这样的一种统计方式的话呢，这些电控系统、这些智能系统的话呢，都是企业自己做，那它就是制造业的一部分。但是现在华为去做的，它就变成了服务业的一部分，因为呢，它自己不造车，那么这个企业之间互相核算的。其实呢，围绕着这个汽车制造呢，你看就有非常多的服务业，对吧？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设计，还有这些这个就叫智驾呀、动力仿真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设计软件的供应，对吧？供应链的管理、汽车的金融、二手车和存续车的服务啊、品牌的传播等等，你看这些都是制造业、服务业最后呢能够去为制造业赋能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那么这些产业的话呢，相对而言呢，我们之前的话呢是比较弱的，但是现在呢，那么其实从中国制造整体的能力和时机来说，现在其实已经应该有能力进入到一个就更多的去注重设计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因为之前的话呢，我们更多的呢就是其实是产品的功能优先，就是我设计一个产品的时候，我很多的话呢，我要把它的功能设计好了，然后外面套个壳子。但是你看国外高档的这个豪华车呢，它的设计是，它是先有一个设计理念，有一个外形，然后呢再综合的根据这样的这个理念和这个外形，然后呢来设计的产品的功能。这个功能的话，最后你要适配你的整个的设计理念。所以现在呢，就是我觉得应该到了这个阶段了。当然，这也就是有赖于我们的这种生产性的服务业的进一步的发展，能够成长培养出来更多的，比如说独立的设计公司，对吧？独立的其他的这个测试公司啊，还有这个二手车的服务公司。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让整个汽车产业的这个生态就比现在来说更加丰富。
2: 那除了生产性服务业，我们看到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今天的发布会上提出了要面向大众生活需要提升重点领域的发展能级啊。傅江来说说你怎么理解这句话？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意见是点到了像社区家政、像零售、养老、托育、托幼众多的这些领域啊，这些领域当中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共性？
3: 提升重点领域的发展能级哈，其实这个表述还比较新，而且从字面上来看呢，它偏宏观，但是其实拆解它背后的意思就是老百姓身边的柴米油盐，一言以蔽之，这个能级呢，它就不是像过去一样，这个到底摊子铺的有多大，这个网点呢有多少，它能级在于服务够不够聪明，服务有没有标准，服务能不能精准的对接老百姓的极难筹判的具体需求。你像这次意见当中具体提到了社区家政、零售、养老、托育、托幼这几方面，我觉得这几方面被拎出来是因为它有两大共性。第一个共性，他们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那也就是就业的蓄水池，因为这些领域是没有办法完全被机器替代的，它极度依赖人和人之间真实的交流和互动。因为不管是照顾老人的护工也好，还是社区便利店的店主也好，它都是一个个服务背后，它也是一个家庭的生计。比如说社区服务店的店主，我们无人便利店能不能做到，是可以的，半夜下来买瓶水，就是买点水果都可以，但是它替代不了在这里呢这个帮邻居们取个快递，帮邻居们呢临时看一下孩子，或者呢下雨了谁家在院里晒的衣服提醒邻居收回来，就这种人情之间的这种互动是替代不了的。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提升的劳动能级，我觉得就是提升劳动技能，要赋予他们这些普通劳动者，帮他们提升，帮他们充电，帮他们实现自己能力的这种跃迁，才会让一个个零散的劳动力变成成规模成体系的这种产业化的力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们共同面临的一个痛点呢，就是极度的依赖一场信任的革命。因为这些领域它的供需方面是存在错配的，一方面对于这个服务的需求者来说，觉得找一个好保姆很难，找一个好的托育托幼是要靠抢的，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很多从业者又觉得自己的订单是不够多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的标准化缺失或者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如果解决了，才能够让大家放心的消费，建立起透明的机制，整个的产业才能向好处来循环。所以总结来说，看似社区家政也好，零售也好，托育托幼也好，是各自为战，但其实是殊途同归的。因为这些微小的生活性服务业，它即使兜底巨大就业的这种蓄水池，同时呢也是释放巨大消费潜力的一个催化剂。只有让老百姓能够放心的选用这些服务业，它整个惠民的民生福祉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的增量。谁就能获得利润，谁就能获得市场的认可，谁就能获得

0: 获得高粘性的用户。而第三条赛道，我觉得无形资产就是金字招牌，也就是我们要在规则话语的制定方面，要在中国服务的品牌方面来获取更多的利润。在这里面呢，无论是一些餐饮老字号的年轻化的换新，还是说一些新的品类、新的细分的服务，通过标准化的输出做大做强，我觉得都有助于中国企业建立起整个的品牌壁垒。所以未来有这个前途的，它是不是市场趋势的开拓者，是不是核心技术的拥有者，是不是文化潮流的引领者，还有很重要，它是不是规则话语的制定者。利润和规则我来说了算，其实进而它是不是人类共同命运的思考者，我觉得这个才是未来能够获得长远发展的长期主义企业应该具备的特质。
1: 服务业是增长的动力源，是转型的加速器，也是民生的幸福网。服务业这块蛋糕要想扩能提质，不仅需要顶层设计战略规划，更需要真金白银的具体政策来支持，需要千行百业的中国经济参与者一起来努力。生产性服务业补短板，生活性服务业提能级，以更强大的中国服务来支撑更高端的中国制造，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再会。

0: 与此同时，初级岗位持续收紧，这意味着有较强自主学习能力的候选人竞争优势明显。而对于有3到4年经验的大模型算法工程师、大模型应用开发工程师等核心岗位，更是企业急需的人才。近期记者在多地召开的高校招聘会上看到，不少新兴产业领域的企业释放出的研发岗位需求占比较高。
1: 我们做的就是未来产业之一的脑机接口、人工智能、6G 这个量子科学的方向。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些岗位，第一个方向是我们研发端，研发它是需要这个高精尖的人才的，
2: 主要是想招聘一些人工智能方向的研发工程师。
0: 记者对各地人社部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提供的春季招聘数据进行分析，新质生产力领域多个技术驱动型行业的职位数增长较快，其中机器人、新材料行业的职位数同比增长均超30%，增幅最为明显。在信息技术领域，光电子、人工智能行业增长近20%，航空航天、船舶制造行业招聘职位数也保持了20%的高增长。
3: 今年春招新兴产业带来的新职业岗位需求可以说是明显增长啊。范老师先来说说您的观察，您觉得为什么这些新职位会备受关注？那这些新职位的新字都体现在哪里？
4: 好，今年的春招呢与往常确实有些不一样啊。最大的特点呢是领域新、岗位新、职业新。企业的用工呢正加速的从传统岗位、传统职业向新岗位、新职业转变。那如何看待这个新呢？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四方面啊，分别是这个赛道新、技能新、机会新和生态新。那第一个新呢是赛道新，党的20大报告里面提出来，我们要不断的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啊，要塑造新动能、新优势。我认为呢，这个新职业就是一个典型的新领域、新赛道，啊，也是我们开辟新动能、新优势的一个重要抓手。新职业相对于传统职业呢，它不是简单的改个名字，比如说我们原来有数据工程师，现在叫大数据工程师，原来有销售员，现在叫直播销售员，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它实际上是由于我们的这个新业态、新技术、新产业、新消费共同作用产生的新的社会分工，某种意义上它就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第二个新呢，它是新在技能新。新职业相对于传统职业的话，它往往具有更新、更高的技能要求，这对劳动者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机会的把握提出了一个更高的挑战。劳动者如果能够及时准确地掌握这些新技能，那就能分享到新职业的红利。我们举个例子啊，2019年的时候，我们发布了无人机驾驶员这么一个新职业，这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新的业态。当时社会上也少有成系统的这么一个培训体系，但是呢有一些这个劳动者比较敏感，他就很快的这个通过各种方式然后去掌握了这门技能，那目前他们已经享受到了这个新职业的红利。那第三个新呢，我们认为是新在机会。新职业并不是只有高精尖的，它实际上是能覆盖我们所有的劳动者无论是这个技术技能水平要求比较高的数字技术工程师，还是我们普通人随时能上车的网约配送员、网络主播无论你是大学生、农民工朋友，还是我们灵活就业者，我们都能在新职业面前找到自己的位置，有更好的服务产业发展，这样就会产生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职业生态。总书记曾经强调呢，要积极地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我们认为呢，有多个新职业组成的职业序列，相对于单一的新职业，它在更好的支撑产业发展的同时，对就业创业的影响，对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会产生指数级的效应。我再举个例子就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现在我们的养老问题。10年前这个我们15版的职业分类大典里只有一个养老护理员职业，那随着这10年的这个发展，我们的养老产业得到了这个快速发展。我们现在先后发布了老年能力评估师、健康照护师、养老服务师等新职业，这些职业呢就形成了一个新的职业序列，就像一个金字塔，塔基呢是养老护理员，塔的中间呢是老年能力评估师，然后这个健康照护师，塔尖呢是这个养老服务师，那他们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呢，就很好的支撑了我们养老行业的发展，也对我们的吸纳更多的就业创业带来的机遇。
3: 熊老师也来说一说，相对于传统的职业岗位这些新职业到底还在哪些方面有不同？更重要的是，它是不是也体现了一些新的产业？

0: 业变革的趋势。
1: 那么刚才郑运范老师讲的，就是跟传统产业比，我们新产新的职业可能在四个方面可能会说，比如说我们的技术的驱动，比如我们技能的结构，我们的工作形态，还有我们的产业属性呢，可能有偏显著的差异。比如说首先在这个技术驱动上面，我们传统的职业行业可能就在一些流程化标准化的流程上，比如我们车间的车工啊、锻工啊这些职业，但是我们新的这个职业可能更多的集中在人工智能、数联网、物联网这些新的技术的应用上面，而且新技术的产生的应用跟它的技术迭代是高度相关的，技术迭代的越快，更新越快，我们这个新职业可能更新的越快，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我们的技能结构上，新传统职业可能更多的讲到我们现行的一些技能，但是呢，新的职业可能进入更加复杂的综合性的一些技能，它需要这个交叉的，我们将来产业发展对交叉的人才要求比较高。第三个，在工作形态上，传统职业可能就是我们集中在一个固定的岗位上，是吧？我们那个上固定班的这种形态可能比较多一些，但是新的可能更多的跟我们平台化的这种网络化的这种比较有关系。最后一个在产业属性上，新传统职业可能聚焦在我们，比如说我们工业化呀、新城市化相关的一些规模化的生产，就是基础性服务。但我们新职业可能更多的聚焦在我们国家的那个战略性生产跟未来产业这个领域里边了。那么这个整体的新职业的诞生呢，它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反映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随着我们的动能转换、我们结构优势质量提升一个必然的一个现象。比如说，我们第一个要体现反映我们数字经济引领整个产业可能是这样向数字化的转型，大家能看得到，我们的新职业可能更多的集中发生在都是在这个数字经济领域，包括我们现在 AI 工程师，包括我们地工经济这个地工职业，那么这些都是跟新的数字经济变化高的。而且可以看得到，我们随着我们未来的发展，我们数字经济在这里边比重可能越来越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区域特点在低碳经济，现在大家能看到，随着我们双碳目标的这个在战略的推进，我们越来越多的跟碳相关的，比如我们碳资源管理师啊，这些跟碳相关的一些职业越来越发现，而且在我们的很多其他的相关的岗业中，我们碳低绿色低碳发展的这个碳的这个含金量含这个成分会越来越高。这第二个。第三个呢，随着我们的民生服务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很多服务更加的一些专业化，大家比如说知道比较多的是人口老龄化，我们也刚才范老师讲的，我们养老护理师，包括我们长期护理啊，那么这些民生领域的很多职业，包括我们在文旅啊，现在包括人工智能很多的文旅方面体育很多的新的职业的发生，都是跟这个民生服务的，而且能感觉得到民生服务啊，不仅仅只是需要服务所以老百姓的生活需要，它其实更多的是通过提供民生服务的岗位跟我们经济发展形成一个互动的关系，形成一个互动共建。最后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跨界融合的问题。可能未来我感觉就是我们产业边界可能会越来越模糊化。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很多新职业都是在我们一些就交叉的地带发生，所以未来的发展可能就是我们的传统的边界可能越来越模糊啊。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2: 十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未来产业最大的特点就是新，技术新，应用新，职业也同样新。在安徽合肥有一个全国首座量子应用示范变电站，多了量子两个字，传统的电力维修工就实现了跨界转型。我们来了解一下。
3: 一大早，有着14年电力维修经验的王海伟就和同事们来到了这座量子变电站里，他们要对站内的量子传感器进行维修。多了量子两个字，这个变电站究竟有什么不同？王海伟告诉记者，以电网故障诊断为例，加了量子设备之后，故障定位时间缩短到了毫秒级。再比如，他们日常需要监测电网负荷波动，而通过量子测量模块，通信系统每天平均传输关键数据超过了150 TB。
4: 它这个用了量子点材料本身的物理属性，比方说这个蓝色的就是一个小小的模块，它可以测气体组分中的臭氧。它的检测精度能够达到0.01 ppm， 就相当于在一卡车绿豆里边去找一颗红豆，它的精度是非常高的。
3: 王海伟并不是相关专业出身，但是在说起量子设备时却侃侃而谈。他告诉记者，这座变电站里有19类近90台套电力量子设备，从它们的特性、技术原理到检修模式、维护标准，王海伟现在都能说出点门道。 和他一样的许多传统电力维修工现在转型成为量子设备岗位的技术人才。不仅是量子设备检修员，随着量子科技在各个领域的深度应用，量子硬件研发工程师、量子通信工程师、量子产品经理等一批新职业新岗位也在不断涌现。据测算

0: 未来五年量子科技人才缺口将达百万个。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未来产业要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未来产业也将迎来实际落地的新阶段，这将带来更多新机遇，也将孕育新职业和创造更多新岗位。
1: 从2019年建立新职业信息发布制度以来，人社部已经累计发布了7批110个新职业。那么哪些产业和领域啊，范老师在你看来最具有新职业的这样一个潜能？
2: 这个2019年以来呢，人社部已经发布了7批110个新职业，基本上一年一批次。每次新职业的发布呢，都要经历这个征集、然后申报、专家评审、研讨，以及这个征求社会意见、征求相关部门意见，过程是非常严谨，也是备受社会瞩目。对这110个新职业呢，我们做了一个分析，认为它的产生呢，主要源自于两大驱动力。一个驱动力呢是技术创新，一个驱动力呢是社会发展。技术创新呢，大家都知道，技术创新是我们这个社会进步的这个原动力。我们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现在的数字时代，技术创新对我们产生的影响不只是生产力的大幅度提升，它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其中职业的演变也是它的影响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举个例子，我们原来有一个职业叫珠心算设计师，珠心算训练师但是现在已经没了。更多的现在是人工智能训练师、人工智能工程师，这个就是我们技术创新的影响。那第二个驱动力的话呢，是社会发展的影响。那我们随着社会的发展呢，我们社会结构和这个人民生活的需要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对吧？然后我们的人民群众的需要呢，也从吃饱穿暖现在变得要健康、要情绪价值、要陪伴，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我们在满足人民群众的这个需要的，我们叫长尾效应的过程中，新职业产生了。于是我们看到了网约配送员、网络主播，看到了家庭教育指导师、生活服务体验师这些新职业。一句话来说的话，那就是人民群众的需求在哪里，新职业就产生在哪里。那未来新职业可能会在哪里更多的出现呢？我觉得可能有这么三点，可能三个方向值得我们关注。一个呢是新技术自身迭代升级产生的新职业，那我们现在已经产生的大数据、区块链工程师这些新职业，未来呢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相信会有更多的反映技术的新职业出现。第二个的话呢是产业升级产生的新职业，那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有集成电路工程师、有机器人工程师，那随着十五五规划的实施，我们提出了八大战略新型产业，六大未来产业。那相信在很快不久的将来啊，我们在具身智能、在脑机接口、在量子科技等领域也会产生很多新职业。第三个的话呢，是社会持续发展所产生的新职业。前面说了我们有这个养老服务师，有这个民宿管家。那未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相信会在养老托育领域、在健康服务领域、在文化旅游体育领域也会产生更多的新职业。
1: 那我们其实可以想象，这种新职业的培育和形成一定会对个人能力乃至企业的管理都提出很多新的要求。
3: 我觉得在个人跟企业两个层面呢，首先个人层面，我觉得第一个是数字素养，或者我们叫人工智能的应用能力，可能成为新的基础技能。以前我们讲，比如说我们信息化的能力，比如我们的语言能力，那可能是我们的基础。那未来，因为你无论从事何种工作，你的解读数据、你的应用工具、人际协同，这个可能都是你的必要的技能。所以呢，未来你在应用工作过程中，你必须要首先要掌握这些技术、掌握这些工具，你才能做好你的工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在讲跨领域的知识的协调能力和持续的学习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未来很多领域它新的职业它产生都在符合的交叉的领域，那么这个领域的工作如何开展，可能不是以前传统我们一个领域或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知识能覆盖得了，所以需要你有多领域的知识。但是同时我们的知识技术呢更新生态又特别快，这个时候需要你要有持续的学习能力，可能就不是我们现在有一些比如我的技能就学一年我可以吃十年，这个年代可能已经过去了，未来就是可能你现在很多技术迭代可能就是几个月都能迭代，所以你的技术持续学习能力是非常关键的。第三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创新的思维和复杂问题的处理能力，可能也是成为一个将来未来核心优势。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我们现在很多新职业的发展、新场景、新业的发展以后，很多面向都是未知的领域。因为你这个职业的未来，你面临的问题几乎没有先例可循，你也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遵循，所以多。

0: 是要你去畅所、去畅心、去探索、去摸索，所以这个很重要。第四个就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叫我们叫职业韧性，或者你的抗压能力或职业韧性，以及你的跟这个你的受力协作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未来你可能要一个人在面临复杂工作中，你要有自我管理、情绪管理、不组织起来资源的调度能力，这个都非常重要。这是对企业对个人这样的。那对企业方面呢？第一个，企业未来的企业的规模可能网络化转型；第二个，在企业人员管理上，可能从人员管理要可能向在岗位的管理，各岗位向人员管理、能力管理转变。最后一个就是你的激励机制可能跟价值创造你要进行匹配起来。
1: 那面向未来的话，范老师觉得这些新职业能够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呢？
2: 我很喜欢说一句话，就是新职业是就业创业的蓝海，人力资源开发的红利。那这句话呢，对企业来说，对个人来说都一样啊。对企业来说的话呢，新职业其实给企业解决了赛道选择的问题啊。企业如果能够这个尽快的找到进入新职业所代表的这个领域，那他对他打造他的先发优势，打造他的比较优势，进而赢得竞争是很有用的。那另一方面的话呢，新职业又对企业带来了他的人才支撑。新职业的发布呢，其实是有利于国家更好的开展人才与人力资源开发的啊。这个新职业发布以后，我们会在相关的领域进行更加权威的科学的规制。那这样的话，在各行各业，比如说智能制造、创意设计领域，提供更多高素质的人才。那这些人才呢，可以更好地支撑企业的发展。那对个人来说的话呢，我认为新职业可能给个人提供了一个可以弯道超车的机会。那这个机会可能体现在两点，一点呢是方向选择。那新职业往往具有较好的薪资和发展的这个前景。那薪资方面，由于它有蓝海属性，所以说它经常是供不应求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的话呢，会有这个薪资的溢价。发展上的话，新职业往往具有更清晰的发展前景和较少的发展障碍，深受年轻人的喜爱。比如说，这样对这个我们高中生选专业、大学生找工作，还是你创业或者再就业，都是个很好的选择。另一方面，新职业对个人来说的话，提供了一个技术赋能的选择，新职业特别是那些反映新技术的新职业，对我们普通劳动者来说，都是一个可以提升自身素养、提升自身价值的这么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选择。我们通过学习这些新技术，不仅提高了自己的工作效率，也能提高自己的人生价值。
1: 作为创新驱动和新兴领域的风向标，新职业密集涌现，映射出了经济发展涌现的新活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今年以来已经颁布了51个国家标准，44个属于首次颁布，这也适应了新职业不断涌现的新趋势。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稳步推进，新业态新赛道将会开辟出更多的新职业新岗位。这既是技术进步汇集广大民众的生动体现，更是无数个体实现自我价值、追逐时代梦想的全新舞台。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精准供给、产训融合、可赶可集上持续用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不断提高培训质效，帮助更多劳动者掌握一技之长。层出不穷的技术新应用，投身新职业需要哪些新技能？打开发展新空间，我们如何参与新职业？勇于探索新领域，怎样激发投身新职业的人们创新创造的活力？新职业加快成长，如何持续赋能美好生活？

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我们继续我们的新职业新机遇系列评论。昨天我们聊了新职业新在哪里，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要想从事新职业，您需要具备怎样的新技能，又该如何参与到新职业的培训体系中，而保障和

0: 服务方面接下来如何深入推进，才能让更多的人把握新机遇，进入新赛道，获得新成长呢？那我们邀请的两位参与话题讨论的嘉宾，一位是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职业与技能研究室副主任陈玉杰，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劳动人事学院教授苏中兴，欢迎两位。那说到新职业，202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第七批新职业名单，养老服务师就位列其中。那么养老服务师到底是个什么职？它和现有的养老护理员有啥不同呢？我们先来看一看记者的观察。
1: 在山东滨州市的一家康养中心里，养老服务师张莹正和医生、康复师、营养师一起讨论为老人制定的个性化照护方案。张莹是从传统护理员一步步转型为养老服务师的，
2: 学习像老年人心理康复护理等知识，以及智能康复设备的使用，考取了养老护理员、健康管理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
1: 不同于传统养老护理员，养老服务师是连接老人、家庭、机构与医疗资源的重要纽带，需要在养老服务中做好整体规划、质量管理和专业技术指导。
3: 养老服务师根据我爷的身体状况呢，给他做了一个全面的身体评估，是手把手教着我们的护理员去怎么做这康复管理，怎么做营养管理，同时也去给他调节他的心理状况。
1: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在加强。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预计到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人。养老需求日益多元化、个性化，老年群体不仅需要基本生活照料，还需要康复护理、健康管理和心理关怀等综合服务。多种因素交织，推动养老服务从体力型劳动向技能型服务转变。日前，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从资金、规划、标准、人才、科技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大力发展智慧养老，加强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体系，推动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将养老服务师纳入新职业。
0: 养老服务师岗位的推出，进一步满足了休养老人的深度服务需求，也明确了在养老机构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养老服务人员的素质要求和职责范围的提升。那么陈主任，您来跟我们说说，从事这样的新职业啊，需要具备哪些新技术和新技能？
4: 正如我们短片中所看到的，对于养老服务师这类现代服务业类的职业，可能会操作只是最基本的呢。那我们现在更强调的是它的服务的专业化和精细化，甚至还在强调人文关怀和情感支持。那么这几年呢，我们发布的新职业，除了这个现代服务业类的，还有这个数字技术类的、绿色能源类的以及智能制造业类的。那对于我们这个数字技术类的职业，比如说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我们则非常强调这个从业人员的数字技能和数字素养，比如说他的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他的数字化的运营和管理的能力。那么对于这个绿色能源类的职业呢，比如说碳排放管理员，我们则非常注重他们的绿色技能，比如说这个绿色环保呀、循环经济呀，甚至包括可持续发展这方面的知识。那么对于智能制造业类的这一类的这个职业呢，我们则非常强调这个从业人员的这个人机协同的能力，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新职业叫智能制造系统运维员，那它跟传统的这个机器的操作和维修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们不光强调它的硬件的操作，还强调它的软件的应用，比如说编程呀、建模呀，以及数据分析及这些为一体。那么虽然每一个类别的职业呢，它所侧重的技能有所不同，但是我们也观察到，随着这个技术的迭代和这个业态的融合，就很多职业它需要的技能已经呈现这种多元化的这种趋势了。而且在不停的这种变化过程之中，比如说我们这几年还有一个新职业叫农业经理人，我们可以看到它对这个从业人员的要求需要统筹这个农业的生产、技术、加工、销售，甚至还有这个品牌运营，所以说这个技能的需求是很复合的、很多元的。那么呢，而且呢，随着我们这个产业数字化的推进，以及我们这个绿色这个观念的深入人心，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新职业来说，它对绿色技能和数字技能都有一个很高的要求了。 其实总的来说，无论是我们从研究层面哈，还是我们看国外的研究，还是我们国内自己做的研究，以及我们在调研中跟实践一线的了解，大家都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基本上是数字技能、绿色技能、这个人机协同，包括跨界的这种融合，以及终身学习的能力，已经成为我们现代职场上对劳动者的一个基本的核心的要求了。
5: 嗯，没错，我想这个技能应该分为硬技能和软技能啊，除了刚才我们说到像编程啊、数据分析啊、设备操作。

0: 要求的软技能，比如说你康养服务业，那你肯定希望从业人员他具备这种共情能力啊，有服务意识啊，能够擅长啊沟通啊等等，那这样能够提供群体价值。其实第三类的这个软技能啊，也许更重要啊，它其实是职业通用的技能或者能力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新职业呢，它普遍会面临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啊，比如说这种知识更新换代的速度比较快，它的这种人机协同的要求啊比较高，那么它的这种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也比较高，那么在工作场景当中啊还经常容易出现一些突发的问题等等，那因此呢它其实是需要从业者具备快速的学习能力啊，比如说这种跨界的知识融合和应用的能力啊，还应该具备这种系统的思维啊，要能够解决工作场景当中一些突发的问题，你能够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等啊，我觉得这些软技能都非常重要。但是确实在以前的技能培训当中呢，我们比较容易忽视这些软技能，把这个重点啊仅仅放在这个硬技能上面，
1: 而且这些软件也很难进行一个培训。
0: 它其实也是有一些培训的方法的，但是相对硬技能它可重复可操作能够结构化来讲，它的培训开发的难度要高一些。
1: 对，
0: 但确实研究表明这些软技能恰恰是你能够从事好这些职业获得发展最关键的因素。
1: 没错，的确像刚才两位嘉宾所说的，现在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正在深度融合，这不仅倒逼了传统行业人才转型升级，也让新专业新技能正在加快革新。我们继续来了解。
2: 在徐州工程机械技师学院新开设智能装备专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3: 前两年在流浪地球中看到了一个钢铁巨兽，它叫钢铁螳螂，让我感觉非常的向往。现在像人工智能发展得非常迅速啊，不断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新的专业，那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更好的选择，技能成就未来。
4: 围绕领航工厂的六大这个场景设置了六类的，比如说我们的智能制造、智能运维、工业机器人、物联网等等一系列的新的专业。如果我们课程设置要慢了一些，肯定是跟不上企业发展这个步伐。
2: 数据化加快发展，新职业风口正在加速形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今年以来围绕重点领域重点群体实施技能提升行动，目前已培育300多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一季度新增取得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112.8万人次，下一步将加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不断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和人工智能应用能力，实施百万青年技能提升培训，让技能培训更贴近产业和岗位，推动培训服务向企业、院校、乡镇下沉，打造30分钟培训圈、技能加油站等培训服务网络，让更多劳动者可以就地就近参加培训。
1: 最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加大新职业开发力度，加快制定国家职业标准，加强新职业的培训。那么这种大规模的职业培训对于打算加入新职业的人群来说，陈主任您觉得会带来哪些具体的提升？大家又该如何参与到其中？
5: 我觉得这次的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呀，我总结它有两个特别显著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精准培训，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全链条的服务。那么所谓的精准培训呢，就是我们的培训要聚焦在重点的领域和重点的群体，比如说我们聚焦产业升级的刚需，然后企业岗位的实需和劳动者的这个特殊的诉求，我们面向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以及康养服务这些行业来开展培训。比如说今年人社部要大力推行了人工智能技术的这个方面的培训，然后同时呢，针对企业职工、然后高校毕业生还有农民工这些重点的群体呢，我们通过项目制、企业新生学徒制以及大学生技师班的这种方式提供精准的培训。那么这种大规模培训的提供呢，我觉得可以有效的或者是快速的，然后弥补从业者他这个硬技能的短板，提高他的就业的竞争力。那么从全链条的服务这个来说呢，它主要是指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我们的这个技能评价加这个就业服务四位一体的这么一个闭环式的培训模式，那么鼓励劳动者

0: 在培训之后去参加技能评价，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那么同时呢，我把就业服务贯穿在整个培训的全过程里面。比如说我们最近很多地方在推出来的30分钟的技能培训圈，包括我们短片里面提到的这个技能加油站呀，包括培训地图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旨在通过提供这种精准的就业服务来帮助从业者来快速的就业，然后精准的就业和高质量的就业。那么至于参与这个培训的渠道上来说，那么我了解呢，目前就是几乎各地的这个人社部门在它的官网以及公众号或者我们1233 APP 上都设有这个培训的专栏。在这个专栏里面呢，你是可以查到各地有资质的培训机构的信息，包括开了哪些培训项目，这些项目的开班时间还有联系方式等等。当然呢，也可以就近哈到各地的这个公共就业服务中心进行现场的咨询。然后同时我们在技工教育网这些很多线上平台上也有很多的这种免费的培训课程来供大家选择和学习。对于有这个技能评价需求的劳动者哈，我觉得我可以到我们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上，然后去查询各地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来选择合适的这个机构去参加评价。
1: 嗯，那苏老师觉得现在的这样一个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你觉得接下来从哪些方面还可以更进一步的细化和优化，让打算加入新职业的人们可感可及？
2: 我觉得这个技能培训体系啊，它这个细化和优化的这个方向，概括起来讲呢，就是内容啊要适配，方法要实用，资源呢要有可及性。首先从这个内容的适配来讲，因为现在这个新职业啊，其实大部分的新职业已经有了国家职业标准或者是行业职业标准，而有的也正在制定当中啊。因此呢，我们的这个培训啊，就要把国家和行业的这个对职业标准作为基础，然后再进一步的去细化。那么这个职业标准对任职者他的理论知识、操作技能啊，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软技能，主要的要求是什么啊？以此为基础来制定我们的培训内容和这种教学的方案。那么除了这个，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因为这些新职业啊，它的技能迭代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建立一种这种技能的动态更新的机制啊，能够确保我们的培训内容啊能够跟得上企业发展的速度，而及时去淘汰掉一些老旧的内容。那么还有一点呢，我想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软技能啊，也要注意，一定要包括在我们的这个培训内容的设计里头。那么在培训方法上呢，大家其实也看到这些新职业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它的这个实践性、实操性特别强。因此呢，我们在做培训的时候要重视实训基地的建设，也就是说要能够让这个学员啊在真实的工作环境当中啊去完成任务，从而提升他的职业技能。我想这个其实对提高培训效果非常重要。另外在这个师资的配备上，我们现在经常讲这个双师型队伍，就是说他既要懂理论还能够会实操，所以呢要优先从有从事过这些职业的经历的这种技师啊、工程师啊，我们把他们给选出来作为我们培训的教学老师，我想这个也很重要啊。另外呢，我想在这种培训的这个实用性的方面来讲呢，也要保持我们培训方法也要不断的与时俱进啊，能够不断的去更新它。
1: 嗯，那新职业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要有活力啊。那对于这些已经进入到新职业的这样一些人群，陈主任觉得我们接下来如何能够持续保持他们创新创优的这样一种活力呢？
0: 我觉得要持续保持从业人员的这个创新创优的活力，其实我们是需要通盘考虑的，从多个维度来协同发力。比如说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点哈，就是要让这个从业人员能看到自己的职业发展的方向，就在职业发展上有奔头。比如说我纵向上有上升的空间，那么我横向上呢有横向贯通的渠道。比如说我们要加快推进落实我们的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把这个上升的纵向的这个天花板给它打破，然后同时呢加大我们这个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的贯通的一个领域和它的通道。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推进我们国家资历框架的建设。其实所谓国家资历框架呢，就是我要把各种的资历的成果给它搭建一个立交桥。比如说我觉得最终最理想的情况呢，就是把我们的学历、我们的职业技能等级、然后我们的职称等等这些成果

0: 给它横向贯通起来，我觉得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让大家我付出了，我的待遇能得到回报，就我能有盼头。比如说我要建立这个以技能为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不管是通过我们这个技能津贴呀、能级工资呀，或者是项目分红，或者是股权期权等方式，我把创新成果这个跟它的待遇挂钩，真正能实现我创新者多得，我技高者多得。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让真正有才华的人，他有施展自己能力的这个舞台，能有平台，要发挥我们技能大师工作室这种创新平台的这种带动的这个作用，通过比如说项目的接榜挂帅这些方式，让优秀的人能去当主角，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时呢，还要建立一些这个容错的这个机制，给大家一些这个创新的这个空间。那么最后一点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提高大家的这个社会认同，提高他的社会地位。比如说你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从事这个职业，要提高他的价值。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职业技能竞赛呀，或者一些人才的这种表彰呀，比如说我们的中华技能大奖呀、全国技术能手啊等等，然后提升他们的职业尊严。其实总的来说呢，我觉得就是要实现一个什么理想状态呢，就是我有能力我就有通道，然后我有付出那我就有回报，那我有才华我就可以有平台，
1: 对，
0: 然后我有成长那我就有地位，然后真正让从业人员在创新创优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1: 我觉得您刚才这几点特别好，应该说真的说到了我们这些劳动技能者的这个心坎里啊。那说到现在的，刚才我们说新职业是跟我们现在的产业创新、科技创新在同步去进行发展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产业创新是与时俱进的，是日新月异的在变化着。那苏老师，您觉得接下来我们如何推进一个更加长效的这样一种职业技能的培训体系，让我们的劳动者的能力提升可以和产业升级同频共振啊？那相关的这些部门包括企业、培训机构啊，还有个人又该如何分工协作去把这件事做好？
2: 我觉得这个长效机制的建立啊，关键要把握好啊三个原则。就第一个呢，要供需匹配啊，第二个呢产教融合啊，第三个呢就是自我提升啊。我们说这个供需匹配啊，就是说我们劳动者啊对这种技能的供给和我们企业对这种新职业技能的需求，一定要能够长期动态的相匹配啊，这样呢才能够去推动产业的发展。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关于这个产教融合啊，意思就是说产业企业作为需求方，他一定要深度的参与到我们对于技能人才的培养培训的过程当中啊，这样才能够提高人才培养培训的效果。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讲这个自我提升啊，因为毕竟是市场经济嘛，我们作为市场经济当中的劳动者啊，其实每个人都有责任啊，要做自我提升，要不断的去提升啊自己的价值。那当然这个长效机制的实现啊，我想是需要政府、企业啊，还有我们的培训机构，还有个人四方联动啊，分工协作。你比如说对于政府来讲啊，他能够做什么呢啊，政府要发挥好这种统筹引领的作用啊。一方面呢，他可以根据我们的产业的规划及时的发布新职业的需求的信息啊，包括他对人的技能的要求，甚至他的薪资水平啊等等，那这样就能够呢更快的把这些信息传递到劳动者的手中。当然你说这个市场机制本身能不能传导这些机制呢，我觉得它也是可以的，是不是？但是呢它速度比较慢啊，而且呢每个劳动者啊，他对这种信息的解读不一定是准确及时的。
1: 如今新职业从业者的身影已经随处可见，新职业不断涌现，对就业服务体系和劳动者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供给和服务层面，需要深入推进和优化针对新职业的技能培训，推动新职业纳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让职业证书更加有含金量，让保障更趋完善。对于劳动者而言，投身新职业要主动提升技能，勇于探索新领域，打开新的发展空间，创造新价值，更好的赋能美好生活。待会

0: 做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

0: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
1: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咱继续我们的新职业新机遇系列评论。前两天我们聊了新职业新在哪里，以及如何抓住新职业的机遇。那么怎么样通过对新职业的培育持续赋能经济生活，政府社会又该如何健全完善支撑保障体系，培育壮大新就业群体呢？来详细探讨一下。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和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教授胡乃军，欢迎两位。我们先到吉林长春去看一看，当烧烤师傅成为国家认定的新职业之后，那里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2: 在各地的餐饮市场版图中，烧烤是个重要的门类，也孕育出众多手艺精湛的烧烤从业者。但长期以来，他们没有专属职业认证，技能水平缺乏统一标准，职业发展路径模糊。随着2025年7月烧烤料理师正式成为中式烹调师下的新工种，众多从业者的心气儿为之一变。长春烧烤店经营者郭彪就是当中一位。
3: 以前谁问干啥的呢，当时底气也不打足，就跟你说就是个烤串儿。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谁问我干啥的呢，烧烤料理师有自己的职业称呼了，被人认可的这种感觉非常好。
2: 增强的除了职业荣誉感，还有职业要求，从最基本的食品安全到食材处理、烤制工艺，再到更高要求的调味研发，郭彪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生意也更见红火。
4: 就感觉他家这个手法得讲究，这火候刚刚好，不柴不腻。
3: 这个烤肉串啊，看着挺简单，其实里边有好多说头啊。为啥先撒孜然呢？孜然这个颗粒大，要先撒辣椒面的话，辣椒面就给糊了。
2: 伴随新职业的出现，一些地区已经开始推动烧烤区域性标准的拟定，着手进行人才培养体系的搭建，传统的师徒传帮带开始转向学院式教育。
5: 它更加正规化，而且呢，对于它这个各项技能啊，会有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我们老百姓吃的也更放心一些。
6: 烧烤师不能再凭借一把刷子的经验主义，而是需要懂得食材搭配、控制火候的技巧，甚至能结合地域风味的创新。各地差异化的烧烤技能将成为从业者的核心竞争力。
1: 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很多的新职业。那么随着食物规划的推进啊，马老师来说说，根据你的研究，你觉得现在新职业的这个市场需求和潜力到底有多大？这些新职业岗位的出现对于我们目前的就业格局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7: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新职业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而且这种潜力也非常巨大，包括未来的这种增长点是非常多的。你像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方面的这种新职业的发展，一个就是跟科技紧密相关。就我们看到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以来，可能会对一些工作机会造成威胁，但是更多的是创造新的工作岗位。你像我们看到一辆无人驾驶的车辆出现之后，它背后的工程师、安全员、调度员等等，这样一些新的工作机会都会出现。那类似的话，还有我们讲这种随着人口趋势的转变，我们有很多的这种需求在释放。因为我们现在在进入这种老龄化的阶段过程之中，老年人相关的各种各样的需求就出现，围绕着老年人的吃穿住行衣那相关的这样一些服务岗位也在增多。那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这种生活质量提升之后，大家各个方面的生活需求越来越多，所以对这样一种新的工作、新的职业的需求也会增长。你比如现在大家都在养宠物，那这个宠物从生到它的养护到它的整个的生命周期，会产生一个巨大的产业，那相关的这种新的职业也会越来越多。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这种新的职业的发展是在未来是一个很大的发展的空间。包括十五规划也规划了很多的相关的这种重大的工程项目，那类似这样一些项目也会带动很多的新的职业。而且这个新的职业可能和我们现有的这种职业相比啊，它的目前的规模还不是那么大，但是随着这样一个量的不断的增长，到质变的话会很快进行，包括对于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就业格局也会带来新的改变。所以将来可能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就是你原来熟悉的这样一些职业可能就会很快的改变，那可能一些新的职业出现之后，我们对整个的这样一些人才的培养、人才的岗位的匹配，包括大家去择业、包括企业招聘等等，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改变。
1: 那我们从宏观的视角来看的话，胡老师，你觉得现在你看，一方面是很多新的需求在催生新的职业，另外一方面这些新的职业也在给相关的行业带来许多正向的推动力啊。那这些新职业持续涌现，赋能。

0: 经济生活，你自己有什么样一些细节的观察吗？
1: 好的，我也确实觉得我们现在很多的新职业呢，本身就在赋能我们的新经济转型。你看，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做一些讨论和举例啊。比如说，第一个，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的经济转型更多是靠高科技来驱动的。那我们的新职业很多就是和什么人工智能啊、无人驾驶啊、包括大数据啊、包括 AI 啊去联动的。那么再一个，比如说我们现在经济要求消费转型升级，那你看我们的很多新职业就是在促进我们居民消费结构性转型，追求品质生活。你看刚才马老师也讲到了，比如养老，我们节目昨天我们也提到了养老服务。你看现在我们这个新职业叫养老服务师，它和以前那种所谓叫养老护理员相比，这就是一个消费的一个品质性升级。
0: 嗯，
1: 因为养老护理员的感觉就是我就解决老人比如说照顾护理这样一个简单的工作，但是养老服务师不是，它是一种我们叫研究养老服务说叫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就是我整个社会市场有那么多的养老服务，我怎么进入到老年人家庭。好，那么作为养老服务师来说，它不仅要解决老人生活问题，还要解决心理医疗健康照顾护理各个方面。那么在他身上本身就能够出现什么呢？各种服务整合，然后面向老年面向家庭去进行提供。所以我们很多过去市场和社会在进入家庭中这些堵点这些难点这些最后一公里问题，通过新职业的发展都能够促进出来，这样我们家庭的消费更加全面更加细致更加专业，有一些服务也更加落地，那老百姓买的就更有底气，更加能具有专业咨询知识。所以我想这个新智能新职业的发展本身就是能够对我们新经济发展带来触动的。刚才我们说的科技赋能是一方面，也包括消费转型升级，老百姓追求品质生活，甚至我觉得品质生活的追求和新职业的出现本身就是双向互动的。而一方面正如主持人说的，新职业出现带动品质生活升级，但我们看到像养老服务师包括像陪诊员，这不也是品质生活需要带动的新职业的出现。
0: 嗯，
1: 就是原来我们可能会觉得医院的建设病房的设计一些医疗器械设备的布置更多是服从医院管理建设开发的角度，但是现在陪诊师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从患者的角度，我怎么做这个顺序，我怎么走这个路径更方便，我怎么做检查更合理，这本身就带动了高品质生活追求。所以你看这个新职业和品质生活本身就是双向奔赴。
0: 嗯，那今年以来我国新职业保障政策梯次发力，层层落地，不断完善全链条支撑体系。
2: 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日前印发，文件聚焦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主播等新职业从业者，明确报酬工时、算法治理、社保职称、权益维权四大核心保障方向，成为新职业保障工作的根本遵循。
3: 对于政府部门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要重点推动相应的制度适配和公共服务的对于新就业群体的覆盖，推动公共服务能够随着人走。
2: 此前多项专项举措也已启动，1月9号人社部印发关于推进职业技能证书互通互认的通知正式实施，打破职业技能证书地方壁垒，助力新职业人才跨区域自由流动。1月27号人社部宣布制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办法，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基准与企业责任。今年7月1号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也将在全国推开。
4: 今年将进一步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一是扩大试点省份，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二是扩大试点企业，今年将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3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2: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国已颁布51个国家职业标准，其中44个为首次制定，覆盖碳汇计量评估师、智能网联汽车装条运维员等热门新职业，为新职业规范化从业技能评价提供权威依据。人社部还积极打通新职业从业者职称评审通道，非公领域人才和自由职业者均可通过单位或人事代理机构平等申报。
0: 很多密集落地的这些保障政策啊，马老师来说说，在你看来这些促进新职业发展的这样一些相关政策在落地之后，如何真正可以让我们的人才供给和岗位需求进行一个相配式，而且在企业行业以及参与新职业的人群对于他们来说又需要做哪些优化和调整？
5: 实际上你这些新职业的

0: 出现，我们可以看到它带来的影响是一系列的，对于我们的这样一个从业群体，对于我们的用人单位，包括全社会的这样一个期待也是非常高的。你像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培养的问题就凸显出来，就这些新的职业需要人，但是这些人怎么培养？我们现在这些高校还没有相关的专业，职业院校可能也没有开设这样一些课程，所以很关键的就是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怎么样推动我们的相关的院校去调整学科专业的设置，去优化课程体系啊，去进一步的创新培养模式啊。特别是在这个方面，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新职业和我们的经济社会的需求是紧密相关的。那很重要就是我们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的机制要发生转变，就不能说是我们在学校里面去培养好然后送到社会上就适应了，这个模式已经行不通了。那很重要就是我们的学校和用人单位和社会怎么样形成协同，大家一起来共同的培养人才。那在这个方面，这种校企的合作啊，加强这种全社会的参与，对这个人才培养是非常重要的。那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在这样一个人才的这种选用方面，你像我要去求职，你要去招聘，这个匹配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通过我们这样一些求职招聘的平台和中介来完成。那他们很关键就是怎么样去更新这样一个新职业的目录啊，去提供这样一个信息的撮合，让求职者和用人单位能够更好的匹配。再包括我们再可以看到，你像这些新的职业出现之后，它的名字是五花八门的，可能这种要求也是各种各样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让社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那很关键就是我们经常讲这个职业资格认证，包括配套的这样一个职业怎么样去规划，怎么样去让它能够有一个进入的门槛，包括有一个核验的机制。那这一方面其实我们的政府部门还有社会机构要参与进来，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信号，知道什么样的人才需要什么样的技能，以及怎么样达到这样一个要求。那还有的话其实很关键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真正的去考虑你比如我们很典型的就是这些社会的认可度的问题啊，你像这样一些新的职业从无到有，很多人可能是陌生的，甚至觉得可能你是不务正业。那这个时候的话，怎么样让这个社会能够接受这样一个新的职业，让这个新的职业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我觉得在这些方面也是特别关键的。包括很多的新职业其实出现之后，它的相关的社会保障的问题要跟进啊，因为你像我们看到最近关于这个新就业群体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发展，我们有着这样一个中央层面的文件去推动怎么样去服务和管理新就业群体这方面的这种权益保障，我觉得这些方面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他只有说是稳定了他的心态，让他看到了奔头，
1: 对，
0: 包括这个工作有前景，才能更好的发展。
1: 没错。那刚才胡老师你说到了这些新职业是跟我们的现在的新业态和新产业其实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新兴产业和新业态中的企业，甚至是我们说很多的大的平台来说，你觉得要提高他们对劳动人才的这样一个吸引力，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
2: 我个人感觉呢，可以从很多方面开展工作，但是我个人认为有三个方面非常重要啊，肯定是首先从收入角度来看，收入应该是可以去一个很好的预期的。那么再一个从权利保障来看呢，权利必须要有所保障。另外刚才马老师说的一点我非常赞同，就是得要这个职业的很体面。那你看我们分别来说一说，第一个我们说收入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对于新职业从业者来说呢，就是他我们也不是说要让这个平台给他简单的就是高收入或者简单就是低收入，要让有个合理的收入界定过程。这也就是说呢，这个收入到底是由什么来构成的啊？比如说我更多是投入是劳动，那我也有可能投入其他要素，那么是不是各种投入要素都能够很好的平台或者企业给劳动者提供补偿？那么再一个呢，我们现在这个收入水平有没有一个很好的这种调控机制，就是说有没有说这个无序竞争的低薪内卷啊？有一些平台的算法其实导致是低收入者得，这个算法其实你看很不合理。所以这一次中央的文件里提出算法管理，那我认为其实也是希望算法过程当中就是给我们的收入一个合理的一个预期过程。那么刚才说完了这个收入问题，第二个问题我想可能更多的是权利保障，这个刚才马老师其实也提到了社会保障方面啊，我们的新职业从业者呢有一些人毕竟是所谓灵活就业状态或者叫新经济业态下的就业状态，那么这和我们传统上这种依托单位就业的保障相比吧，那么他们的这个保障水平保障覆盖面可能还不是很理想。那么所以在未来呢，怎么探讨这一部分群体的社会保障？那么其实不只是社会保障，还有什么呢？还有各种的这种劳动权益维护，他们的休息时间，他们能不能享受带薪假？其实我想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制度建设。我们以前认为这个灵活就业、自由职业似乎没有这个带薪假期这个概念，但其实是有的。就是我们现在看非常明显的，就是灵活就业、自由职业者其实就是自己跟自己去。

0: 去所谓谈这个休息和工作的取舍，那也应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息过程。尤其是6月1日，我们国家这个叫疲劳驾驶新规出台了，那我想这个对比如说网约车司机啊，比如说从事一些交通运输业这个新职业的人来说，那这个疲劳驾驶新规适用于所有人，那因此你也要遵守这个新规定，你不能再无序的内卷，是吧？
1: 对。
0: 第三个呢，我想就是可以这个职业要有体面，这个职业要有体面呢，我想也不容易。一方面呢，我们说平台和企业要多做一些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我们的新职业从业人员能够感受到一些尊重，感受到一些体面。但同时呢，我想可能整个社会，因为光靠平台和企业做呢，这也难，是吧？这个整个社会也都要投入进去，加强宣传，加强引导，加强教育，同时给予各方的配合，让人们认识到就是这个新职业也是带有很体面的一个社会地位。灵活就业也好，自由职业也好，它不是非正规就业，它也是一种正规就业。
1: 对，
0: 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在社会的地位，在行业的地位，你的专业性也都是得到保障的，这样工作起来才更有劲头，也适合人才的一些发展。
1: 嗯，
0: 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这种所谓的这个新职业就业群体的人呢，其实也是在这里面不断的去进步的，他们的自我感受和职业自豪感也是很强的呀。
1: 没错，其实我觉得两位刚才说到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对于这些新职业人群来说，它的保障和支撑体系是尤为重要的。那马老师觉得接下来如何多措并举啊？我们在多维度上去为这些新职业的人群的这样一个培育和壮大，打造一个更加完善的支撑体系。
2: 实际上这种支撑体系确实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我们的政府怎么样出台更好的政策，用人单位怎么样去真正的保障新职业群体的劳动权益或者相关的这样一些福利待遇等等。那同时我们整个社会的文化上怎么样去进行这样一种更好的支撑，所以其实一个方面就是制度上怎么样去进一步的健全和完善，另外一个方面整个社会文化氛围方面怎么样更好的支撑。其实我们讲到新职业，其实就是它不光是一个标签，它应该是一个体系，就每一个职业应该精细化的发展，向纵深发展，就是你有了一级的、二级、三级的，或者说是初级、中级、高级，就是它应该是一个成体系的发展。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标签，那背后这种制度怎么样去健全，怎么样去精细化的让这个职业丰满起来，让职业的从业者他就像刚刚胡老师讲的比较体面的工作，包括能够朝前看到他未来几年是怎么样去发展的，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关键的。当然对于每一个从业者来讲，可能也很要去关注到，就是这个新职业它既然是新的，将来还会更新，还会调整，所以不能说是我现在有了这个新职业就好像有个铁饭碗一样。很重要其实就是你怎么样去更新这种观念，去不断的去持续的学习，特别是终身的学习，去适应这样一个新的就业环境。包括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新的职业，那这个基础上怎么去发展其他的可能性啊？因为这样一个变化可能是非常的快的和广泛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从业者可能在这个方面要做好更多的准备。当然从社会来讲，我觉得这样一个包容性也要去提升，就我们整个这个社会对于工作职业这样一种社会期待要有更好的改变，就是你不能说还是让我们讲的就必须有个用人单位，必须签个合同啊，才会说是一份工作。那其实这样一种新的职业、新的就业群体，它是非常灵活的，这种工作的转换也是非常的快的，甚至工作的地点、时间等等都是各种各样的。那我们其实要对这样一种方式有这种包容性，包括这样一些配套的社会保障机制也要去健全。你像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社会保障，可能还是以你的这种工作岗位、用人单位来去捆绑式的这样一个方式，那很重要就是怎么样用灵活来去适应灵活。
1: 没错。那最后再来问胡老师一个宏观的问题啊，就是你觉得接下来我们如何持续激发新的动能，让更多的新职业可以涌现出来，而另一方面呢，相关的各方又该如何协同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良性的循环可以更好的护航我们的新职业发展。
0: 好的，刚才呢其实我们谈的更多是从平台和企业角度，但是正如您刚才所说啊，这个问题很重要，就是它应该是一种我认为应该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几方面的一个合作过程。那么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啊，政府要制定规则啊，要确定这个所谓底线，要给予这个新职业发展的一些支持，就是很多事情它不是政府直接去做，但是政府制定的规则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说这个网约车司机，这是现在可能新经济业态下也算是一个这几年发展的一个新职业了。那么政府对于网约车司机的很多的这个所谓规则、规章和制度，它其实更多是从制定政策，然后再看平台、企业和网约车司机之间如何达成一个更好的平衡。你比如说这个，就说6月1日这个新的疲劳驾驶规定，那么它其实新的规定当中会提到一天累计驾驶时间是不能超过8个小时，这个对所有人。

0: 都适用。那么以后的平台肯定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加以限制和要求。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这个行业这个去平稳发展的。那么再比如说市场更多的是要创造岗位，培育人才，提高管理的相关效率。那最后可能就是社会，还是刚才我们说的增强认同，广泛的参与，优化这个外围的环境。
1: 新职业的崛起已经不只是灵活就业的补充，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重塑就业格局的关键动能。支撑它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体系也正在经历一场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持续追赶。真正健全的支撑体系不能止步于事后保障，更需要打通教育和培训、技能与职称、平台治理和算法公开之间的各个堵点，让人才供给从滞后反应转向精准适配。它并非一日之功，它考验的是我们整个社会从观念到行动的协同力。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国产大模型豆包计划收费，年费最高超6000元，网络讨论众说纷纭，免费服务去留引担忧，需求持续攀升，算力越来越贵，大模型竞争风起云涌，商业化路径如何走通？
2: 下游使用 AI 的应用和终端成本压力就会加大，价格也会传导到用户那边。
1: 大模型收费跟不跟？怎么跟？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林。字节跳动旗下 AI 大模型产品豆包开始收费了，标准版每个月68元，专业版每个月500元，基础功能还继续免费。一个看上去平常无奇再正常不过的企业产品付费声明，却在用户圈子里激起了热烈的讨论。AI 聊天刚玩熟了就要收费，这是要着急收回成本吗？给用户分成369等，到底是要差别提供更优秀的服务，还是劝退用户呢？国内大模型面对收费服务的这一盘棋局是跟还是不跟？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魏翔和财经评论员黄媚婷，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来详细了解一下 AI 大模型豆包收费的具体情况。
1: 5月4号，字节跳动旗下 AI 大模型产品豆包在苹果 App Store 页面更新了付费订阅服务声明，三档服务定价分别为标准版每月68元，加强版每月200元，专业版每月500元。消息一经披露就引发了大量关注。豆包在随后的回应中表示，基础功能如日常聊天、文案生成、作业辅助等将继续免费使用，付费服务主要是为满足专业用户的 PPT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高算力场景下的增值服务需求。当前豆包 APP 内仍未开放任何付费入口或功能选项。豆包是字节跳动2023年8月推出的自研大模型，目前已占据国内大语言模型第一梯队。公开报道显示，截至2026年3月，月活用户已达3.45亿。豆包收费的消息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大量讨论，许多普通用户表示，豆包此前主打免费策略，如今要收费，担心未来免费功能会降低水准。有部分学生和轻度用户认为性价比不高，考虑转向其他免费 AI 工具。也有职场人和创作者表示支持，认为 PPT 生成、数据分析等高算力任务确实消耗资源，只要基础功能不缩水即可接受。
0: 我们看到尽管还只是一份付费订阅计划就已经冲上了热搜，那么魏老师你怎么看豆包的这样一个付费计划，到底为什么大家会如此关注？
2: 实际上我们看到豆包所代表的大模型的这个收费呢，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当然了，我们要提醒我们的这个用户和消费者，跟以前我们使用传统的互联网呢，这一次的大模型的这个商业模式呢有所不同。原来以往的数字平台，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电商啊，或者甚至呢包括我们的一些软件，实际上呢它是固定的投入非常的

0: 高，但是边际成本很低，也就是说我用一次，实际上呢厂商不用再投入多少钱了。但是呢大模型呢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运营模式，你每调一次用一次大模型，那它背后的算力、电力甚至是 GPU 的损耗，它都是实实在在产生。那么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豆包为例，它现在月活呢超过了3.4亿，那么把这个基数算上，如果每个月有3.4亿人开始调用，背后的算力、电力和我刚才说 GPU 折旧，它实际上是一个天文的数字。如果它一直用免费的话，实际上它无法进行从烧钱到价值转换过程。第二个呢，我们会看到呢，还有一个呢，它一个大家也挺关注的一个点，就是说它的年费实际上挺高的。那么年费呢也接近了6000块钱。实际上呢，我们对比一下，它比国际上上ChatGPT 的这个年费呢高出了大概2-3倍。那么这个年费的收取呢也引起了大家关注，也就是说你有没有能力收这么高的一个年费。那么反过来呢，我们会看到了，实质上呢中国的大模型呢在垂直搜索的能力方面，以及在它的覆盖面方面呢，已经不亚于全球最顶尖的这些大模型了。所以说呢，它本身呢它累积起来了它的这个收费基础。第二个呢，我觉得大家还关心的一个点，就是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型或者商业逻辑，他们能不能闭环，具不具有可持续性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可能很多用户呢会有这个疑虑，甚至呢有担忧，是我本来我呢用你的大模型，我成为了你的一个数据用户，同时呢我也是你的一个数据的生产商，我帮助你呢做了优化和迭代和这个闭环，但是呢你现在还向我收这么高的一个费用。那么由此所引起的这个数据不平等或者说是产销不平等的问题怎么解决？所以我想呢豆包呢引起了这些争议也好，关注也好，担忧也好，实际上呢正是中国的大模型从跑马圈地、从烧钱走向价值回归和价值转换中的必须要过的一个商业模式，它必须要打通这个商业模式。后续我们可能还会看到很多的一些大模型厂商呢可能会把豆包的这一次涨价这一次的收费当作一个风向标来看。
1: 对，关于这次的付费计划，正如您刚才所说的，网上的声音有很多有的是表示理解，但是显然更多的人表示的是吐槽或者疑虑的声音。那我们也梳理了一下，大概有这么几类。一是免费服务会不会取消，当然这个在豆包之后的回应里已经明确了是不会取消的。二是付费价格是否合理，三是免费与付费的边界是否清晰，会不会慢慢变成免费版功能缩水，逼着大家去付费。还有一个就是产品能力到底能不能匹配相应的收费水平。黄老师，您觉得这些吐槽或者说疑虑有没有道理？如果真的收费的话，那作为服务提供方，他最需要回应的应该是哪点？
2: 我觉得对于普通的使用者来说，存在这种各种疑虑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那么理论上来说，是否收费其实是属于企业的一个商业运行的一个策略。那么而收费这个策略能否成功，则取决于很多的市场因素，你包括我们个体的这种 AI 使用的一个习惯，包括其他厂商的一个 AI 的一个定价策略等等。那么我相信对于现代多数的这种现代企业来说，我是推出一项新的运营策略，它肯定是基于企业的发展需要，尤其是对企业的这种成本收益有一个动态的比较之后做出来的。而对于消费者来说，你是否接纳并愿意为之付费？

0: 客户关系的角度，其实是有必要对于收费问题给予一定的回应的。那么这次我们看到豆包其实已经明确回应了，就是基础功能它还是保持这种免费服务的一个策略。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我也考虑一下，那就是付费用户能得到什么样的服务，以这个服务的质量是怎么样的，这个是要关注的。那么从保护消费者的角度，那么消费者对于我付费服务，我要有充分的知情权，然后厂家也要保证你提供这个服务是满足一定的标准的，这个我相信在豆包正式推出收费服务之时是要明确出来的。
1: 那刚才关于我们梳理的这几个网友的声音啊，魏老师你更关注哪些方面？
2: 事实上我关注有一个点啊，刚才我提到了一个平权的问题，还提到了一个产销合一的问题。因为我们使用大模型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我是使用者，但同时呢我是生产者。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消费者呢就会产生了一些希冀，一些希望，希望什么呢？希望我既然是生产者，那么我在使用的时候呢，是不是会给我一些更多的考量，优惠，甚至呢把我的生产的价值也折算进去。相当于呢我在使用大模型的时候，实际上我交了一个 AI 税。那么既然我交了 AI 税，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呢，大模型它为什么要有一些部分要免费呢？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某种基础设施，某种公共服务。因为我交了这个 AI 税，所以说呢我应该享受了这样的一个公共服务。但是呢随着豆包的这种把产品分为收费版和免费版，那么大家就会担心呢，免费版呢会不会出现隐性的降质或者隐性的这种限流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呢，我们就要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不管是监管也好，还是我们对这个大模型的未来的价格保持高度的关注也好，关注的焦点是它的免费版能不能杜绝这种隐性的降质。刚才那个黄老师讲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他关心的是你的收费版咱们能不能把质量提上去。所以我觉得这是那跷跷板的两面，我们把两面呢都要把它做平衡了。
1: 没错。那您刚才提到成本的问题啊，我们看到算力是大模型运行的核心底座，伴随需求的持续攀升，算力也开始越来越贵了，详细了解一下。
3: 4月9号，腾讯云发布公告称，鉴于全球 AI 算力需求持续激增，核心硬件供应链成本大幅上涨，腾讯云将于2026年5月9号起，对 AI 算力容器服务及相关产品价格全线上涨5%，这是腾讯云年内第二次涨价。3月11号，腾讯云率先调整大模型服务计费策略，将多个第三方模型的限时免费转为正式商用服务。同时，混元 2.0 系列模型的输入和输出价格涨价幅度普遍在4倍以上。腾讯云的涨价并非孤立。3月18号，阿里云与百度智能云同日官宣涨价。阿里云公告显示，因全球 AI 需求爆发及供应链成本上涨，其 AI 算力、存储等产品价格上调5%至34%。百度智能云调价通知则显示，该公司 AI 算力相关产品服务价格上调5%至30%，并行文件存储等产品涨幅约30%。
4: 从产业链来看，涨价最先受益的当然是上游的芯片、服务器这些硬件厂商，而下游使用 AI 的应用和终端成本压力就会加大，价格也会传导到用户那边。
3: 这一轮全球涨价潮由海外率先引爆，亚马逊云科技年初率先上调 AI 算力价格，谷歌云随后跟进，最高涨幅达100%。涨价背后的根本驱动力是 token 消耗的爆发式增长。国家数据局披露，到今年3月，我国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已超过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的1000亿增长了1000多倍。伴随需求端 AI 智能体的爆发式增长，未来的算力消耗还将大幅飙升。
1: 在互联网发展的过程中，其实并不缺免费的模式，比如说搜索引擎是不收钱的，微信聊天也不收费，但是他们都活得很好，所以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疑问，这个 AI 到底能不能不收钱？黄老师，你的看法是怎样的？
0: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确存在很多这种免费使用的场景，这在本质上我认为是一种也是企业的一种定价策略。但是呢，免费不意味着没有人为之买单。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一个场景，就是说你要去看一段视频，或者说欣赏一个节目，你首先需要收看一段广告。那么广

0: 高山其实在为你付费，然后你看了他的广告，所以这是一个大家共赢的一个商业模式。那么这在国内外都是比较常见的。那么从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的角度，我觉得应该鼓励众多的大模型企业打造多元化的这种商业化模式，特别是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你蕴含了很多不同的需求，那么不同的这个群体它有不同的这种收入以及它的支付能力，那这客观上为企业探索不同的这种商业化模式提供了空间，也为他们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你应该提供不同的商业化模式。那么在具体的实践中，我们看到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我们看到国内的这种大模型其实对企业用户其实大多数已经实现了收费，也就是我们说的刚才片中看到的弊端收费。那么弊端收费这个在国内外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商业模式，它也符合商业逻辑和市场规律。那么这一次之所以引起比较大的关注，是豆包计划面向个体消费者提供付费服务。那么目前来看， C 端收费其实在国外的普及率是比国内要高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谁好谁坏，其实这取决于消费者习惯以及说我们整个市场竞争格局。那么我们注意到我们的大模型企业是大多数是互联网大厂，其实那么这些企业其实已经具有了比较好的产品跟生态基础，通过大厂生态其实能够消化一部分的这种大模型的一个成本，那么这也为大模型探索不同的商业化模式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1: 嗯，那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现在算力的调用量随着 AI 的快速发展是越来越高了，那魏老师，你觉得这是不是意味着目前国内其他还没有收费的这些大模型的公司同样面临着很大的成本压力，或者说接下来他们是不是迟早会像豆包一样走入到这样一个收费的阵营中？
2: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确定的趋势，实际上不仅仅是国内大模型，刚才黄老师也提了啊，也这个全球都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原因呢很简单，刚才我说了，它跟原来以往的双边垄断的这种平台经济是不一样的，它确实是有比较高的边际成本，就是我用一次，那么我后边的成本实际上非常的高，它不会因为你用的人多了，它的成本就迅速的下降，所以它一定要有价值补偿。所以我们认为呢，价值分层是合理的。那么同时它还有两个优势，第一呢，我们中国只有通过自己最快的最好的商业闭环，我们才能够回馈到上中下游。比如说我们如果大模型把这个商业收费的模式跑通了，那么对于上游它就能反哺芯片和我们的高端制造业，对于中游来说呢，它就能够帮助其他的大模型呢找到自己活下去的这个渠道，而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也有一个好处，就是通过收费与免费，通过收高费和低费，实际上呢我们把消费者的这个用户优化了。你比如说我就是做一个简单的搜索，那么就你是一个社会化的基础设施，就对你免费。但是呢，你如果要用它来剪视频了，我要用它来读万字的报告了，这种具有深度需求的人，他呢既有意愿付费，他也有动机付费，他也有能力付费，那么我们用它呢来反馈或者说反哺我们的商业系统。当然了，我们可能还可以做本地化的部署，针对那些更有开发需求的人。所以我觉得呢，这种收费的兴起或者收费的出现，我们不能简单的看哦，他收费了，他就对我们的福利损伤了。实际上从长远上来看呢，只有打通商业的逻辑闭环，那么它对上中下游、对国家、对产业、对我们的消费者，才能形成良性的反哺和互动。
1: 嗯，那如果现在这种我们叫做基础免费加高阶付费的这样一种商业模式逐渐普及的话，黄老师，你觉得那接下来对于我们国家众多的这些大模型厂商来说，下面面临的真正的考验是什么？各家的竞争的这个核心焦点又会在哪里？
0: 我觉得基础免费加高阶付费，它只是商业化模式的一种，它是否能够跑得通，取决于这个其他厂商的跟进以及实施的效果，那么都是市场决定的。对于大模型企业来说，我觉得最为根本的真正的考验是什么？如何提升你大模型的性能以及实用性，也就是说我做出来让市场能够接受的一个好产品，我觉得这个才是最为根本的决定性因素。我相信只要你做出来了符合市场需求的一个好成本的话，形成了自己的竞争优势，那么商业化我觉得不是问题，那么它会是我觉得使用者会愿意为之买单，而且在这个在商业上我觉得司空见惯的，也是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那么目前我们在政策层面的话，其实我们国家已经把人工智能上升为一个国家战略，那么全国两会通过的这种15

0: 规划也好，它已经明确的提出来叫强化算力算法数据的高质量这个供给，然后要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营造健康有序的这种发展环境。那么相信在这种战略政策层面的这种加持，能够为我国大模型发展提供更为强大的一个支撑。另外一个，我国主流大模型现在来看跟国际比较来看，我觉得都是有一个不错的这个部署的表现。刚才魏老师也讲到了这个国内外的一个比较。那么下一步，我觉得应重点用好我们这个人才优势以及我们的市场优势，加大产品与技术的这种研发力度，尤其是要用好这种用户的反馈。刚才魏老师提到形成一个闭环，通过需求为导向优化我们的模型，加速迭代创新，形成供给跟需求的这种良性的一个互动。所以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提升大模型的效能，尤其是做好这种用户需要的这种好产品，是最为关键的任务。
1: 嗯，那黄老师刚才说到，现在这种商业模式可能只是一种选择，并不代表是唯一的选择。那魏老师您来说说，你觉得现在大模型的商业化是不是只有订阅这一条模式可以走，还有没有综合国内外的一些发展经验，还没有其他的模式可以选择？
2: 实际上呢，豆包了打开了向 C 端收费的这个一个窗口以后啊，未来的收费模式呢，从国际上的经验来看，从我们的探索来看，实际上是有多种的。比如说呢，我们在 B 端已经有调用 API 接口的这种按流量按 token 来收费的一种模式。同时呢，如果我使用大模型的智能体，或者说呢通过它来建我的智能体，那么还有智能体分成的模式。最传统的呢，我们看到的新闻，今天其实 API 那个 OpenAI 也提高了它的广告的费用，所以说广告呢依然是它的一个收费的一个渠道。同时呢，我们会看到呢，我们针对一些特定的行业、特定的用户，我们还可以用大模型做私有化部署。那么做私有化部署呢，相当于我还可以有专项的收费。
1: 嗯，
2: 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每一个大模型它的比较优势在哪儿，它最后要走哪条道。那么它针对 C 端的时候呢，它也会进行它的用户的价值的分层。其实呢，价格本身的这个分档，就是呢它在寻找自己在哪一条赛道上能采用什么样的收费模式。我们会看到呢，豆包实际上呢它的比较优势呢，实际上是它有一个最大的，在我们国内最大的日活的 C 端的客户。也就是说呢，实际上呢它的优势是建立在它比较大的那个免费层的那一块，而对专业化、对深度要求不是特别高的那一块的用户。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大模型呢，它实际上呢是对用户深度呢挖掘的比较深的，那么呢它未来的收费模式很有可能呢会把 B 端和 C 端结合起来，把私有化部署和专项收费呢结合起来。
1: 就在几个月前，互联网巨头们还在用动辄数亿元的红包大战，竭尽全力希望大众记住和使用自家的大模型。但几个月之后，站在第一梯队的豆包就启动了对 C 端的收费，这是否意味着行业风向的变化，或许还有待观察。但不争的一个事实是，各家大模型的基本功能目前来看差异似乎不大，用户似乎也谈不上对哪家格外情有独钟。在这种局面之下，无论是已经下场的公司，还是在场外观望的平台，市场对众多大模型真实能力的拷问显然已经加速到来。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小区物业费不降反升，为什么业主还心甘情愿？
3: 有50%的小区成功的上涨了物业费，老百姓愿意上涨物业费，
2: 送走老物业，请来新物业，这里的业主竟然募资500万改善小区环境。
4: 原来推位买3万，现在推位买好多8万。
2: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来聊聊小区的物业费，一个让许多业主头疼的话题。物业费本是用来维护小区环境，保障日常服务的，但现实中业主常常抱怨交了钱却看不见服务，物业公司也诉苦成本高难运转，双方矛盾时有发生。如何在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建立信任？近年来，成都探索了一种新的物业管理模式，让小区的环境和秩序有了明显改观。这背后有何奥秘？让我们一起走进成都的小区，看看他们的解决办法。
1: 成都常住人口2100多万，其中近70%居民在实施物业管理的住宅小区，小区已经成为城市的基本单元和最小细胞。这里是郫都区枫林秀色小区，2009年建成。据业主反映，以前小区里经常看见蛇和老鼠，500多户业主与原来的物业公司矛盾重重，甚至拒交物业费，对抗时间长达3年。
2: 这个小区它闹的这个程度，给我的感觉不亚于战争。之前缺乏监督，所以说整个小区的基础设施基本上已经毁坏完了，像我们的监控、门禁，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停车道闸系统，全部都已经处于瘫痪状态。
1: 2024年，原物业公司撤离后，新的物业公司入驻小区。半年后，小区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物业费收取率达到了98%。
3: 我觉得这个他们付出的劳动，然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然后他们的管理模式，也看到了效果。然后所以说呢，这个他们得到的报酬，我觉得还是可以。就大家都同意。就以前小区乱的时候，那是因为大家都不认可。
1: 风华苑小区2003年建成，共有400多户居民。7年前，原物业公司突然撤离，新物业公司随即入驻，并全面接管小区运营。业主们对现在的物业公司普遍很认可，物业费收取率达到99%。
4: 把它管理的还好，还可以，管理的还挺可以的。有时候，跟他提了意见以后呢，把这些。他都会做一点，
5: 马上做
4: 还是可以的。
1: 刘强是枫华苑小区物业公司的负责人，深耕物业服务已经有6年时间。他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公司已经接下几十个小区的物业服务。
6: 目前公司在管的项目是52个，净利润大概在500万出头的样子。在我看来，这种新制度的植入是历史的洪流，这是不可阻挡的。
1: 刘强现在最希望把他们的服务模式引入更多小区。为什么在别人眼里小区经营是烫手的山芋，而在刘强眼里却是大有可为呢？采访中，记者发现刘强的物业服务模式是成都当地政府正在推广的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由4个核心点构成。一是小区物业收入回归本位，不再是物业公司的收入，而是小区居民的共有资产，拥有独立银行账户。二是物业收支公开透明，小区收支的预算和执行必须事先表决，及时公示。三是依法建立小区自治体系，通过民主协商的5方联动协商议事会机。

0: 及时化解小区各种矛盾。四是坚持党建引领，小区、社区、街道基层党员和党组织必须介入上述每一个环节，但不替居民做决定，只起到监督和帮助的作用。根据成都市统计，六年时间采用这一新模式的小区数量已经达到1200多个，平均物业费收缴率超过98%，业主满意度超过98%，小区矛盾纠纷平均下降95%。
1: 我们多的时候有些小区一天100多件投诉件，就对于社区而言哈，应该是大部分时间在小区的矛盾处理，然后街道呢，至少1/3以上的精力在处理小区的矛盾上面。
2: 改造完的小区每年需要处理的矛盾
1: 几乎没有，像这种小区一个都没有了，
2: 矛盾一个都没有了，
1: 这个我可以绝对保证没有矛盾了，他们自己全部化解了。
0: 那么点赞无数的新物业模式究竟是如何设计的呢？这种模式怎么规范物业服务，又如何化解物业和业主之间的矛盾呢？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一模式如何运作，记者在成都继续走访。这里是郫都区的蔚蓝卡地亚小区。2025年9月，这个小区的原物业公司突然撤离，小区一度陷入瘫痪。
3: 之前交的钱全部被物业卷走了，物业说撤场，他就撤场了，就没有人了。
0: 为了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小区所在的郫统街道望从社区基层党委第一时间向业主推荐了一家物业企业进驻。很快，蔚蓝卡地亚小区业主与初步选定的物业公司协商，共同制定出新的物业服务预算，并在小区入口的公告栏中张贴公布。
4: 现在我们基本上，我们小区80%以上的人都是支持的了，不容易啊。
0: 记者看到新的预算表中，小区全部收支明细被一一列了出来，包括物业管理服务人员的人数、姓名、工资、社会保险、福利、公共设施的电费、水费、电梯运行费、消防及排水、强弱电等各系统的维护费、保洁、垃圾清运、化粪池清掏、绿化、保安、办公用品等各项费用的价格和总额，接受全体业主的审核和监督。记者注意到，在这份总收入为599.3万元的物业预算中，业主和物业公司约定，物业公司年度酬金为13%，也就是77.9万元。在公告之中，这笔年度酬金和传统物业公司获取包干制利润不同。包干制下，物业公司的利润是指物业费总收入减去实际运营成本的差额而产生，也就是说，在收取业主上缴的物业费后，实际运营成本越少，物业公司获得利润就越大。这种模式往往会产生物业公司故意压缩实际运营成本、降低服务质量的现象。而新模式下，年度酬金则是业主明确支付给物业公司的利润，这笔费用相对固定，物业公司的利润和实际运营成本被有效的分割。
3: 因为这样能公开透明的让业主知道我们的钱，每一笔钱用在哪里。
0: 目前蔚蓝卡地亚小区的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还在进行当中。为了观察这一新模式引入后的小区变化，记者来到了中航城小区。这个小区有2000多户居民。2025年年初，原物业公司撤离后，基层党组织迅速引入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目前新物业公司进驻已经半年时间，业主们的感觉如何呢？
5: 比如说这个草坪要维修，那么物业他就会清晰的把它发到我们的业主群里边，会来征求我们的意见，并且呢，他们比如说找了几家的公司来对比，这个便宜一些，那个便宜一些，我们小区居民还可以自己投票。比如说小区的居民他说，哎，我找的那个更便宜，那我们小区居民还可以自己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说大家都特别和谐，所以之前的那种黑暗的东西都不存在了。
0: 新模式下，小区的物业收支公开透明。记者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看到，物业收入有独立的银行账户，并且是查询取款双密码账户，取款密码由物业公司管理，方便物业公司服务时取用，而查询密码则向每个业主公开，业主不仅可以随时查询银行账户每笔开支的明细，也可以随时通过小区公告栏以及天府市民云 APP 中的物业服务信息公开平台查询该小区物业公司每一笔支出。
2: 这是中航城12栋电梯维修费1900万。

0: 80块钱。
1: 对，
0: 嗯，这是办公用品，4-5月，开办采购，5696.9块。
1: 他哪怕用了1块钱，都在上面可以体现出来。
0: 嗯，这是管理者酬金6%。
1: 对，
0: 6%是16,7574.92。
1: 对，
0: 这就是物业公司的利润。
1: 对对对，
0: 他就只有这么多利润。
1: 对。
2: 物业预算公开表决，透明公布，不仅每笔开支都放在了阳光下接受监督，同时物业承担哪些服务，不承担哪些服务也都清晰明了。这种双向透明的管理模式，有效消除了信息不对称，减少了物业与业主间的矛盾冲突。记者在成都走访时，桂东社区的居民正忙着投票表决单元楼道灯的改进项目，旁边的白板上详细列有每栋楼需要改进的事项，比如楼顶漏水、灭火器丢失、线路老化等一系列问题。
0: 参与预算的编制，也能看到小区里面的每然后账目的支出，
3: 对，
0: 你就知道然后物业公司它只承担哪些项目，
3: 对，
0: 那么然后有些项目我就是要居民来承担的，
3: 对，就是居民承担，然后那个居民也认可，业主也认可，也愿意出这个钱。现在收费率也高，我们现在收费率已经达到96%以上了。
2: 小区业主薛春鹤告诉记者，传统物业模式下，由于物业公司不公开预算和账目，因此大家往往会认为这些项目是小区物业公司应该承担和改进的项目。但现在小区居民通过查询公开预算和物业服务合同后，清晰地知道本小区的物业预算中不包含这些服务，于是大家痛快地决定自筹资金解决这些问题。
0: 双方都没有误解，
3: 没有，
0: 这个矛盾就不会产生，
3: 很少了，没有公开透明的吗？
2: 记者在成都走访多个小区，看到物业费公开透明是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建立信任的重要基础，这让记者有了一个疑问，如果物业公司不公开账目，或者社区相关工作人员不作为，该怎么办呢？
0: 如果说有一些物业公司他故意不公开这个账目，
4: 那么他会面临两种情况，第一种被小区的业主们诉讼，你偷了我们的钱，你要还回来，你要进行相应的补偿，再一个就是你会面临小区的革命，把你赶走，信任会瞬间破灭掉，让你在这个小区干不下去。
5: 他想要破坏这个制度，他这个范围内的小区呢就会大量的矛盾继续的这个演发，那么12345啊，这些大数据就会很快的就会把这些区域给显出来。
2: 参与研发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的姜维告诉记者，通过多年研究，他们发现小区中的矛盾大体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的矛盾，一类是业主与业主之间的矛盾。实践证明，物业预算的编制和执行做到阳光透明，能轻松化解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的矛盾。那么新的小区治理模式怎么解决业主与业主之间的矛盾呢？记者来到郫都区鹃城小区时是下午2点，小区广场上几十个人正围成一圈讨论部分业主私自从楼上拉电线下来给自家电动车充电的问题，由于危及公共安全，这样的行为引发了其他业主不满。
6: 他从5楼到1楼，他就这样没有办法，已经宣传很多，就是告知很多次了，
7: 发挥群众的力量，我看见他充电我就把电给他拔了，每个人都坚持这么做，真的他充不上电他自己就不充了呀。
8: 你去给他爬了，爬了过后他就找到你噻，他都找不到人打人的就可能。
2: 会议上大家七嘴八舌亮明自己的观点和解决办法，在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下，这种会议叫做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通常由社区党组织、小区党组织、业委会、物业、居民代表组成的核心成员参加，根据需要可以邀请社区民警、律师、下沉干部等参与，通过协商解决问题，及时化解业主与业主之间的矛盾。
9: 不管是社区或者我们物业，大家一起劝导他都不听的，我们就让我们的片警上门解决。
2: 这次会议大约半个小时，大家充分讨论后认为非线充电的根源是小区内充电桩数量不足。 要彻底解决这个矛盾，必须增加充电桩数量，因为会主任刘明。

0: 甚至很快就想好了安装充电桩的位置。
1: 我们会在就是在这个正常通道的用到1米5至1米8之间，会在这面留出2米以上的安全距离，做一个棚，估计这个地方能停30台车左右。
0: 公开讨论之下，非线充电的问题有望得到尽快解决，而像这样的议事会方式正在越来越多的小区得以实践，发挥重要作用。一品水轩小区原来存在个别业主高空抛物、乱扔垃圾、宠物狗随意拉屎等问题，这也是业主与业主之间非常容易爆发的典型矛盾。小区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讨论后的解决办法是安装监控摄像头。
2: 我们有监控吧，我们就在群里面给他曝光，我们有时候就是业主给他照相啊，这些在群里面曝他的光，曝了几次之后，这些业主他就自觉了，哎，他还是有脸面嘛。
0: 小区内乱停车甚至堵塞道路，这也是业主之间经常发生的矛盾点。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讨论后决定，乱停车15分钟后就罚款，
2: 每一次10元钱，但这个款10元呢是交到我们的公共账户，所以全体业主所有，我现在都停放得很整齐了。
0: 在祁隆社区，一些居民喜欢在小区绿化带里种菜，其他居民则认为这样的行为影响了小区整体环境。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在征求各方意见后决定把小区部分绿化带改成菜地，种上了生姜、香葱、茄子、黄瓜，但同时要求种菜的居民必须保持菜地干净整洁。
3: 我们总共规划了99块地，如果你荒掉了，如果你没有种好，如果你是杂草丛生，那我们就得退出来让别人来种。通过这样的机制的话，一个呢居民得到了实惠，第二个呢居民的身体得到了锻炼，第三个呢降低了我们小区物业的成本。
0: 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下，一个个小区变得更宜居，而规模较小的小区开始主动合并为中大型小区，实现治理资源整合。以一品水轩小区为例，环境变好，邻里关系融洽后，周边两个商品房小区居民很是羡慕，他们送走了以前的物业，主动提出三个小区合在一起。记者看到小区之间的院墙已经拆除，修成了互联互通的连廊，小区治理好了，资产价格也因此提升。
4: 这三个小区哈、啊、合二为一过后，客户一来哈、啊、感觉这个进小区物业管理比较好，人车分流啊，电瓶车没有乱停乱放，垃圾桶那些摆立的很好，至少它比同一时间修的哈、啊、至少要多300到500一个平方的一个价格。
0: 就在桂东社区忙着合并小区时，成华区兴源华盛二期小区的业主们则忙着募集资金，给自家小区升级换新。这天，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正在讨论老旧电梯更换的议题，街道和社区书记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5: 其实议事会上呢，他们多方的博弈还是很多的，我们在这个时候在这里面是监察人这么一个角色，那我们更重要的是监督他们有没有走偏，有没有人有失心，
6: 只听监督，
5: 对，是我们不做决策，最后的决策交由我们居民。
0: 这个小区已经建成17年，3年前引入新物业模式，由于公共维修基金提取流程复杂，业主们也希望留到以后更重要的时候来使用，因此他们通过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先后发动4次100万募资，由业主自愿捐资解决小区公共空间的维修问题。第一次募资100万，把小区大门、单元楼门、小区道路、自来水阀门等18个项目做了修缮。第二次募资100万，把每栋楼的楼道翻新为中档商品房的级别。第三次募资100万，把每个楼层的公共通道做了翻新。第四次募资100万，则是把以前像垃圾场一样的地下车库翻新为标准车库。
7: 原来车位买3万，现在车位买好多位8万，还没得空呀，今天发车明天卖了。
0: 自己的资产自己保值增值，尝到甜头的居民觉得老旧电梯也要升级，于是发动了第五次募资100万的行动。
8: 哇，这用了很多年了，2017年了，2008年交危房，
6: 这天花板都已经锈成这个样子。
8: 锈了，哎呀，有可能你到了5楼，他要给升到18楼。

0: 有时候到了七楼他已经落到一楼来，特别是老年人小孩还要那个出了事找到物业闹，找到邻居闹。
1: 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上，参会的业主最终选择了一个一线电梯品牌升级。
2: 你们没有去选最便宜的电梯
3: 啊？不会，我们选的还是一线品牌，还是一线品牌，我们要换就换好一些。
1: 而在金牛区的公交院小区，记者看到每户家庭的大门上都干干净净，没有张贴任何广告，同时每个楼道都被设计成了不同的风格，这也是居民自筹资金改善的。
4: 按照这个楼道一共要
5: 多少钱嘛？噶，这个不等，是根据自愿，没有规定，有出一百的，有出两百，有出五百的，它是根据居民自己愿意，根据家庭基本情况，不做硬性要求。
1: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成都多地，每当一个小区爆发矛盾时，基层党组织就向居民推荐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成功引入后，矛盾往往快速消失，并且很少反弹。
6: 前三年我们经过努力实现了信托制物业的小区23家，那我们今年一年我们就要新的推出就17家，这个速度明显的加快了。以前是一个街道，我们现在是多个街道同步的推进了，老百姓都感觉很满意，每次我们去他们都是看到都是笑容满面的，说哎，都点赞，都觉得做得好。
7: 以前你们是不敢进社区的？
6: 以前到这个小区里面去了，都是去跟一去就是提系列的问题啊，我们小区环境呐、小区的就是管理啊，
8: 很多小区的居民，还有一些业务会，他主动啊找到我们社区链接啊，社工部都讲，希望治理我们小区。
4: 我们街道一共管了多少个小区？
9: 安置小区14个，
4: 14个小区。
9: 今年我们剩下的全部推行。
1: 目前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已经顺利进入成都1200多个小区，记者采访时也不断见到基层党组织忙着引入新模式的身影。
10: 这些小区如果不用一个制度去介入阻止它的衰败，让小区常常能够得到维护和更新，它就会加速衰败。
1: 记者在金牛区采访时还碰到成都市党校率领50多个社区书记到不同的小区参观学习。
11: 我们每年对他们的社区工作者包括两委干部都要拉通进行培训，那社区书记呢就是其中的重点的这种培训对象，所以他是一个推进这项工作在基层做群众工作的骨干力量，他得懂这套方法，他得从内心去认同这套方法啊，他才可以给群众去无障碍的交流沟通。
12: 物业费的核心矛盾往往源于信息的不透明，业主不清楚钱花在哪里，物业缺乏动力提升服务，陷入恶性循环。成都的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通过打破信息壁垒，让每一笔物业费流向透明可查，业主成为资金的监督者与决策参与者。在这一过程中，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引领作用，深入群众，搭建协商平台，推动各方形成共识，解决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这种阳光账本不仅重建了信任，更激活了居民的共建意识。当业主看清服务与资金的匹配关系，自然愿意为优质服务付费。透明既是信任的基石，也是社会治理的良性起点。这一实践证明，党建引领下的信息透明化不仅能化解物业纠纷，更能推动基层治理从被动应付转向主动共创，为现代城市治理提供了重要启示。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从没人管到给业主分红，这个网红小区自制有门道。
2: 头一分红我们分了8个月的管理费，我第二次分了分10个月。
1: 业委会成立了，小区自治还有哪些烦恼？
3: 万一要是遇到其他情况，我们要赔的话，这基本上就赔不了。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要走进一个非常特别的居民小区，这个小区的管理没有聘用物业公司，而是由业主自己管理。小区的物业费不仅很低，业主还能定期拿到分红。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区？他们又是如何做到的呢？让我们一起去这个小区看一看。
1: 入秋后，广州迎来今年第16号台风奥陆。第二天一大早，雨行苑小区的一位业主发现家里的地板被水泡了。
2: 把这
3: 水从下水道那里涌出来，那整个这里都全泡了。
2: 我马上安排人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1: 小区的一天从一场紧急抢修拉开了帷幕。
2: 大家就住在这里，那个水流不走。流不走了，一查原来全部都走不了的水，最后发现这个渠塌了，所以这水走不了了，这里没水了。啊，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渠重新做好。
4: 今天能做好吗？
2: 可以的。
1: 忙着解决排水问题的陈伟良是玉兴苑小区的老住户，从2018年开始担任小区业委会主任。玉兴苑小区没有物业公司，全靠业委会自己管理，每平方米收取1.5元管理费，这个价格在广州市各大小区管理费收取中处于中低标准。记者走进小区，看到小区干净整洁，并没有因为低廉的收费变得破败。不仅如此，小区业主每隔一段时间还能一起分红。这是前段时间召开的业主分红大会视频，一度火遍全网。
2: 交物业费多少，返款多少，按月。啊，头一次分红我们分了8个月的管理费，哦，第二次分了10个月，哦，那就大家都舒服啦。
1: 返还10个月的物业管理费，最多的一户返还2136元，最少的也返了625.5元，236户居民人人都有钱拿。这个别人家的小区让不少网友羡慕不已，物业费不涨还能给业主发钱，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记者展开了调查。玉兴苑小区1999年建成，此后10余年时间里，像大多数小区一样，也是由物业公司管理。
2: 物业管理的，不成功，就是他们收不到钱，就肯定不帮你管理了，不帮你维护了，管理费的都1.25元吧。想加到1.5元呢，都没办法了，不仅加不上去，还更多人不交了。
1: 收不上来物业费，小区运营难以维持。2011年，原物业公司主动选择撤出，当时其他物业公司也不敢接这块烫手的山芋。
2: 我们就跟居委会商量有什么好的方法，就而且给了一个答复，就是你们可以成立业委会，而且业委会也可以自管。
5: 那么首先呢，我们是由社区组织，那么对玉兴苑进行了一些群众的摸查，摸查出了这个符合条件的几位这个熟悉玉兴苑运作和流程的一个业主，那么推举他们作为业主代表，就成功在2012年成立了玉兴苑的第一届业主委员会。
1: 第一届业委会成立了，但同样。

0: 需要搞什么我来出，大概20000块钱以下吧，也不多，这个因为呢人工不用钱嘛，我带头出来砍树种树，跟着呢就很多人看到我们这样来都来帮手，那时候如果你请绿化公司砍一棵树5000-6000的，我出不起。
1: 新一届业委会成员总共5个，为了节省开支，他们想出了招募志愿者的办法。在程伟良看来，这样做不仅增进了业主对业委会的信任，更能唤醒大家对小区日常运转的关注与重视。然而光是节流还不够，在外企干了半辈子销售主管的程伟良也打起了让自家小区有钱挣的主意。
0: 好了，这些坑坑洼洼我都开发了停车，1个月480，基本上一台480，这两个呢我们有收入的，加起来呢差不多500块一个月。
2: 几栋店？
0: 哎，入嚟，
3: 我唔够胆入嚟住。
0: 唔紧要，五个梯，以前这些都是空下来的，没用的东西放得乱七八糟的，
2: 废料。
0: 哎，对，那我们把它清理好，搞成车位，我们20块钱一个月，月保
2: 20。
0: 哎，那就很整齐了，你看看。
2: 现在有多少电动车呀？
0: 75台。
1: 开发小区车位，利用电梯做广告，经过5-6年的努力，玉兴苑小区的造血行动初见成效，闲置资源不仅被盘活了，家底也越来越厚。
4: 加起来一个月固定的就基本5万块左右，值班啊、卫生啊，这总共有10个人，就要3万左右一个月。业委委员补贴就有4300，一个月，加起来就34000左右，这个支出。还有就是电梯维护啊、门禁维护啊，还有垃圾费啊，那些就有5000多，要求加起来就4万左右。
2: 那等于每个月
4: 就每个月就基本上有1万块左右的结余。
1: 丁学能是小区的前管家，每隔2-3个月，经过第三方审计公司清算后，他就会把小区的收支明细张贴在公告栏里。大到商铺管理费、车位管理费的收入，小到几十元钱小区维修所需的工具支出，他们都在公告栏里公示的分毫不差。公共收支从以前的糊涂账变成了如今的透明账，业主们对业委会的工作赞不绝口。
5: 解决了停车难，又增加了业委会的收入，减轻了业主的负担，
6: 挺好的啊，很有兴奋感。来，那个花园的搞的了，他们天天都在搞，那个管理了那些人啊，每天都搞这里搞这里，那个卫生也可以了，他们管得很好。
1: 今年7月，小区停车场新增了20个车位，带来了12万元的收入。快递柜、电梯广告收入有5万元，再加上通过优化服务节省的7万元清洁费，更是带来了24万元的收益，全部分发给了业主。从2011年物业撤场的混乱，到如今事事有人管、年年有分红，玉兴苑小区的自治没有复杂的理论，只有把小区当自己家的实在。程伟良已经连任了2届小区业委会主任，管理经验越发游刃有余。让他感到高兴的是，广州市相关物业管理政策也越来越完善。
7: 广州市啊，在2020年的时候颁布了《广州市物业管理条例》，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就对业主委员会的成立进行了一些法定的一些规定，这里面就包括选举业主委员会或者更换业主委员会，这里是比较明确了。
1: 物业管理条例第10条对业委会成立程序的规范和第16条备案效力的明确，意味着业委会从自发组织变成了依法成立的自治主体。那么业委会如何合法行使小区的管理权，对接外部合作，甚至打理公共收益呢？
0: 我们成立业委会的时候呢，是你们小区自己选出来，经过政府部门审核完以后呢，就统一发的一个备案表，以后呢我们办什么事情呢，就凭那个备案表去公

0: 作，那个便表等于我们业委会的身份证。
1: 流程合规，权责清晰，业委会做事有了底气。育兴苑也从无人管的老旧小区变成了广州乃至全国社区眼中的治理样板。近两年，不仅网上常有网友打听育兴苑怎么分红，业委会怎么运作，更有不少小区的业主代表主动上门取经，带着自家小区的难题来寻找答案。
2: 我们大概500户吧。
0: 对啊对啊对啊，500户比我们多一半吧。
2: 500户。
0: 多一半，但是呢，你因为现在小区住的是隔壁姓什么都不清楚的，
2: 对对，
0: 所以你让人家选怎么选？
2: 你们有两条很重要的经验，第一个呢，是怎么呢？你们业委会掌握了那个管理权和经营权，那是很重要的。现在很多我们小区里面的业主是没有管理权也没有经营权的。
1: 王先生的小区正在筹备组建业委会，他告诉记者，业主们提出的很多建议得不到物业公司的积极回馈，业主的个人力量有限，所以急需成立一个业委会，开启自治之路。
3: 你说了不算，你提的意见人都不接受啊，那个各方面都不达标啊，对对，那老百姓业主也不满意啊，所以呢，现在街道党委，那个街道那个区的我们那个小区的那个党委也非常重视，让我们来学习取经，赶快成立业主委员会。
4: 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小区跟小区是不一样的，像程主任的小区，他户才300多户，
3: 对呀、
4: 比较小，
3: 对、
4: 您那个小区是500多户，比较大，所以他们的经验能完全照搬到你们的小区里吗？
3: 都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那个优势。
1: 育兴苑是只有200多户的居民小区，他们的经验是否还能在规模更大、公共区域更复杂的小区里奏效呢？这些疑虑让黄先生虽然满怀取经的热情，但也不敢轻易拍板。毕竟能否踏上小区自治之路，自治后又能否像育兴苑一样既省心又分红，他自己也拿不准。
5: 他这些条件可能不是说所有小区都可以模仿的。我觉得至于是中大型的这种小区，它的物业管理是又会自治好了，还是第三方来管理好了，我觉得可以拿出相应的方案来进行比较，让业主选择，这样是比较合理的，因为这是符合那个社区自治、民主自治的一个方向。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有多个方案进行选择，而不是说只有一条路走到黑。
1: 黄先生所在的小区自治之路刚刚开始摸索，同在广州的另外一个自治小区，这些日子也正在经历着一件大事。
6: 到时候里面的水能出来吗？我又不会有积水吧？有没有影响？到时候那大型车过来有没有影响？
1: 莫达进和张小伟所在的小区，今年7月中旬由白云区政府出资开始启动旧房翻新改造，工地上的工人们干得如火如荼。
7: 路面的话，先做的就是水网改造，
6: 对，
7: 水网改造，还有一个是排水渠的这些改造，好了再把路面硬化了或地化了，包括我们新增的这个项目新车棚呢。
1: 广州京西公安宿舍建成于1998年，因为是公安系统的房改房，所以小区从最开始走的就是自治之路。
8: 从2000年就成立了第一届，就首届业委会。
9: 2020年，
8: 那我们这一届呢就是第二届。
1: 小区已经有26年房龄，这里的墙面斑驳，路面开裂，电线乱拉。居民连最基本的生活用水都成了难题。5个月前，莫达进和张小伟通过业主投票当选为小区业委会主任和副主任，还没来得及熟悉所有流程，就遇上了旧房翻新改造的硬仗。对于他们而言，旧改不只是修修补补，更是要趁着这个机会把上届业委会没解决的民生痛点一次性啃下来。
7: 现在是20多年了，将近30年了，确实小区就变得破烂不堪了，不管是绿化了，包括地面了，包括那种生活用水了等等，
8: 包括一些体育器材，原来也用，后来贸易不能用了，现在篮球场就改成停车场去了。
1: 旧改这件大事是在两届业委会换届交接之际展开的。

0: 改什么？怎么改？上一届业委会没有落实到位，自来水管网的改造就没有被纳入旧改范围内，导致小区业主们的意见很大。
1: 你完全是没有自来水的改造的，这东西是我们业主跟那个街道跟居委会约的那个住建局过来，一定要他们搞上去，这个是关系着我们小区的民生啊。
0: 张小伟告诉记者，业委会五位成员，四位都是兼职人员，大家白天要忙本职工作，只能把小区自治的活挤到晚上和节假日。就像这次自来水管网改造，他们之前从未接触过工程对接、方案审核这类专业工作，既不懂施工标准，也不了解审批流程，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
1: 也不是专业的，
2: 我们自己就慢慢摸索了，包括我们这边
1: 都一起有什么问题，大家提出来一起研究，一起去动，去行动。
0: 小区需要尽快改造，上一届业委会留下的收支账目也需要捋清楚。要赢得业主们的长期信任，光搞好旧改还不够，必须把旧账算清楚，算明白。
3: 现在就是因为你收据，因为只有那一年他没有完整的原来的收据本，你没办法去确认他是不是真的交了。
0: 莫达进他们新一届业委会上任后的第一件内务就是启动财务审计，他们从广东省财政局推荐的中介机构里筛选出报价透明、资质齐全的会计事务所，审计上一届业委会的离任账目，审计结果也会在小区进行公示。
1: 要我们请审计公司过来审清楚账目有没有问题，他们是业主强烈要求的。审计出来发现呢，有现在看起来都有100多个业主没交费。这个物业管理费呢，是我们这个小区运作的基本的需求，没有基金谁干呢？就是安保谁干呢？卫生保洁谁干呢？对吧？肯定人家肯定不会给我免费做的嘛。这个东西一定要有基金保障的嘛，就是说后盾的嘛。
0: 不论户型大小，每户每月固定40元这个收费标准。从1998年小区建成、业主入住开始，就没涨过一分钱。要撑起300多户小区的日常运转，每一分钱都得花在刀刃上。
1: 管理费，每个月都是16000左右，16000左右，就是这个钱呢，就40块一个月。车位停车费呢，一个月也是2万多。
4: 刨去支出，还有剩余吗？
1: 刨去支出，按这个月来说，这个8月份来说呢，就是还是有亏损了3万多的。
0: 长期仅平衡甚至亏损的状态，让业委会把开源增收变成了头等大事，哪怕只是多一笔小额收入，也能为小区运转多添一份底气。
5: 有个想法，就是说把它隔开了之后，这些地方呢，就是做一些那个隔开。有些老师他不是在我们这里搞那个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找了几个学生在这里做吗？然后我们也可以出租给他们盈利一点点。就说这个地方我们准备呢，业委会呢就在这边隔过来之后呢，这个地方做一个小卖部，就是小区里面有时候可以卖点东西啊，想尽办法要能够有一点点创收啊，不然的话呢，我们这个开支都很难开支下去。
0: 这些开源计划眼下还停留在口头上，所有改造都要等小区旧改完成后才能启动。对新一届业委会来说，旧改不仅是给26年的老小区换颜值，更是给自治添底气，也让业主们对业委会的经营计划多了几分期待。
6: 以前就是没人管了呀，蚊子又多，什么都乱七八糟，搞到都不像，现在都搞得好了。
7: 只要你选对了业委会主任，实际上我们小区自治比物业公司更好。
0: 记者在广州采访时发现，不满物业管理，希望小区自治的业主有很多，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无论是刚踏上摸索之路的小区，还是已经成为自治网红的小区，都遇到了一个绕不开的坎儿——法律主体资格的困境。
8: 因为我们都不是合法的，一个单位，等于没有营业执照，有很多东西都参与不了的。就算你请人买社保都买不了的，问题就在这里。
0: 记者探访的这两个小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0: 业委会不是公司，在法律上被定义为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既非法人组织，也非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这种定位导致业委会无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不具备开立社保账户、签订劳动合同的法定能力。用工招人难，发生工伤或纠纷，业委会可能面临高额赔偿风险。
1: 保洁那一块的话，我们因为经常还是劳动强度有大嘛，我们就可能想用那种外包性质。我们现在不是外包嘛，也存两
2: 张。现在是
1: 专职的，4000多块钱的。
2: 那你们怎么跟他们签合同的？
1: 就是劳务合同啊。我还给了他们社保补贴。一个月700多块钱社保补贴。
0: 虽然张小伟他们给两位专职保洁员每月发着4000多元工资，为了弥补不能上社保的客观因素，还额外补贴700多元社保费用，尽量保障员工权益，但这种曲线补保障的方式还是让业委会提心吊胆。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劳务合同不适用劳动法相关保护条款，一旦聘请人员在工作中出现意外，既无法通过工伤保险报销医疗费用，也不能享受停工留薪等保障，这笔巨额赔偿款只能由业委会想办法承担，最终还是得摊到每一位业主身上。
3: 万一要是遇到其他情况我们要赔的话，就基本上是赔不了，所以这就是法律上的一个空白。
4: 我们直接上天。
0: 一边是旧改后把小区管好的期待，一边是没资格签合同、没能力担风险的现实。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着小区的日常管理，更消耗着业委会的精力。要让小区自治真正走得稳、走得远，还需要更完善的政策支持。
5: 用工方面它也会有一定的这个风险，资金的使用啊，那这个里面呢，在政策上呢也还是有一些空白点，短期间内我觉得改变组织的性质的可能性不太大，所以呢，那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是可以有地方的政府或者是相关的职能部门去探索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面去保护双方的利益，那能够去规避一些风险。
0: 在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邢宇宙看来，业委会是未来社区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搭建起业主、物业、街道居委会之间的沟通桥梁，是社区治理从被动管理转向主动自治的关键。
5: 不管是这个企业的主体啊，还是社会的主体啊，还是居民的自治的主体啊，大家都参与进来，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些中介性的组织的存在，可能使得我们未来的社区居民跟居民之间的关系，居民跟服务商之间的关系，居民跟我们的社区管理者的这些关系越来越紧密。
6: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了两个小区在自治管理道路上的积极探索，但需要认识到业主自治只是小区管理模式中的一种选择，它并非一把万能钥匙，也无法适用于所有小区。现代小区管理本身是一个高度专业的领域，从日常维护到专项设施管理，都对管理方的能力和水平提出了很高要求。无论是自治还是聘请物业，专业化的运营和透明的监督机制才是共同的核心。自治的真正意义从来不止于分红的喜悦，更在于通过清晰的权责、专业的支持与广泛的参与，让我的小区我做主成为一条可持续的通往宜居家园的务实之路。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价格的话，养殖的话在100多，野生的话要300多块钱了。现在其实东星斑也算是偏高一点的了，不过这几年的养殖技术的成功啊，所以导致它现在这个价钱才几十块钱。前两年养殖技术没那么成功的时候，最少都要卖到160、170，最少的。你现在才70块钱左左右右，这个油斑比起其他斑类的话，还是这个价值性会更高啊。
1: 它多少钱呀？
0: 也是30块钱左左右右，这是南瓜油，20多30块钱。
2: 尽管我国正处于禁海期，市场上还能买到进口野生石斑鱼，这些远道而来的野生海鱼因生长天然，资源稀缺，价格比本土养殖的石斑鱼高出不少。
3: 这个是红玫瑰，是220，它这是石斑鱼，老虎斑，黄皮老虎，现在有10多斤的，有20多斤的，还有那个是200块钱，东星斑，这个是1斤8到2斤左右，这个是195跟220之间都有。上半年的话就偏低一点了，八月中秋过后就会好做一点。
2: 陈建雄从小在鱼排上长大，后来跟家人一起做海鲜生意，石斑鱼的销售一干就是20余年。从当年价高稀缺、寻常人家难得一尝的贵价海鲜，到如今品质稳定、走进千家万户餐桌的家常美味，他可以说是石斑鱼消费变迁的见证者。
4: 行情最好就应该是2003年的时候吧，都是一年一年比一年下了。但是像东星斑呢，就去年跟今年是那个幅价下得太多了。往年那个是2023、2024年还是卖个100来块钱，现在都是卖到60、70块钱。今年的行情那个价格就是最低的了，就是养殖人的比较多一点了，量也大了，我们现在呢比以前卖得好一点，只是这段时间是比较淡季一点，就量少一点了。
2: 陈建雄告诉记者，石斑鱼市场行情的季节性很明显，上半年节日氛围淡，整体销量和价格相对平稳偏低，而进入下半年，随着中秋、国庆、春节等重要节日扎堆而来，石斑鱼作为宴席上的硬菜担当，市场需求爆发，价格也将走高。那么市场上的养殖石斑鱼都来自哪里呢？
4: 来货的量呢都是在海南啊、福建啊，销呢就稍微缓一点嘛，就像、外地湖南那些啊，广西那边也有销，成都啊、重庆那些边都有。
2: 野生石斑鱼的稀缺性直接推高了它的市场身价，而规模化养殖的石斑鱼凭借稳定的产能、可控的品质，价格也更亲民。
4: 没进海之前呢，养殖东星斑呢，像是那时候就是卖70到80左右吧。野生的话，那个东星斑呢，最便宜都是差不多要180，贵的时候卖到300多。
2: 在琳琅满目的石斑鱼品类中，哪种才是当下销量最高、最受消费者青睐的热门品种呢？
4: 目前呢，应该这段时间都是珍珠斑。老虎斑也是就跟着差不多了，整个店的产品走呢，一天现在就是3-4千斤。
2: 您可别小瞧如今餐桌上平价鲜美的石斑鱼，20-30年前它每斤普遍要卖到100元以上，部分名贵品种更要上1000元一斤，妥妥的天价海鲜。如今石斑鱼品种越来越丰富，价格也亲民实惠，从天价珍品到家常美味，这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这份舌尖上的自由离不开一位科学家数十年如一日的执着，他就是被称为中国石斑鱼之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林浩然。
5: 我们最初接触石斑是上世纪的80年代，当时石斑鱼是也是一种名贵的鱼类，价格是很高。到了上世纪90年代开始，咱们广东呢就开始重点发展海洋经济，所以当时我们就瞄准了石斑鱼。
2: 林浩然率先破解了石斑鱼雌雄同体先雌后雄的生殖难题。

0: 彻底解决了中国石斑鱼养殖无苗可养的卡脖子难题，使得中国石斑鱼杂交育种技术在全国得到推广，产量跃升，打破了野生石斑鱼主导的高价壁垒。
1: 这当时为什么石斑鱼产量这么低这么贵呢？就是因为它的苗种来源非常紧缺，当时世界上也都是这样。我们的研究技术突破了石斑鱼的人工培苗的问题，经过这个人工的培育，变成一条条小小的石斑鱼，就不要靠天吃饭了，那我们就可以大量的繁殖，这样的话呢，这产量慢慢就升起来了。
0: 目前全球每养殖五条石斑鱼就有三条来自中国，我国石斑鱼产量持续稳居世界第一。根据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数据，2003至2024年，我国石斑鱼养殖总产量从2.68万吨增长到26.75万吨。那么在养殖端，今年的石斑鱼规模化养殖产量如何？市场销量又怎么样呢？记者前往石斑鱼养殖核心产区广东阳江展开实地探访。地处南海之滨的广东阳江，凭借得天独厚的咸淡水资源，成熟的养殖产业，从鱼苗孵化到成鱼出栏，形成了一套成熟完善的产业链，是粤西最重要的石斑鱼产区。在这片育苗池里，那位体型最为壮硕、游动沉稳有力的石斑鱼，正是学名巨石斑鱼的龙趸。它不仅是石斑鱼家族中的大块头，更有着举足轻重的产业地位。作为众多优质杂交石斑鱼品种的核心副本，它的优良基因为后续杂交品种的生长优势、肉质品质打下了坚实基础。
2: 直观的感受来说，它的是不是非常的大？它最大的是能长到200斤的，特别大的。
3: 200斤？
2: 对对，
3: 那得2米，
2: 就跟一个船一样。那我们就选用了它当做副本。那它的母本的话，就是我们说那个棕点石斑鱼，它就是抗病能力是比较强的，生长速度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快的。
0: 原来现在市场上占比最高、最受欢迎的珍珠斑就是这样杂交培育出的优良品种。从细小鱼苗到达到上市标准的成品鱼，需要经过1年左右的科学养殖周期。
3: 这个鱼大概已经长了1个月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它究竟有多大，来捞几条试一试吧。
2: 好的好的。
3: 真的非常活跃。
2: 对，这它这个反应是很快的。
3: 我只捞出1条吗？非常活跃，你看我的手掌大概是这样的，还是非常生龙活虎的。它状态怎么样？健康吗？
2: 你看它这个活力就是很好的。你看你现在给它一点水，它就非常
3: 立刻就好了。
2: 对对对，游得很快。你看，说明它活力比较好嘛，体质也是比较强的。
0: 要养好石斑鱼，成功育苗只是第一步，后续的生长环境与水质养护更是关键。想让小鱼苗住得舒心、长得健壮，水质调控必须做到精细化。您看，这池水中的绿色卵囊藻正是水质养护的秘密武器，它能有效净化水体、平衡生态、生产氧气，为石斑鱼苗营造出优良生长环境，为后续肉质与成活率打下坚实基础。
4: 一方面可以减少换水带来的成本，另一方面它所产生的尾水由于氨氮含量比较低，这些尾水质量相对来说就比较好处理。
0: 从开口饵料到幼体专用营养饵料，针对鱼儿不同生长阶段量身定制生物饵料，精准满足需求。等鱼苗长到一定规格后，再平稳过渡到科学配比的人工饲料，既保证长得快，又能锁住肉质鲜嫩。2021年，冯春晓在大沽镇牵头成立了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从最初仅5家农户响应加入，到如今社员已增至160家。冯春晓在合作社设置了几个暂养池，里面的珍珠斑明明都已经达到了上市标准，为什么还要暂养在这里呢？暂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5: 这个石斑鱼呢，就是大概是1斤半左右就要放到这个暂养池养，要通过我们干

0: 净的水，它在这里占养呢，等于它的净化它体内的杂质，它通过这个卵能藻这个水来养呢，它那个泥腥味就没有了，肉质就特别好吃，特别鲜美。
1: 那我们要再养多久？
0: 大概20天左右。
1: 20天左右，那还要再给它撒饲料喂它吗？
0: 这个基本上都不怎么喂。
1: 那要饿着它。那越饿越瘦怎么办呀？
0: 它会瘦一点，一般在这里暂养卖的呢，现在的价格大概是30块左右。
1: 30块钱，那如果不暂养直接卖是多少钱？
0: 直接卖大概现在是25、26块左右。
1: 25、26块，那增加5块钱一斤，其实是一个还蛮可观的一个数字哈。
0: 对。
2: 经过暂养净化的珍珠斑，肉质口感实现了升级，虽然价格稍高，但依然受到收购商和消费者的欢迎，订单量一直很稳定。石斑鱼经销商冯清瑶就是合作社的长期合作伙伴，他与合作社的合作已经有3年了，他看中的正是合作社稳定的品质与充足的产能。
0: 这期要多少鱼哦？大概在8000到1万1斤左右吧。
2: 冯清瑶说，整个市场对石斑鱼的需求量非常大，他每2天就要来大沽镇进一次货。
0: 2天1万斤已经很少，现在
1: 还算少的呢。
0: 对啊，
1: 那多的时候能达到
0: 4万斤，一点可以发4万斤，现在叫18块钱进价对吧？要卖31到32之间，7、8节个30到36到8到40到45之间。
2: 黄仁泽原来做工程行业，去年看中石斑鱼市场行情才改行做水产。
3: 最近养石斑鱼的话，这两年比较多人养，而且现在养殖这些石斑鱼的有时候越来越年轻了，都很多人90后、00后进来养石斑鱼。前期的时候利润还可以，利润比较高，那时候养，但现在利润的话就没以前那么好。
1: 那您赶上那个利润好的时候？
3: 就赶上那么一年的时候，赶上还好一
1: 点。就其实就是去年是吗？
3: 刚开始那一年做的还好。
2: 这一池珍珠斑养了大概3个月左右，已经长到了10几公分长度，再等半年左右达到1斤半的标准体型就可以上市了。
1: 哇，看好多小鱼苗。
3: 现在暂时是3000多条，会间接性的放，就隔几个月放一批这样子。
1: 这样能保证咱们一年四季都有鱼。
3: 对。
2: 养殖户梁汉林的水产养殖之路颇为曲折，早在2002年他便踏入水产行业，主要养虾，那些年却遭遇巨额亏损，最艰难时一年亏损高达数百万元，直到2016年在朋友的建议下，他毅然转型养殖石斑鱼。
0: 那时候因为在那个养虾那个行业里面自己很迷茫，那个时候已经亏好多钱了，欠好多好多钱，再这样下去就不行了，一定要转了。一开始就是黄蜡啊、鲈鱼啊，就这方面的，慢慢的就转回了这个石斑，因为当时的行情比较好嘛，等于说我是领头羊了，这边这种300平方一个池的话，一年下来这一个池可以搞个300-200万。
2: 养殖石斑鱼给了梁汉林信心，今年他的养殖基地在扩建。他将总面积7亩的养殖区域全新改造为6个标准化高位池，整个改造工程投入高达60万元。除了稳稳占据市场主流、销量领先的珍珠斑，作为石斑鱼家族大块头的龙趸，同样是养殖产业中极具分量的重要品种。
4: 龙趸的话，它是一种大型的肉食鱼类。现在的一个市场价值的话也是可以的，目前市场价大概是40块钱左右一斤，像往年的话最高我了解到的话应该有60来块钱左右，因为它的养殖周期比较长，所以说现在这个竞争来说还是没有那么大所以它成本相对来说很高，
1: 所以龙趸现在来说还属于稍微有点小众的
4: 对。
1: 那这个龙趸 从下苗到可以面试大概要经过多长时间呢？
4: 正常来说，从苗我们熟熟的苗是大概体长到十公分左右，然后从十公分养到上市大概三四十斤，大概需要三年的时间左右。
1: 三年啊？
4: 对，
1: 三年才能养出来
4: 啊？对。
1: 那它的这个生长周期是相当长的。

0: 那龙趸的肉质口感怎么样呢？
1: 肉质比较鲜嫩，比那个珍珠斑更鲜嫩一点。
2: 作为典型的食肉鱼类，龙趸的口粮堪称豪放，养殖过程中主要以小青鱼为食，每餐投喂量需达到自身体重的10%。就拿一条10公斤重的龙趸来说，它一顿就能吃下1公斤小青鱼，而这还只是7分饱的状态，远远没到尽兴的程度。
0: 我们看到龙趸在这个水里是看不清楚它完全的面容的，所以我们现在准备给它捞起来一条，看看它到底长什么样子了。我们试一下，我们两个打一个配合好不好？
1: 嗯，好。
0: 来，我来敲。开饭啦！哇哇，好准啊！
1: 你想有大概40-50公分。
0: 40-50公分啊？我能掂一下吗？
1: 8-9斤。
0: 哎，我试一下。
1: 可以可以。
0: 它还是很活跃的，掂了一下，好沉啊！
2: 石斑鱼的养殖还扩展到了被称为鱼中贵族的东星斑，在阳江市阳西县上阳镇南山海村，养殖户从海南引进东星斑，开展规模化养殖，形成了年产值1000万元级的乡村特色产业。
0: 看我们身边这一池池红红火火颜色鲜艳的鱼呢，就是咱们的鱼中贵族东星斑了。它呢也是我们常见的可食用石斑鱼的一种。
3: 东星斑的养殖的话，它就是水的要求会比较高一点。对，你像我们水的话是24小时一个循环水来的。对。
0: 那我看到我们身边的这个东星斑的养殖池呢，它的水也相对要清澈得多，而且东星斑的颜色本来就足够鲜艳，所以它在水里自由自在的游的时候，真的像锦鲤一样特别好看啊。
2: 在东星斑养殖场，一排排规划整齐的生态养殖池，池水清澈见底，池里上百尾东星斑悠闲游动。养殖户告诉记者，东星斑是石斑鱼中的优质品种，对养殖环境、水质调控和投喂管理要求极高，人工养殖难度非常大。
3: 因为我们这个东星斑的话，它是不能有太足够的一个光线去照亮它，因为假如说有足够的光线照着它，它就是对于皮肤就是颜色可能没有那么鲜红。
0: 我看咱们这池子里有比较偏粉红色的，有特别火红的，它们会有不同吗？
3: 会有不同，相差的价格倒是不是很大吧。
0: 但可能收购商对他们的热情程度不一样。
3: 对的。
2: 那么目前市场上的东星斑价格要多少钱呢？
3: 像东星斑的价格现在来说是比较低的了，甚至是达到了一个不盈利的一个情况。1斤半到2斤的价格大概是到60多70，然后2斤上的话可能就是50多60块钱。
2: 与其他品种的石斑鱼相同，东星斑的价格同样在2024年前后迎来峰值，达到了近年的最高水平。
3: 前年的话，像3斤上的价格，达到了100多，接近200块钱了。
0: 嗯嗯，那如果1斤半的，它可能就要上200块钱一斤了。
3: 1斤半的话，当时也就是134。
0: 啊，1斤半的为什么又便宜了呢？当时
3: 的价格就是越重量越高的话，价格越大。像现在来说的话，反过来了。
2: 很多消费者买石斑鱼心里都有不少顾虑，养殖鱼的水质好不好，肉质会不会松散，有没有土腥味呢？
4: 经过我们的检测，这些新品种的这个营养成分啊等等都可以说不会逊色于自然品种，而且甚至说在我们人工养殖条件下，因为营养充足啊，它的这个口感啊跟这个氨基酸含量啊或者营养含量啊会比野生的要丰富一些啊，所以它对消费者还是更好。
2: 其实相较于野生石斑鱼，规模化养殖的石斑鱼产量充足，供货稳定，价格还亲民。那么该如何挑选一条品质好的石斑鱼呢？
4: 生猛海鲜嘛，石斑鱼是属于这个还是要吃新鲜的，它的才口感比较好，是吧？所以一般呢我们就讲，第一是活力啊，就是你去抓它的时候它是不是游动速度比较快呀，啊，这一碰到它就马上跑开呀，这种肯定活力比较好。第二呢

0: 就是看眼睛是否清澈啊。当然有些养得太久了，它眼睛就灰蒙蒙啊，这样子。清真呢，我们肯定是推荐1.5斤到2斤的，这个因为其实就是清真是比较考这个火候的嘛，就是火候蒸的好不好，你鱼太大它肯定有可能就稍不留神就蒸过了啊。我们石斑鱼还是讲肉质细腻啊，这个生猛海鲜啊，这样子啊。
1: 石斑鱼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优质海产，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虾青素、钙、磷、钾、硒等元素，以及多种维生素。清蒸石斑鱼是保留石斑鱼最本味的吃法，将石斑鱼清理干净，在鱼身内外均匀抹一层薄盐，鱼身表面铺几片姜片，淋一勺料酒，放在蒸架上大火蒸8至10分钟。蒸好后取出，倒掉盘中的水，剪去姜片，重新铺上新鲜葱丝，浇淋热油，充分激发香气，让鱼的鲜甜嫩滑充分保留，淋2勺蒸鱼豉油即可。鱼头奶白豆腐浓汤，胶质浓郁，暖胃又滋补。将鱼头焯水后捞出备用，油锅中放入姜片，下入鱼头翻炒。
2: 我们要煎一下它，它那个身份要不要那么大，然后要放水，要放这个调味料。
3: 调味料都放什么？
2: 放这个盐、那个味精、那个鸡精啊，放一点油，放一点姜，再下一点那个胡椒粉，加一点那个烧肉。那个味道就鲜一点。
1: 再下入豆腐，待沸腾后即可出锅。香煎石斑鱼，外皮带着淡淡的焦香与油脂香，薄脆不腻，内里的鱼肉依旧保持着细嫩弹滑的质感。鱼片加入底味，淋上适量花生油抓匀，让每片鱼肉都均匀裹上料汁锁鲜入味。待平底锅中的花生油烧至6成热，再将腌制好的鱼片平铺入锅，转小火慢煎，一面煎至金黄定型后轻轻翻面，继续煎至另一面同样色泽诱人的金黄，最后撒上姜丝、红辣椒丝和葱花，关火利用余温焖30秒，激出香味即可装盘出锅。香茅胡椒焗石斑风味浓郁，还夹杂着焗烤后的温润汁香，让人食欲大开。
2: 我要把这个鱼片腌一下，放一点盐，再放一点油，这样就滑一点，几分钟就可以了，搅完一点。
1: 砂锅中加入花生油，放入姜丝、蒜末、红辣椒丝。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

0: 现，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早上7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
2: 更多的美好，
1: 更多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4: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3: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4: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3: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4: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0: Hello， 各位家人朋友们，夹心饼干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欣，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您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那么此刻呢，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100.5M846 江苏健康广播。
1: 大蓝鲸互动话题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刘佳的小写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收听我们节目可以了解详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您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没错，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之后啊，可以收听我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李欣刘佳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大家都可以找得到啊。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呀。李欣你都会背下来了耶，
0: 就有的时候吧，突然之间呢没有稿件在自己的手里呢，
1: 我没把稿件给你、
0: 然后就可以自由发挥了。
1: 有没有一种甄嬛传故意陷害的感觉？
0: 哎，其实差不多啊，也都在心里边了、不过呢说实话哈，大家这两天是不是特别想我们？
1: 我们再不来上节目的话，可能我跟你说要被家人们要鞭打了，你知道吗？
0: 就是被抛弃。
1: 对对对，昨天
0: 打入冷宫。
1: 昨天镇江刘亦菲说你们一个礼拜几天直播了几天呀？什么情况让我们上班路上没有节目可以听？
0: 我觉得呢是叫什么，有点男神附体的感觉。
1: 哪个男神？
0: 当然是我们最熟悉的、最尊敬的、长得最帅的
1: 胡总啊。胡总最近附你身了。
0: 哎呀，这个咋说呢哈，这个在夹心饼干们家人们的监督之下啊、包括呢自我驱动力的指使之下哈、我们今天早上呢就是特别兴奋的来上了个节目。
1: 对，因为今天早上呢我们直播间真的可以说是蓬荜生辉。
0: 对、那个姐姐们
1: 啊，对，姐姐们一直说我们呢在节目里面预告了一下，说我们啊这一周会有两个实习生来，两个男生、怪我们这个群里面的这些姐姐们就受不了了，说他们会出镜吗？那你们请假的话他们能替你们上节目吗？要不然你们俩出去让他们俩来上节目。
0: 他们一不小心把这个自己的心声都说出来了。
1: 对，所以现在你知道很流行那种就是男生啊、跳舞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很喜欢看。我们小助理不就特别喜欢看吗？
0: 某剧场。某剧场。对，
1: 某剧场
0: 要抢票的。
1: 某剧场最近在就是做一些巡回的演出和接受采访。我说实话哈、就长得吧就是一般般。
0: 你不能拿名不能拿南京张凌赫的要求他们。
1: 也不能拿南京嗲力热巴的要求来要求他们，对吧？不是，就是他们长得呢实话实说就是比较有型，但是呢也没有帅到一定的程度啊、跟一些艺人比的话还是稍稍的有些差距，但是呢无论是肢体还是那个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0: 人家是有专业的舞蹈
1: 功底。
0: 对，同时呢又特别的自律。
1: 哎，我问你个问题啊，你上大学的时候形体课成绩好吗？
0: 我们有形体课吗？
1: 你上了这么多年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没有形体课的、
0: 形体课，我想一下，我是读的研究生，我想想啊，研究生的时候好像是没有形体课
1: 的。研究生的时候形体已经改不过来了，可能
0: 就
1: 已经定型了。
0: 对，定型了、骨头就是怎么掰也掰不过来。
1: 那本科的时候呢？
0: 本科好像没有形体课吧、我印象当中是没有的啊。
1: 你
0: 像什么化妆课呀、都没有啥。
1: 那你那个大学不是很正规？
0: 我们是综合类的大学
1: 啊、
0: 看的是这个叫什么？
1: 看的是综合素质。
0: 综合素质，对，
1: 长得漂亮不行、还得看你文化课成绩好不好。
0: 有没有脑子？
1: 有没有脑子？对，你一定要很聪慧，对吧？就像最近，就像最近我看那个综艺，就《快乐老家》，我笑得要死，就说，哎，来，我们拍一个集体照吧，我们把最漂亮的放在前面。戴军不是跟李静关系很好吗？可是戴军脱口而出说，来，吴昕排在最前面。然后孙浩就特别能够来事儿，说，戴军你这个就太不对了，你怎么第一时间没有想到我们把我们的李静放在最前面呢？
0: 静姐
1: 、你知道戴军讲什么吗？他说，吴昕是最漂亮的，静姐是最聪慧的。
0: 这情商跟的
1: 男艺人啊，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啊，这情商是一天比一天厉害啊。不姜还是老的辣。
0: 学会了。

0: 我们下次不要夸胡总帅，我们夸他聪慧，
1: 聪慧，
0: 有智慧，情商高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哎呀，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有一种绝望的感觉，也没有出梅，可是呢，这温度呢也不低。
1: 你说你让我绝望的彻底一点。
0: 好，今天南京是一个小雨的天气，西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4度。怎么样？
1: 不错，就出门的时候已经略见端倪，
0: 对吧？体感温度估计是40度的左右
1: 的，闷的不行。
0: 明天跟今天天气差不多，也是西南风三级，阴天，27到34度。后天阴天，西南风三级，28到33度。周五34，周六还可以，周六28度，但是周日又变32度了。
1: 我估计三字头啊，应该是贯穿着接下来的
0: 整个夏天，对吧？
1: 三个月啊，
0: 三个月有点夸张了吧？
1: 我觉得每年11的时候就是热呀，耶！
0: 哎，11的时候也有冷空气来凉快的时候，但总的来说还是热的。
1: 对，
0: 但比起你家乡好多了吧？
1: 我的家乡，我的
0: 家乡在哪里？是吧？
1: 我的家乡不是应该在11的时候已经很凉爽了吗？
0: 我说最近。
1: 哦，最近啊，最近好像是既下雨又热。
0: 对，连东北，你知道家里面湿度70%，东北人说我们受不了。我整个洗完澡那身上黏糊糊的。我说
1: 他们也该体会一下我们的感觉。
0: 就是我说70%算什么？我们家里面都是100%。
1: 对，最近都是100%的这个湿度啊，所以说你打开窗的话呢，你就感觉自己是泡在水里一样的感觉。
0: 还有就是最近中原的人民日子也不好过，像河南，最高温度都是38-39度。我说郭老师，你有没有发一份慰问信回老家？
1: 郭老师的家乡在河南啊。
0: 河南，他是河南，我想一下是哪里？
1: 新乡，
0: 对，
1: 新乡，
0: 靠近河北了，
1: 是吧？
0: 靠近河北。
1: 反正最近，我昨天那个唐警官给我发微信还说呢，他说他在这个上班的地方哈，叫炉台啊。
0: 这在哪里啊？
1: 炉台就是唐山下面的一个地方哈。然后他说呢，周边都在下雨，就这个地方没有在下雨。于是乎，他特别的这个给自己打了一针强心剂，说我来到了一个风水宝地
0: 啊。那他是希望下雨还是不希望下雨啊？
1: 肯定是不希望啊。
0: 为啥？
1: 又高温又下雨，那种感觉应该还不如只高温呢。
0: 但是唐山我一直在想，就算它再高温，它也高不到什么38-39度去吧。还是我低估了。
1: 低估了，一切皆有可能。有三个字叫做活久见，就是你只要活得久，什么样的一些极端天气都可以看得到。
0: 这一点我非常的相信，就是我从来也没有见到过那种37-38度的高温，再加上湿度80%以上的，确实让人会有点难受，不舒服。所以空调，我们的命就是他给的。
1: 还真是。但听说刘佳老师现在晚上睡觉呢是不开空调，
0: 因为年纪大了，有点受不了，你知道吧？最近河南说连很多河南人民发来信息说，连我奶都说把空调打开吧。因为以前老年人啊都不舍得开空调，现在老年人他也受不了，他也要开空调了。
1: 要的，就是该开空调就开空调啊！毕竟呢，容易室内中暑的这个情况在老年人身上还挺容易出现的。
0: 哎，人家不讲了吗？我情愿把这个钱送给供电局，我也不要把这个钱送给医院。
1: 没毛病啊！最近的天气呢，确实是让我们身心俱疲啊！各位夹心饼干们哈，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啊！
0: 好，我们来看一看大蓝鲸上面，盐城李荣浩给我们发来信息了，说：“嘉哥、欣姐、夹心饼干们，早上好。”他想听刘德华的17岁。哎呀，刘德华的17岁，我也不知道他长啥样。
1: 哎呦，可能跟现在区别不大。
0: 张欣说：“早上好，嘉哥、欣姐啊。”晴空万里说：“早上好，家人们。”晴空万里说：“刚开始雨下大了。”今天盐城下雨。
1: 今天盐城下雨啊？我们这里是微微小雨，对吧？
0: 毛毛雨啊，洒洒水了。盐城李荣浩说：“左三圈右三圈，我已经开始脖子扭扭屁股扭扭，跟着动起来了。”然后张欣说：“今天好特别，又是开心的一天。”
1: 好特别，是说我们特别还是你自己的生活
0: 应该是很想念我们吧。李荣浩说：“时间过得好快啊，上周的今天还在直播间跟两位老师做节目。”
1: 还真是哦，还真的是哈。
0: 你这个动作特别像孙悟空。
1: 我跟你讲，今天因为呢我们这个新来的实习生小弟弟们啊，就是会拍视频，于是乎呢我就是忍着强光，没有戴眼镜，我是真睁不开眼睛哦，家人们，真的睁不开。
0: 没关系啦，
1: 习惯就好，
0: 习惯就好。我就是这样，习惯就好了。我记得在上一次直播的时候呢，应该是有一位家人要听那个。

0: 张学友和高慧君的《你最珍贵》
1: 哦，
0: 但是后来因为我们时间来不及了就没有放啊。
1: 嗯，
0: 那今天我们把这首歌送给他，也送给大家，你们都是我们心目当中最珍贵的家人。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跟我们沟通的方式，一种是在大蓝鲸上面直接给我们留言，或者是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
1: 是的，微信号啊，直接搜索一下就可以了，刘佳的全拼 LIUJIA 100.5 846，LIUJIA 100.5 846都是小写啊。
0: 三省哥说

0: 我今儿感觉没睡好啊，哪天睡好了？
1: 真亲切。我刚刚说完，我说今天不戴墨镜哈，这个眼睛实在是睁不开，然后就被我们的班长发现了，
0: 对，
1: 睡不醒的样子，是因为眼睛睁不开。
0: 我们这个灯带刺眼，我还好一点，我可能已经习惯了，或者那个灯它没有直面对着我。
1: 对，或者是说呢，因为刘佳老师呢头顶有一顶帽子，
0: 对，
1: 所以你看我这手放在这里，我就能睁开眼睛一点哦。
0: 好，有一位新的家人要进来喽，
1: 哦，也太棒了，
0: 叫 Jenny。
1: 最近这个大家在潜水的家人们啊，赶快来进群，
0: 我们的 KPI 就靠你们了，
1: 能不能保住就靠你们了。
0: 哎呀，我们来看看哈，小助理说他们家最近特别忙，因为来了一只那个德文。德文不就是那个没有毛的猫吗？
1: 不，德文是卷毛的猫。
0: 那没有毛的那个猫叫啥？
1: 叫斯芬克斯。
0: 哇，我有一个朋友养他，你知道我有一天去一抱他，肚子上好多油。
1: 你说对了，尤其是可能那个就是，其实在猫界狗界也分公母，对吧？
0: 猫界狗界我有一种仙界灵界的感觉。
1: 然后呢就是小公猫它会更容易出油一点。对，同时呢就是每个人皮肤肤质不一样嘛，就看他自己出厂设置怎么样，出厂设置有的可能也是比较那个油一点的，所以要穿衣服啊，要给他洗澡，要给他搓泥。
0: 我突然有一种就出厂设置，我脑袋当中有句话叫投胎也是门技术活。
1: 投到哪一家，对吧？
0: 对啊，
1: 然后呢把自己投成什么样的形象，到底是张凌赫，对吧？
0: 还是贾丽热巴，
1: 还是黄渤？我跟你说。
0: 这话黄渤听到了他能开心吗？
1: 黄渤是情商高啊，
0: 聪慧。
1: 对呀，
0: 跟我们胡总一
1: 样，你不能说样样都要，对不对？
0: 是不是跟我们胡总一样
1: 情商高啊？那是肯定的。我也胡总不单单情商高了，
0: 智商也高。
1: 对
0: EQ IQ 双在线。人家说你们就每天在节目里面夸你们老总吧。搞得他们每次来说我们就想见见胡总。
1: 哎，是的，
0: 胡总能轻易见你们吗？
1: 胡总说那是另外的价钱。
0: 对，连小助理见胡总都得要提前预约。
1: 哦，对，没错。
0: 我们俩属于就是脸皮比较厚一点，直接过去敲门的。有一天我去找他，你知道吗？中午嘛，他在办公室休息，我也烦不了过去，啪啪啪门一敲，然后我听到里面微弱的声音说：“哪个？”
1: 非常到位，这个南京话非常到位
0: 哎，哪个？我说我哎，你哪个？我说胡总，我要找你有事儿。他说：“哦，好，等一下。”然后去了找他，我说：“胡总怎么样？来坐一会儿。”
1: 胡总说：“我需要穿戴整齐一下才能见你。”
0: 胡总说：“要不我撸个妆再来见你。”全妆。
1: 哎呀，是的，就是也挺不容易的，对吧？中午还要休息一下，毕竟呢一早上听我们的节目，听着来了之后呢要给我们部署新的任务，
0: 对吧？最近跟胡总就是接触的特别多。哎，我们是不是可以预告一下
1: ，
0: 我们节目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变化。
1: 没错，
0: 就是从下个礼拜一开始呢，我们节目8:30到9:00呢会新增加一个宠物的板块，叫荔枝宠物家。
1: 对，
0: 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谈谈陪伴经济，然后也会跟大家来谈一谈，家里面如果有这些小宠物的朋友们和他们的小宠物的故事。
1: 哎，说实话，我第一反应想到了我们家人群里面的小酒鬼啊。
0: 小酒鬼，小助理，小助理，你知道还养什么吗？鹦鹉，
1: 鹦鹉，
0: 对，
1: 乌龟，
0: 对。
1: 然后他这个德文是如何实现的？我印象当中，他说他老公是不同意的，哎，
0: 是吧？可能儿子中考考完了，他就卸下了压力之后，可能就开始养了吧。那个小助理跟我们讲一下，你家里的德文哪来的？
1: 对，而德文呢是这样的，它不怎么掉毛，就它的毛发跟人的头发差不多，也会掉，但是不会像是普通的那种猫猫狗狗啊，它一梳像雪花一样，
0: 雪花一样。
1: 对
0: 啊，所以说啊，家里面养这些宠物一定有很多的故事，也欢迎大家可以告诉我们哈。好，那时间来到了7:21，那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大家可以继续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搜索一下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我们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众朋友们注意了，瑞麟神经酸羊奶粉送羊初乳的活动必须紧急停止，今天最后一天赠送，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务必抓住今天最后一天的机会，299元买一盒送一盒，再多送一罐初乳，买三送三，多送四罐，买六送六，注意送10罐，一克初乳一克精，300多块钱一罐的初乳啊，非常的珍贵，今天结束全部停止赠送，4007-101909 4007-101909，赶紧打电话联系客服，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几天啊，很多听众都在抢瑞麟的神经酸羊奶五折再送羊初乳的活动，都说神经酸羊奶加上初乳的搭配特别好，因为本身这款羊奶啊营养就高，比如有超过普通奶5倍多的钙质，还有一般奶都没有的葡聚糖，却呵护肠胃，还有守护心血管的植物甾醇酯，强化含量的维生素 A 保护视力等等，再加上这次送的是初乳，初乳是什么？是奶中精华，是非常珍贵的第一道乳汁，含有大量的免疫球蛋白，提升体质，平时一罐初乳就得花300多块，这一次直接赠送了，订购一盒瑞麟的神经酸羊奶，到手2盒，送1罐初乳；订购3盒神经酸，到手6盒，送4罐初乳；订购6盒神经酸，到手12盒，送10罐初乳。真正的希望大家身体体质上去，配合到神经酸脑黄精，让记忆力更好，让睡眠更好。4007-101909，4007-101909，赶紧联系客服，选择月度装、季度装还是年度装？这边周阿姨跟我们反馈说，哎呀，一点膻味都没有，口感特别的细腻，一袋神经酸羊奶再挖一勺羊初乳，这是我每天的标配，当时买主要考虑到是睡觉，因为我半夜啊老是醒睡不沉，卢叔叔也是听到初乳的赠送是最后一天，赶紧来囤货的，说家里的神经酸羊奶还有，但是这么贵的初

0: 乳不送了，不买真的是亏大了。现在每天晚上啊都是睡前喝一袋神经酸羊奶，加上一勺初乳，睡得特别好。谢谢大家的反馈和订购啊。瑞麟神经酸羊奶粉充分考虑到国人体质，采用到的是鲜羊奶科技除膳小分子的羊奶，对身体特别好吸收，全营养配方强化身体所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兼顾身体营养的同时还不忘养护大脑，所以这款奶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千万不要跟普通的奶做比较，因为完全没有可比性。懂的朋友啊，赶紧趁着活动半价再送初乳，最后一天送初乳的活动，抓紧时间囤啊！月度装299元，买一盒送一盒，送一罐初乳；897，买三盒送三盒，到手六盒，送四罐初乳；买六盒送六盒神经酸，到手12盒，送十罐初乳。买的多，送的多。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口经营。值得注意的是，瑞麟的神经酸羊奶粉是在优质奶源的基础上，不只有呵护大脑的神经酸，更是拥有普通奶5倍多的钙质，老年朋友骨质疏松的特别要注意了。还有一般奶没有的葡聚糖，去呵护到我们的肠胃，还有守护心血管的植物甾醇酯。所以中老年朋友需要营养，需要钙质，特别是腿脚容易发软的，肠胃不好的，都强烈的把神经酸羊奶喝起来。还有就是记忆力不太好的，感觉脑子转不动的，还有就是睡眠不太好的，这款神经酸的配方尤其适合。那今天是最后一天送初乳的活动，大家必须行动起来。299元是买一盒送一盒，再送一罐初乳，家里一起喝的更加推荐您带走我们的季度装，我们的年度装。比如说您买六盒到手是12盒，初乳送的是4罐，如果您是年度装送10罐的初乳，一罐就是300多，送10罐啊，详情可以询问客服。今天是初乳赠送的最后一天，赶紧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
1: 福安康老用户有好消息啦，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以上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

0: 03-3040-340-362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晨光洒落，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

0: 7:33，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给我们留言，或者是加我们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
1: 嗯，没错，直接微信号可以搜索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 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
0: 有一条消息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就是最近呢还是要大家多多关注天气的预报的最新信息，因为呢还是会有一些下雨啊，或者是一些可能短时间的一些雷雨强风的天气，所以大家要减少户外的活动，海上水上户外工地等一些施工作业人员和船舶要尽快的做到船回港人上岸，远离啊电线杆啊广告牌啊大树老旧房屋围墙陡坡，也不在山沟河谷低洼地段还有桥洞下面游玩。
1: 嗯，对，包括呢遇到一些啊不知深浅的积水啊，
0: 一只不知深浅的积水，
1: 一条一坑一洼，哎呦，就如果遇到呢，你看啊，我这个散光已经散到看不清楚字了，咋整啊？
0: 我是老花。
1: 家人们，一个是这样看，
0: 一个是
1: 那
0: 样
1: 看，对，我要举起来看啊，包括呢一些隧道啊、涵洞啊，包括桥梁啊，不要冒险的去通行，不进入被淹没的一些地下车库，包括地下室。所以这些问题的话呢，大家还是要实时关注一下。
0: 是的，好，我们来看看大蓝鲸上面啊，镇江刘亦菲说。早啊，好久不见啊！他是在瞟我们吗？
1: 好久不见哈，我能想象出他那个语气说：“早啊，
0: 早啊，
1: 好久
0: 不见喽。”你们干嘛去了呀？怎么就见不到你们呢？
1: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对于我们来讲哈，每天来上节目的这两个小时是最快乐的时光，
0: 对，
1: 最快乐的时光啊！
0: 下了节目之后就不知道该干嘛，何去何从。
1: 下了节目之后感觉日子就没有盼头。
0: 今天要给那个谁小助理打工。
1: 哦，今天的打工时间有点长。
0: 对，非常长。
1: 非常长。
0: 哎，算了，为了五斗米折腰。
1: 我不行了，我实在是睁不开眼睛了，家人们啊，我就这样了，好不好？
0: 可以。你反正你这是千里眼的那个作风，你知道吧？
1: 对，因为你刚刚不是像孙悟空吗？孙悟空不是这样的吗？孙悟空是要反手。
0: 没关系，我可以原谅你真手。小助理发了一下德文的那只猫。哎呀，我说你这猫哪来的？他说他好多年的朋友，好多年的好朋友，带娃儿去旅游半个月，德文就放到他家了。然后说他德文会搞他的鸟和乌龟，还偷喝他养的养鱼水。
1: 那你确实是要忙。猫和鸟正常来说呢是属于不能生活在一起的，猫会抓鸟。
0: 对
1: 啊，对，你保护好你的鸟。
0: 有一天你记得吗？我跟他讲说，他拍了一张照片，一只鹦鹉飞到了我的车上。
1: 对，
0: 我说哎呀，那只鹦鹉还挺会找地方的，对吧？停在我的车上，还那个叼了一根那个小树枝过来。
1: 就好比是说呢，你的车吸引到了那只鹦鹉。
0: OK， 我没好意思这么说啊。然后呢我在想，我说哪来的呢？结果小助理给我发了张照片嘛，结果那个鹦鹉他也没有拿什么绳啊把它给拴住干嘛，鹦鹉就飞嘛。就鹦鹉一从我车上飞出去，马上一只我们那个大院的流浪猫就过去扑它。那小助理那速度我跟你讲啊，真的比飞机起飞还要快，哗嚓一下冲到了那个树林里边，就把那只鹦鹉给救了回来。
1: 我想说啊，这样的危险操作养鸟的朋友哈和养猫的朋友都不要尝试。一定要拴绳。给小鹦鹉拴个绳哈，这万一很重要啊。他还抱着电脑过
0: 来。来快跟他们打个招呼。
1: 给各位哈尼姐姐打个招呼啊。
2: Hello, hello.
1: 哎呦。
0: 走近一点，走近一点，都看不见你们的脸，干嘛不好。

0: 意思呀。嗯，
1: 一黑一黑一白。嗯，
0: 我有一个词在我脑海里面，我没敢说出来。
1: 我也有，我也有，他们刚好一个白衣服，黑衣服。嗯
2: 嗯，大家好。
1: 大家
0: 来，镇江刘亦菲也来了，说来吧，我也瞅瞅哈。
1: 嗯，你瞅瞅，
0: 他将陪伴我们一个多月的时间啊。
1: 对，是的，没错。
0: 好了，去吧，去吧，
1: 去吧，姐姐们，哈尼姐姐们，满意吗？
0: 满意吗？这个场景怎么那么奇怪呀？
1: 有点奇怪。那么后面啊，就让他们熟悉了之后呢，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互动，交流交流，来上节目。这样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哈。好，那时间来到了7:52，稍后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刘德华，17岁，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他一个那个 Vision Tour 的一个演唱会上面的一个 Live 的版本，大家可以听一听啊。
3: 希望你们永远都是带着这个笑容，
0: 希望你们永远可以带着这个笑容，
3: 都好像我这么幸运，多谢你，
0: 也可以像我这样永远这么幸运。
3: 送给你们我的主题曲17岁，
0: 送给你们我的主题曲17岁。
1: 旁边翻译一下。

来自鼓楼区的杨阿姨，现在习惯早晚一杯羊奶，再搭配一勺初乳，双重滋养，脾胃舒服了，人感觉不虚不累，晚上又睡得安稳，白天精气神十足，体质肉眼可见的变扎实了。刚听到送初乳的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赶紧又囤了一年的量。我跟大家说实话，今天能囤的赶紧囤。初乳平时300多一罐，这么贵的东西，没有品牌厂家会免费送。本来今天没有节目了，这是最后一天的时间，真的是我们跟品牌厂家极力争取到的一天囤货期。所以想要的直接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胶南京选，自行下单。今天下单瑞麟神经酸羊奶粉299元，两盒神经酸羊奶粉赠送一罐初乳，家庭套餐897，到手六盒神经酸羊奶粉赠送您4罐初乳，年度装更是能够送到10罐初乳。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下单。陈阿姨啊，也是赶上了最后一波送初乳的末班车，说是要跟老伴一起喝。大家真的是在争分夺秒的打进电话，喝羊奶真的是现在的大趋势，因为啊，它更加适合我们国人的体质，不会出现乳糖不耐或者是腹胀拉肚子的情况，而且更好吸收，独有的 EGF 上皮生长因子，天然的核苷酸，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群。增强体质，抗换季，稳状态，还能够修护受损黏膜。尤其是这款神经酸羊奶，更是所有

0: 系列中顶尖的，哪家普通的奶里会添加免疫球蛋白啊，每百克中含有90毫克，还有特别的甾醇酯护心脑血管健康。这次专门赠送的初乳是比黄金还要珍贵的东西，72小时内的第一道乳汁，别人都是卖，而且还卖得特别贵，瑞麟这次直接送，月度装送1罐，季度装送4罐，年度装直接送10罐。但是今天是最后一天，4007101909 4007101909，赶紧拨打电话。江宁区的苏叔叔啊，说他70岁了都没人相信，老伙伴们见了他都夸他精神好，说之前就喝这个牌子的奶，都是女儿从线下门店买回来的，现在电台有活动自己就能买，而且有初乳赠送，长期喝要给我拿最大的套餐，买6盒送6盒，一共到手12盒，还有10罐初乳赠送给您，比线下门店可真是省太多了。是的，价值3000块的初乳直接送，这种机会真的是太少了。最后一天初乳赠送活动，赶紧拨打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行下单。瑞麟品牌多年，口碑好，品牌能力强，可谓是行业的顶尖。瑞麟这款神经酸羊奶粉更是不可多得的高端系列，一杯奶融合多种营养素，维生素 D 加每百克985毫克的钙质，能够促进钙吸收，中老年群体钙质流失，关节发沉，走路不稳就喝它。羊奶蛋白颗粒细小，亲和肠胃，喝它不胀腹，头脑发沉，记性变差，反应慢，出门忘事也要喝它。里面的神经酸提高脑细胞活力，养护脑神经，真正做到养好身体的同时脑子也不显老。与其花3块钱买一杯普通的奶喝，不如您花10块钱喝一杯瑞麟神经酸羊奶，因为它是一款高钙羊奶，是一款富含多种维生素营养再加神经酸的羊奶，补钙补蛋白养胃助眠护脑全部覆盖到位，半价活动已经很不得了了，瑞麟品牌更是拿出珍贵的初乳做活动，真的是亏本回馈大家，300多的初乳直接送了，初乳真的是一克奶一克金，299元到手2盒神经酸羊奶粉，加赠1罐初乳，897到手6罐神经酸羊奶粉，加赠您4罐初乳，年度装1700多，直接送您10罐初乳。今天过后，初乳全部取消赠送，大家务必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联系客服订购所需套餐，或者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自行下单。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小程序。
1: 现在是早上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